0: 首先呢，我们就先请王主任来给我们聊聊啊，因为我们知道胃癌其实离我们并不远，那么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的发病率啊等等。
1: 这个根据最近的最新的这种那个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哈，全国胃癌年发病人数呢超过35万，这个是比较多的，位于所有的恶性肿瘤第五位，年死亡人数呢也突破20几万了啊，据这个恶性肿瘤死亡榜的第3位啊，还是比较触目惊心的哈。我们国家这个胃癌患者呢，就是说大约占全球胃癌总数的40%。特别要说的呢，我们连云港市在沿海地区，这个海鲜啊、饮食文化、啊、是比较独特的。但是呢，我们这个部分的这种居民呢，喜欢吃那些腌制品。这些高盐的这种饮食习惯，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呢进入体内可以转化成一级致癌物叫亚硝胺啊。研究显示哈，高盐饮食的人这个与清淡饮食的人相比哈，胃癌的相对发病风险要增加将近2倍啊，所以我们港城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
0: 有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的警惕呢？
1: 我记得有一期我讲过一次啊，我们今天再加深一下印象。第一个呢，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这个是头号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我们国家幽门杆菌感染还就是说相当多，30%-40%这个样子。胃癌确诊的病例当中呢，有80%以上都曾经或者是正在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通过什么传播呢？就是说它口对口啊，我们都是不是分餐制，都是这种在一起吃饭啊，途径传播。然后同桌吃饭呢，不采取分餐制，就可能交叉感染。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重口味，喜欢吃重口味的，哎呀，长期高盐，喜欢吃咸的，爱吃腌制品的，熏烤的食物，哎，还有而且这个新鲜的水果摄入不足的。第三呢，有家族史的啊，不管是有胃癌也好，别的癌症也好，都是风险是显著升高的。第四个呢，就是说长期有慢性的这种胃病的患者，比如说慢性萎缩性胃炎啊、胃溃疡啊、胃息肉这些东西啊，尤其呢就是说病理是那种不典型增生的。第五呢，就是说长期有吸烟喝酒的这部分人啊。
0: 长期的吸烟喝酒，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就是介绍过很多次，很多人他能理解，就是喝酒肯定是对胃不好，但是他不理解抽烟同样对胃也不好。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我觉得这个烟真的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对，烟酒都是这个样子
0: 啊。对，那我们有一位这个听友发来的信息说，他说呢，我爸爸今年查出胃癌，他是一位女士，45岁，然后他说呢，我爸爸查出了胃癌，但是自己呢也没有什么感觉，能吃能喝，就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去做个胃镜检查呢？因为家里边已经有人发现了胃癌。
1: 你看，这个是我刚才说的几个高危因素当中的有一个，就是说有遗传史了，他的父亲有胃癌病史了，他女儿。就是说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我特别要提醒啊，早期癌症他说他没有什么感觉哈，早期胃癌呢超过80%是没有明显症状的，就是说顶多表现出这些胃不舒服啊，有吃东西有点消化不良啊，就是说极容易是被忽视的啊，没有感觉呢不代表没有问题哈，还是而且45岁了啊，我建议像有家族史的40岁以上，就赶紧做一次这种胃镜的筛查。
0: 做胃镜的筛查，这是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胃镜的筛查就是我们主动去发现问题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去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胃癌可防可控，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1: 对，
0: 那面对胃癌带来的风险，日常生活当中哈、啊，除了就是像刚才这位女士，比如说，哎，家里有这家族史了，她就主动去做一下这个胃镜。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预防的方法呢？怎么去防御呢？
1: 预防呢肯定是最好的呀，对吧？早防嘛，就是说我给大家四个建议。第一个呢，就管住嘴，我们就是说吃的稍微清淡一点，就是说这个把那些咸呢，我们就减盐，我们要控控油，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少吃那种腌制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问题要把它去除掉。如果体检发现这个 HP 阳性了，尤其是伴有这个胃炎的或有家族史的一个朋友，建议呢跟那个规范根除治疗。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吃两个礼拜药啊。最新的这种研究表明呢，就是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呢，胃癌风险可降低约40%。第三呢，就是说那个戒烟酒啊，这个烟酒不是什么好东西，确实是保持这种心情舒畅啊，就是说不要熬夜，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说如果平时有基础胃病的老胃病的啊，要经常复查啊，要严格按照医嘱来定期的复查啊。
0: 嗯，刚才呢就是王主任跟大家提到了幽门螺旋杆菌啊，那如果说呢，哎，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染了，或者说呢我怀疑自己感染了，这个怎么去检查，去医院做这一类检查，方便不方便，费事儿不费事儿？
1: 嗯，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哈。就现在主要方法就是吹个气啊，就吹个气，早上面要进食水哈，吹个气，然后主要是碳十三、碳十四这种尿素的呼气实验啊，没有创，就准确率非常高。然后呢，如果要是做胃镜的话，就胃镜下查，就是相对来说更准确一点。这个东西，如果家里头有感染的，或者是有胃肿瘤患者的，其他的家人呢，我建议也去查一下。如果要是阳性，就及时治疗。而且要是在治疗的期间呢，我们要注意分餐，避免呢你还没好了，别人又过上了，避免交叉再感染啊。
0: 嗯，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大众心里普遍存在的一些观念，但是它究竟是对还是错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主任。比如说呢，有人认为只有人就是老年了，到了一定年龄才会得胃癌，年轻人不用担心，这个是对是错呢？
1: 这个错的，错的。虽然呢，我们胃癌的高发年龄呢，集中在45岁以上。但是近年来呢，我在临床上面，而且就是说数据统计，这个发病的都前移了，年龄前移了，啊，这个年轻人确诊的这种病例屡见不鲜，啊，这个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胃癌发病率呢和死亡率呢，我们中国啊，经过数据统计啊，还是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的，啊，尤其是男性哈，与男性就是说。可吸烟还有高就是说咸的那些饮食有关系的啊。
0: 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还年轻，但是呢这个年轻也不是一切疾病的一个
1: 对就是
0: 一个这样的就是避免的因素，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重视，事实上确实应该是从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应该留意了。那么说到胃镜的筛查，有人建议呢是从45岁开始，那这个说法准确吗？
1: 对也不完全对哈。
0: 嗯，
1: 这个我们最新版的这种指南呢，确实建议45岁以上啊这种高风险的人群进行胃镜的这种检查，而且是每5年一次。但是呢，如果胃镜检查出这个萎缩性胃炎啊，还有肠化生啊等这些我们称为癌前病变的一些毛病的话，我们呢检查的频率要缩短，啊， 或者是三年，甚至要每年一次啊。另外呢，如果出现一些持续性的这种上腹不适啊，甚至有这个大便发黑这种，而且。

0: 原因不明的这种体重下降这种情况，不管是年龄多大，都应该尽早来就诊，来
1: 嗯，
0: 就诊。
1: 所以说呢，也不一定非要等到45岁以上
0: 对
1: 啊，
0: 对。
1: 而且呢，也不是说每5年一次。如果说呢，你已经查出了一些状况，那么这个检查的频率它就应该缩短一些了
0: 是的。
1: 啊。然后接下来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如果说万一查出了它就是胃癌啊，胃癌，那么一说这个做手术。就是开大刀、开膛破肚，大家一听都会觉得特别的恐惧。那现在这样的手术方式，您能不能给大家做个介绍呢？还是这样吗？
0: 现在我们胃外科哈，早就已经告别了这种传统的这个开大刀的时代。先说诊断哈，发现早癌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胃镜。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拥有这种高清的放大的这种染色的这种技术，是发现这种早期胃癌的侦察兵。对于极早期的胃癌哈，我们消化内科完全可以通过内镜，就做个胃镜，直接就是说把病灶切除，然后。治疗效果跟手术是一样，保住整个胃啊。
1: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在内镜下啊来做，也就是说，如果发现的早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连手术都不用做了，对不对？
0: 对的，这正是我们现代医学的这种体现啊。原来这个早期胃癌我们还得手术啊什么，现在呢就是说通过胃镜。哎，我们就能解决，不到1个小时就能把它解决掉。但是呢，就是说，当肿瘤超出这种内镜处理范围了，我们胃外科就要接过这种接力棒。我们会联合消化内科啊、病理科啊、影像科进行多学科的讨论，制定最适合的这种手术方案。因为呢，胃癌就是说，超过早期的就进展性胃癌，就是说。是以手术为主的一个序贯性治疗。说到手术呢，我们一个核心的这种优势之一呢，就是腹腔镜和机器人，
1: 嗯。
0: 都是微创，就在肚子上打几个小眼，那跟圆珠笔差不多粗，0.5厘米的到1公分的一个小孔，通过高清的镜头放大视野，然后进行这种精细的操作。对于符合的这种。符合条件的，我们就是说还可以开展全腔镜，连辅助切口都不需要，就几个小眼，实现了这种微创中的微创啊。
1: 嗯，好的，我们有一位这个听友张先生，58岁，他要咨询的问题是呢，哎，其实这个呢也是很多人的担心。他说这个微创手术，就是创口很小，但是他担心的是能不能切干净，会不会就是不如开腹手术那么做得那么彻底，这
0: 张
1: 个
0: 先
1: 问
0: 生
1: 题，
0: 是吧？这是肯定是很多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大数据会统计的，有数据来支撑的，就是说我们有严格的这种循证医学来支撑的啊。腹腔镜手术呢，与开腹手术相比呢，就是说5年，我们因为癌症嘛，都是讲究5年的生存率，5年总体生存率。就是说，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是一个88.9%，一个是88.7%，是差不多的，一样的。然后无复发这种生存率呢为79.5%对80%，两者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的。而且呢，我们就是说拿腹腔镜主的这种并发症发生率明显更低。才6点几和对10%啊，这些都是大数据统计出来的哈，所以请大家放心，微创并不是说偷工减料，而是一个就是说技艺的一个升级，在高清视野下，我们看得更清楚，然后切得更干净啊。
1: 所以刚才呢，王主任说这个微创呢，它不是偷工减料，它是一个技艺的升级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呢，您不用有这个，哎，会不会做得不干净，不要有这方面的顾虑。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大家在这个手术之后啊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对于中晚期的患者，手术之后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0: 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进展期的胃癌，我们就是手术为主为 主的一个

0: 序贯治疗。什么叫序贯治疗？对于中晚期患者，手术不是重点，我们会联合肿瘤科、放疗科进行化疗、靶向，还有免疫，这就是综合治疗。就是为患者呢争取最佳的疗效。这里呢，我想强调一下，就是说很多患者确诊以后，第一反应就是去找我们外科医生来开刀。其实呢，正确的一个流程呢，就是先要由多学科来评估一下，再制定最适合的这种治疗方案。比如说一个很早的，完全可以用胃镜做掉，是吧？在我们医院呢，胃癌诊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链条。先是消化内科诊断，然后我们手术，胃外科手术，然后肿瘤科再来综合治疗。
1: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他咨询的是，就是现在有的医院可以用机器人做胃癌手术。其实你说这个有的医院，第一，连云港是第一人民医院，也是可以用机器人来做胃癌手术的啊。那么他咨询的就是说，这个到底靠不靠谱？
0: 这个，
1: 啊，他还问我们连云港能做吗？我们首先告诉您能做啊，然后再讲靠不靠谱。
0: 是的，我因为机器人那个，我应该办了有2期了哈，两期了啊，刘先生是吧？这个机器人手术系统呢，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它是配备了高清的 3D 的这种影像技术，可以将手术视野放大10倍，然后呢，医生操作更加精细。在特别是在胃癌这种淋巴结清扫方面，因为胃癌转移，它主要的转移路径就是淋巴结转移，所以说我们胃癌手术一定要把淋巴结的周围淋巴结要清扫的彻底。机器人在这方面就是说优势相当明显。我们团队呢也在不断的精进这种技术哈，目的呢就是说让港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现在不光是国家级了，现在就是说国际上面就是最先进的这种微创治疗水平，然后呢，适不适合用机器人手术呢？还是需要我们来评估的哈。
1: 也就是说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手术我们都得用机器人来做。那到底适不适合呢？这个需要您到医院请医生来做一个评估，然后呢，这个跟您沟通啊，您看到底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请王主任呢，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我们这个胃癌防治的一个要点。
0: 好的，就是说希望大家就记住3句话哈，浓缩啊。这个第一句呢，预防始于生活，清淡饮食，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然后戒烟限酒，这是一个生活的。第二句话呢，就是说找诊，依靠胃镜，高危人群呢，从45岁以后开始呢，就定期筛查。有癌前病变的呢，我们要把这个年龄提前，或者是把那个频率要加密。第三句话呢，要治疗要信赖我们专业，然后现代微创技术已经实现了精准根治和快速康复的一个结合，胃癌呢可防可治，关键在于这个科学应对。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已经建立起来，这个胃癌中心呢已经是建立起从内镜筛查到微创手术到综合治疗的全流程的管理体系。我们胃癌中心呢，将以最精湛的这种技术，最暖心的服务，守护每个患者的未来，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好的，感谢王主任给大家做的这个权威的科普。如果说呢，您在我们节目之后还有一些问题想向王主任来咨询的话，您呢就可以直接到第一人民医院啊胃癌中心找到王正东王主任。而且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王主任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
0: 是的，
1: 他有这个就是自己的团队。而且呢，我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固有的观念，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好像跟医生去交 交流啊，这个好像是也很不容易，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医生有时间。但是有一次王主任给我们介绍，其实现在呢，每一个到了这个胃癌中心或者说到了减重中心的这个患者，其实都是背后都有一个团队，
0: 是的
1: 啊，有一个团队来为您的健康做服务。那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选择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同样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十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锁定名额优惠，购买一瓶限量版的钻石蜂胶液，就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当然了，您如果想要到我们的线下门店专柜购买，或者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我们的优惠活动福利是一样的，欢迎大家进行选购。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啊。
3: 我尿道有结石，这个结石如果不疼还要治疗吗？如果服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有什么帮助吗？
4: 这是关于泌尿系统的一个结石啊。
1: 没错，
4: 这个肾结石啊，还有输尿管的结石啊，如果说长期的存在于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当中呢，不仅会经常引起这个反复感染，还可能因为摩擦这个黏膜而引起血尿，导致这个泌尿系统的梗阻啊，肾积水啊，甚至于使这个肾功能的完全丧失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要小看，他不是问这个如果不疼还是不是要治疗吗？所以我现在在这儿呢就告诉大家了，它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还有就是临床上呢已经证实了结石的长期的慢性刺激还有并发肾脏肿瘤的一个可能，所以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是的，
4: 那就是就说明了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啊，如果说你不积极的治疗的话，放任它的话，首先呢是这个结石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大，使得你的这个排尿会越来越困难，它会引起梗阻嘛。
1: 是的，
4: 再一个呢就是容易增加这个泌尿系统感染的这个风险，严重的时候因为结石长期的慢性刺激可以导致发生肿瘤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因此结论就是结石即使你不疼也要及时的去干预去治疗，以免病情再逐渐的加重。
1: 那像这样的情况之外，刚刚陈主任也做了一些安全提示啊。那除此之外，我们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因为纯天然的蜂胶液成分多，作用广，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好的保健调理作用的。
4: 是的，蜂胶虽然不能够直接参与排石，这个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啊。但是蜂胶呢，它是经过蜜蜂通过生物转换而形成的，所以它具有更多活性因子和更加广泛更明显的生物学与药理学作用的一个物质。服用蜂胶可以全面的来帮助调节我们器官的功能，修复器官组织的病变损伤，帮助抗感染，消除炎症，控制病症。有研究人员啊，从蜂胶当中提取鉴定了大约有30多种的二铁类化合物，并且证明了这些化合物的抗细菌的活性啊都是比较强的。而蜂胶挥发油当中最最重要的活性成分呢就是萜类物质，萜类物质在蜂胶精油当中的大量存在，使它具有多种的一些生物学功能，比如说抗炎的功效、抗菌的功效，还有镇痛的功效等等这些作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呢，蜂胶它可以调节免疫，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种抗病的能力，和提高我们自己身体啊对病症的一个控制的能力。因为免疫系统啊，我们都知道啊，它就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保卫系统嘛，因为有它才能够使得我们的身体能够去抵御一些病原菌的侵犯，而且呢它还具有高度的一个辨识的能力，通常啊是能够很精确的去识别自身和一些异己的物质，然后保障我们人体的一个自愈力的一个很好的发挥。在这方面蜂胶确实能够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些帮助。 增加我们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能够增进我们的健康。那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控制，减轻一些病症，减少一些发作了。
1: 是的，大家说这个蜂胶质量好不好，就看它含有多少黄酮，这个说法对不对啊？
4: 不，这个是有一定的误区的。
1: 哎，是的。
4: 哎，这个蜂胶呢，因为我们介绍了蜂胶当中，刚才也谈到了它的这个黄酮类化合物，这个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1: 没错。
4: 但是呢，也并不是说这个黄酮一定是越高越好，因为蜂胶它是一种极为稀少的一种天然的资源，它的这个化学成分呢是由蜜蜂采集的胶原植物来源决定的，而蜂胶质量的好坏不是仅看它有多少黄酮，也不是说这个黄酮含量越高越好。如果一味的去追求高，有的里面往往可能是人工添加了一些物质了，
1: 没错，
4: 对吧？哎，所以蜂胶里头呢，它除了有黄酮类化合物，还有萜烯类物质、酚酸类化合物，有20多类，有上千多种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它们在一块儿相互协同作用，才能够保证很好的去发挥蜂胶的一个保健功效。蜂胶呢，虽然是以这个就蜂胶产品啊，它虽然是以这个黄酮类化合物为主要的检测指标项目，但是黄酮类化合物含量高低并不代表这个产品的好坏，还要看蜂胶这个大家族当中各种成分的配比和我们用户服用以后的一个效果反馈。
1: 没错，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4: 再见。
0: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任何时代都不缺伟大的作家，然而怪异的是，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关注到的塞尔伯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塞尔伯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后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塞尔伯昂托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比如《月光下的旅人》就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月光下的旅人》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匈牙利文学大师塞尔伯昂托的代表作，多种语言版本不断再版，热度持续超过半个世纪。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对生活有爱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对爱情、对死亡、对精神，亦或是对往昔、对文明的看法。它不仅是一次对理想生活的告别之旅，也是一部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嘲讽之作。《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述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他的故事从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开始，却与威尼斯的繁华美丽无关，而是起源于偏街窄巷。从主人公米哈伊不同寻常的蜜月之旅开始，巧设悬念，层层铺垫，为我们精心勾织了一个梦境一般的历险经历。艾尔奇发现他的新婚丈夫经常独自一人在小巷里徘徊，当夫妇二人坐在露天咖啡馆时，一个充满敌意的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那是米哈伊多年未见的朋友亚诺西。亚诺西对艾尔奇的敌意，还有他莫名其妙的话，你不会去找回从自己身边消失的人，连寻找的愿望也没有。他希望米哈伊和他一起去寻找儿时的伙伴埃尔文，所有这些都让艾尔奇更加疑惑。在酒精的陪伴下，米哈伊向他的妻子介绍了自己的青春故事， 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别人分享秘密，第一次叛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太多太多。多少人像米哈伊一样，在叛逆的时候，在享受他所带来的亲切和刺激的同时，又深藏着对父母的羞愧。托马西和艾娃是青春年少时一种另类的存在，他们沉迷于旧事物，很少考虑未来，最喜欢上演复杂冗长的血腥历史剧，他们都置身于日常生活的秩序之外。米哈伊在他们的叛逆精神里找到了归宿，却又无法叛逆的彻彻底底。在托马西自杀，艾娃消失之后，米哈伊循规蹈矩地生活了10多年，直到36岁蜜月旅行时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意大利激发怀旧情怀的风景触动下，他的心病再次爆发了，他走上了独自追寻艾娃的旅程。托马西是我的理想存在，艾娃相对而言只是一份红礼。也正是因为托马西的自杀，艾娃才断然拒绝了和米哈伊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苦痛。米哈伊告诉他的妻子，我爱你因为你属于我，我爱过他因为他不属于我。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份爱而不得而陷入困顿？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甚至想到过死亡，考虑过爱情，甚至对婚姻保有美好的幻想，很多人就此沉迷，更多的人则是被现实无情地推着继续往前走。虽然有死亡，虽然有别离，但故事的结局是好的。米哈伊认识到父亲老了，和这相比，艾娃她的寻死计划，甚至意大利本身都显得无足轻重。米哈伊将去尝试15年以来从未做成的一件事，那就是从众。他得活下去，无论活成什么样子，但毕竟是活着。人只要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我们也相信，米哈伊的身上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发生。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追寻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最后归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成名的必然路径，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愿每个旅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友情，有人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很奇怪，很复杂，也很微妙，她们往往喜欢相互嫉妒，相互鄙视，但也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怜悯。他们愿意与自己层次相同的女人交往，组成一个合适的小圈子，却不愿意这些女人比自己优越，即使这女人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想这通常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关于女人的友情观。那么在女人自己眼中，女性间的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怡薇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友谊。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他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他们分享糖果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友谊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动物朋友，她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她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他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1000米。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谊。他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他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他男朋友面也没有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了大闸蟹。他问我好笑吗，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他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他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小说世界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比较，是经不起时间金钱考验的东西。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 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谊，譬如借钱、顶罪、托孤。

0: 他常常为人们轻蔑。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萍雪变踪》，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所以认识我。然后入座时，她又坐在我身边，非常巧。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因为这和网络上及时回馈很不一样，是更为古典的、传统的、偶然的相逢。然后她突然问我，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实际上他想知道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很好奇。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但后来想想其实不应该这样。我对他说，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我们表达得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的。女性的友谊，这是来自张怡薇的一篇文章。还是相信女人之间是有真友谊存在的，只是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份小幸运了。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是否可以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从2011年7月1号起，凡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仍不满15年的人员，经本人书面申请，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其中实际缴费年限满5年，在办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手续。2011年6月30号之前已参保缴费，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从原50周岁、55周岁逐步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2025年1月1号至2029年12月31号期间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从2030年1月1号起，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生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3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东风呢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天气趋势，13号是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14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东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提示啊，明天的海区呢是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风力也较大，西北风4到5级转阵风6级，然后能够达到阵风7到8级，请海边的朋友注意防范。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大家开通了啊，你有什么问题要反映的话，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电话。好的，那近日呢， 灌南县李集镇海捞村的村民反映，236省道边新设立了一块限速的标志牌，直接呢立在了自家宅基地的正前方。标牌呢不仅挡住了农用机械的进出的通道，还会影响今后呢建房开门。村民呢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调整这个标牌的位置。我们来连线采访的记者武胖了解相关情况。武胖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我来到了236省道李集镇鱼捞村段。省道旁边树立着一块限速60公里每小时的交通标志牌。鱼捞村的村民李女士就说呢，这块标志牌一周前刚刚安装完成，位置恰好就在自家宅基地的正前方。他家计划明后年就动工建房了，一旦房屋建成以后，标志牌就将正对着大门，直接影响日常的进出。目前呢，这块宅基地暂时做这个农田使用，这标牌设立以后啊，农用机械难以正常的进出田间作业。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呢，李女士家地块两侧呢都是住户，后方是连片的农田，前方是紧邻236省道，这里呢也是农机下地唯一的出入口。省道边呢原本就栽种着树木，新增的标志牌进一步压缩了通行的这个空间啊，农机上下田变得十分困难。
2: 嗯，那么这块交通标志牌是哪个单位设置的呢？
3: 那灌南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该限速标志牌呢是由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托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安装的。当初安装的时候没有和当地对接了解情况，施工单位呢直接按照图纸就安装了。现在经多方面的协调，计划重新选址，对这个标志牌实施移位调整。把位置选好了以后呢，就是大约一两个月呢就启动迁移了。
2: 好的，谢谢武庞的介绍啊，武庞再见。
3: 嗯，
2: 通过我们记者武庞的现场的调查了解呢，我们也基本的理清了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李女士，我们这位灌南县李集镇鱼捞村村民李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呢也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情况，有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呢，在这个行政作业的时候啊，那其实呢，还是应该多和基层的啊，或者是和当地的这个政府啊，或者是村居委会啊，应该啊先前期呢进行对接，了解当地的情况啊。比如说就这个标志牌，如果在安装之前啊我们的这个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啊能够和当地的村委会先联系啊，看看这个地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会后续呢会不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对我们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阻碍障碍。那么如果前期有这样的沟通，我相信这个施工就不会啊这个产生了现在还要重新移位调整啊，再一次的移位调整，那又得重新找施工方，又得重新的去作业啊，其中呢啊这个工程的复杂程度又增加了。所以我们也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啊在作业的时候啊，前期呢应该做一个调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观看这样一些事情啊。路灯呢，我们知道是关乎居民夜间出行安全，是守护群众回家路的暖心灯。近日呢，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江化社区的居民反映，辖区内有一条背街小巷的路灯啊，光线偏暗，夜间出行的视线呢不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记者陈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陈杰，您好。
4: 主持人好。
2: 好的，那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的情况？
4: 好的。在之前呢，幸福路街道的江化社区居民反映，新盖的社区办公用房的边上呢是健身器材的区域，这个区域呢一头一尾有两盏路灯，在晚上的时候呢路灯的亮度有些偏暗，居民经过的时候呢看路面不是太清晰。近日的下午的5点，我们也是来到了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江化社区，在发现呢社区办公地点的北侧是配备了成套的健身器材，有几位群众在场地上活动，健身区域的东侧和西侧各有一盏路灯。对于路灯的亮度呢，附近的居民反应不一，我们在走访中，有的居民认为晚上路灯的亮度还可以，还挺亮的，但也有的居民认为路灯不够亮，而且亮度不是太稳定，路灯还经常损坏。
2: 你有没有在晚上路灯开启的时候实地观察一下这个路灯的亮度到底如何啊？另外咱们有没有找相关部门了解一下路灯的具体情况？
4: 为了了解路灯的照明情况呢，我们当天是等到了晚上的傍晚六点，看到两盏路灯亮起，路灯呢也是发出黄色的灯光，总体的亮度还算可以。针对居民反映的路灯这个亮度偏暗以及容易出故障的问题呢，我们也是找到了江化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社区负责人表示，接到居民反映，社区工作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看，并且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对辖区路段路灯的亮度进行专业检测。据了解呢，路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检测发现，路灯的亮度是足够的。针对传统的路灯照明的效果不是太好的问题呢，社区也将与路灯管理部门沟通，后续计划将辖区现有的传统路灯逐步更换为高亮节能的 LED 路灯。
2: 好的啊，我们感谢陈杰的现场连线，陈杰辛苦了，再见。
4: 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我们记者所有采访的这个内容啊，这个线索的来源呢，都是我们的市民朋友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反映了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受理之后呢，接下来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根据采访的这个需求情况啊，来做一个实地的调查和了解。所以呢，大家有这个线索或者是有问题要向我们反映的话，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啊，85457744、85461350。首先呢，我们记者不仅仅去发现问题、呈现问题，我们也会和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联系啊，去了解啊，看看后续呢这些问题呢，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他们的处理意见，或者是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难心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您解决的啊？当然是合理合法的诉求，前提应该是合理合法的诉求。我们呢，这个正风热线、我们的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啊，都会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来关注线索，
5: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通告啊，这是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的一个通告，名称呢叫做关于公开征集2024年度民生实事建议的一个通告啊。这个通告呢其实和我们每一位市民都息息相关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公开征集呢，如果我们大家多多参与，多多提出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市委市政府也都会非常关注的啊。这个通告的时间呢，发布的时间是在九月中旬，然后呢截止的时间呢是在十月中旬啊。这是为了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对民生实事工作的意见建议，科学谋划2027年度的民生的实事项目，切实的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现在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的建议啊，即日起到2026年的10月18号啊，征集时间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啊抓紧时间啊，在这个10月18号截止日之前能够积极的参与。征集的内容呢是聚焦保障与改善民生，围绕公共教育、医疗健康、生态环境、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公共安全、交通出行、一老一小、文化体育、政务服务等重点民生领域提出相关的建议。征集的原则是贴近群众期盼，受众覆盖面广啊，然后汇集多数的社会群体，能够有效地解决共性的民生问题。 然后又契合我市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贴合群众的现实需求，原则上当年实施，当年办结，当年见效。第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政策规定，而且与我们连云港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啊，这是征集的原则。那么征集的方式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那您呢需要填写一个连云港市2027年度民生实施项目的建议表。啊，这个建议表是在哪里呢？在连云港市政府网站上发布的关于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施建议通告的下面有这个建议表。啊，这个附件里边有建议表。下载之后填写。然后所提的建议应当包括项目类别、名称、主要的内容和建议的理由，一式一提。为了便于联系和进一步的听取意见，请您呢在建议表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请您填写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么建议表填写之后呢是怎么来邮寄函寄呢？第一，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发送。啊，然后呢邮件的标题请标注一下民生实事征集的字样。啊，就在题目上，邮件的题目上，标题上一定要写上民生实事征集的字样。然后呢这个邮箱的地址是 LYG 民生实事的首拼，连云港民生实事的这几个字的首字母 LYGMSSS 啊，也就是连云港民生实事的首字母 @126.com 啊 ,LYGMSSS 三个 S 啊 ,LYGM, 然后是三个 S 啊三个 S 啊 ,LYGMSSS @126.com, 然后呢标题一定要写上民生实事的征集。啊，这是一个方式啊，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还有呢您可以通过信件。啊，信件去邮寄，邮寄的地址呢是连云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科，连云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科，啊，具体地址在朝阳东路69号市行政中心的7楼，邮政编码是222000。啊，另外呢，也可以通过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民生实事专栏啊，去留言提交啊，就是在我的连云港，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我的连云港 APP， 这个大部分人都下载了。然后首页有一个民生实事专栏留言提交，这个是最简单的啊，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啊，来提出积极的提出啊，您对2027年我们的连云港市民生实事的建议啊，您啊，欢迎大家来积极的这个来参与其中啊，您的参与，您的每一份有效的意见啊，都是对我们明年我们政府职能工作的一份助力。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5: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啊，近期想买车的朋友请您关注一下下一条我们将跟您分享的一个信息啊，我们先说

0: 一下国庆假期2026年连云港11车博会在芒果运动城举办。据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啊，三天的车博会是吸引了近万人次的观展，现场成交呢是200台，拉动消费是3500万元。而支撑这份热度的是已经落地的市级的政策，连云港秋冬汽车购新补贴啊，这个政策呢是从9月21号启动的，持续到12月31号。现在呢有国补、省补、市补，还有厂商的一些优惠，价格是比较实惠的。有的市民说啊，这个现在呢觉得这个实惠力度比较大啊，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呢看到合适的就会入手。而在车博会的现场，市民呢王先生算的这笔账呢，也正是政策想撬动的换购的需求。补贴怎么补？标准呢其实并不复杂，个人消费者在本市购买50000元以上的新能源的乘用车，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价税合计3%补贴，最高补贴是7000元。啊，您只要购买50000元以上的新能源的乘用车啊，就会获得补贴。然后呢，购买50000元以上的，包括50000元啊，我们说都包括50000元啊，然后呢，燃油乘用车按车价的2%补贴，最高是6000元。然后活动呢以新车发票的开具时间为准，资金的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机制。有两条规则需要特别留意，购新补贴呢不得与国家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重复享受，同一辆汽车也不可以重复的申领，但是这项补贴可以和企业自身的补贴活动叠加使用。申请是分三步的，一是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车并取得发票，同时呢完成上牌。发票呢需要在9月21号之后啊，包括9月21号。第二是下载登录江苏银行 APP， 进入连云港秋冬汽车购新补贴的入口，然后按购车区域申报。三是上传购车的发票、身份证、登记证书、银行卡等材料，提交待审，审核不通过可以在活动期间修改之后继续提交，每个人可以修改两次，单次修改不超过5天，人为占用额度提交无效材料，一经查实直接不通过，或者是不再给予修改的机会。好，我们再重述一下啊，申请一共是分三步走，第一步首先是先购车啊，先购车，然后呢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啊，前提是参与这个活动汽车购补贴的销售活动。所以您在购买车辆的时候，你要问一下那个 4S 店他有没有这个活动。然后呢购车取得发票，同时完成上牌啊，然后呢这个发票一定是在9月21号之后的啊。第二呢是下载登录江苏银行的 APP， 然后进入连云港秋冬汽车购新补贴的入口，按照购车的区域申报。三是上传购车发票、身份证、登记证书、银行卡，提交待审，审核不通过可以在活动期间修改之后继续提交，每人可以修改两次，单次修改不超过5天，人为占用额度提交无效材料，一经核实直接不通过，而且不再给予修改的机会。很多朋友都关心，那我去申请了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到账呢？是这样的，补贴到账方面呢，是因为政府呢需要去查重去重啊，看看有没有重复申请的啊，有没有以前就申请过的，查重去重。然后呢预计2027年上半年会剔除重复申请之后，然后进行审核，接受之后会尽快发放啊。通过查重并公示没有疑义的资金呢，会发放到购车人本人的银行卡。连云港市商务局也提醒，申请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而提供虚假信息、恶意骗补的会依法追责。误导欺骗消费者或者是恶意串通骗补的销售企业也会被依法追责，并建议列入诚信的黑名单。 另外，政策之外呢，市场端的动作也在跟上。国庆假期呢，汽车品牌展销活动把看车的现场是搬去了几个商业的综合体，市民购物之余呢，就能够进行看车、选车、比价，不用专门跑到汽车这个销售门店，看车和逛街消费实现了无缝的衔接。那市民朋友呢，就是算了一个算了一个账，说在一线的经销商那儿啊。比如说这个有的 4S 店呢是现金优惠2000元抵7000元啊，这是汽车 4S 店的优惠。然后呢另外再搭配了5000元的置换补贴，然后呢再叠加省补、国补和地方补，综合优惠最高可以达到40000元。哦，这个你买一个车，你比如说以前你是打个比方啊，以前你是花150000购买一个车，没有任何的活动，那现在呢有很多的优惠啊、补贴啊进行叠加，综合优惠最高可以达到40000元啊，这个补贴的力度就非常非常大了，啊，差不多就是打了7折了啊。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8号，全市汽车以旧换新是17776辆，其中呢新能源是10654辆，燃油是7122辆，补贴是1.72亿元，拉动消费24.6161亿元，置换更新13670辆，拉动消费是20.7亿元，报废更新4106辆，拉动消费是4.54亿元。秋冬的购新补贴已经收到申请是254辆，拉动消费2940万元，补贴呢是67.4万元。好的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争锋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2: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3: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2: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4: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0: 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我有一个
4: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5: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4: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6: 这个
7: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5: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8: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2: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0: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9: 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9: 喂，哎，老王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0: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11: 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10: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啊！进入了金秋十月，又是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时间段啊。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啊这样的一个求职的信息啊啊，我们推荐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别舍近求远，您呢可以到自己的社区看一看啊，我们社区呢有没有这方面的啊这个。公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其实呢，我们连云港的人社部门啊，现在在全市啊建立了一个叫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啊，叫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然后呢，这个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啊，实现了15分钟的一个服务圈啊。那么现在目前这个建设有服务站点80个，这个服务站点80个就给市民朋友提供了啊，比如说政策的宣传、岗位的推介、创业的这个服务、培训的服务啊，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创业就业的服务。而且呢， 我们今年呢，连云港计划要提档升级10个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要推动岗位信息、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精准的直达邻里的末端。可以说，一个个小站点连着大民生啊。以前呢，就业服务大多是集中在市区两级的公共的就业机构，居民求职培训往往要跑远路。如今呢，市人社部门啊，就把这个服务的窗口搬到了社区，把岗位、政策、培训、就创业、创业扶持啊，这个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比如说花果山街道玉兰社区在对辖区开展走访之后，就精准地建立了就业需求的动态的台账，把80多个优质的岗位啊请进社区，已经有辖区内已经有39位居民顺利地实现了就业。有的人呢，这个楼上带娃，楼下上班啊，这个呢已经不再是美好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了。有的朋友说，以前想学门手艺啊，要跑到市里去，现在下楼走几步，在市区就能免费的学，比如说养老护理啊，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了。连云区虚沟街道南巷社区啊，这里呢常住居民是1589户，居民呢是5032人。从2023年初成为连云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的试点以来啊，他们呢就推出了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孵化、便民服务啊，以上四项内容于一体。然后呢，他们呢坚持居民点单、社区接单、机构培训，近期呢免费的开设了养老护理呀、家庭服务啊、这个育婴师啊、中式面点啊这些实用的技能，一共开展了7期，吸引了123名居民参加，23人靠手艺是顺利上岗了。而社区书记张杰介绍说，他们的社区呢是对接了企业，然后呢也是联系了社区的这个想要求职的一些居民，开展了一些定制化的一些岗位和培训的课程，也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

社区把群众身边事儿当做就业创业服务的关键事儿，让居民在家门口啊实现这个就业顾家两不误，啊，那全国人大代表、海淀社区党委书记李肖娜说，走访当中发现不少人缺的是技能和对接的渠道，所以呢，他们呢也向妇联、人社部门争取了资源，开设了全屋收纳呀、面点制作呀这些系列的课程，还对接辖区的商户开展专题的培训，免费呢对居民开放。接下来呀，他们会努力帮更多的居民实现就业创业。西凤社区呢覆盖了6个居民小区，周边呢聚集了82家市场的主体，宝妈大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啊占比比较高。社区呢就在2023年10月份建成了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打造1楼综合服务、2楼创业孵化、3楼数字赋能立体化的阵地，创新的推行了1234工作法。2026年举办专场招聘会4场，联动26家企业提供岗位953个，也促进了50多人达成了就业的意向。海运 OPC 创新社区位于赣榆区宋庄镇诸暨河畔，是宋庄镇为个人创业者量身定制的综合性的创业的载体。社区核心使命在于搭建 AI 赋能，入驻了赋能、平台赋能、产品赋能、服务赋能于一体的一人创业平台，降低个人创业者的启动的成本。从2026年2月份启动以来，社区签约入驻团队25个，涵盖 AI 无人车、低空文旅、AI 电商等多元的赛道。在社区培育的星链引擎 AIGC 公司首部 AI 真人剧第一季、第二季红果热度都突破了4200万。天纳供应链管理公司 AI 运营拼多多店铺超过了30家，年

营业收入预计超过2000万元。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实践来看啊，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挂一个牌子，而是推动就业服务从人找服务转向服务找人。在物理距离缩短之后，服务能不能真正的贴心到位，关键还要看供需是否精准，培训是否管用，机制是否持续。就业是民生之本，培训呢是就业之基，没有就业的职能的支撑，岗位对接往往是接不住，没有产业的对接，技能培训往往是热热闹闹，就业冷清。那今年8月份，全市首期求职能力实训师资班开班了，30多名业务骨干参训，而连云港作为人社部门的接榜领题的试点城市，正把就业培训从大锅饭转向了精准的滴灌。培训点题真正的考场是在社区，所以有很多社区呢想得多做的也多，比如说海淀社区打造基础民生加教学新知加实操实练这些培训体系，推出了中西面点、收纳花艺、养老护理、 AI 入门实操、直播带货这些热门的课程，累计助力35名居民稳定就业。同时社区也面向青年创业者提供场地、工商注册、资源对接和法律咨询。今年呢已经有4名大学生依托创业创新媒体的这个运营，连麦打造下游的经营主体20家，辐射带动50人灵活就业。

硕郭网络科技是紫云社区帮扶下成长起来的企业，社区呢为创业者提供就业服务的阵地，协助对接资源、政策咨询，帮助他们落地扎根，顺利的创办公司。企业发展壮大之后，也是主动的反哺社区，优先吸纳辖区的居民就业，专门为时间碎片化的宝妈群体设置弹性的待岗岗位，兼顾了照顾家庭和增收就业，实现了社区培育企业、企业回馈居民的这种良性的循环。玉兰社区也是摒弃高大上的理论课堂，聚焦短平快的实操体培训，先后开设了中式面点、钩织、育婴师、茶艺等特色的课程50多场，累计培训400多人次。更值得关注的是，社区紧跟数字经济灵活就业的新趋势，探索原创数字内容创新的新赛道，推出了漫剧制作工艺培训的试点，打造零基础入门、实操赋能加上作品回收闭环模式。截至目前，辖区呢已经有12名居民成功的考取了育婴师、面点师的职业证书，漫剧制作已经带动了20名青年参与到了原创的数字内容的创作，实现了稳定接单作品变现。而西凤社区深耕红浦姐就业工坊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五彩年糕、玫瑰魔花、特色面点这个工艺技能培训。南向社区的微卖空间作为全区首家社区创业孵化基地，为创业居民免费提供场地、政策资源，累计引进了7家小微企业，成功的孵化4个优质的创业项目。但是数据背后也有冷思考，培训人数和上岗人数之间仍然有落差，正说明培训必须更加紧密地对接产业需求、岗位供给和居民的意愿。只有把培训、实训、就业、增收链条打通，技能才能真正地成为劳动者端稳饭碗的金钥匙。

0: 实际上这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15分钟的这个服务圈，它呢也是有考验的。考验之一就是供需匹配的这个精准度，岗位资源库是否动态更新，企业参与的是否是持续的。各家社区呢都在开展招聘服务活动，但是岗位质量、薪资水平、社保缴纳、工作稳定性怎么样，直接决定居民能不能留得住。考验二就是培训转化和产业的适配，培训不能为培而培。南向社区的养老护理啊、家政服务对接的是老龄化的需求，紫云社区的直播带货对接的是电商产业，玉兰社区的漫剧对接的是数字内容的新赛道，海莲社区的 AI 入门直播带货则紧跟市场的热点。但是不同站点转化率差异明显，后续呢也是需要建立培训之后的就业跟踪机制，定期呢回访上岗率、稳岗率和这个收入的变化。考验三就是可持续运营和基层的负担。很多服务站依靠一砖一间的人社服务专员、网格员的铁脚板和社区书记代岗主播运转，这种做法有效，但是也意味着基层的工作量大，人员要求高，场地啊、资金啊、师资啊、设备维护等成本啊，如何保障，不能只靠社区的自我造血。还有考验呢，考验四是重点群体的覆盖和数字的沟通。在社区宝妈、大龄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是服务的重点。线上直播、微信群推送效率高，但是大龄群体可能面临不会用、看不见的问题。海淀社区针对高校毕业生提供职业指导，为困难人员优先落实生活救助。玉兰社区呢，对困难家庭实现了1:1的精准帮扶。这些分类施策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考验五啊，是从有到优的这种评价的标准。站点建起来只是第一步，关键要以效果为导向，不能只看培训的场次、直播的观看量、招聘会的数量，还要看岗位的匹配率、稳定就业率和创业的存活率和群众的满意度。所以这些考验让人社部门有了更多的思考，下一步呢，他们会进一步的强化需求，让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真正的落地，强化产业需求导向，让培训围着岗位转，岗位围着产业转，强化多元主体协同，把人社部门、社区、企业、培训机构、平台力量拧成一股绳，强化数字赋能和线下服务并行，既用好岗城快工这个数字的平台，也保留铁脚板的温度，强化创业孵化全周期的支持，不仅免房租、给政策，还要帮市场、帮资源、帮法律。可以说，这个就业十五分钟的站点，小站点连着大民生，微服务托起了稳就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征锋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刚刚我们介绍了想求职想创业的朋友啊，您可以联系你们社区看看有没有这个我们的就业创业的服务站点，然后给您提供些许的帮助。而想要求职的朋友呢，请您关注以下的这条信息啊，我们连云港市有一个技能夜校，十月份会计划要开班了。啊，这是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在业余时间提升自我、掌握新技能的需求，在人社部主办一个技能技校啊，技校精心筹备了28门实用的课程，覆盖了海州区、连云区、赣榆区、东海县、灌云县多个县区，涵盖了数字的新技能、康养照护、生活美学以及安全办公多个领域。其中呢，多门课程提供了免费培训，目的呢是为了广大奋斗者提供一个轻松的、实用的、专业的学习平台，用技能为未来赋能。而紧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这次夜校重点推出了 AI 视频制作、短视频剪辑、直播电商这些技能课程。而面对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夜校还特别开设了养老服务、母婴护理、病患照护这些紧缺的人才的培训课程，目的呢是在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拓宽的就业渠道。另外呢，夜校还开设了整理收纳、插花、非遗手工和保洁这些生活美学课程。此外，针对职场的刚需，还推出了消防设施操作员和办公自动化的课程。据主办方介绍，每个班的名额有限，具体的课程的费用和开班的详情以培训机构的实际说明为准，建议市民在报名前确认开班时间、地点和是否符合补贴的条件，详情请您拨打12333进行详细的咨询。好的，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啊。这个再次提示大家啊，最后呢再提示大家，我们全国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15号开始了。详情呢，请您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啊，去进行详细的了解。好的，感谢您关注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见。

0: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3: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 宝贝儿，真棒，爱国爱家。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啊，是我们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影像科主任侯戴伦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3: 侯戴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影像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影像学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传染病放射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防老协会临床专业分会影像学副主任委员，中国防老杂志编委，医学影像学杂志常务编委。现在啊，随着人们体检意识的普及，肺部小结节这个词儿经常会出现在体检报告上。有的人呢谈结色变，有的人呢却不以为然。那究竟什么是小结节？它有什么危害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请侯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侯主任，在医学影像检查当中啊，显示的这个肺部小结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4: 那么实际上来说啊，近年来啊，随着这个低剂量 CT， 尤其是高分辨率 CT 的出现，那么造成了肺小结节的筛查率啊，显示率越来越高。那么由于它的显示，会造成那么小肺癌也被检出来了。那么小肺癌一出现呢，老百姓就会很容易认为肺结节就等于肺癌。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么肺内发现的肺小结节，它可以多种多样，它可以是一些良性病变，它也可以是结核，它也可以是炎症、残留等等。那么在这方面呢，不能一贯的认为肺结节就等于肺癌，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必要给普及一些肺小结节的知识。
3: 那出现肺部结节可能是很多其他的疾病造成的，不一定说呢是检查出了这个肺结节就一定跟肺癌直接挂钩了。
4: 对，因为肺结节来说嘛，我们在定义上来说，当小于3公分的肺内结节性病变，我们称为肺结节，这是定义上来说，它并不说就等于肺癌。
3: 侯主任，那目前咱们国内长肺结节的人多吗？
4: 目前来讲呢，随着我们 CT 普查，那么在健康人体查体的时候，如果采用 CT 进行查体，它的发现率是非常高的。我说出来个数字啊，你可能挺害怕的，因为它可以达到大约90%左右的发现率。这就说明肺结节在肺内啊，其实发现率是非常高的，我们不必恐慌。
3: 那是不是说几乎有90%的人肺部都有小结节呢？
4: 对，我指的是采用了 CT 进行普查的人群，并不是说全人群。就是说有健康意识做了 CT 普查，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现，那么能到达90%左右。我指的是各种结节。
3: 侯主任，那为什么这个肺部小结节的这个发生概率会这么高呢？
4: 因为肺内的来说，它的结节它可以是炎症啊，它可以是结核，它可以是一些良性病变，它也可以是血管畸形等等，当然也可以是恶性病变。那其实小肺癌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也就是说，说出数字来说，大约也就3%到10%的一个量。
3: 那几乎跟肺部相关的疾病都可能会导致这个小结节的出现吗？
4: 对，这个非常正确。
3: 那如果是发现了这个小结节，能不能马上分辨出它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恶性的呢？
4: 这个话题难了，因为我们不可能从影像学上一下子就定为良性，定为恶性。我们只能说影像学上倾向于良性还是倾向于恶性。当然有一大部分这种结节，我们是可以通过影像学断定它就是一个良性结节，比如已经炎症或者结核所形成的钙化结节，它可能就不再发生改变，我们可以断定它是良性结节，就不再随访。但是呢，最终的结论我们要服从病理学的诊断， 也就是说，除非结节获得了病理学，我们才可以说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3: 嗯，那有一部分小结节是能够明确诊断它是良性的，但是绝大多数的结节还是要随着这个定期的随访才能得出结论，是吗？
4: 是的，在这里边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随访的话题。那么，定期的按照医生指导的科学的随访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究竟哪一种结节需要随访多长时间？那么随访多长时间以后再减缓它的筛查，那这是我们医生决定的。
3: 嗯，侯主任，那这个肺部长小结节是恶性的还是良性？什么时候能够确诊呢？要随访多长时间才能给出一个定论呢？
4: 好，作为随访时间来说，其实我想说的一个话题是，肺结节长在谁的身上，它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老百姓对于肺结节的概念，首先说是恐慌的，其实是不必要的。那么科学的随访呢，我们国际上的定义呢，一般呢是以6毫米啊为界，比如小于6毫米的一个随访方法，6到8毫米的一个随访方法，那么大于8毫米的一个随访的方法。所以说呢，这些方法呢，还是应该到医院进行科学的随访，而不是自己随意的去做 CT。
3: 嗯，那您能不能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三种随访的方法呢？
4: 可以，关于这个随访的方法呢，目前来讲比较精准，就是说国际上也出版了指南。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一般推荐啊，就是说在6毫米以内的单发结节，我们可能无需随访，也就是说它很小，6毫米以内的时候呢，我们无需随访。但是呢，这时候要注意了，那么高危人群要12个月进行随访。比如性别，比如家族史，以及曾经长过肺癌史等等，这些病人还有大量吸烟的病人，我们把这一类归为高危人群。但是呢，还有一种结节，比如说部分实性的结节和实性的结节，它可能在随访下来时间是有差别的。那再就是6到8毫米的结节，我们推荐6到8个月进行复查。但是呢，复查以后如果确认这个结节是稳定的，是可靠的，那么我们推荐18到24个月再进行复查。所以总而言之，在时间选择上最好是按照国家出版的指南进行。
3: 嗯，所以说啊，咱们不用太过于有这个心理负担，因为这个小结节就担心会演变成肺癌。其实呢，只要定期随诊就可以发现它是怎么变化的，如果出现了问题，医生呢也会及时来处理。
4: 对，我觉得在这里边主持人提到随访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通过结节的变化来判定它的发展趋势是最关键的。其实大家不可过于担心的在于，肺内小结节尤其是膜玻璃结节，它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呈惰性生长过程的，它并不是发展非常迅速的。那我们在观察起来其实所用的时间是比较安全的，也就是说在医生指导下，我们经过3到6个月啊，或者6个月到1年啊，或者说它的复查时间都是我们科学的来规定的，并不必要担心整个复查过程中会发生大的恶变。
3: 侯主任，那如果发现有这个小结节后，一般会建议他去看哪个科室呢？
4: 主持人这个话题非常专业，也是目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查出肺结节的人群。那么这个人群呢，其实呢在发生肺结节以后手足无措，甚至夜不能寐。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呢非常推荐他到多学科会诊中心进行肺结节的鉴定，这里边就包含了肿瘤科、胸外科和我们影像科。当然了，我们这些学科呢每个科也都开放专家门诊，比如胸外科专家门诊啊，肿瘤科专家门诊，还有影像科专家门诊。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科呢，有可能会有些诊断意见的片面性，或者处理方式的片面性。我们希望能够多学科坐在一起来共同协商，所以叫 MDT 会诊。
3: 那现在是不是显示有这个小结节都需要进行多学科的会诊呢？
4: 在目前来说，如果我们认为尤其是这个结节是高危人群，比如性别，比如家族史，以及曾经长过肺癌史等等，这些病人还有大量吸烟的病人，我们把这一类归为高危人群。第二，结节又是一个非常高危的倾向，在影像学上，那么这个时刻我们认为他更应该到多学科会诊进行鉴定。
3: 那哪些人应该特别重视这个肺部小结节的筛查？
4: 这个主要是牵扯到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样的是高危人群的话题。也就是说，肺内结节不是说全民都要去普查， 而指的是高危人群更应该引起重视。那么我们所说的高危人群呢，比如说年龄因素啊，那么国际标准在2017年这个标准里面主要是提到的大于35岁以后的处理原则，那就说明我们在35岁以后更应该过多的关注肺健康，所以这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辐射损伤，比如啊工作环境，比如性别，比如家族史，以及曾经长过等等这些病人，还有大量吸烟的病人，我们把这一类归为高危人群，这些人要定期的进行筛查肺结节。
3: 那除了这些高危人群要定期的去筛查，那其他人是不是就不用太去管这个事儿了？
4: 我们指的高危人群要科学的按照国际标准、统计学标准进行处理、进行筛查，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群就不进行筛查了。但是筛查中要注意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采用低剂量 CT。低剂量 CT 指的是我们目前在全世界倡导的专门用于查体的一个射线剂量比较低的检查，如果采用大剂量的那就不划算了。
5: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侯主任，那大家呢可能也比较关心哈，什么样的这个肺部小结节可能是肺癌的一些早期的症状？
4: 这一点来说，肺内小结节呢，它首先说体积是小于3公分的病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它良恶性的时候呢，我们日常一般还是借鉴我们以前所总结的肺癌和肺内其他良性病变的鉴别诊断，比如说它的毛刺针啊，它的空泡针啊，它的分叶针啊，以及它对胸膜的牵拉，还有它的密度改变等等。那么这些征象呢，我们医生会去科学的去分辨，而不希望咱们群众个人去对应，需要科学的来对待。
3: 侯主任，这个医院当中做的这个低剂量 CT， 还有 X 射线，还有磁共振，那这三者都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4: 这是比较专业的话题。那么在现在影像科来说，进展到今天，那么 X 线胸片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大家广泛采用的。它虽然也很清晰，但是呢，它是一个重叠图像，也就是说，它对胸部成像是一个重叠的。而 CT 正好是它的一个肥药，它可以把人体横断面切开来看，这是 CT。那还有一个比较先进的，目前就是磁共振技术。那么它呢，它对肺来说呢，由于肺是一个含气的器官，所以尤其是呼吸在动，所以磁共振对肺来说，肺结节的筛查往往是不可取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推荐低剂量 CT 进行肺筛查是最好的。
3: 那如果我们只去做一个这个低剂量的 CT， 就可以查出有没有肺部结节了吗？
4: 对，如果用 X 线去筛查，有可能会漏掉。如果用核磁筛查，那就更不正确了。所以我们推荐低剂量的 CT 筛查是最佳的。
3: 那现在这个胸片是不是已经被慢慢的取代了呢？
4: 我们在影像科来说，任何一种检查技术都是无可替代的，就是说它会各有各的用处。那么胸片来说呢，它在筛查肺的微小结节方面它不是优势的，但是我们在入院查体啊，在大学生查体啊，在一些人群的筛查方面，我们还是要用胸片，我们并不推广的用 CT 来做。
3: 您刚刚也说了，这个 CT 啊又分为低剂量 CT 还有普通 CT， 那这两种对于检查肺结节有哪些不同呢？
4: 关于低剂量 CT 的概念，那么目前来说呢，在发达国家已经广泛采用，但是在咱们国内呢，低剂量 CT 的普及并不是太好，只在一些查体机构或者说其医疗机构开始使用了低剂量 CT。 那么怎么来合理的使用呢？是这样的，我们通过普查发现了肺小结节，那么这个时刻如果已经是一个高危结节，又是高危人群，这个时候我们要转入正常 CT， 也就是说低剂量 CT 是查体用的，我们很快就会转入正常的 CT 剂量进行筛查。
3: 那什么样的结节算是高危结节呢？
4: 高危结节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在结节的形态学也好，密度也好，边界也好等等影像特征方面，如果出现了那种我们认为倾向于肺癌的征象，我们称为高危征象。如果这个人没有这么多的高危征象，我们会让他随访观察就可以了。
3: 还有一种检查呢，叫这个 PET CT， 那用这个来检查肺部结节是不是更具有优势呢？
4: PET CT 也就 PET CT， 那么目前来讲呢，在社会上来说应用的也开始逐渐广泛。 但是如果拿它来筛查肺结节，就有点太浪费。

0: 罪了，因为他毕竟是在射线的同时还有一些核素，所以说在他的人体的损伤方面我们要考虑健康。所以呢 PET CT 呢，我们会在查出恶性肺结节以后，我们可以用它来寻找全身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这是它的强项，但是我们不可以用它来进行肺小结节的筛查。
1: 对于这个肺小结节的筛查，用低剂量 CT 其实呢就已经足够了。
0: 对，低剂量 CT 筛查是最佳手段。
1: 那是不是这个低剂量的 CT 它的辐射量要比普通的这个 CT 辐射量要小呢？
0: 是的。那么关于辐射剂量这个很专业的话题呢，我也想这样比喻一下，那就是说其实哪个医院的 CT 都可以做低剂量 CT， 并不是一个专有的低剂量 CT， 但是呢如何采用低剂量，这是放射科技师降低辐射剂量的选项。这两种 CT 呢，就是在使用上来说，低剂量的可以是正常剂量的五分之一的剂量，大家想一下，五分之一的剂量降低的就非常厉害了。
1: 侯主任，这个肺部结节有钙化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关于钙化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形成钙化的结节，在临床上来说，我们说一般倾向于炎症啊、结核比较多见，尤其是肺结核，如果形成钙化灶、形成纤维灶的时候，我们称为纤维硬结灶，那是最佳的转归。所以说呢，出现钙化往往都是这些良性病变啊，比如先天性疾病等等，那血管瘤它也可以形成钙化。但是呢，我们在恶性病变里面形成钙化的是比较少见的，这些呢都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1: 那大多数肺部结节出现钙化其实呢都是良性的。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只能说钙化出现在炎症啊、结核啊等等这些病变的转归过程中，也就是说它是多见的。
1: 那对于这些钙化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吗？
0: 我们医生一般认为，如果是啊在治疗过程中，比如说一个肺炎或者肺结核治疗过程中，或者说发生了钙化灶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比较放心的。
1: 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检查报告单上写着哈，检查出有这个肺结节，出现了空泡症，还有空洞。那这些名词呢很专业，咱们老百姓呢可能看不懂，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发现主持人问的非常专业的话题，就是在一个病变中观察空泡症，观察这几个少见的征象，这是我们放射科大夫的眼睛决定的，就是说我们要寻找这些影像学上的蛛丝马迹。比如说在空泡症来说，它可以在腺癌里边能发病率到50%，但是我们也并不能说一个炎症里边就没有空泡症，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极小的蛛丝马迹来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恶性，倾向于良性还是倾向于恶性。
1: 那这个空泡症还有空洞是不是小结节的种类呢？
0: 它倒不能说是它的种类，它主要是看哪一种疾病出现了空泡，出现了空洞。那比如说肺结核，它是最容易形成空洞的，它通过咳嗽把里边的物质咳出去以后最容易形成空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洞来判断它是脓肿啊、结核啊还是肺癌啊，也就是说这个空洞它的形态、它所在的位置，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影像科大夫进行诊断，但是不推荐我们群众自己去看这个空洞是什么样什么样，一定要有专业人士来利用这种征象去分析疾病啊。空泡症也是这样的。
1: 那如果出现了这些征象，能不能确定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呢？
0: 当我们根据医学统计学空泡症的观察，比如我们认为发生在这个部位发生这样的空泡倾向于恶性，它是能帮助诊断的，但是不是确切的诊断。
1: 那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其实呢还是要依靠医生的一些专业知识还有临床经验来进行判断的。
0: 对，这里边呢融合了很多关于肺结节方面的经验，那么不可以说自己去猜测、自己去恐慌、自己去睡不着觉，对于肺结节来说都是没用的啊！我们还是要让医生进行结节方面的分析。
1: 那这个肺部条索影、肺纹理增粗紊乱，那这些出现在咱们报告单上的名词，它们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么肺内的发生了这种纤维索条啊、增粗啊这种呢，一般都是病变的一个很好的转归，也就是说比如炎症啊、结核在经过治疗以后，那么逐渐吸收，最后在肺内形成了一些索条，所谓这些索条影我们认为是一些瘢痕的形成，其实这是非常好的倾向，也就是说结核在治疗以后最后纤维化了，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但是呢肺内呢

0: 胃里的增粗紊乱，有些时候可以是支气管炎或者慢性支气管炎所形成的肺纹理的增乱、增粗。那这一点上来说呢，这也是在临床的实践过程中经常写的一个语言，经常会写肺纹理增粗紊乱。这个时候呢，我们倒推荐戒烟是最好的方法。
1: 好，我们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影像科主任侯岱伦主任医师啊，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的有关于医学影像诊断肺结节的相关知识。下期的健康中国专栏当中，我们将继续请侯主任介绍。那下面将进入我们的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1: 抗菌药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淑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抗菌药物呢，它种类是比较繁多的，有的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呢，发生率比较高，并且呢比较严重，这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的药物，有青霉素类的药物、头孢菌素类的药物、氨基糖苷类的药物、磺胺，对这一类的药物有过敏史的要禁用，导致肝细胞损害或胆汁淤积的药物有磺胺类、氯霉素、四环素、两性霉素 B 以及林可霉素等，导致肾功能损害的药物有氨基糖苷以及呢像多年菌素、万古霉素等等。有些药物呢还可以导致那么神经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像氨基糖苷、多年菌素，一般表现为呢头疼、头晕、失眠，以及呢像耳鸣、耳聋、多发性的神经炎。导致消化反应的药物有阿奇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红霉素，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生那么过敏反应或者是有什么不适，要立即停药，并且呢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对症的治疗。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是我们的中医药专栏，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医生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肖金主任医师。
2: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杏林国粹，普惠民生。欢迎收听中医药。
1: 肖晶，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兼气功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及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原组织疼痛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上期的中医药专栏当中啊，我们请肖主任呢给大家讲解了慢性腰痛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讲到了治疗慢性腰痛常用的治疗手段牵引。那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肖主任，这个牵引治疗它到底是怎么治疗腰痛的？它的这个作用原理是什么？
4: 通过牵引可以让它紧张的肌肉让它松弛啊，因为疼的时候呢，人那种保护性的痉挛啊，它的肌肉啊，它的关节囊啊。它的一些这个周围的一些筋膜附着组织会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话呢，限制关节的这种正常的活动。那么通过牵引可以使这种紧张的痉挛的肌肉把它牵张开啊，从而呢把我们这个受到挤压的这种关节的内的压力也可以得到释放，那么由此而引起的这种疼痛就可以缓解。

0: 此外的话呢，通过牵张的作用，可以使这种紧张的肌肉和这种关节膜上的筋膜和这种椎间隙里边挤压到的那个神经啊，得到一个释放。那么这个神经的这种挤压的这种刺激的疼痛也会缓解。此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牵张的作用呢，使这个膨出的椎间盘它有一定的这种环纳的这种作用啊，过去也有这样的研究啊。这是从短时间来说，通过这种牵引的作用呢，可以缓解这种急性发作的或者是正在持续的那种腰痛的这种症状。牵引的作用是就是这么一个机理。
1: 肖主任，那这个牵引治疗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0: 实际上有很多种啊，打个比方，我们去吊单杠，同样也就是牵引，它是用身体的自重啊，把这个肌肉拉长，这么产生一个牵引的作用。如果在医院里边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机械的装置，我们叫牵引床，这是一个医疗的设备。那么把人的腋下啊，用一个带子固定，然后呢，这个骨盆这个部分有骨盆兜啊，固定下端，然后通过这个电机的作用，使这个两端对向的牵拉，它就产生了一个牵拉的力，就产生牵引的治疗的作用了。这是在医院里通过设备。那么还有一种简易的啊，在家里的，同样也是这么一个这个牵拉的装置，但是它可能没有电机，它用手摇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产生这个牵拉的作用，都是牵引。
1: 肖主任，做这个牵引治疗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0: 如果说是一个医疗性的牵引的话，我们会建议它啊两个，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在牵的时候，它要完全放松，它不能去对抗这个牵引的力。然后一般来说，我们会在膝下面给他垫一个枕头上，要膝盖稍微蜷起来点，这样呢，他的腰他的生理曲度是变平了的。变平了的话，通过牵引是拉拽到他的这个脊柱后侧这个竖脊肌。然后呢，他牵完这个肌肉牵引力，我们撤掉了，他的肌肉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复位的状态，他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肌肉的弹性和长度之前，我们不建议他马上就坐起来去活动，他需要躺一会儿，啊，一般来说需要躺个5分钟到10分钟。这时候他在尝试起来。
1: 肖主任，牵引治疗腰痛通常呢一次是要做多长时间呢？
0: 要根据情况哈。实际上如果说牵引的力度比较大的话，我们牵引时间就短，包括如果说我们牵力达到体重的一半，或者说体重的70%-80%，那么牵引的时间就相应我们到20分钟。那如果说我们牵的力量比较小，我们可能会要持续的起作用，我们牵的时间就要适当的增加。对，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去具体的分析。另外我们要根据患者对于牵引的反应啊，一般来说的话呢，牵引还是安全的。但是假如说我们牵引一次两次，它明显的这种肌肉的这种不适的反应啊，甚至通过牵引它可能原有的这种下肢的这种放散痛啊，它会加重，那么我们这个可以断定这个患者是不适合牵引的，那就不应该再继续做牵引了。
1: 肖主任，腰痛的患者他要是做牵引效果特别好，能不能每天都来做呢？
0: 如果说他的治疗通过牵引他能起到舒缓的作用，那我们可以持续做一段时间啊。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呢，他的这个牵引的这个治疗效应啊，随着时间它会递减的，也就是说他可能头几天他效果还不错，但是再往后的话呢，它的效应它就没有一开始那么好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持续的增加我们的牵引的次数，实际上并不有利。所以一般来说，我们7天到10天差不多。那如果说到7天到10天的症状缓解了，那我们这个治疗这种对症治疗就算就可以了，就达到它的目的了，我们就不需要做了。
1: 肖主任，慢性腰痛的患者做完牵引治疗之后多久就能够运动了呢？
0: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甄别一下，慢性腰痛它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腰痛在持续，另外一种呢它是时断时续，它不是一直痛的。那么如果说它症状已经缓解了，它不痛了，它的功能恢复的正常了，我们就要去评估它的机能啊，包括它的肌肉力量，包括它的协调性，它的平衡性，它对于运动的一个反应，它是不是能够恢复到运动中，那我们去逐渐的去增加我们运动的量和运动的这种复杂的程度，是这么一个递进的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凡是腰痛，我们多长时间就一定会让你恢复到这个正常的这种运动中。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持续的慢性腰痛，我们要看它这个疼痛的控制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它持续的腰痛啊，或者说长时间那种功能的受限，它会导致它的肌肉的力量、它的骨骼的强度下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症状缓解了之后，我们会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康复的训练去恢复他的身体机能，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去评价他是不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动中去。
1: 就是说我们每个个体啊都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可能我们恢复的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其实实际上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治疗，另外一部分是康复。那么在康复我们达到目的的话，实际上就是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运动啊，包括一些高强度的这种娱乐性的或者说一些竞技性的运动，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但在这之前我们要参考它的身体机能，即使它不痛了，它的身体机能是不是能够承受这种大强度的这种激烈的运动，我们还要去做评估。
1: 校准，做这个牵引它会拉伤我们的这个肌肉或者是韧带吗？
0: 首先的话呢，就是牵引呢是一个对抗肌肉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如果说肌肉不是一个持续的痉挛的状态，那么肌肉就可能会被过度的拉长。过度拉长的话，两个问题，就肌肉的这个延展性过度长的，它就可能会受伤。另外一个呢，拉长的肌肉它就失去了对关节的保护，关节稳定性差的话，它就可能会导致关节的反复的这种错位啊，关节的这种失稳啊，反倒是会增加它的这种疼痛或者说也不确定损伤的一些机会啊。包括如果肌肉过度拉长，它也会导致韧带它需要承受这个牵张的力，那么韧带对于牵张的力它的这个承受的这种负荷它是不如肌肉的，所以韧带损伤的可能性也有。对啊，另外就是说长时间的牵引啊，反复的过度的牵引，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肌肉的骨骼的它的这种顺应性，也就是它的这个运动模式出现了一种异常，它可能也是不太合适不太有利的。
1: 这个腰痛的患者做完牵引治疗之后，有的患者能反映说会更疼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0: 那我们就提到这个问题，首先在我们在给这个患者去处方哈，建议他做牵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评价，就是这个患者适合不适合。如果这个人患者就是他的身体比较弱，他肌肉比较薄啊，他如果伴有其他的一些包括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包括他这个有一些这种局部结构方面的问题，甚至他有一些占位里面，那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他不适合做牵引，做了牵引他可能就会不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患者他会很明确的提出他不舒服，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再侦查一遍啊，他是不是不适合，如果不适合呢，我们马上就停就好了。用人在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从小重量，从短时间内逐步逐步的在递增的，那么这时候保证我们不会一下子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产生不良的后果。那么如果说他在轻的这个状态下他已经出现症状不适了，那我们马上就停，他就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患者不管做任何一项治疗，包括牵引，就是有这种不适啊，有这种反应，各种各样的反应，就需要及时跟医务人员去交代啊，去交流啊，让大家一起去共同的判断这种调整这个治疗的方案。
1: 就是说我们正常做完牵引治疗之后是不应该感觉更疼的，
0: 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
1: 肖准，咱们中医手法整脊治疗适合什么样的腰痛患者呢？
0: 我们应该说引起腰痛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脊柱的关节功能出现了紊乱，有时候关节呢它处在一个不恰当的一个位置上。人的脊柱啊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器官，它是在稳定性，就是保证我们正常的坐站卧行走，甚至说有一些高难度的复杂那种运动的基础上哈，它有稳定的一个支撑，它还需要有一个灵活的表现。那么在灵活的表现过程中，如果说它因为肌肉的问题，或者说因为不协调的不恰当的姿势问题，会导致这个关节处在一个异常的解剖位置上状态下，肌肉一收缩把这个关节别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了，那么就产生我们叫做关节卡锁或者说关节的这种错缝，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关节疼，腰的剧烈的疼痛啊，然后关节功能会出现明显的受限。那么说假如说我们判断是这个原因起的这个腰痛，我们就需要通过这种手法的这种治疗啊，包括整体的这种手法，使它恢复到正常的解剖位置，使它因为解剖位置这种异常导致这种肌肉的这种挛缩啊，关节囊的这种紧张啊这种不恰当的神经的扭转啊，那么让它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它这个症状就缓解了。这就是我们 做整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的目的和我们治疗的这个方式。
1: 肖主任，我们腰痛的患者如果就是由于这种关节位置异常导致的，那我们做一次手法整脊就能把这个关节给恢复到正常吗？
0: 其实我们很难判断通过几次治疗，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正一次如果说我们把它调整了，它的症状就缓解了但是这个要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把引起这个关节紊乱或者关节卡锁的这个周边的肌肉，过度紧张的痉挛的肌肉先把它放松了，放松了之后呢，给我们这个手法调整关节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或者创造一个好的条件，这个时候我们的复位才能有效但是这个放松肌肉的这个过程，直到通过我们的检查判断它确定它可以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复位的时候，我们才去启动做这个手法复位。那么这个可能会有几次也可能一次也可能两次，那这个实际上根据医生的个体的经验和他的手法的技巧去，那如果说医生的经验丰富，他的手法的技巧比较好，他可能这个治疗次数会比较少。那如果说这个医生或者他因为谨慎，或者他这个判断呢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精准的话，他可能在一开始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这种肌肉的这种放松去做一些我们叫做理筋的手法，他去创造这个复位的条件，最后我们才能达到一个复位的一个完美的效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也是中医的一个说法，叫做病走常道，也就是说特别是对于这种慢性的处在这个经常反复发作的这种腰痛的患者来说呢，他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复的腰痛，或者经常出现反复的这种关节的这种错缝或者说关节的紊乱呢，是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运动模式，他有一部分肌肉会经常的收缩，会经常的紧张那么另外一部分肌肉呢是长时间处在一种费用的或者松弛的状态，那么它这不平衡持续存在的话，它就可能导致它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种症状。那么这种情况，那可能每一次复位都是一个对上一次的这种错误的纠正，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提到这件事，就是说我们的治疗在大部分情况下它是不能预防你下一次发生的，它只是解决你已经发生的问题。那么下一次发生怎么预防呢？是通过康复通过纠正你的不良的姿势，通过这种肌肉的训练恢复到你这个平衡的状态，它才预防到下一次的发生。
1: 肖主任，我们中医手法整脊具体是怎么来治疗慢性腰痛的呢？
0: 如果简单的说的话呢，我们把一次的完整的手法治疗是分成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呢叫做理筋，这个筋的内涵还蛮丰富包括肌肉，包括筋膜，包括血管，包括神经，包括关节囊，包括韧带，这个软组织实际上它理顺了，要恢复它的一个基本恢复的一个正常的解剖的状态和位置，它的这个弹性它的柔韧性它的这个张力恢复到正常或者是接近正常，那么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调整关节，调整关节呢涉及到我们叫做正骨，就是通过一些技巧使它这个错缝的它的异常状态的这种关节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位置，那么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整理，我们复位了之后，我们还需要它的这个肌肉和骨骼得到一个协调的配合的一个能够达到自如运动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三部分。所以一个完整的一个整脊的或者说我们一个中医手法的这个过程是大概分成这三个部分。
1: 肖主任，我们通常做一次中医的手法整脊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时间，因为这要根据我们这个损伤的程度根据这个患者的这种体质的情况去分析另外要根据他这个受伤的时间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15分钟到20分钟实际上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那么如果再短一点的话可能达不到一个充分放松的一个目的，如果再长实际上这个手法的医疗的手法它和我们保健手法不同，保健手法相对来说比较缓和，因为你面对的基本是一个健康人，那如果是一个患者的话，超过20分钟以上的同一个部位的随着做这个治疗，可能增加他肌肉反应的这个问题，他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症状还不见得好，有可能还加重，所以这个时间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尺度。
1: 肖主任，我们中医手法整脊需要连续做几天来维护这个效果吗？
0: 每个医生的这个经验 不太一样，有的医生呢，他可能需要隔天，有的牺牲。

0: 周两次啊。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一般就是一周就做一次。
1: 肖主任，慢性腰痛的患者能不能单独的使用针灸来治疗呢？
0: 就是针灸的话呢，也是一个治疗腰痛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我们如果提到慢性腰痛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治疗，另外一部分是康复。那么这个康复呢，需要患者主动的参与。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单独使用针灸治疗是不够全面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慢性腰痛都适合针灸。如果说这个患者呢，他有这种关节的这种卡锁啊，有这种持续的那种肌肉的条索化的这种粘连性的变化，那么针灸呢，它就不能充分的去舒缓症状。所以说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分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实也要和我们治疗这个腰痛的医生呢去充分的沟通啊。有的医生呢，他是比较擅长用针灸，他的经验比较充足啊，他也有这方面的心得，那么针灸就不失为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有的医生呢，他比较擅长用手法啊，或者通过药物啊，是通过有一些这种运动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医生他从他的擅长的角度来说，有可能会更好的去帮助你啊，使你症状得到了舒缓。所以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具体分析。
1: 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医呢现在有一种特别好的治疗方法叫做针刀。那这个针刀能治疗慢性腰痛吗？
0: 实际上有一类的慢性腰痛的话呢，它适合用针刀治疗，就是说它有一个我们叫做粘连性的问题。因为持续的长时间的这种腰痛啊，它可能会伴随有筋膜的、韧带的、肌肉的这种粘连和变性，就韧带会出现这种紧张的条索化，那肌肉呢会出现这种变性，出现肌肉的这种瘢痕挛缩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一个病理的一个这种刺激性的这种问题，那么它会导致你的症状会一直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这个病灶如果找得非常精准的话，我们采用针刀哈去做一个靶点的一个松解和一个剥离，那么这个治疗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效果非常好啊。但是不是所有的腰痛都适合做针刀。
1: 好，我们感谢肖晶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慢性腰痛的知识啊。那下期的中医药专栏当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肖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下面将进入我们的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1: 抗菌药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书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抗菌药物呢，它种类是比较繁多的，有的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呢发生率比较高，并且呢比较严重，这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的药物，有青霉素类的药物、头孢菌素类的药物、氨基糖苷类的药物、磺胺，对这类的药物有过敏史的要禁用，导致肝细胞损害或胆汁淤积的药物有磺胺类、氯霉素、四环素、两性霉素 B 以及林可霉素等，导致肾功能损害的药物有氨基糖苷以及呢像多年菌素、万古霉素等等。有些药物呢还可以导致那么神经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像氨基糖苷、多年菌素，一般表现为呢头疼、头晕、失眠，以及呢像耳鸣、耳聋、多发性的神经炎，导致消化反应的药物有阿奇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红霉素。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生那么过敏反应或者是有什么不适，要立即停药，并且呢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对症的治疗。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爱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年年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却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

0: 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缴存人退休后如何提取名下的公积金，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所需材料需要提供原件，包括职工本人身份证、被提取人名下一类借记卡。二，要求办理完退休手续且个人账户封存后才可以办理退休销户提取。三，办理渠道窗口办理或在线办理，在线业务名称退休销户提取。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我们讲到癞蛤蟆和河鼠、鼹鼠一起乘着他们的大篷车出门旅行，这一路上都会发生哪些精彩的故事呢？
4: 今天呢，咱们继续讲童话《柳林风声》的第二个故事《公路》。话说这天晚上，他们将大篷车停在了一个无人的草地上，吃完饭就各自去睡觉了。河鼠躺在床上，有点想家。这时鼹鼠从他的毯子下边伸出爪子，在黑暗中摸到河鼠的爪子，捏了一下。
6: 你喜欢做什么我就喜欢做什么，河鼠，
4: 他悄悄说。
6: 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开溜回到咱们亲爱的和尚老洞去，好吗？
7: 不不不，我们要坚持到底，
4: 河鼠悄悄地回答。
7: 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得守着癞蛤蟆直到这次旅行结束，丢下他一个人我也不放心。不会很长时间的，他只是3分钟热度，晚安吧。
5: 原来河鼠是这样想的，怪不得他能痛痛快快地答应这次出行，他太了解癞蛤蟆这个朋友了。
4: 是的，正因为了解，所以不愿让朋友失望。但这次旅行结束的甚至比河鼠想象的还要快。
5: 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真的是癞蛤蟆很快就没了兴趣？
4: 咱们接着往下讲。由于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兴奋又疲劳，癞蛤蟆睡得很死。第二天早晨怎么推也推不醒他，于是河鼠和鼹鼠静静地果断地忙活起来。河鼠喂马、生火、洗干净昨天晚上那些餐具，准备早餐。鼹鼠呢，他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到最近的村落里去买了牛奶、鸡蛋和癞蛤蟆忘带的东西。等到所有的苦差事都

0: 干完，河鼠和鼹鼠累得够呛，坐下来休息，癞蛤蟆这才露面。他神采奕奕，兴致勃勃，还说现在大家都过得轻松愉快，不用像在家时那样操劳家务了。
1: 这个大懒虫说得太轻巧了，他起来那么晚，人家河鼠和鼹鼠都干完活了。
0: 哈哈，河鼠和鼹鼠都没跟癞蛤蟆计较。第二天，他们悠闲自在地游逛，驶过绿茵茵的草原，穿行窄窄的小路，当晚又在一块没人的草地上过夜。不过，河鼠和鼹鼠给癞蛤蟆也留了一份活，结果第二天早上要动身的时候，癞蛤蟆对这种简单的原始生活就不那么喜欢了，想赖回他的床上继续睡大觉，却被河鼠和鼹鼠硬拉起来。和昨天一样，他们照旧抄小道穿过田野，到下午才来到公路，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条公路。就在这个地方，意想不到的大祸一下子降临到他们头上，这桩祸事对他们的旅行来说是个灾难，而对癞蛤蟆来说几乎葬送了他的后半生。
1: 啊，这么严重吗？医生叔叔快点讲。
0: 他们正悠闲自在地在公路上缓缓行进，鼹鼠和老马并肩而行，跟马说着话，因为那匹马已经在抱怨说大家根本不理他，丝毫不关心他。癞蛤蟆和河鼠则在车后面一路交谈。正在这时，他们听到后边传来一阵隐隐的警告的轰鸣声，就像一只蜜蜂在远处嗡嗡响。他们回过头去，只见后边是一团滚滚烟尘，中心有个黑黑的东西在移动，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向他们直奔而来。烟尘里发出一种低微的噗噗声，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动物在痛苦的呻吟。
1: 听起来好可怕，是什么动物呢？癞蛤蟆他们没有躲闪吗？
0: 他们并没在意，转过脸继续聊天。可就在一瞬间，宁静的局面突然被打破了，一阵狂风，一声怒吼，那东西猛扑上来，把他们撞到了路旁的沟里，刺耳的噗噗声在他们耳朵里轰响。他们看到了闪光的玻璃里汽车的内部，拥有贵重的摩洛哥山羊皮垫子的座椅，那是一辆豪华的汽车，一个庞然大物，脾气暴躁，令人恐惧。驾驶员聚精会神地紧握方向盘，顷刻间独霸了整个天地，搅起一团遮天蔽日的尘云，把他们团团裹住，什么也看不见了。接着他嗖的一下远去，缩成一个小黑点儿，又变成了一只低声嗡嗡叫的蜜蜂。
1: 哦，原来是一辆豪华汽车，比起他们的大篷车可气派多了，但是也不能这样横行霸道地欺负人吧。
0: 谁说不是呢？那匹老灰马本来正慢悠悠地往前迈步，还想着他那恬静闲适的养马场，突然遇上这样的局面，不由得狂躁起来。他又是倒退，又是向前冲，然后一个劲儿倒退。尽管鼹鼠使劲拉他的头，还苦口婆心地劝他保持冷静，这全都无济于事。他硬是把车子往后推到了路旁的深沟边，车子摇晃了一下，发出让人心碎的巨响。结果，这辆装有他们骄傲和欢乐的大篷车就掉进了沟里，无可挽回地损毁了。
1: 太可恶了，也太可惜了。他们有没有受伤呢？
0: 这倒没有，就是吓得不轻。河鼠站在公路当中，暴跳如雷，气得直跺脚。
2: 哼，你们这帮恶棍！
0: 他晃动着两个拳头大叫。
2: 这一帮

0: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你们这些破坏交通的司机，我要去告你们，我要把你们送上法庭。鼹鼠忙着安抚老灰马，过了一会儿，终于使他镇静下来。接着，他就去查看那辆躺在沟底的大篷车，那模样真是惨不忍睹啊！车身和门窗都摔碎了，车轴弯的没法再修，一只轮子脱落了，沙丁鱼罐头掉了一地，鸟笼里的鸟可怜的在抽泣，哭喊着求他们放它出来，癞蛤蟆则直挺挺地坐在满是灰尘的公路当中，向前伸直了双腿，死死盯住那辆汽车消失的方向看。他呼吸急促，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平静和满足的表情。
1: 癞蛤蟆好奇怪啊，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回家去呢？
0: 河鼠过去帮助鼹鼠，可他们两人的力气合起来还是扶不起大篷车。
2: 喂，癞蛤蟆，
0: 他们大声喊，
2: 下来帮一把行吗？
0: 癞蛤蟆一声不吭，仍坐在地上纹丝不动。他俩只得过去看他出了什么事儿。只见癞蛤蟆走了神儿，面带微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尘土飞扬的地方，那个毁了他们的家伙的去处。河鼠摇着他的肩膀，
2: 你到底来不来帮我们的忙啊，癞蛤蟆？
0: 他有点生气了。
3: 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象啊，
0: 癞蛤蟆嘟囔着说，
3: 诗一般的动力，这才叫真正的旅行，这才是旅行的唯一方式。大汽车速度快，今天在这儿，明天就到了别处。哦，你别傻了，癞蛤蟆，
0: 鼹鼠拼命地嚷嚷。
1: 我知道了，癞蛤蟆根本就没有想他们的大篷车有没有报废，他们该怎么办，怎么回家。他又看上了豪华汽车，果然是三分钟热度。
0: 小朵真聪明。
1: 那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集接着说。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6: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7: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一集云生叔叔讲到，癞蛤蟆他们的大篷车在公路上遭遇了意外，大篷车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完全摔坏了。可癞蛤蟆根本就不关心，他好像又对大汽车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0: 你说的没错。
3: 想想看，我对这玩意儿一无所知。
0: 癞蛤蟆继续自言自语，
3: 我白活了那么多年，不但从不知道，甚至做梦也没想到过。现在我可知道了，从今以后，我面前将展开一条多么绚烂多彩的道路啊！我要在公路上横冲直撞，飞速驰骋，在身后卷起漫天的尘土，我要威风凛凛地疾驰而过，把大批马车挤到沟里。哼，讨厌的小马车，平淡无奇的马车，淡黄色的马车， 呱。
1: 我看癞蛤蟆是疯了，这样的朋友我可不喜欢。可鼹鼠和河鼠他们怎么看？
3: 我们拿它怎么办呢？
2: 鼹鼠问河鼠。什么也不用干，河鼠斩钉截铁地说，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我太了解它了，他这会儿是给迷住了。他迷上新的东西，一开头总是这副样子，他会一连许多天都这样痴痴呆呆的，就像一只在梦游的动物。没关系，不必理他，咱们还是去看看怎样收拾那辆车吧。
8: 经过仔细检查，他们看到，就算他们把车扶正过来，大篷车再也走不了了，车轴全然修不好了，脱落的一只轮子也完全粉碎了。河鼠只好把马的缰绳拴在马背上，一手牵着马，一手提着鸟笼，带上笼里那只惊恐万状的鸟。
2: 走。他神情严肃地对鼹鼠说，到最近的一个小镇大概有5-6英里路，我们只好走着去了，所以得趁早动身。
1: 那癞蛤蟆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坐在公路当中发呆吧，万一他被车撞到呢？
2: 哼，去他的，河鼠怒气冲冲地说，我跟他一刀两断了。
8: 可他们还没走出多远，就听到后面传来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原来是癞蛤蟆追上来了，他把两只爪子插进臂弯里。
2: 喂，你听着，癞蛤蟆，河鼠狠狠地说，我们一到镇上，你就得直接上警察局，问他们知不知道那辆汽车是谁的，要起诉他们，然后你去铁匠铺或修车铺找人把大篷车修好，修车得花时间，不过撞的还没有彻底报废。同时鼹鼠和我就去旅馆找个舒适的房间住下，等车修好，也等你精神恢复正常了再走。
1: 河鼠想得真周到，有这样的朋友太难得了。可癞蛤蟆会按河鼠说的做吗？我觉得他还没有清醒过来。
3: 警察局起诉，
8: 癞蛤蟆像做梦似的嘟囔说，
3: 要我去控告那辆大汽车吗？修马车，我永远不要大篷车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哦，河鼠，你肯定同意这次旅行，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因为你要不来，我就不会来，那就永远看不到、感受不到大汽车的魅力了，全都亏了你，我最好的朋友。
1: 完蛋了，癞蛤蟆真是无可救药地爱上大汽车了。
2: 河鼠失望地转过脸去，你看到了吧？
8: 他隔着癞蛤蟆的头对鼹鼠说，
2: 他已经完全无药可救。算了，一到镇上我们直接去火车站，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火车，今晚就可以回到河岸，以后我再也不跟这个可恶的家伙一块出门玩了。
8: 他哼了一声，在接下来的长途跋涉中，他只跟鼹鼠说话。一到镇上，他们直奔火车站，把癞蛤蟆留在2等车候车室，给一个搬运工人一点钱，请他把癞蛤蟆看好。然后他们把马寄存在一家旅店的马厩里，并对那辆大篷车和车上的东西尽可能做了安排。最后一辆慢车终于把他们带回到离癞蛤蟆庄园不远的一个车站，他们把神情恍惚的癞蛤蟆护送到家，吩咐管家弄点东西给他吃，替他脱掉衣服，照料他上床睡觉。然后他们从船库里划出自己的小船，顺流而下回到家里。很晚他们才在自己那舒适的临河的客厅里坐下来吃晚饭，这时河鼠才深深感到安心。
1: 旅行就这样结束了，有惊无险，如今他们的生活是不是能恢复正常了呢？
2: 哼哼，
8: 我看不见得，我觉得更大的麻烦还在后边。
1: 啊，云生叔叔为什么这么说呢？
8: 第二天傍晚，迟迟起床并且闲散了一整天的鼹鼠坐在河边钓鱼。这时河鼠去朋友家串门聊天回来，溜达过来找鼹鼠。
2: 这个新闻听到了吗？
8: 他说，
2: 整条河上都在谈论一件事儿，今天一早癞蛤蟆就搭早车进城去了，他订购了一辆又大又豪华的汽车。
1: 哼，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癞蛤蟆就算买来汽车也会四处闯祸。不过我有点好奇，癞蛤蟆怎么那么有钱？他可以住在那样好的房子里，也可以挥霍浪费，追求新奇的玩意，比如马车、帆船、汽车等。
8: 故事里讲的是癞蛤蟆靠祖传家产过日子，呵呵，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呀，他应该叫富二代吧。但是这个富二代不爱学习，懒懒散散，自以为是，还不听别人劝告，我想大多数小朋友应该都不喜欢他。
1: 是的，我就不太喜欢他。我喜欢河鼠，他机智、灵活、懂事、善良。
8: 后边的故事会更精彩，我稍微剧透一点，癞蛤蟆还上当受骗，差点连家也保不住了，还因为开车横冲直撞被抓进了监狱，全凭这些好朋友们救了他。嗯，好了，我们不说他了。你还记得之前鼹鼠向河鼠打听那一大片原始森林吗？河鼠还说他的好朋友老欢住在那里，不要轻易到那里去。下集我们就来讲述第三个故事，原始森林了，欢迎继续收听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7: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法惩处，同时考虑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1，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城市安全稳定供水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

0: 料供应站详细检查应急物资、抢修材料的储备与管理情况，在施工现场重点核验现场安全管控、临时用电、安全防护措施及特种作业规范的落实情况。包伟在检查现场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将节日供水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抓实抓细，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引领作用，凝聚保供水、保安全、保稳定的工作合力。同时，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以更高标准压实各级安全责任，推动责任链条贯通到岗、落实到人，覆盖每一处环节。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德涛就国庆期间供水保障工作作出部署，一是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二是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举一反三推进问题整改，消除风险隐患；三是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领导代班制度，畅通应急联络渠道，确保信息报告及时准确；四是强化管网巡检和应急抢修力量部署，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供水安全稳定。各业务分管领导同步深入水厂、加压站及在建施工现场，靠前指挥、一线督导，就安全责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立查立改，限期消耗，确保隐患清零、闭环管理；二是严格特种作业审批与现场监护，规范危化品储存使用和临时用电管理，严防作业环节安全事故；三要常态化开展岗位安全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把安全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四是加强应急物资储备核查与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责任事故。本周泵房清洗时间安排：10月12日，美林长青藤、优步花园3期、美林广贤苑、永安新村小区清洗水箱；10月13日，锦绣湘江西、锦绣湘江3期、港丽绿园、紫云公寓小区清洗水箱；10月14日，同科1期、同科2期、景山秀水西区 AB 区、孔望书院2期清洗水箱；10月15日，御景龙湾3期、凤凰名都、辉腾新天地、湘江花园小区清洗水箱；10月16日，中豪万博广场、凤凰雅苑、立马国际、世园小区清洗水箱。清洗水箱的具体时间为当天的9点到18点，请以上小区的居民提前做好出水准备。市自来水公司将会尽量缩短停水时间，对此停水给以上用户带来的不便，市自来水公司深表歉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增强公民诚信意识，弘扬诚信文化， 营造诚信社会。

0: 会环境，预防和减少因不诚信行为引发的矛盾纠纷。第21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动社会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普及，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预防和减少因心理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设立心理健康服务场所，引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情绪疏解等心理健康服务，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联广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9: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一代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6集。
3: 这个时候把家交给我一个人还有点困难，可是我还是支持你去。
4: 听黎京生这样回答，锦绣眼里流露出了感激，并显出有些许的伤感。
5: 孩子还小，我这一走就剩下你一个人，实在是难为你了。可是你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3: 你不用担心我，也不用担心这个家，我会有办法的。
4: 不等锦绣说完，黎京生就打断了他。
3: 你放心走吧，我不拖你的后腿，多难的事儿，我都能扛过来。以后的困难，我照样能扛过来。别忘了，咱可是当过兵的人。
4: 黎京生说完，故意冲锦绣轻松地笑了笑。而此时的徐锦绣看着黎京生，却感到有些可怜。现在的黎京生已经不是过去的黎京生了，他不再是那棵高大的树，而是一株柔弱的草。更可怕的是，这几年来，如果不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孩子念香，他和黎京生之间已经很少拥有共同语言，更别说相互欣赏和崇拜了。而徐锦绣是崇拜高大的，他崇仰大树而不是小草。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还能和黎京生这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难道就是为了偿还黎京生当年能够让他留在北京的那份情谊吗？
5: 我感谢所长，感谢这次出国，否则我恐怕真的要闷死了。
4: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没日没夜地准备着出国的事情，拿批件，办护照，交接手里的工作，等等等等。等他忙完这一切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大姐锦春。
5: 哎，该死，这一段我净瞎忙活了，怎么竟然忘了给大姐写信了？
4: 对于大姐，徐锦绣一直是心存感激的，现在自己要出国了，徐锦绣真想把这喜讯尽快地告诉姐姐。
5: 大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所里派我出国了，时间是2年，这真的实现了最初的梦想，真的可以出国去见见世面了。姐姐，你一定会为我高兴吧。
4: 谁知姐姐的回信却没有锦绣预想到的那份热情。姐姐除了在信里向她做了祝福之外，说的更多的却是黎京生以及他们的孩子。
6: 锦绣，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没有？孩子还小，京生又是当爸爸的，一定照顾不好孩子。再说京生的母亲刚刚去世，他心情不好，也正需要你多给予关心和抚慰。这些考虑仔细了吗？
4: 姐姐的话令锦绣很是生气。
5: 京生，京生，你心里就只有京生，你怎么就不能更多的为我想想？为了黎京生，我已经牺牲的够多的了，也该他现在报答我了。
4: 徐锦绣心里头不高兴，可还是给锦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以了却姐姐对她的这份担心。
5: 姐，你就放心吧，孩子我送了长托，只有星期日才回来。家里那些洗洗涮涮的事情，京生还能请小时工，你就放100个心吧。
4: 放下给姐姐的电话，徐锦绣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眼下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剩下的就是等待着启程出发了。可是令锦绣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即将走进首都机场安检入口的时候，他却犹豫了。原因是因为他的孩子。
7: 妈妈，妈妈，妈妈。
4: 徐锦绣没有想到儿子念香对他的离去的反应会是那么的强烈。
7: 妈妈，
4: 儿子的哭声哭得锦绣简直要身心俱焚。
7: 妈妈，
5: 先生，要不要不我还是别去了，念想的，念想的，我怕他受不了。
4: 徐锦绣说着自己竟忍不住哭出声来。黎京生此时却表现出了令锦绣没有想到的男子汉精神。
3: 锦绣，放心走吧，人无割舍，难成大事。念香这儿有我呢，不会让你惦记的。
4: 黎京生的话顿时鼓起了锦绣的勇气。
5: 念香，别想妈妈，有你爸爸呢，以后你可要多听爸爸的话啊。
4: 徐锦绣说完咬紧牙关走进了安检口。此时的徐锦绣表情坚毅，又是当年那个为了理想而不遗余力的徐锦绣了。

0: 黎京生肩上的担子便陡然加重了。他一边忙着打工挣钱，一边忙着洗衣服做饭，还有星期天要照顾孩子，可以说忙得不亦乐乎。然而繁忙他倒不怕，可以使他感到充实。令黎京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近一段时间里，他的身体竟然出现了异常。开头是迅速的消瘦，而后便感到过分的疲劳。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一个周末，当他从幼儿园里接回了念香，父子俩沿街叫卖着最后剩下的几盒盒饭的时候，他竟然累得坐到了地上，一步都不想动了。儿子念香此时似乎已经有些懂事了，他见爸爸累得起不来，便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了卖盒饭的任务。
1: 盒饭，盒饭，可甜可香的盒饭，快来买盒饭，盒饭，都来买盒饭吧。
0: 念香的叫卖令许多过路人感到同情
2: 呀，这么点的孩子就出来卖盒饭，真是怪可怜的。
0: 念香的叫卖得到了同情效应，黎京生所推自行车的保温箱里仅剩的几盒盒饭竟然很快的就出手了。
2: 谢谢各位，谢谢。
0: 黎京生收下钱，目送走了顾客，在转过脸来看自己儿子的时候，眼泪便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2: 儿子，走，咱回家去。
0: 黎京生抱起儿子，要把孩子放到自行车的车梁上去，可咬了两次牙，却怎么也抱不上去，这不免令他感到很气恼。他又一次抱起了儿子，正要跟自己较劲的时候，锦香突然出现了。
3: 姐夫，
0: 黎京生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徐锦香拎了一大堆念香爱吃的水果和零食，正匆匆地奔了过来。
1: 小姨，小姨！
0: 念香叫着笑着飞跑着奔了过去。
3: 念香，别跑，小心摔着了。
0: 徐锦香说着猫下腰来，顺势抱起了扑在他怀里的念香。
3: 念香，说想小姨了没？
1: 想了。
3: 哪儿想了？
1: 这儿想了。
0: 念香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又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徐锦香高兴地笑了。
3: 走，小姨抱你回家去。
0: 徐锦香说着转过头来，再看黎京生的气色，不免吃惊地站住了脚。
3: 姐夫，你怎么了？病了吗？脸色这么难看。
0: 黎京生直起腰，故作轻松地冲着锦香笑了笑。
2: 啊，没什么，可能是凉着了，过一阵子就好了。
3: 着凉了？
0: 出于职业的习惯，锦香不放心地伸手试了试黎京生额头上的温度，不免皱起了眉头。
3: 好像也不热呀。姐夫，你得去医院做个检查，不能就这么不当回事儿。
2: 去医院太麻烦了，不碍事儿了， 走，走，咱回家。
0: 徐锦香一边跟着黎京生往回走，一边有些不放心地说：“
3: 姐夫，你还是马虎不得。明天我值班，你还是去我们医院检查一下吧。这要是没什么病，不也就放心了吗？”
0: 黎京生见锦香如此盛情，便不好再推辞，只好答应了。第二天，黎京生去了锦香所在的医院，他从这个科检查到那个科，抽了血，也留了尿样，接下来就是等待着结果的出来了。
3: 姐夫，你也不用再往医院跑了，有什么结果我会告诉你的。
2: 好，我等你电话。
0: 谁知自从离开医院以后，黎京生一连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有等来锦香的通知。他正要去医院找锦香亲自问一问的时候，徐锦香却领着徐锦春来到了他面前。
2: 锦春，是你？你怎么来了？
0: 徐锦春望着黎京生，表情显得很复杂。
4: 哦，我接到锦香的电话，所以就来了。
0: 黎京生病况检查的结果比他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3: 姐夫，你得的是尿毒症，早就应该住院治疗了。二姐没在家，我一个人也没法应对，就只好找大姐来了。
0: 黎京生转头看向锦春，那样子就好像是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而徐锦春此时的脸色也十分难看。
4: 京生，有了病就得早治疗，为什么这么不注意呢？要不是锦香发现了劝你去看病，还不知道得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0: 黎京生的脸色此时显得更难看了，病情的确诊使他顿时感到浑身无力。他慢慢地坐在椅子上，禁不住喃喃自语：“
2: 真倒霉，我怎么会摊上这么个病？我怎么了？我到底是怎么了？”
0: 黎京生的眼睛里充满了无助和幽怨，似乎是在问自己，又似乎是在问徐锦春。徐锦春的意见此时十分的明确，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黎京生：“
4: 你的病不能再拖了，你要住院，不能再犹豫了。”
0: 黎京生此时有些心虚地看着锦春：“
2: 你是专门因为我的病来的？”
0: 徐锦春百感交集地望着黎京生回答：“
4: 锦生，锦绣不在北京，你的身边现在应该有一个人。”
0: 黎京生听了，心里涌起一股热流，眼睛也有些模糊了。
2: 锦春，欠你们太多了。
0: 徐锦春的脸上显得很平静。
4: 别说这样的话， 我们是亲戚。黎京生转过脸去，没有再说什么。经过锦春和锦香姐妹俩的安排，黎京生住进了锦香所在的部队医院。远在德国的锦绣也知道了黎京生的情况，在黎京生住院半个月以后，徐锦绣飞回了北京。长途的飞行加上心情的沉重，使锦绣显得很憔悴。锦香和武飞一起去机场迎接了他，一见到锦绣，锦香就哭了。
3: 二姐，你怎么才回来呀？
5: 小妹，别这样。
4: 徐锦绣拍拍锦香的肩，询问着：“
5: 京生他现在怎么样了？非常重吗？”
4: 徐锦香的眼泪又禁不住地流了下来。
3: 嗯，很重，已经是尿毒症晚期了。
4: 徐锦绣的脸色暗淡下来，突然他猛地抓住锦香的手，激动地央求着：“
5: 香，你是医生，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救救他，你一定要救救他呀！
3: 二姐，我会尽力的。根据目前国内外的医术，如果有效治疗尿毒症，那就得换肾。只是……寻找到合适的肾源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成功率会很难说。
5: 换肾？换谁的肾？换我的行吗？”
4: 徐锦绣终于看到了希望，他激动地紧紧地抓住了锦香的手。
6: 香，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1: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1: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7集。
5: 嗯，很重，已经是尿毒症晚期了。
6: 徐锦绣的脸色暗淡下来，突然他猛地抓住锦香的手，激动地央求着，
5: 香，你是医生，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救救他，你一定要救救他呀。二姐，我会尽力的，根据目前国内外的医术，如果有效治疗尿毒症，那就得换肾，只是寻找到合适的肾源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成功率会很难说。
7: 换肾？换谁的肾？换我的行吗？
6: 徐锦绣终于看到了希望，她激动地紧紧地抓住了锦香的手。徐锦香苦笑着摇摇头，
5: 二姐，不是谁的肾都可以换的，一定要匹配才行。
7: 那你说成功的把握有多大？
5: 我们医院这些年来只成功做过十几例，主要是合适的肾源太难找了。
7: 那就是说希望渺茫了。
6: 徐锦香没有回答，转过脸去。锦绣领略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的脸色更加的灰暗了。轿车直接开到了医院，在下车的瞬间，徐锦绣感到一阵恍惚。十几个小时以前，他还置身于德国的实验室，而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国内，不得不忍受来自黎京生的巨大压力，这不禁令他感到了人世的沧桑。徐锦香把锦绣带到了病房，当他跌跌撞撞地推开病房的门的时候，一眼便看见了正在病床前守候着黎京生的大姐徐锦春。此时黎京生已经睡着了。
5: 大姐，大姐，亲生的。
6: 徐锦绣一头扑进锦春的怀里，忍不住哽咽起来。徐锦春搂着妹妹，那份深情就像一位母亲。
8: 秀，别哭了啊，快别哭了，大夫还没说不能治呢，你可千万不能泄气啊，你这要是让黎青生看见了， 对他的打击得有多大。
6: 快去擦把脸吧，静生已经睡了一会儿了，估计很快就会醒了。等他醒来的时候，你一定要以一个饱满的神情面对他，知道吗？快去吧。锦绣很听大姐的话，赶紧由锦香陪伴着，乖乖地去了洗漱间，把脸给洗了。等他再回来的时候，黎京生已经醒了。
4: 秀儿，秀儿，你回来了。
5: 静生，
6: 徐锦绣还是忍不住哭出声来。徐锦春和徐锦香姐妹俩在一旁看着，眼睛也不禁湿润了。徐锦春偷偷地拽了一下锦香的衣襟，徐锦香会意地跟着姐姐躲了出去。黎京生的神情此时显得很从容，从住进医院的那天起，他就学会了坚强。作为一个已经看见了死亡的人，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呢？于是他变得镇定，开始从容地面对这一切。
4: 小，别哭，一点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6: 黎京生自欺欺人的安慰使锦绣更加的伤心了。
5: 静生，你别骗我了，静香都已经告诉我了，我知道你病得很重，可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你治好的。
6: 黎静生抚摸着锦绣的头发，淡淡地笑了笑。
4: 锦绣，我相信，不过我不希望因为我的病耽误了你的工作啊。你在国外的项目开展得顺利吗？
6: 徐锦绣望着黎京生很是感动。
5: 锦绣，你都这样了，你就别再为我操心了，还是好好的，咱们先把病治好吧。
4: 我的病没事儿，就是真的有事儿了，也没什么。我们还有你姐、你妹，我就是真的有事儿了，也有锦春和锦香帮着照顾念想，我也就放心了。
6: 徐锦绣听到这儿，赶紧捂住了黎京生的嘴。
5: 不，不，我不许你这样说，我不许你这样说话，京生。你的病能治好，一定能治好的。大医、小医，就是再好，也不是念香的亲父亲。我不能允许念香没有父亲，不能。
6: 徐锦绣说着更大声地哭了起来，那样子就好像黎京生已经离他而去了似的。

0: 经生的脸上浮上了温情，他轻轻地扶着锦绣的肩，声音里充满了愧疚。
1: 小欧，我真对不起你，你嫁给我就没过上一天省心的日子。先是我妈拖累你，现在又轮到我拖累你，我真是感到对不起你。
2: 青生，你别说了，我没感到委屈。再说，嫁谁跟谁，这都是命了。
0: 黎京生的脸上现出了苦涩。
1: 金秀，你怎么也信命了？
0: 徐锦绣抬起头，无力地看着对方。
2: 金生，你说我们结婚以来遇到了这么多不顺利的事儿，现在我好容易出国了，可你又……你说这不是命吗？
0: 黎京生咀嚼着锦绣的话，心里不由得冷下来。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1: 其实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和我离了婚，那一切就……
2: 青生，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那么想？再说，我徐锦绣是那样的人吗？
0: 徐锦绣说完，生气地坐到了一边去。黎京生想跟锦绣解释一下，可医生和护士就在这个时候来查房了，黎京生只好闭住了嘴。趁着医生查房的机会，锦绣走出了病房，看到站在门外的锦春和锦香的时候，他忍不住叫着扑到了锦春的怀里。
2: 姐，我咋那么命苦啊，姐。
0: 徐锦绣说着便失声地痛哭起来。徐锦春用力地搂着妹妹，而此时此刻的她心情比任何人都要复杂。面对着如此伤心的妹妹，她能说什么呢？如果自己当初没有和黎京生恋爱，或者后来他不主张妹妹和黎京生结婚，那么徐锦绣的命运也许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哭了好一会儿的锦绣终于抬起头来。
2: 姐，我是这次合作项目的中方负责人，我是不可能一走了之的。可是现在青生又是这个样子，姐呀，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徐锦春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对妹妹说。

0: 秀，我知道你在不在国内对于治疗黎金生的病是不起多大作用的，要不你和金生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你不留在医院，姐姐可以留在这儿代替你伺候黎金生。你现在事业上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我也不希望看到你半途而废。关键是黎金生，你和他商量一下吧。
1: 徐锦绣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姐锦春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她不禁万分感动。
2: 姐，那你在单位的事情怎么办呢？
0: 放心吧，姐姐在单位的岗位不比你重要，姐姐会有办法的。
2: 姐，每到关键时刻你总是这样帮我，你让我该怎么感谢你呀？
1: 徐锦春抚摸着锦绣的肩膀无声地笑了。
0: 秀，说啥呢，我不是你姐吗？
1: 徐锦绣望着大姐没有再说什么，也甜甜地笑了。徐锦绣又在国内待了几天，办了一些应该办的事情，便决定回德国了。临走的那天晚上，锦绣留在了金生的病房里。他知道，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想到这儿，他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这些天以来，他的眼泪都快流干了。他想了很多很多。
2: 金生，你娶了我，后悔吗？
1: 黎金生看着锦绣，眼里突然生出了诧异。
3: 你说哪儿去了？为什么会这么想？如果不是嫁给我，你早就是博士，而且能干更多的事业。
1: 徐锦绣低下了头，禁不住把脸贴在黎金生那有些浮肿的手上。
2: 金生，你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我却不能在你身边，而让姐姐来照顾你，我这个老婆是不是太不称职了？
1: 黎金生伸出另一只手拍着锦绣的肩膀。
3: 笑，别这么想，你有你的事业，你应该去努力，就像我的事业应该在部队上一样。如果不是因为家庭的变化，我是不会回来的。如果不回来，我也许……
1: 黎金生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了。徐锦绣知道黎金生又差点触到了他们之间的那个敏感的话题。黎金生顿了一下，又说：“
3: 我现在得了这个病，谁也没有办法。生老病死，每一个人都会有

0: 等明天分手的时候再给你，但你得答应我，这封信得上了飞机再看。
1: 徐锦绣疑惑地看着黎京生，默默地点点头。不知过了多久，黎京生睡着了。徐锦绣拖着腮，不错眼珠地望着他，想了很久很久。第二天一早，徐锦绣带着儿子念香赶到了医院。他打算和黎京生告别之后直接从医院赶往机场。此时的念香把脸紧紧地贴在了爸爸的脸上，表情里既有兴奋又有些不舍。
2: 爸爸，妈妈要带我去德国了，你能舍得我吗？
1: 黎京生握着儿子念香的手，眼圈立刻就红了。
0: 念香，爸爸在国内没办法照顾你，你到了国外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啊，听见了没有？
2: 嗯。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8集，
7: 你到了国外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啊，听见了没有？
8: 嗯，我会听的，我好好听话，爸爸也要好好治病，行吗？
7: 行，爸爸答应你。
9: 黎京生看着念香，眼睛里充满了留恋。念香此时高兴地伸出了一只小拇指。
8: 爸爸，拉弓。
7: 嗯，好，拉弓。
10: 拉弓
7: 上吊
10: 100年
7: 不许变。
9: 黎京生说完抽回了手，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8: 爸爸，

爸爸是高兴，咱们念香长大了。念香，爸爸会想你的。

0: 场景真有些像生离死别，在场的每个人听了都不禁流下泪来。徐锦绣偷偷地擦了一下泪，拉着念香走了出去。他强迫着自己，也强迫着念香离开了那间病房。直到走出医院大门口的时候，他才停下了脚步。
1: 姐，小妹，轻生就托付给你们了。

0: 锦绣说着又忍不住哭出声来。徐锦春拍着妹妹的肩膀，眼睛里也禁不住涌出了泪水。
1: 秀儿，你放心走吧，新生这儿有我和锦香呢。啊，对了，下了飞机别忘打个报平安的电话回来啊。
2: 我记住了。
0: 徐锦绣说着从包里取出一张存折递给了锦春。
2: 姐，这些钱是我在国外省下来的积蓄，就放在你这儿吧，留着给京生看病，要是钱不够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再想办法。
1: 秀儿，你在国外生活又带着孩子，你……
0: 徐锦春说着想把存折塞回去，被锦绣制止了。
2: 姐，你还是留下吧，别忘了今生他是我丈夫，我有这个义务。
0: 听徐锦绣这样说，锦春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收下了。一辆出租车停在了他们跟前，徐锦绣带着念香坐进车里，出租车很快就开走了。一直到出租车拐了弯，徐锦绣也没有勇气再回过头来，他生怕因为这一回头而失去了离开的勇气。他就这样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北京，离开了黎京生。上了飞机以后，待一切都安顿下来，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黎京生交给他的信。
3: 笑，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有很多话在临终的时候还是要说的。从心里说，认识你到和你结婚，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生活就是生活，说不清也理不透，这些天我躺在医院里把什么都想了一遍，我欠你的情这辈子也还不清。来世吧，秀。临分别之际，我想向你提出最后一个请求，我们离婚吧，让我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牵挂，以后让你自由地去追求一份真正

0: 在同一个信封里还附着一份离婚协议书。徐锦绣看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他用信纸捂住了自己的脸，眼泪禁不住滂沱而落。
1: 妈妈，你怎么了？
2: 年香，
0: 徐锦绣禁不住一把搂过了儿子，紧紧地抱住了他。
2: 儿子，妈妈想爸爸了。
0: 徐锦绣知道，今后在异国他乡，儿子将是他唯一的寄托。徐锦绣走了以后，黎京生突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觉得再无牵挂了。
3: 简春，你回去吧。

0: 要管我了。我现在该安顿的也已经都安顿了，我再不怕死了。你走吧，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我一个人行。
1: 可面对黎京生的唠叨，徐锦春却也不说什么，而只是温柔地笑了笑。
2: 锦少，我愿意在这儿照顾你，你只管养病，你就别管我了。
1: 黎京生知道徐锦春的执拗，唠叨了几次之后便什么也不说了，任凭着锦春每日三餐地伺候自己。有的时候他也会走神儿，一边吃着饭一边偷偷地看锦春几眼，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和锦春相处的那个时光。
3: 忙碌在花丛中的蜜蜂，回家时请你捎个信儿，告诉山外的他，山里的桃花开了。

0: 那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黎金生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而徐锦春呢，却一直把自己的精力全都投入到了黎金生的治病上。徐锦春找过几次主治医生，主治医生每次的回答几乎都是同一口径：
1: 哎，现在的治疗啊，都只是消极的救治，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病人的病情。要想真正的挽救患者的生命，只有尽快找到肾源，做肾脏移植。
2: 医生，只要能挽回黎金生的生命，你要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认。我们只是希望医生您能够尽快一些。
0: 医生听完叹了口气：
1: 啊，办法我们想过了，只能采取换肾这一种治疗方案，可是现在肾源奇缺啊。来来来，你看我这登记本上，这排队等待换肾的患者有几十个呢。哎呀，你得容我们慢慢的想办法呀。
0: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以后，徐锦春的心情很沉重。

0: 徐锦春不甘心这样的判决，他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必须积极地想办法来挽救黎京生的生命。一次，主治医生在查完病房之后走出门来问徐锦春，
1: 你只是病人家属的姐姐？
0: 锦春点点头，觉得主治医生的话问得好奇怪。
2: 患者是我的妹夫，我妹妹出国了。
1: 哦，出国了。
0: 医生点点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走了。徐锦春看着医生的背影，不由得显出了苦笑。
2: 这个医生不好好治病，都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0: 单说黎京生住院以后，黎京生昔日的战友王大雷曾经到医院来看望过他。对于王

0: 王大雷，徐锦春是熟悉的。这个王大雷也是北京人，和黎京生一起入的伍，只是因为没有提干，所以提前复员了。
1: 嫂子，我兄弟住院，你可受累了。
0: 王大雷知道锦春曾经是黎京生的女朋友，所以一见面便口无遮拦。徐锦春听了他的话，不免羞得红了脸。
2: 大雷，你说什么呢？你再这样说我可生气了啊。那都是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还提这些干什么呀？
0: 王大雷听完吐了吐舌头，赶紧满脸陪笑。
1: 哎呀，对不起锦春，以前跟黎京生背后啊老这么闹，习惯了，你别生气啊。
0: 徐锦春听了理解的笑了笑。
2: 没事儿，我知道你不是恶意的。好了京生，你老战友来了，你们好好聊聊吧，我回去做饭了啊。
0: 徐锦春转身刚走，王大雷就禁不住问黎京生：
1: 京生，听说你和徐锦秀要离婚，为什么呀？
0: 黎京生听罢笑了笑：
3: 不为什么，我这些年也太耽误他了。
1: 是他先提出的还是你先提出的？
0: 王大雷又忍不住追问了一句：
3: 是我先提的，我不想再拖累他了。
0: 王大雷听完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1: 这还差不多，要不然也太不够意思了。哎，你们的关系办没办呢？
3: 什么办没办？
1: 离婚手续啊。
3: 啊，还没呢，我已经提出来了，在等着锦绣给我回信儿呢。可是他那边一直没吐口。
0: 王大雷听罢想了想：
1: 哎，我觉得还是徐锦春这个人好。你瞧瞧，你现在都住医院了，他还这样对待你，那可是真心的。
4: 大雷，你别胡扯八扯的啊！我和锦春那都是以前的事了，他现在怕是已经有男朋友了，过来照顾我不过是同情我，也是因为替他妹妹。
1: 你得了吧京生，要我说徐锦春那是人好，不忘旧情，要不然什么样的人值得他这么尽心的照顾啊？你媳妇怎么样？不还是扔下你一个人去国外了吗？
0: 王大雷的话令黎京生真的往心里去了。
3: 锦春，这样做真的是为了旧情吗？

0: 委屈他们吗？
1: 想到这儿，黎京生再也坐不住了。等王大雷走了以后，锦春再回来送饭的时候，黎京生终于忍不住又提起了过去的话题。
0: 锦春，你在这儿照顾我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吧。我现在的病情已经稳定了，不需要专人来照顾我，你就别再为

0: 我耽误上班了，还是回去吧。
1: 可是徐锦春就是不理他的话茬。
2: 哎，我在这里是影响你吃了还是影响你喝了？再不就是影响你治病了。
0: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你的生活，我再这么留着你照顾我，不是把什么都耽误了吗？
1: 谁知锦春听罢反倒笑了。
2: 你说你都耽误我什么了？
1: 黎京生一时愣住了。
0: 比如说工作，再比如说
2: 搞对象是吧？
1: 徐锦春抢过了话头，看着黎京生笑了。
2: 哎，京生，我们单位的工作不差我一个人，再说我们领导知道了你和我妹妹的现状，也都支持我暂时请假来照顾你们。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养病，别再替我操心了啊。至于说搞对象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吧，我目前还没有，也不准备急着找，等你的病治好了我再找，顾不了的你就放心吧啊。
1: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黎京生又无话可说了，只好由着锦春的性子，让锦春继续照顾他。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9集。
3: 然而一个月以后，由于没有及时的对黎京生进行换肾治疗，黎京生的病情还是加重了，并且间歇性的出现了昏迷症状。徐锦春着急了，他忍不住的又一次找了主治医生。
4: 医生，我想问问李金生的核实肾源还没有找到吗？
3: 主治医生面露难色，还是苦恼地摇摇头。
4: 那什么样的肾源才算是合适的呢？
5: 当然了，首先是一只健康的肾，其次呢，要对肾源做配型实验，只有与黎京生的肾相匹配的才是合格的肾源呢。
3: 听了医生的话，锦春的眉头紧锁了起来，一个念头猛地从他脑海里冒了出来。
4: 医生，我的肾可以吗？
5: 你的肾？
3: 医生看着他不由得愣住了。
4: 对，是我的肾。
3: 徐锦春肯定地点点头。医生看着他，眼睛里露出了钦佩的目光。
5: 你是不是得和家里什么人商量一下？你年纪轻轻的就要捐出一个肾，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4: 医生，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在家里是老大，我的事情我自己说了算，您就告诉我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吧。
5: 首先呢，要对你的身体进行例行的检查，还有得看看你的肾和患者的是不是匹配，如果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可以进行移植了。
4: 那我们现在就做检查吧。
3: 医生犹豫了一下，拿出一份表格让徐锦春填上。徐锦春填完表格正要起身，正赶上前来接班的徐锦香走了进来。他看见姐姐刚刚填完的表格，徐锦香一下子愣住了。
4: 大姐，你要为李京生捐肾？
6: 是的，
4: 姐姐。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还年轻，你还没有结婚，每个人都有两只健康的肾，万一一只肾出现问题，另一只还可以继续维持生命，而你一旦捐献出了一只肾，那万一……
6: 香，没有那么多的万一。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如果再没有合适的肾源，李京生就会很快失去生命。我的肾如果适合他，那他就有可能继续活下去。这是黎京生求生的一次机会，你懂吗？我是不能放过的。
4: 可是姐姐，黎京生他又不是你。你再仔细想想，你这么做值吗？
6: 值。我这样做值得。
4: 为什么？
6: 因为他是黎京生。

0: 徐锦香望着姐姐，不能再说什么了，她被姐姐的情怀深深地感动了。
1: 姐姐，我支持你，我和你一起参加体检，万一你的不合适，我的合适，那就用我的。
0: 徐锦春听了妹妹的话，一下子愣住了。
2: 锦香，你不行，你和我不一样。
1: 我为什么和你不一样？
2: 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人，而你，
1: 姐姐，我和武飞还没有结婚。再说，就是结婚了，这也是救命的事儿。我相信，武飞也是会支持我的。
2: 不，不，锦香，你还是听姐姐的话，让我先检查。万一姐姐的不合适，你再检查，行吗？
0: 徐锦香望着姐姐，不由得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吧。徐锦春按照医院的规定进行了若干项的检查，其检查结果令医生、令徐锦香，甚至令锦春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和黎京生的肾型居然是匹配的，这不能不令锦香感到由衷的兴奋。
3: 是吗，医生？那就赶紧为黎京生做移植手术吧。
2: 哦，对了，锦香，这件事儿你先不要告诉黎京生，否则他会坚持不做的。
0: 徐锦香知道姐姐的苦心，只好认真地点了点头。离开医生的办公室，徐锦春把为黎京生找到肾源的消息兴奋地告诉了黎京生。可黎京生听完并没有兴奋。
4: 锦春，这个手术我还是不做了吧。
2: 为什么？
4: 我问过医生了，这个手术仅仅是手术费就得几万块，再加上付给肾源的费用，总共得十几万呢、啊、我就是把房子卖了也凑不起这么多钱呢、啊、
2: 金生，钱的事情你不用管，锦绣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些钱，不足的由我和锦香来想办法。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配合医生安心地做手术，等手术成功了，你就可以去德国看你的儿子念香了。这是多幸福的事儿啊，你知道吗？
0: 黎京生望着锦春，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可是只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便又暗淡了下来。
4: 不，锦春，光靠锦绣留下的钱是远远不够的，我如果做手术，你还得去四处借钱。不，我已经很拖累你了，我不能再拖累你了，我不能。
2: 金生，金生，你听我说，我不用四处借钱。这些年我已经攒了一些钱，我们在小镇还有房子，反正锦绣和锦香也不回小镇住了，我可以把房子卖了，那样给你做手术的钱差不多就够了。
4: 什么？卖房子？卖你家在小镇的房子？那你怎么办？你回去以后住哪儿？不行，不行， 坚决不行，我不能欠你这么大的情，我不能搞得你以后不能生活，我绝不答应。
0: 徐锦春没有想到黎京生会有这么大的抵触，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他临进门的时候那一腔热血被黎京生的坚决抵制一下子浇冷了，他不由得暴躁起来。
3: 黎京生，你怎么这么掰不清呢？房子是什么？不是给人住的吗？人都没了还留着房子干什么呢？
4: 可是要走的人是我，不是你。你如果没有了房子，将来你住哪？你还怎么工作呀？
3: 可是如果没有了你，如果我能够救你而不去救你，那我就是活着还有意思吗？
0: 徐锦春的最后一句话把黎京生给打动了，或者说是震撼了。此时望着因为激动而浑身颤抖的徐锦春，黎京生的嘴唇也颤抖了。
4: 春儿，锦春。
0: 黎京生轻轻地叫着，忍不住流下泪来。此时徐锦春也流泪了，他忘情地搂着黎京生的头，心里充满了温情。
3: 京生，听我的话，也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锦绣不能没有你，念香不能没有你，我也不能没有你。有你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在，我们大家的幸福也都在，你知道吗？
4: 川儿，知道，我知道，我一定好好治病，等病好了，我一定好好报答你，好好报答你们。
0: 黎京生全身颤抖地伏在锦春的怀里，禁不住热泪纵横。此时他想到了母亲，仿佛自己的母亲仍然活着，仍然和他在一起。

0: 黎金生的手术很快就要开始了。在手术之前，徐锦春也被安排住进了病房。为了不让黎金生发现，徐锦春特意派锦香找了黎金生的老战友王大雷。此刻天色已晚，明天就要进行手术了。黎金生的心情很激动。
1: 锦春，你帮我问问医生，为我捐肾的人是谁呀？等我病好了，我一定登门去感谢人家，你帮我问问。
0: 徐锦春看

0: 知道徐锦春提醒的对，于是便乖乖地闭上了眼睛。见黎京生的心情很平稳，徐锦春感到很放心。
1: 哦，对了，京生，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单位的领导刚刚给我来电话了，说让我明天必须为单位去办一件急事儿，所以明天你手术的时候恐怕我就没办法来陪你了。啊，不过我已经告诉了王大雷，他会在手术室外等你的。
0: 想到明天就要进行移植手术了，黎京生心里很兴奋。对于锦春刚才说的谎话，他丝毫没有在意，反而轻松地笑了笑。
2: 锦春，你忙你的吧，反正你也替不了我做手术。这些天因为我，你够累的了，正好去散散心。等你回来了，我就是一个脱离苦海的黎京生了。锦春，我等着你。
0: 黎京生说完，故意伸出手来跟锦春握了握。
2: 锦春，祝我成功。
0: 徐锦春望着他笑了。
1: 嗯，祝我们都成功。

0: 第二天一早，黎京生和徐锦春一先一后地被推进了手术室，而脸部已经被蒙上的黎京生对这一切则完全不知道。经过了漫长的手术之后，黎京生和徐锦春先后被推出了手术室。在观察室里，因为手术时使用的麻醉药效还没有过去，所以两个人仍然昏睡着。又过了将近两个小时，徐锦春首先睁开了眼睛，他转过头来，一眼就看到了距离自己不远的黎京生。就在这个时候，小妹妹徐锦香穿着灭菌服走了进来，她冲着姐姐笑了笑，轻声地说：
1: 大姐，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徐锦春此时很虚弱，说话的声音也很小。
2: 香，手术成功吗？
0: 徐锦香望着姐姐笑了。
1: 放心吧，很成功。
0: 听了妹妹的回答，徐锦春也笑了，他笑得很满足。也许是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惊醒了黎京生，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茫然地转过头来，只看见了正站着的徐锦香。
3: 锦香，我这是在哪儿啊？
1: 这里是观察室。
0: 锦香说着走了过去。黎京生这时才看到了挡在锦香身后的徐锦春。
3: 锦春，是你？你怎么也在这儿？
0: 徐锦春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他故意的令自己显得轻松一些。
2: 我说过，我要陪着你把病治好的，所以我就来了。
0: 黎京生愣了，他疑惑地看着锦香，又看看同样躺在病床上的锦春，一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3: 我说过，等我病好了以后，一定要去看看那位为我捐肾的人，看来已经不用了。
0: 徐锦春望着黎京生笑了。
2: 京生，我的肾刚好和你匹配，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缘？
3: 是的，真的是有缘。现在我的身体里已经有你的一部分了，我们真的再也分不开了。
0: 黎京生说着，一滴感激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因为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所以锦春和黎京生两个人很快便度过了恢复期。十几天以后， 当徐锦春走出病房，再一次出现在黎京生床前的时候，黎京生看见他，早已经是热泪盈眶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是否可以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从2011年7月1号起，凡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仍不满15年的人员，经本人书面申请，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其中，实际缴费年限满5年，再办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手续。2011年6月30号之前已参保缴费，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从原50周岁、55周岁逐步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2025年1月1号至2029年12月31号期间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从2030年1月1号起，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

0: 善，向美好，
1: 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2: 所谓是8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再来为您开启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曲艺里的三国，集中为您展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哎，今儿是这组节目的第一期，给您安排的是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作品，这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歪批三国》，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9: 你看我们今天的妇女同志
6: 啊，
9: 那是，特别是啊，
6: 有地位，
9: 幸福啊，
6: 就是啊，
9: 您在这个旧社会
6: 啊，
9: 妇女全都受压迫，
6: 哎，
9: 尤其这个封建。把这个妇女约束的那简直的很了不得，
6: 三从四德吗？
9: 啊，就是吗？
6: 啊，
9: 因为过去那个封建思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6: 嘿，
9: 是沾衣裸袖为失贞洁、
6: 啊。这个何为沾衣裸袖呢？
9: 就是衣服不能碰上。
6: 是啊，
9: 啊，
6: 男女授受不亲，
9: 乐的时候不能露牙齿，
6: 笑不露齿吗？
9: 让人看见牙不行。
6: 你瞧瞧。
9: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
6: 啊，
9: 您知道这个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吗？
6: 啊，这故事知道啊。
9: 嗯，孟姜女怎么嫁的范喜良，知道吗？
6: 您给介绍一下。
9: 这个孟姜女啊，正在后花园那玩，
6: 啊，
9: 没留神扇坠呢，掉在月牙池里头了。
6: 嗯，
9: 这时候呢， 把袖子呢挽起来去捞那个扇桌。回头一看，假山神后边有一个男的。
6: 谁呀？
9: 就是范喜良。
6: 哦，
9: 孟姜女当时一想，自己的胳膊让人看见了
6: 啊，
9: 这怎么办？这失贞节了
6: 啊，
9: 不行，我非嫁他不可。
6: 哦，看见胳膊就要嫁给范喜良。
9: 那时候那妇女是多封建，
6: 就是
9: 啊。您说现在有这事儿吗？
6: 啊，
9: 您说现在要把这路人搁到我们今天，搁到游泳池去
6: 啊？
9: 那就麻烦了啊，是不是？
6: 那胳膊腿全露着啊。
9: 就是
6: 啊，
9: 您看一写个呀、啊，这个书啊，这个什么文学啊，
6: 啊，
9: 反映这个妇女受压迫的事儿是很多的
6: 啊。这都是历史上记载的那么个故事。
9: 对对对，
6: 啊、
9: 我喜欢这个看书
6: 啊，听您讲就有这意思
9: 啊。对对对、啊，我最喜欢的是古典文学作品，
6: 我、哦、爱看，
9: 像什么《三国》《列国》
6: 啊，
9: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
6: 啊啊，
9: 像这些个书我是经常看的，
6: 这都是中外驰名的书嘛、
9: 啊、就是、嗯、尤其是三国
6: 啊，
9: 三国这部书是人人爱看，
6: 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书。
9: 我认为百读不厌全说明不了三国好，
6: 那么应该说是
9: 永读不厌。
6: 对，就是您多的看多的爱看。
9: 我有亲身体会，
6: 嗯，
9: 三国这部书我看过700多遍。
6: 您等会儿，
9: 到现在我还想
6: 看。您先等、啊。三国这部书看过多少遍？
9: 700多遍。
6: 看过700多遍呢。
9: 嗯。
6: 啊。
9: 我由打5岁就看三国。
6: 嗯。
9: 我8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去讲课。
6: 嘿、
9: 哎。干嘛？您这叫什么呢？这是啊？
6: 我咂您那滋味儿。5岁看三国，
9: 对，
6: 8岁那年嘛，就给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哎呀，您真是神童啊！啊，您说我那兄弟今年都13了，还天天尿炕呢、啊。
9: 那个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6: 是你都透出机灵来了。
9: 我可以说是一位三国的爱好者吧？
6: 别那么说呀，
9: 嗯，
6: 您应该说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9: 嚯，这也不敢当。
6: 不，你也别客气。
9: 反正这些年来
6: 啊，
9: 我很感到苦闷。
6: 苦闷什么呢？
9: 我很想找一位喜爱三国的人
6: 啊，
9: 我们在一起进行一下探讨。可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一位，我很遗憾。
6: 我劝您呐、
9: 嗯，
6: 最好死心。
9: 哦，
6: 不易找到了。我让你想啊，谁敢跟神童坐块谈三国呀、啊？那不找难看吗？
9: 这个据说啊，
6: 啊，
9: 当然了。既然据说嘛，就不是什么可靠的事儿。
6: 嗯嗯，
9: 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是吗？
6: 这不胡来吗？我研究什么三国呀、啊？我就说相声，还研究三国呢？
9: 你看过三国吗？嗯，
6: 这怎么回答你呢？他我们演员嘛，
9: 啊，
6: 许可我们不演这部书，不许我们不看。我们看倒是看过。
9: 你看过有多少遍？有记载吗？
6: 哎呀，这我可没有记载。
9: 那
6: 我不像你似的，
9: 是
6: 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我看过700多遍。我这看完往脖子后头一扔也就完了
9: 啊。那么大概齐你看过有多少遍，记得吗？
6: 哎呀，大概齐，哎，这么说吧，
9: 嗯嗯，
6: 三国这部书啊，
9: 啊，
6: 我能默写。你感觉哪不好受啊？我们后边有大夫来强心针，怎么样？
9: 嗯，不是，您说什么？
6: 就是默写三国，
9: 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6: 啊？也写不好。哎呀，让您见笑。这二年这个眼神也不行了，这个脑子也差了
9: 啊。
6: 反正就会这写吧。
9: 啊啊，
6: 在这个默写的过程当中呢，也背不住那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9: 哼，哎呀，真是高人呐！
6: 啊，不高，1.7米。
9: 嗯。啊，真是瓜子儿里头刻出个臭虫来。
6: 这话怎么讲啊？
9: 什么人都有啊。
6: 这什么文学爱好者
9: 啊，
6: 一嘴俏皮话还。啊，
9: 我请问您，三国的作者是谁知道吗？
6: 我这您得说清楚了。
9: 嗯嗯。
6: 您问的是三国志啊还是三国演义？
9: 嗯。三国志的作者
6: 陈寿。
9: 三国演义的作者
6: 罗贯中。
9: 带批带讲的看过吗？
6: 我连小书全看过。
9: 有一部《金批三国》，您看过吗？
6: 金圣叹批的，对吗？
9: 嗯嗯
6: 啊，看过。
9: 毛批的，
6: 毛宗刚；
9: 玉批的，
6: 乾隆啊。这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
9: 嘿，
6: 嗯，
9: 哎呀，哎呀，这个人您看，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他。
6: 我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9: 怎么
6: 哪位出国开护照还限量脖子？
9: 啊，
6: 不，你管我有脖子没脖子干什么？
9: 不就说你出国，我不信。
6: 是许你八岁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呀？反正咱们吹吧。你说大话也没有枪毙的罪过。哎，嗯，
9: 这您领会错了
6: 啊。
9: 刚才我说我八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啊。因为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
6: 啊，
9: 的确我给人讲过课。
6: 我还真给人讲过课
9: 啊。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事儿啊，说心里话，出过国吗？
6: 没有，没出过。也别说，去年我到国边上又回来。
9: 哦，到国边上又回来。
6: 对啊，
9: 就是出口转内销的意思。
6: 哼，有那么比方的吗？
9: 不简单呢
6: 啊！
9: 您是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6: 啊？这些书倒是都看过。
9: 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6: 什么批？
9: 苏批三国，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三国，啊、看过？
6: 你说那是日本人批的三国？
9: 对，
6: 一般那个
9: 不
6: 啊，
9: 我可没告诉你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呐、
6: 啊。不，你听这名字可不日本人吗？
9: 啊，不，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6: 没得话。
9: 嗯，
6: 中国人的名字普通仨字。起码俩字，复姓的名字才四个字。您听这名字，苏文茂先生五个字，日本人大多数都五个字。您
9: 啊，哎呀，这位感觉没什么学问。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
6: 啊？啊，
9: 那就错了。
6: 哦，
9: 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
6: 不是五个字的名字，
9: 不是
6: 哦，苏是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9: 这
6: 啊，
9: 好嘛，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啊，
6: 嗯，
9: 您这乱点什么呀？
6: 啊，
9: 就是苏文茂
6: 啊，
9: 见过这位作者吗？
6: 这人还活着吗？
9: 嗨，这叫什么话？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6: 是啊，
9: 想见一见？
6: 哎呀，太想见了，
9: 嗯，
6: 我得好好向他学习学习。
9: 那好
6: 啊。
9: 既然你抱着这样一个态度，
6: 哎，
9: 可以见一见
6: 啊。您领我去一趟，
9: 来
6: 啊，
9: 握握手吧。
6: 怎么回事？
9: 我就是苏文茂哈、
6: 啊。哎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啊？
9: 对对对。
6: 哎呀，这手可冰凉了
9: 啊。今天没戴皮手套。
6: 啊，好好好。
9: 我批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6: 没有，
9: 遗憾
6: 啊，
9: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啊，你是终身遗憾
6: 哦。
9: 甚至你是死不瞑目啊。
6: 死不瞑目是？
9: 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6: 您瞧瞧、嗯、我得赶紧买本看看。
9: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6: 怎么呢？
9: 我刚从新华书店来。
6: 哦，
9: 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当然我们印的是不少
6: 啊啊，
9: 因为需要的人太多，根据大家的需要嘛，我们还要继续出版。
6: 嗯 嗯
9: 恐怕再版得过年了。
6: 这还麻烦了。
9: 嗯，
6: 我这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
9: 哎，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
6: 啊啊，
9: 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6: 我跟您呐、啊，
9: 嗯，
6: 嚯，跟您谈不上研究，
9: 嗯，
6: 主要是跟您学习。
9: 别客气，
6: 嗯嗯，
9: 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6: 好好好，
9: 当然
6: 啊，
9: 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
6: 啊，我这万一也不可能的事儿，
9: 就是这意思。
6: 您就甭客气了
9: 啊！我问问您啊，
6: 啊，
9: 三国这两个字，这是本书的标题。我们写文章嘛，这个标题很主要。
6: 嗯嗯嗯，
9: 一般的全要概括全文。您说三国两个字，它跟本书有什么关系？它为什么叫三国？
6: 哦，这是您向我提的问题，
9: 请您回答。
6: 这好回答呀。
9: 嗯，
6: 为什么叫三国？
9: 对，
6: 魏蜀吴。也就是刘备、孙权、曹操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9: 哦，依你说嘛，魏蜀吴是三国。
6: 嗯，
9: 那就错了
6: 啊，
9: 错了。
6: 怎么呢？
9: 这个 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
6: 啊，
9: 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
6: 那怎么能叫十八国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成事呢。
9: 嗯，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6: 啊，
9: 统一了，为什么不叫一国？
6: 喂，
9: 他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嗯，
6: 这还真说不上来了。哦，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9: 就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6: 带三字的目录多就叫三国呀？
9: 对了，
6: 不，您给介绍一下有多少带三的？
9: 嚯，那可太多了
6: 啊！
9: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全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6: 这有啊，
9: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6: 有。
9: 刘玄德三顾茅庐，
6: 嗯，有。
9: 诸葛亮三气周瑜，
6: 有。
9: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6: 啊，有。
9: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6: 有。
9: 公子刘琦三求计，
6: 有。
9: 陶公祖三让徐州，
6: 有。
9: 三秦孟户，
6: 有。哎，没有，去，
9: 嗯，
6: 差点没让他划过去啊。
9: 怎么了？
6: 几秦？
9: 三秦孟户。
6: 我七秦孟户，您呢？
9: 啊，
6: 七秦，
9: 七秦，
6: 嘿，
9: 七秦，他得由三秦那儿过呀，对不对？
6: 哦，这过过就算呐，
9: 他能由二秦蹦到四秦上去，把三秦给免了。
6: 啊，对，有三秦，啊，
9: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6: 确实还真不少。
9: 刚才我说的
6: 啊，
9: 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一翻个书页可以看到
6: 哦，
9: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儿
6: 哦，还有含着带三的。
9: 对了，
6: 有什么呢？
9: 那可多了，
6: 您给介绍一下。
9: 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
6: 行行行，
9: 三个数学家。
6: 行了，打住打住，等等等等，您这三国里边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9: 对
6: 啊，
9: 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个小商人。
6: 哦，头一位做小买卖的是？
9: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6: 做过什么买卖呢？
9: 刘备卖过草鞋。
6: 刘备卖草鞋，三国里边有吗？
9: 当然有了
6: 啊，
9: 这你得细看。这是由曹操嘴里头说过这样一句话。
6: 怎么说的呢？
9: 他说知习贩履小儿，
6: 嗯，
9: 就是轻视刘备的意思。知习贩履，履啊
6: 啊啊，
9: 履乃衔也。
6: 行，您就甭上口了，还衔了，再一上口门牙蹦下来了。嗯，
9: 是不是卖过草鞋？
6: 哦，这叫刘备卖草鞋。
9: 对对对。
6: 第二位做小买卖的是
9: 张飞。
6: 做过什么买卖啊？
9: 张飞卖过肉。
6: 张飞卖肉。哦，
9: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6: 嗯，对，
9: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6: 啊，
9: 涿州那儿有个地名叫张飞店
6: 啊，那地方我到过。
9: 是啊，
6: 啊，
9: 这个张飞店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6: 张飞开的肉铺子。
9: 嗯，
6: 啊，第三位做小买卖的是
9: 赵云，赵子龙。
6: 做过什么买卖呀？
9: 赵云卖过年糕。
6: 胡来，绝对不要说吧。
9: 怎么了？
6: 据我知道啊，
9: 啊，
6: 赵云没卖过年糕。
9: 依你说呢？
6: 赵云是世家子弟。
9: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6: 对了，谁说的？
9: 不对，
6: 这不对
9: 啊！
6: 卖柿子干什么？世家子弟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9: 啊，不不
6: 啊，
9: 卖年糕的。
6: 三国里边有吗？
9: 这三国里没有。
6: 对，你没根据啊。
9: 哎，我专门研究三国呀。
6: 啊，
9: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
6: 啊，
9: 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云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6: 什么戏呢？
9: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
6: 啊，
9: 又叫收姜维。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赵子龙这个家底儿给唱出来。
6: 姜维怎么唱的呢？
9: 他是这样唱的，啊，这一杆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嗯，赵子龙老卖年糕。
6: 嗯，
9: 也就是说一辈子没卖过别的。
6: 啊，
9: 老卖，
6: 嗯，
9: 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6: 啊，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9: 啊。对对对，
6: 他连那个驴打滚都没卖过。
9: 没，
6: 哎呀，嗯，你是最雷公啊。
9: 怎么讲？
6: 胡批呀，啊，姜维唱那个流水板呐，
9: 啊，
6: 赵子龙老卖年糕，哪个卖啊？人家是那年糕卖的卖， 一个千万的万字加个走身，那意思是赵云年纪大了，那赵云卖年糕啊，哪的事儿嘿。
9: 恐怕你这个说法是错误
6: 啊，
9: 我这是正根儿啊。
6: 他那倒正根儿啊。
9: 你要不信的话
6: 啊，
9: 你可以到赵云的老家真定府常山县，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6: 您说我为一块年糕也不值当搞外调啊，
9: 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
6: 哦，这是三个做小买卖的。
9: 对对对。
6: 哦，刚才您提到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三个不知道
9: 啊。对
6: 啊，
9: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恐怕要提起来啊，在座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6: 这人自高自，你也太狂了
9: 啊。
6: 甭各位，你跟我提我就知道。
9: 你
6: 啊，
9: 不见得吧。
6: 啊，见得呀。
9: 那我问问你
6: 啊，
9: 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嗯，
6: 姓周名瑜，字公瑾。
9: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6: 不知道。
9: 这就一个不知道了。
6: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
9: 哈哈。
6: 那么第二个不知道呢？
9: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6: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9: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9: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6: 姓张，名飞，字翼德。
9: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6: 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
9: 哎，咱进一步研究 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6: 哦，您这就是主要的地方。
9: 对。
6: 哦，净研究娘家人
9: 啊。
6: 那么这三个不知道你得知道啊。
9: 我当然知道了。
6: 哦，你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9: 周瑜他姥姥家
6: 啊，
9: 姓纪。
6: 姓纪。
9: 纪氏生的周瑜。
6: 啊，
9: 过去女人出嫁一般的不叫名字，姓张就是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是纪氏，证明呢他姥姥家姓纪。
6: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9: 姓何呀，何氏生的诸葛亮。
6: 这个三国里边全有啊。
9: 啊，有啊。
6: 啊，
9: 有有有。
6: 哪写着呢？
9: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6: 啊，
9: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6: 怎么说的呢？
9: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
6: 这意思是，
9: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6: 呵，哎呀，你是狗带嚼子，
9: 这话怎么讲？
6: 胡勒呀！
9: 哎呀，这什么语言
6: 啊？
9: 不堪入耳啊！
6: 还不堪入耳了，假斯文这是。嗯，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这句话有，
9: 嗯嗯，
6: 说既生瑜，何生亮？那意思是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生诸葛亮？说明周瑜这人嫉妒，这么讲啊？
9: 恐怕你这是错误，我这是正根儿。
6: 对了，正根儿全在他那儿呢啊。
9: 嗯，
6: 这是周瑜跟诸葛亮。
9: 对，
6: 那么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9: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吴氏生的张飞，
6: 三国里边也有啊。
9: 这三国里没有。
6: 不，你又根据什么呢？
9: 在街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
6: 啊，
9: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
6: 这是
9: 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6: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9: 嗯，
6: 这个吴氏生飞啊应该解释成为什么呢？
9: 我这是正根儿，知道吗？
6: 行，咱们别跟他抬杠了啊。
9: 嗯
6: 哦，这是三个不知道。
9: 对，
6: 还有一个三个数学家也是你说的
9: 啊？对，
6: 三国里边，
9: 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6: 是啊。
9: 嗯嗯，
6: 头一位数学家是？
9: 头一位数学家就是诸葛亮。
6: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啊？
9: 诸葛亮研究代数。
6: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啊。三国里边有吗？
9: 当然有了
6: 啊。
9: 这在三国第46回。
6: 嗯，
9: 这个目录叫用奇谋孔明借箭。
6: 哦，草船借箭。
9: 对
6: 啊，
9: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
6: 嗯，
9: 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6: 嗯嗯，
9: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身上。
6: 嗯，
9: 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6: 啊，有那么个场面。
9: 诸葛亮一估计这时间差不多了，
6: 嗯嗯，
9: 他问水手，
6: 问什么？
9: 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不够？
6: 嗯嗯，
9: 水手说报，现在已经够数了。
6: 哦
9: 哦，够数了，带回去。
6: 嗯，
9: 带数，这玩意儿深了，这东西啊，
6: 哦，够数了带回去叫带数啊。嗯，
3: 好，你说你真是当代的圣人啊，
6: 了不得。好好好。哦，第二位数学家是
9: 曹操
6: 啊，
9: 曹孟德。
6: 研究什么数学？
9: 曹操研究几何。
6: 这二位，一位代数，一位几何。
9: 嗯嗯，
6: 三国里边也有啊。
9: 有啊。
6: 啊，
9: 这在《三国》第48回，这个目录叫《宴长江曹操赋诗》。
6: 哦，
9: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6: 怎么谈的呢？
9: 他说：“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这意思是？
9: 这是曹操告诉我们
6: 啊，
9: 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6: 这都哪儿的事？人生几何是研究几何啊？
9: 嗯，对，
6: 奇才。第三位数学家是？
9: 第三位就是貂蝉。
6: 哦，这是女的。
9: 对
6: 啊，
9: 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6: 嗯，
9: 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呢？
6: 为什么呢？
9: 就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6: 哦，
9: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6: 啊，对，
9: 两人的关系很密切。
6: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9: 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6: 是干父子的关系。
9: 王司徒略施小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6: 这是为什么呢？
9: 就为破坏他们的关系，
6: 给他们制造矛盾。
9: 对，
6: 哦，
9: 要说貂蝉可真有两下。
6: 是啊，
9: 貂蝉到了凤仪亭
6: 啊，
9: 她见到了吕布。他跟吕布是这样说的
6: 啊？怎么说的呢？
9: 貂蝉说：“
6: 嗯，
9: 小吕，
6: 对，小吕，
9: 你真好，
6: 嗯，
9: 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6: 哦，
9: 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董卓还是这套话。
6: 怎么说的？
9: 董老太师，你真好，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6: 哦，
9: 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
6: 对呀，
9: 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6: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9: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6: 哦，三角恋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一起收听过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那段《歪批三国》可以算是文哏相声的代表作品之一。哎，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文哏的作品，是文字游戏类的。不过这是两位年轻演员后起之秀张天雷和张硕合说的《双字义》，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10: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11: 谢谢。
10: 哎呀，今天是这个兴业相声会馆的相声大会啊。
11: 对，
10: 名家云集，
11: 嗯，
10: 都是著名的相声演员。
11: 是，
10: 作为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11: 对，
10: 尤其一个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相声演员呢，更是难上加难。
11: 那要求更高了。
10: 首先说文化水平要求的非常高，
11: 得有文化。
10: 过去不要求，现在说相声必须得是高学历，
11: 是
10: 有文化底蕴。不过你们这后台就不错。
11: 我们后台怎么样？
10: 他们后台好
11: 啊，
10: 好多那个演员，那大腕儿，都受过高等教育，
11: 带出的氛围也好。
10: 你打听过？
11: 嗯，
10: 就说你们这领衔主演
11: 谁呀？
10: 你先就那个小个那何，对，就那个何云伟啊，何云伟，何云伟老师呢，可能就是属于一个
11: 把何云伟种起来了，你啊，这何云伟怎么这样？
10: 说了小个嘛，小个
11: 太小了，你给人高着点不行啊？
10: 这矮了是吧？
11: 矮了
10: 啊！对，那行，何云伟。
11: 哎，不行，又太高了，
10: 冒了哈，冒了。
11: 实事求是，
10: 这个度还不好掌握。
11: 对，这也差不离。
10: 差不离，就反正就说这意思吧。
11: 啊、
10: 何老师。
11: 嗯。
10: 何老师，你别看那个相声说的不错啊。
11: 嗯。
10: 文化而且也特别高，
11: 受过高等教育，
10: 人家是北京上的大学，
11: 对，
10: 北京是著名的一个名牌大学，他上的是这个北京侏儒的民族大学，
11: 不是，你说清楚是民族是侏儒，
10: 民族大学，
11: 反正要侏儒大学也够条件，反正啊，
10: 民族
11: 啊，民族
10: 对，北京民族大学毕业的。哎，好啊，那是好学校。
11: 当然，
10: 甭说他了，他那个搭档李菁，
11: 李老师，
10: 相声说的好吧？
11: 好啊，
10: 人也名牌大学，
11: 对，
10: 也在北京上的，
11: 是不是？
10: 是这个北京工地大学，对，
11: 工地大学
10: 就是对，
11: 不是怎么毕业考搬砖呢？是怎么？
10: 不是有这个北工大，北工大怎么？
11: 人是北京工业大学。
10: 哦，工业大学，
11: 北工大嘛，
10: 啊，对，差不多
11: 啊，
10: 这，哦，反正好学校，
11: 好学校，
10: 工业大学
11: 是，
10: 他们后台的那个，大才子啊，
11: 什么，
10: 都说有学问的才子，
11: 大才子，反正
10: 啊，
11: 大才子，
10: 子，你嫌你，大才子徐德亮
11: 啊，
10: 你这后台这个有文化，
11: 好，
10: 老朋友您都知道，那正经人是北大。
11: 对，
10: 北京大学吧，
11: 这回说对，
10: 大伙都熟悉徐德亮，确实人家是北京大学肄业的，
11: 白混了人家啊，肄业干嘛呀？
10: 是怎么
11: 毕
10: 啊？
11: 毕，
10: 对对，反正他是那儿毕的啊。
11: 对，上完四年就地正法了，
10: 都是有学问的人，
11: 毕业啊，
10: 哎，对，毕业的，
11: 毕业
10: 那儿毕业的，为什么爱跟你们聊天呢？
11: 咱别逗乐，
10: 爱跟你们聊天
11: 啊，
10: 因为相声演员啊，知道多。
11: 对，
10: 知道事儿多，认识字儿多，而且又有学问。
11: 老先生，
10: 我就爱跟有学问人聊天。你别看咱们不是一个行业啊，那，跨行业，但是咱们有交集，能聊到一块儿。
11: 是吗？
10: 跟你们不一样。
11: 哦，
10: 不是你们搞语言艺术的。
11: 哎，我真是忘了问了
10: 啊。
11: 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10: 啊，跟你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1: 差别在哪儿？
10: 你们不是说相声，你是搞相声的吗？
11: 对呀。
10: 我不是搞相声的。
11: 您呢？
10: 我是搞文人的啊。哎。
11: 您先等一会儿，您是什么干什么呢？
10: 我是搞文人的。
11: 搞文人的
10: 啊，对，
11: 这文人脾气还真不错，是吧？
10: 什么叫文人脾气不错啊？
11: 什么叫搞文人的？
10: 不就你不是说相声的吗？
11: 啊，
10: 说相声搞相声的，我就是文人，我就搞文人的。
11: 不，你别瞎说了啊。不是，您是搞学问的。
10: 嗯，不认识，反正差不多吧，差不多。
11: 不是，你别含糊啊。
10: 对对对，就是文化人懂吗？文化人，哎，对，
11: 您是文化人，就是，
10: 对，文人。
11: 好，我真是瞧不出来
10: 啊。研究的涉猎的东西很多呀，最喜欢的
11: 啊，
10: 国学。
11: 您还喜欢国学？
10: 传统中国文化咱的最好啊。
11: 好，
10: 咱今儿这么办吧，咱今儿碰上你们这说相声的，
11: 哦，
10: 再加上我这文人，这个组合啊，不轻易问世，是不是？咱们这样，咱们跨行业的，咱们搞一次交集，
11: 搞交集，
10: 对不对？相声演员，我文人，
11: 你别说，
10: 咱们来一个文字游戏，
11: 文字游戏，
10: 文字游戏。哎，你一说相声，我文人，咱游戏一回，行吗？来游戏，
11: 这是什么游戏？这是，这杵着我回头再啊。
10: 文字游戏嘛，我手势加重语气就
11: 不用这手势啊。那您说咱来什么文字游戏？
10: 嗯，我出个主意吧。文字游戏既然是国学，咱们就玩以这个比较传统的。
11: 好，
10: 传统的文字游戏都是它这个涉猎的比较全面。
11: 什么游戏？
10: 文化比较深，咱们来脆丁壳好吗？
11: 不是，也就搞文人去了，你这玩意儿啊，脆丁壳干嘛呀？
10: 那什么，拉火车。啊，这样吧，咱就啊翻扑克牌比大小，输了剁手指头，行不行？
11: 不是，你那智商也就糟践这上头了。我告诉你，这样我呀，我出个题吧。
10: 那你说玩什么呢？
11: 我出个主意，这样啊，咱真是来文字游戏。这文字游戏有个名字
10: 叫
11: 双字义，听说过吗？
10: 啊，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你介绍一下吧。
11: 我说说这规矩啊。
10: 那是什么意思？
11: 怎么玩法？这样，咱们说这么一个字。
10: 哦，说这么一个字。
11: 这一个字拆开了是两个字，
10: 一个字拆开是两个字，
11: 还得找出两样东西，
10: 还得找出两样东西。
11: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着可得一样，
10: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着还得一样，
11: 还得前言搭后语，
10: 还得前言搭后语。
11: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10: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11: 你说呀？
10: 你说呀？
11: 那你说，你说，
10: 你说，你说吧。
11: 他又不说，
10: 他不说。
11: 学我，
10: 学我。
11: 真学，
5: 真学。
11: 学说话可倒霉，
5: 学说话可倒霉。
11: 我不好，
5: 我不好，
11: 这也学，
5: 这也学。
11: 我罪有应得，
5: 我罪有应得。
11: 我明儿枪毙，
5: 我同意。
11: 你这不是你这怎么不学了？
5: 就再学死台上了吗？
11: 合着就枪毙我一人，赶紧。
5: 这个这是玩笑了啊，
11: 咱别逗啊。
5: 你大概意思我是听懂了，但是呢，咱说实在的，头一次玩啊，可能对规则不太熟悉，
11: 这还是不大了解。
5: 那你看是不是？
11: 那这样，我先来个样子。
5: 对，
11: 好吗？
5: 对，这样好，你先来个样子，那我呢？
11: 您照着我这来呀。
5: 哦，我按你那来。
11: 对，
5: 这样就好了。啊、你先样，你样完我在后面我也样，好吧？
11: 这俩样你看啊，什么叫我样完你样啊？
5: 不是你样子我也样，
11: 我举个例子。
5: 对对，就是这个，你表达能力太差这个人。就这意思。
11: 哦，是这么回事、啊、
5: 来了我先听听吧。
11: 这样我先说一个吧、嗯、好吧，咱们说一个字、嗯、
5: 哪个字？
11: 先说林。
5: 哪个林？
11: 树林的林、
5: 哦、这怎么说呢？
11: 听我说说啊。
5: 嗯嗯，
11: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5: 树林的林拆开是两个木字。
11: 对，
5: 好，还得找两样东西啊。
11: 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5: 外观差不多。
11: 嗯，
5: 还说几句合辙押韵，是
11: 说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5: 好，
11: 你看多清
5: 楚，还得是木头的房梁房都有关系，
11: 听得明白。
5: 好，不错。那我怎么着？
11: 您照我这样来呀、
5: 啊、我照您这样来。
11: 对，
5: 非常简单，
11: 行吗？
5: 张嘴就来，不打奔的。
11: 您来一来。
5: 林子拆开两个木，
11: 是
5: 一样的房梁配房柱，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11: 好，
5: 好吧，
11: 这是一个好的 MP3 呢，这是啊。
5: 有这么大 MP3 吗？
11: 复读机，黑色的，还是你看见没有啊？
5: 什么叫复读机啊？
11: 不是，跟我这一个字都不差。
5: 不是，你不说让我跟你那样子来吗？
11: 你看这格式跟我一样，内容得单找去。
5: 你没说清楚啊。
11: 你看这赖我。
5: 嗯，格式一样
11: 啊，
5: 内容不同。
11: 当然了，
5: 得另辟蹊径啊。
11: 没少吃蒜吧你啊，
5: 对不对、哦、我说一个。
11: 嗯，
5: 说一个你不一样的
11: 啊，
5: 你听听啊。
11: 你说
5: 林子拆开两个木。
11: 嗯，什么样东西？
5: 一样的这个电线杆子配松树。好吧，
11: 您先等会儿。
5: 好，
11: 您等。文人，您等，您累了啊。
5: 怎么了？
11: 松树跟电线杆子谁都见过，它不一样。
5: 这怎么？我跟你说，这小孩他没赶上。
11: 谁小孩
5: 没见过这个？
11: 你赶上
5: 电线杆子不是现在电线杆子。
11: 什么？
5: 现在水泥的，过去电线杆子是老的木头的，木质电线杆子，树也是木头的，一模一样，都是木头。
11: 不不不，我不是指那，是木头的电线杆子
5: 啊，
11: 但问题是上面有东西，松树、树枝、树枝、树枝、树叶、树杈，这都有树皮。
5: 哦、嗯，
11: 电线杆子不是，
5: 电线杆子呢？
11: 秃的，上面就是电线的，所以不一样。
5: 哦，这不一样。
11: 对，
5: 不一样，你着什么急？
11: 我怎么能？
5: 我说我没说完呢。
11: 你
5: 不一样没关系。我给修理修理。
11: 你这怎么修理、啊、
5: 对，我一修理就一样了。
11: 还能修理？
5: 你听着呀。
11: 您给来来
5: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11: 嗯，
5: 一样的这个梅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配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11: 哦、嗯、
5: 我说一木做这梅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一木做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11: 嘿，你是一个修理的家、
5: 啊、哎，对对对，
11: 好好好，
5: 全带着修理上。
11: 这哦，算您找上来了，
5: 这都文化呀。
11: 没关系没关系，我后边还有字儿呢。
5: 还有啊，
11: 咱往后说、
5: 啊、你接着来，
11: 换个字儿，
5: 再测测我。
11: 铝，
5: 铝怎么说？
11: 听我的啊。
5: 嗯，
11: 说铝子拆开两个口，
5: 双口铝。
11: 对，
5: 两样东西呢？
11: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5: 颜色差不多。
11: 嗯，
5: 还得说两句啊。
11: 说我大口喝淡茶，小口喝啤酒。
5: 这为什么要小口喝酒呢？
11: 主要是啊，我个人原因
5: 啊，
11: 酒量不行，大口喝酒我就醉了。
5: 哦，
11: 所以小口喝啤酒。
5: 还得结合实际情况。
11: 你看，
5: 那没问题了。
11: 这您能说吗？
5: 你听我，我受你启发了。
11: 铝字，
5: 受你启发，马上我下一个，哎，马上水平就高出来一块。
11: 真的？
5: 对，你启发，噌，我这就起来了。我这水平蹭就上去了。
11: 是吗？都蹭蹭的、
5: 哎、对，蹭就出来了、
11: 哦、
5: 你听我这个啊，还是铝字、
11: 啊、
5: 铝，铝字拆开两个口。
11: 嗯，找什么东西？
5: 一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11: 您等会儿，
5: 这多好呢，
11: 这人没常识还蹭蹭的、嗯、您别蹭了啊。
10: 怎么了？
11: 先不说这东西一样不一样啊，
10: 啊，
11: 就这话就没有韵呢、
10: 啊哦。
11: 讲究有辙有韵，没韵。
10: 明白？你说我这，你说我这词儿，我说出来没韵。
11: 对呀、啊。
10: 那没关系
11: 啊，
10: 你这思想你太禁锢。
11: 怎么？
10: 你别看我现在没韵啊。
11: 哦。
10: 没韵，我腾楞一下我就韵了，你信吗？
11: 什么叫腾楞一下就韵了？
10: 不是，我随便修改一下就有辙韵了。
11: 你怎么修改？
10: 因为你是用普通话来理解的。
11: 你呢？
10: 我要用我们地方老家话说出来就有韵了。
11: 那您老家是哪儿啊？
10: 唐山呢？
11: 哦，这能说吗？
10: 哎，你听咱这个，
11: 你给说一说。
10: 吕是吧？吕字柴台两个口，
11: 什么味儿啊？这是
10: 一个样的这个铁饼子配窝头。
11: 真够切的啊。
10: 怎么韵没韵？
11: 是韵了韵了啊。但是这个两样东西不行。
10: 不是，怎么又挑毛病呢？
11: 不是挑毛病，人各位都理解
10: 啊。
11: 你像这贴饼子
10: 怎么了？
11: 扁的圆的，上面有搁这儿、
10: 嗯、
11: 窝头呢，上面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这两样东西根本就不一样。
10: 哦，就外形不相似。
11: 对，
10: 那你着什么急？
11: 怎么？
10: 你这我修理修理啊。
11: 这还能修理？
10: 当然能修理了。
11: 怎么修理？
10: 张嘴就来啊、嗯、说铝字拆开铝，对，老家伙
11: 啊，
10: 铝字拆开两个口。
11: 好，
10: 一个样的这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这个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抻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这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这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抻长了的窝头。
11: 噎死你就完了。
10: 唐山出文人啊，知道吗？唐山特产文人的。
11: 别问，谁说唐山特产？
10: 啊，
11: 你呀、啊，甭骄傲。我跟您说呀、啊，
10: 怎么了？
11: 答上两个来算什么呀？
10: 还得
11: 后边还有字儿，
10: 后边还有啊，
11: 而且是越来越难。你
10: 我听听，你这字儿是什么？
11: 这字儿好写，可不好说。
10: 叫
11: 二
10: 什么？
11: 二
10: 好，这字儿不错。
11: 你看，
10: 不错。他而且他说这他有优势，你本命数，他这是。
11: 你本命数才二呢。
10: 就说这字儿好，
11: 这字儿好吗？
10: 说吧，
11: 你不一定说得上来。
10: 啊、二说吧，
11: 听我
10: 二。
11: 什么叫二？说二，
10: 你说吧，你
11: 说
10: 吧。
11: 二啊，听着啊，
10: 嗯，
11: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
10: 嗯，
11: 一个样的芦柑配蜜橘。
10: 哦，
11: 说一天我

0: 吃芦柑，一天我吃蜜橘，
1: 这算说完了。
0: 俩东西一样，
1: 这就该我了。
0: 当然了，
2: 没问题。
0: 你行吗？
2: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骡子配叫驴，一天骑。
1: 你等会儿，我这胯都快
2: 傻了。
0: 什么玩意儿说的这是？
2: 怎么了？
0: 骡子叫驴，那个能一样吗？骡子大驴小啊。
1: 哦，你说那骡子大驴小，
0: 表面看起来跟你一样，
1: 这你着什么急啊？
0: 怎么？
1: 你着我修理修理啊？
0: 你还能修理？
1: 当然可以修理，什么都能修理啊！说这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配那个老么大个的叫驴，
0: 嚯！
1: 哎，我一天骑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一天骑那老么大个的叫驴。
0: 好，这
1: 好不好？
0: 这个头也蹭蹭的啊、
1: 就
0: 听我这个啊，说二字拆开两一，一个样的精米配稻米，说一天我吃精米，一天我吃稻米。
1: 听我这个啊，
0: 你这个
1: 二字拆开两一，一样的马褂配大衣。
0: 不，我还得拦你。
1: 你老拦我呢，
0: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了。
1: 怎么了？
0: 马褂短，大衣长啊，这怎么办呢？
1: 就不一样是吧？
0: 当然不一样。
1: 我修理修理。
0: 你怎么修理？
1: 你别着急，我修理修理。
0: 你说，
1: 二字拆开两一，一样的这个加肥加大的马褂啊，配这个缩了水的变小了的大衣。哎，我一天穿这加肥加大的马褂，一天穿这缩水变小的大衣。
0: 可你真有辙啊！
1: 你看看，
0: 老能修理上来。
1: 都一样
0: 的。听我的，二字拆开两一，一个样是黄花鱼配大王鱼。说一天我吃黄花鱼，一天我吃大王鱼。
1: 这是水产啊。
0: 对，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泥鳅配鳝鱼。
0: 嗨，
1: 我修理修理。
0: 哎，
1: 你别着急，我还没说，我还修理呢。
0: 啊，对，我把这茬吧。
1: 对，我得修理修理。
0: 怎么修理？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长的泥鳅配这短的鳝鱼。一天我吃长的泥鳅，一天我吃短的鳝鱼。
0: 听我的，
1: 一样
0: 了。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吃饭配米喜。
1: 米喜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0: 米喜是日语，但是我不爱说日语，我也不会啊，就是为了赶这辙。
1: 哦，明白啊，米喜。哎，这行啊，你看，我可没想到这演员日本话也会啊。
0: 会点吧，
1: 日本话还真好啊。
0: 你看，
1: 你是日本话大王吧？
0: 没有那八啊。
1: 啊，对，是这意思。
0: 前面有俩大王的，
1: 吃饭配米喜，
0: 是
1: 配米喜。然后怎么说？
0: 说一天我吃饭，一天我米喜。
1: 哦，都是吃饭的。
0: 你行不行？
1: 我没问题啊。
0: 你说你的，
1: 我当时张嘴就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烤鸭配烧鸡。
0: 我必须拦你了。
1: 你拦我好久。
0: 我忍半天了。
1: 干嘛呀？
0: 烤鸭烧鸡，你懂吗？
1: 什么呀？
0: 烤鸭个大
1: 啊，
0: 烧鸡个小。那鸭子是扁嘴，有鸭脯；鸡是尖嘴的，有鸡爪子。
1: 全
0: 知道吗？
1: 全都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
1: 全都不一样。你着什么急呀、啊？对不对？
0: 啊，修理修理。
1: 对，一修理就完了嘛。能就是费点劲，这费点劲啊。
0: 我听听
1: 啊，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砍了头剁了爪的小烤鸭，配这个砍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一天我吃这个砍了爪剁了头的小烤鸭，一天我吃砍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
0: 你全给剁了人家啊！
1: 乐意
0: 我的，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
1: 不，你等，
0: 对，
1: 您这日本话又出来了啊！
0: 你管这叫日本话呀？
1: 这比基尼是什么？又是
0: 三点式？什么都不懂啊？
1: 就那个有那招电话，就有那个有沙滩穿，你是那个是吧？女的穿那三点，呵，你早那么说，我懂，我家大挂历好几本了，都是那个，倒多了，资料盘那么高，我对，你说我爱听，
0: 你不是本事，你倒盘的吧？你是啊？
1: 我就说我见过，
0: 你到底干什么呢？
1: 我见过这个，别以为我没见过
0: 哦，
1: 对不对？
0: 好，那你听我的啊，
1: 你接着说，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说一天我穿游泳衣，一天我穿比基尼。豁出去了啊，豁出去了。对，
1: 那是变态，是吧？好，
0: 你少说这个啊！
1: 我说
0: 你都看那么一摞了，你还说我你这？
1: 但是我看那么一摞，跟你这不，你这遮得住吗？你关键这东西好像，它是不是？
0: 哦，对了，你
1: 有点勒得慌吧？
0: 这型号适合你
1: 那个啥、啊？
0: 你来吧啊！
1: 这路人他叫诚心，
0: 哦，
1: 这叫挤了人。
0: 嗯，
1: 我那么大文化，他跟我较劲。
0: 你少说文化，
1: 来两番都要外国话，
0: 嘿，
1: 都有外语。你以为我不会说外语？
0: 你会吗？
1: 张嘴我这外语你都没听过？
0: 你说一说，
1: 听咱这外语啊！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你好配布拉斯基。

0: 跑肚，一天我拉稀。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倒霉配崴泥，一天你倒霉，一天我崴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孝衣配寿衣，一天你穿孝衣，一天你穿寿衣。
1: 全是我呀。
2: 共同收听过刚才张天雷、张硕合说的相声《双字义》，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

任何时代都不缺伟大的作家，然而怪异的是，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关注到的塞尔伯·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塞尔伯·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后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塞尔伯·昂托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比如《月光下的旅人》就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月光下的旅人》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匈牙利文学大师塞尔伯·昂托的代表作，多种语言版本不断再版，热度持续超过半个世纪。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对生活有爱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对爱情、对死亡、对精神，亦或是对往昔、对文明的看法。它不仅是一次对理想生活的告别之旅，也是一部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嘲讽之作。《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述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他的故事从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开始，却与威尼斯的繁华美丽无关，而是起源于偏街窄巷。从主人公米哈伊不同寻常的蜜月之旅开始，巧设悬念，层层铺垫，为我们精心勾织了一个梦境一般的历险经历。艾尔奇发现他的新婚丈夫经常独自一人在小巷里徘徊，当夫妇二人坐在露天咖啡馆时，一个充满敌意的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那是米哈伊多年未见的朋友亚诺西。亚诺西对艾尔奇的敌意，还有他莫名其妙的话，你不会去找回从自己身边消失的人，连寻找的愿望也没有。他希望米哈伊和他一起去寻找儿时的伙伴埃尔文，所有这些都让埃尔奇更加疑惑。在酒精的陪伴下，米哈伊向他的妻子介绍了自己的青春故事。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别人分享秘密，第一次叛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太多太多。多少人像米哈伊一样，在叛逆的时候，在享受他所带来的亲切和刺激的同时，又深藏着对父母的羞愧。托马西和艾娃是青春年少时一种另类的存在，他们沉迷于旧事物，很少考虑未来，最喜欢上演复杂冗长的血腥历史剧，他们都置身于日常生活的秩序之外。米哈伊在他们的叛逆精神里找到了归宿，却又无法叛逆的彻彻底底。在托马西自杀、艾娃消失之后，米哈伊循规蹈矩地生活了十多年，直到36岁蜜月旅行时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意大利激发怀旧情怀的风景触动下，他的心病再次爆发了。

他走上了独自追寻艾娃的旅程。托马西是我的理想存在，艾娃相对而言只是一份红礼。也正是因为托马西的自杀，艾娃才断然拒绝了和米哈伊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苦痛？米哈伊告诉他的妻子，我爱你，因为你属于我。我爱过他，因为他不属于我。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份爱而不得而陷入困顿？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甚至想到过死亡，考虑过爱情，甚至对婚姻保有美好的幻想。很多人就此沉迷，更多的人则是被现实无情地推着继续往前走。虽然有死亡，虽然有别离，但故事的结局是好的。米哈伊认识到父亲老了，和这相比，艾娃她的寻死计划，甚至意大利本身都显得无足轻重。米哈伊将去尝试15年以来从未做成的一件事，那就是从众。他得活下去，无论活成什么样子，但毕竟是活着。人只要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我们也相信，米哈伊的身上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发生。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追寻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最后归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成名的必然路径。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愿每个旅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友情，有人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很奇怪，很复杂，也很微妙，她们往往喜欢相互嫉妒，相互鄙视，但也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怜悯，他们愿意与自己层次相同的女人交往，组成一个合适的小圈子，却不愿意这些女人比自己优越，即使这女人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想这通常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关于女人的友情观。那么在女人自己眼中，女性间的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怡薇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友谊。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他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他们分享糖果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友谊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动物朋友，她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她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他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1000米。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 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谊。他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他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他男朋友面也没有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了大闸蟹。他问我好笑吗，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他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他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小说世界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比较，是经不起时间金钱考验的东西。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谊，譬如借钱、顶罪、托孤。和和损雄在某本书里说过一个故事，某个荣格派的老师上课讲述自己问祖父什么是友情。他祖父说，所谓朋友就是你有困难半夜开车到他家，他会二话不说帮你想办法的人。相比之下，女性友谊则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感受性无法具象化。这真遗憾，因为我明明看到了真感情，我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他常常为人们轻蔑。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萍雪变踪》，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所以认识我。然后入座时她又坐在我身边，非常巧，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因为这和网络上及时回馈很不一样，是更为古典的、传统的、偶然的相逢。然后她突然问我，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实际上他想知道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很好奇。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但后来想想其实不应该这样。我对他说，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我们表达得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的。女性的友谊，这是来自张怡薇的一篇文章。还是相信女人之间是有真友谊存在的，只是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份小幸运了。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我们讲到癞蛤蟆和河鼠、鼹鼠一起乘着他们的大篷车出门旅行，这一路上都会发生哪些精彩的故事呢？
4: 今天呢，咱们继续讲童话《柳林风声》的第二个故事《公路》。话说这天晚上，他们将大篷车停在了一个无人的草地上，吃完饭就各自去睡觉了。河鼠躺在床上，有点想家。这时鼹鼠从他的毯子下边伸出爪子，在黑暗中摸到河鼠的爪子，捏了一下。
6: 你喜欢做什么我就喜欢做什么，河鼠，
4: 他悄悄说。
6: 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开溜回到咱们亲爱的和尚老洞去，好吗？
7: 不不不，我们要坚持到底，河鼠悄悄地回答。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得守着癞蛤蟆直到这次旅行结束，丢下他一个人我也不放心。不会很长时间的，他只是3分钟热度。晚安吧。
5: 原来河鼠是这样想的，怪不得他能痛痛快快地答应这次出行，他太了解癞蛤蟆这个朋友了。
4: 是的，正因为了解，所以不愿让朋友失望。但这次旅行结束的甚至比河鼠想象的还要快。
5: 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真的是癞蛤蟆很快就没了兴趣？
4: 咱们接着往下讲。由于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兴奋又疲劳，癞蛤蟆睡得很死。第二天早晨怎么推也推不醒他，于是河鼠和鼹鼠静静地果断地忙活起来。河鼠喂马、生火、洗干净昨天晚上那些餐具，准备早餐。鼹鼠呢，他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到最近的村落里去买了牛奶、鸡蛋和癞蛤蟆忘带的东西。等到所有的苦差事都干完，河鼠和鼹鼠累得够呛，坐下来休息，癞蛤蟆这才露面。他神采奕奕，兴致勃勃，还说现在大家都过得轻松愉快，不用像在家时那样操劳家务了。
5: 这个大懒虫说得太轻巧了，他起来那么晚，人家河鼠和鼹鼠都干完活了。
4: 哈哈，河鼠和鼹鼠都没跟癞蛤蟆计较。 第二天，他们悠闲自在地游逛，驶过绿茵茵的草原，穿行窄窄的小路，当晚又在一块没人的草地上过夜。不过，河鼠和鼹鼠给癞蛤蟆也留了一份活，结果第二天早上要动身的时候，癞蛤蟆对这种简单的原始生活就不那么喜欢了，想赖回他的床上继续睡大觉，却被河鼠和鼹鼠硬拉起来。和昨天一样，他们照旧抄小道穿过田野，到下午才来到公路，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条公路。就在这个地方，意想不到的大祸一下子降临到他们头上，这桩祸事对他们的旅行来说是个灾难，而对癞蛤蟆来说几乎葬送了他的后半生。
5: 啊，这么严重吗？野兽叔叔快点讲。
4: 他们正悠闲自在地在公路上缓缓行进，鼹鼠和老马并肩而行，跟马说着话，因为那匹马已经在抱怨说大家根本不理他，丝毫不关心他。癞蛤蟆和河鼠则在车后面一路交谈。正在这时，他们听到后边传来一阵隐隐的警告的轰鸣声，就像一只蜜蜂在远处嗡嗡响。他们回过头去，只见后边是一团滚滚烟尘，中心有个黑黑的东西在移动，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向他们直奔而来。烟尘里发出一种低微的噗噗声，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动物在痛

0: 的呻吟，
1: 听起来好可怕。是什么动物呢？癞蛤蟆他们没有躲闪吗？
0: 他们并没在意，转过脸继续聊天。可就在一瞬间，宁静的局面突然被打破了。一阵狂风，一声怒吼，那东西猛扑上来，把他们撞到了路旁的沟里。刺耳的噗噗声在他们耳朵里轰响，他们看到了闪光的玻璃里汽车的内部，拥有贵重的摩洛哥山羊皮垫子的座椅。那是一辆豪华的汽车，一个庞然大物脾气暴躁，令人恐惧。驾驶员聚精会神地紧握方向盘，顷刻间独霸了整个天地，搅起一团遮天蔽日的尘云，把他们团团裹住，什么也看不见了。接着他嗖的一下远去，缩成一个小黑点儿，又变成了一只低声嗡嗡叫的蜜蜂。
1: 哦，原来是一辆豪华汽车，比起他们的大篷车可气派多了，但是也不能这样横行霸道地欺负人吧。
0: 谁说不是呢？那匹老灰马本来正慢悠悠地往前迈步，还想着他那恬静闲适的养马场，突然遇上这样的局面，不由得狂躁起来。他又是倒退，又是向前冲，然后一个劲儿倒退。尽管鼹鼠使劲拉他的头，还苦口婆心地劝他保持冷静，这全都无济于事。他硬是把车子往后推到了路旁的深沟边，车子摇晃了一下，发出让人心碎的巨响。结果这辆装有他们骄傲和欢乐的大篷车就掉进了沟里，无可挽回地损毁了。
1: 太可恶了，也太可惜了。他们有没有受伤呢？
0: 这倒没有，就是吓得不轻。河鼠站在公路当中暴跳如雷，气得直跺脚。
2: 哼，你们这帮恶棍，
0: 他晃动着两个拳头大叫，
2: 这帮坏蛋，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你们这些破坏交通的司机，我要去告你们，我要把你们送上法庭。
0: 鼹鼠忙着安抚老灰马，过了一会儿，终于使他镇静下来。接着他就去查看那辆躺在沟底的大篷车，那模样真是惨不忍睹啊，车身和门窗都摔碎了，车轴弯的没法再修，一只轮子脱落了，沙丁鱼罐头掉了一地，鸟笼里的鸟可怜的在抽泣，哭喊着求他们放它出来。癞蛤蟆则直挺挺地坐在满是灰尘的公路当中，向前伸直了双腿，死死盯住那辆汽车消失的方向看。他呼吸急促，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平静和满足的表情。
1: 癞蛤蟆好奇怪啊，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回家去呢？
0: 河鼠过去帮助鼹鼠，可他们两人的力气合起来还是扶不起大篷车。
2: 喂，癞蛤蟆，
0: 他们大声喊，
2: 下来帮一把行吗？
0: 癞蛤蟆一声不吭，仍坐在地上纹丝不动。他俩只得过去看他出了什么事儿。只见癞蛤蟆走了神儿，面带微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尘土飞扬的地方，那个毁了他们的家伙的去处。河鼠摇着他的肩膀，
2: 你到底来不来帮我们的忙啊，癞蛤蟆？
0: 他有点生气了。
3: 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象啊，
0: 癞蛤蟆嘟囔着说，
3: 诗一般的动力，这才叫真正的旅行，这才是旅行的唯一方式。大汽车速度快，今天在这儿，明天就到了别处。哦，你别傻了，癞蛤蟆，
0: 鼹鼠拼命地嚷嚷。
1: 我知道了，癞蛤蟆根本

0: 就没有想他们的大篷车有没有报废，他们该怎么办，怎么回家。他又看上了豪华汽车，果然是三分钟热度。
1: 嗯，小朵真聪明。
0: 那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集接着说。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带，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一集云生叔叔讲到，癞蛤蟆他们的大篷车在公路上遭遇了意外，大篷车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完全摔坏了。可癞蛤蟆根本就不关心，他好像又对大汽车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1: 你说的没错。想想看，我对这玩意儿一无所知。癞蛤蟆继续自言自语，我白活了那么多年，不但从不知道，甚至做梦也没想到过。现在我可知道了，从今以后，我面前将展开一条多么绚烂多彩的道路啊！我要在公路上横冲直撞，飞速驰骋，在身后卷起漫天的尘土。我要威风凛凛地疾驰而过，把大批马车挤到沟里。哼，讨厌的小马车，平淡无奇的马车，淡黄色的马车。哇，
0: 我看癞蛤蟆是疯了，这样的朋友我可不喜欢。可鼹鼠和河鼠他们怎么看？
1: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
6: 鼹鼠问河鼠。什么也不用干，河鼠斩钉截铁地说，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会儿是给迷住了。他迷上新的东西，一开头总是这副样子，他会一连许多天都这样痴痴呆呆的，就像一只在梦游的动物。没关系，不必理他，咱们还是去看看怎样收拾那辆车吧。
1: 经过仔细检查，他们看到，就算他们把车扶正过来，大篷车再也走不了了，车轴全然修不好了，脱落的一只轮子也完全粉碎了。河鼠只好把马的缰绳拴在马背上，一手牵着马，一手提着鸟笼，带上笼里那只惊恐万状的鸟。
6: 走，他神情严肃地对鼹鼠说，到最近的一个小镇大概有五六英里路，我们只好走着去了，所以得趁早动身。
0: 那癞蛤蟆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坐在公路当中发呆吧，万一他被车撞到呢？
6: 哼，去他的。河鼠怒气冲冲地说，我跟他一刀两断了。
1: 可他们还没走出多远，就听到后面传来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原来是癞蛤蟆追上来了。他把两只爪子插进臂弯里。
6: 喂，你听着，癞蛤蟆，河鼠狠狠地说，我们一到镇上，你就得直接上警察局，问他们知不知道那辆汽车是谁的，要起诉他们，然后你去铁匠铺或修车铺找人把大篷车修好，修车得花时间，不过撞的还没有彻底报废。同时鼹鼠和我就去旅馆找个舒适的房间住下，等车修好，也等你精神恢复正常了再走。
0: 河鼠想得真周到，有这样的朋友太难得了。可癞蛤蟆会按河鼠说

0: 了座吗？我觉得他还没有清醒过来。
1: 警察局，起诉。
2: 癞蛤蟆像做梦似的嘟囔说，
1: 要我去控告那辆大汽车吗？修马车，我永远不要大篷车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哦，河鼠，你肯定同意这次旅行，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因为你要不来，我就不会来，那就永远看不到、感受不到大汽车的魅力了，全都亏了你，我最好的朋友。
0: 完蛋了，癞蛤蟆真是无可救药地爱上大汽车了。
2: 河鼠失望地转过脸去，
3: 你看到了吧？
2: 他隔着癞蛤蟆的头对鼹鼠说，
3: 他已经完全无药可救。算了，一到镇上我们直接去火车站，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火车，今晚就可以回到河岸，以后我再也不跟这个可恶的家伙一块出门玩了。
2: 他哼了一声，在接下来的长途跋涉中，他只跟鼹鼠说话。车站把癞蛤蟆留在二等车候车室，给一个搬运工人一点钱，请他把癞蛤蟆看好，然后他们把马寄存在一家旅店的马厩里，并对那辆大篷车和车上的东西尽可能做了安排。最后一辆慢车终于把他们带回到离癞蛤蟆庄园不远的一个车站，他们把神情恍惚的癞蛤蟆护送到家，吩咐管家弄点东西给他吃，替他脱掉衣服，照料他上床睡觉。然后他们从船库里划出自己的小船，顺流而下回到家里。很晚他们才在自己那舒适的临河的客厅里坐下来吃晚饭，这时河鼠才深深感到安心。
0: 旅行就这样结束了，有惊无险，如今他们的生活是不是能恢复正常了呢？
2: 哼哼，我看不见得，我觉得更大的麻烦还在后边。
0: 啊，医生叔叔为什么这么说呢？
2: 第二天傍晚，迟迟起床并且闲散了一整天的鼹鼠坐在河边钓鱼，这时河鼠去朋友家串门聊天回来，溜达过来找鼹鼠。
3: 这个新闻听到了吗？
2: 他说，
3: 整条河上都在谈论一件事儿，今天一早癞蛤蟆就搭早车进城去了，他订购了一辆又大又豪华的汽车。
0: 哼，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癞蛤蟆就算买来汽车也会四处闯祸。不过我有点好奇，癞蛤蟆怎么那么有钱，他可以住在那样好的房子里，也可以挥霍浪费，追求新奇的玩意儿，比如马车、帆船、汽车等。
2: 故事里讲的是癞蛤蟆靠祖传家产过日子，呵呵，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呀，他应该叫富二代吧。但是这个富二代不爱学习，懒懒散散，自以为是，还不听别人劝告，我想大多数小朋友应该都不喜欢他。
0: 是的，我就不太喜欢他，我喜欢河鼠，他机智、灵活、懂事、善良。
2: 后边的故事会更精彩，我稍微剧透一点，癞蛤蟆还上当受骗，差点连家也保不住了，还因为开车横冲直撞被抓进了监狱，全凭这些好朋友们救了他。嗯，好了，我们不说他了。你还记得之前鼹鼠向河鼠打听那一大片原始森林吗？河鼠还说他的好朋友老欢住在那里，不要轻易到那里去。下集我们就来讲述第三个故事，原始森林了，欢迎继续收听
4: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缴存人退休后如何提取名下的公积金，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所需材料需要提供原件，包括职工本人身份证、被提取人名下一类借记卡。二、要求办理完退休手续且个人账户封存后才可以办理退休销户提取。三、办理渠道，窗口办理或在线办理，在线业务名称退休销户提取。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

0: 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朱温朱全忠兵伐三晋之地，连克三州，就来到了潞州城下。先锋官康怀英啊，挑五将败一将，恼怒了二王李克恭。俩人这一交战不要紧，二王是死于非命，大太保李存璋太原府搬兵，李克用连夜发兵增援潞州，先锋官李嗣昭李嗣源马不停蹄一路前行，救兵如救火呀。晚到一天，不知道潞州城发生什么情况。这一天大队人马刚赶到潞州城50里之外的太公桥，梁军大帅杨彦宏得知晋军的援军到了，就派先锋康怀英带领5000人马前去阻截。梁晋两军就在太公桥碰上了。大太保李嗣源方天戟一摆代替军令，人马二龙出水势裂开了队伍，马队在前，步兵在后，弓箭手压住左右阵脚。二太保李嗣昭催马来到阵前，一横五谷托天烈炎苗，高喊了一声：哎，对面的贼兵听真，你家二太保李嗣昭在此，要命的下马归降，不要命的上前一战。康怀英打马出阵，上下打量这李嗣昭，这个人呢，长得相短脖粗，看着挺结实，跳下马来身高不足8尺，头戴凤翅紫金盔，身披锁子连环甲，面似银盆，宽天庭，重地葛，剑眉虎目，五官端正，海下半步短钢然，40岁开外的年纪，胯下一匹大黑马，掌中一条五谷托天烈炎苗，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康怀英看完了一撇嘴：李嗣昭，你有什么能耐呀，张嘴就夸狼言说大话，你比李克恭怎么样啊？他比你强多了吧？那个老头都死在本先锋的枪下了，你上来 这不是白白送死吗？李克用打仗啊，全仗着十三太保李存孝呢。李存孝如今不在了，你们呢，就是一群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在我眼里头全都是土鸡瓦犬，插标卖手之辈，全都白给呀。呵，康怀英这话说的这个狂啊。二太保闻听此言，气得眼珠子都红了。好小子，你是何人？通名报姓，我要与我家二王叔报仇雪恨。康怀英在马上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你要问本将军的名姓吗？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前不正印先锋官，康怀英是也呀。你要给李克公报仇啊，是比登天还难。行嘞，姓康的，你哪儿来这么多的废话呀，招家伙吧你。二太保啊，不由分说是抡苗就拍，凡是使这路兵刃的战将，力气头啊都小不了。康怀英没敢硬接他这条烈焰苗，微微一裹外手蹬，战马呀往旁边这么一圈，斜下里头拨草寻蛇，抖枪就扎。二太保搬苗头，立苗转，苗往外这么一挂，康怀英呢往回撤大枪，前把一抬，扑噜，枪走上盘，挑二太保的梗嗓咽喉。二太保把头这么一偏，手中烈焰苗一立，就别他的枪杆。这五谷托天烈焰苗啊，实际上就是五谷托天叉，这种兵刃叫苗也行，叫叉呢也没毛病。它这形状啊就跟钢叉一样，前边呢有五个尖子，每个尖子之间呢有一定的间距，李嗣昭就要利用这个间距别康怀英这枪杆。那康怀英能让他给别住吗？万一没有对方力气大，这枪可就拿不住了。他连忙二次往回一撤枪，两匹马冲锋过灯，两员将就动了手了。十几个回合一过去，杀得难解难分，不分胜败。康怀英求胜心切，马往下败，又要使他这乾坤宇宙风。大太保李嗣源怕兄弟吃亏呀，从后边可就冲上来了，来得太及时了。康怀英那边一抖暗器，二太保横苗一架，虽然说这暗器挡住了，可是这精力呀全在这宇宙风上呢。老康瞧准了时机，扑噜这枪就扎过来了。大太保李嗣源一颤方天戟，就把他这枪啊给崩出去了，要不然这二太保李嗣昭也得交代喽。大太保这一上来，哥俩双战康怀英，大太保二太保这能力都不小，就是让李存孝给比的呀什么都不是了。真说起来，那也都不是吃素的。兄弟二人抖擞精神，力战康怀英，老康啊可就有点吃力了。梁营

镇中副先锋刘俊一看，这不行啊，你们俩打一个，以多欺少啊，我也上去吧，不能眼瞧着老康吃亏呀。想到这儿呢，他一催坐下马，晃动金雀开山斧，截住李嗣源，是抡大斧子就剁呀。李嗣源摆动方天戟，接驾相还，嗣源将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就打到了一处。良将段宁一看这形势，嗣源将一时半会儿啊也分不出个输赢来，他把大刀一举，三军往上掩杀，良兵人多，进兵人少，那能扛得住吗？大太保二太保支撑不住，往下就败，是兵退20里，兵败如山倒啊。正往下败呢，前边三声炮响，来了一队人马，二人定睛这么一看，太好了，来了援兵了。领兵带队的是谁呀？红袍墨玉将周德威的儿子少帅周光甫。这小伙子紫金盔紫金甲，外罩大红袍，胯下追风浑红马，一张紫黑脸，重眉大眼，通关鼻梁，四字方海口，海下无须，掌中使的是一口泼风电光刀。别看小伙子岁数不大，但是在刀法上可得到他爹周德威的真传了，而且呢富有良谋，沉着冷静，刀马纯熟，武艺高强，有他爹的风范。周光甫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这还得说周德威这个人呢做事比较谨慎。李嗣源李嗣昭前脚出发，他就派了周光甫为二路先锋，带兵2000紧随其后，就怕两家太保作战不利，也好呢有个接应。您别说，还真用上了。少帅周光甫往前一提坐骑，跃马横刀过来，让过自家的人马，冲两家太保一抱拳，二位千岁不必担惊，您二位帮我压住阵脚，带小将上前一战，抵挡一下梁兵，杀一杀他们的锐气。两家太保赶紧嘱咐他呀，孩子你可多加小心啊，那边有个康怀英，善使暗器，二王千岁都命丧他手了，你可千万得留神注意。多谢两家太保千岁的提醒，小将出马自会留神，您二位就放心吧。周光甫把马往前一撞，小伙子倍儿稳当，气定神闲，高声断喝，对面哪个是康怀英啊？你给我出来，听说你小子会使暗器，来你出来把那个暗器跟我使一使，我看看你这暗器管不管用，我呀要为二王千岁报仇雪恨。没等康怀英搭话呢，大将段宁看出便宜来了，他先说了，别光康怀英一个人立功啊，我也得上去宰俩呀。这小伙子岁数不大，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他能有多大能耐呀？我上去先赢一阵吧，回头啊也好跟朱温呐有个交代呀。合着呀他上去是慕着欺负小孩捡漏去的。书中暗表，这段宁可不是个好玩意儿。到了五代演义那部书上，李存勖兵伐汴梁，这小子不敢跟唐军直接开战，他出了个馊主意，掘开黄河大堤，水淹中原600里，水里头飘的是什么东西都有啊。他不指挥军兵作战，也不打仗，他干嘛呀？指挥着这些军兵啊在水里头捞东西，好东西他全要，宫保私囊占为己有，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那才叫缺德呢。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单说段宁催马抡刀来战周光甫，他可倒了霉了，太轻敌了。三个回合这么一过去，被周光甫一个倒溜紫金冠咔嚓把头盔呀给砍飞了，吓得他是扭头就败呀。刘俊跨马抡斧大战周光甫，
周光福这

0: 小孩是真有两下子，逢墙智取，遇弱活擒，假装往下这么一拜，使用拖刀计是刀斩刘俊呐、啊。少帅周光甫连营两阵，没把两家太保啊给臊死。呵，我们俩加起来90来岁，不如人家一小孩啊。将门出虎子一点都不假，老子英雄儿好汉呢、啊。不说他们俩怎么想的，再说周光甫抬腿在这靴子底上把血蹭了蹭，用刀点指，康怀英你给我出来，发处当不了死，小爷儿我今天要你的残喘性命。康怀英气得哇哇暴叫，拧枪催马就上了阵了。小娃娃你也太猖狂了，今天呢你是难逃公道。他这条枪使出了10成的本领，呼呼挂风就把周光甫啊给困在了中间。大太保李嗣源真怕周光甫吃了亏呀、啊、那可就对不起周德威了。他跟二太保李嗣昭一对眼神，带领人马呼啦就上来了，三员将大战康怀英，老康抵挡不住撒马就跑。他这一跑梁兵跟着也跑，是溃不成军。三员将一口气儿就追到了潞州城下，大帅杨艳红领着人呢正在攻城呢，看见自己的人马败下来了，也别攻城了，调转人马立刻迎战。大太保二太保周光甫一共才5000人，打了2仗能不伤人吗？还剩下4000就不错。杨艳红现在带的人最少也够20000，众寡悬殊啊。大太保一咬牙没办法，两军相逢勇者胜，亲自身先士卒杀入了梁军阵中，这条方天戟如入无人之境啊。二太保也不落后，五谷托天烈炎苗苗不虚发，苗苗挑人落马。小将周光甫这口电光刀，刀光闪处人头乱滚，是血肉横飞，禁军将士们是拼命厮杀，跟梁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潞州城头之上，二王千岁的二太保李存实不能坐视不管啊，他带着三太保李嗣恩、四太保李嗣本点兵10000，把葛玉先生留下守城，这哥仨打开城门就杀出来了。有道是哀兵必胜啊，为父报仇心切，可摸着出去打仗的机会了。人似猛虎，马赛蛟龙，这眼睛都红了，而且他们带的兵啊都是沙陀兵，跟李嗣源的翻汉兵不一样。那沙陀兵啊以一当十，骁勇善战的，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下子就把杨艳红的队伍给冲乱了，再怎么指挥都不灵了。两家禁军合兵一处，杀得梁军大败，就退回了鸡宝山。杨艳红这一败，潞州城之围就解了。李嗣源、李嗣昭留下人马让周光甫在城外扎营，两个人披麻戴孝跟着二王千岁这三家太保去吊唁李克恭，先见到了葛玉先生，好言安慰了一番，告诉老头千万可别着急，晋王的大队人马很快就到了。然后呢到王府给二王吊孝。李嗣源、李嗣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因为什么呢，二王李克恭啊除了脾气不好哪儿都好，他这人呢、啊、有人缘啊，尤其是喜欢孩子。你别看他自己有4个儿子，李存章、李存实、李嗣恩、李嗣本，但是老头啊不多于孩子，对李克用这13家太保还有三王李克宁的孩子都是视如己出，经常啊因为哥哥兄弟管孩子跟那哥俩呀闹翻喽。这些太保们甭管谁有事儿，都去找二叔，都去找二大爷，李克恭啊就去给他们帮忙，可以说是哪家太保都拿这老头当亲爹那么看。李克恭一死，李嗣源、李嗣昭他能不伤心吗？俩人决定 要给叔叔守孝三天，派快马禀告李克用给老王爷报丧。老王爷听到消息以后就背过气去了，这是亲兄弟呀，这是啊，一母同胞，从小长到大，从大活到老，多深的感情啊。您别看熹宗死了李克用哭，昭宗死了李克用也哭，那个不一样，那叫君臣之情。李存孝死了他也哭，他那是父子之情，另外呀还带着愧疚之情。李克恭死了他这哭啊不同以往啊。按常理来讲，您看这个父子关系近不近，爸爸不能跟儿子一辈子，儿子也不能跟爸爸一辈子，这算半路人。夫妻关系近不近，大多数人来说，谁跟谁也不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也是半路人。唯独这兄弟他不一样，岁数都差不多少，没有特殊原因呢，都能从顽童啊一直相处到白发老翁。书既然说到这份上了，咱就多说几句。您看这人生啊，短短几十年，年岁大的不过百年，不讲人情不行啊。你就应该孝敬父母，团结兄弟姐妹，珍惜眼前之人。说你这些都做不到，那就成了无情无义的人了，还谈什么乱七八糟的，一点用都没有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还说这李克用得到消息以后啊，放声大哭，哭着哭着就哭晕过去了。大伙儿赶紧抢救老王爷吧，好容易把老王爷给抢救过来了。李克用醒过来接茬哭，哭的是二目流血，大骂朱温，又骂康怀英。他是高声说道，诸位禁军将士听了，谁要抓住康怀英为我二弟报了仇，本王愿意重赏他黄金1000两。李克用有生之年誓报此仇，传我将令兵伐鸡宝山，杀朱温，擒拿康怀英。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10万禁兵将士是兵发鸡宝山，人马来到了潞州城下，李克用亲自带领着三王李克宁、参军张承业、大都督周德威、八家太保进城祭拜李克恭。李存实、李嗣本、李嗣恩到城外呢去迎接李克用，连大太保李存章在内，这哥四个呀哭着抱着李克用的大腿，要求出战给爹报仇。李克用也哭了，连这四家太保搂在怀里头，儿啊你们都别哭了，你们一哭啊，王伯我这心里头受不了，都别哭了，领着我去看看你爹吧，兄弟一场，我送他最后一程。众人进到了王府灵堂之内，李嗣源、李嗣昭正在这儿守灵呢，见着父王到了跪倒痛哭啊。连前带后一共14家太保这下全哭上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多家太保啊，李克用10家太保，李克恭4家太保，这不是一共14家太保吗？李克用没完没了，眼泪都哭干了，在灵前自言自语，精神呢都有点失常了。三王李克宁赶紧过来一把拉住他，王兄切莫伤心过度，你得保重身体呀，你要是有个一差二错的，到时候谁能统帅三军给我二哥报仇啊？听我一句话，咱先喝点水吃点东西，大家伙儿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计划，你说是与不是啊？三弟呀，自从咱的四弟克修遭了奸人的暗算，就剩下咱们兄弟三人，你二哥这才一走，让哥哥我心里头没有个着落呀。王兄啊，这不是还有我吗？所以说你得听我的呀。嗣源呐、存续啊，连你家父王扶出灵堂，咱们出去商量军机大事要紧。 别在这儿耽误了。李嗣源、李存勖、众家太保、文武官员把老王爷搀扶到王府的大厅去商议军机，这才引出来李晋王要依法击宝山。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邪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回书说到，多亏了大元帅周德威，这个人呢做事比较仔细，派少帅周光甫为二路先锋接应，进兵这才反败为胜。两军大帅杨彦宏仓促迎战，被城内的三家太保和太原府的援兵里外夹攻打得大败。晋王的大队人马赶到，进城以后祭奠完了二王李克恭。李克用和众人商议要依法击宝山。依法击宝山呢，是咱们给他加上去的。李克用自己也不知道啊，到底要讨伐多少次。军机大事商量完毕之后，他在王府灵堂之内待了一宿，陪陪死去的二弟，当哥哥的是真舍不得呀。转过天来，天刚一亮，李晋王留下葛玉跟李存章镇守潞州，带领其余的人马气势汹汹就奔了鸡宝山了。国贼朱温杀害了皇帝，兵伐三晋之地，连夺三州，并且呢还杀害了自己的二弟李克恭，这个事儿没完，解不开的仇疙瘩。李克用这是找朱温拼命去了。朱温得到消息以后并不害怕，李克用才十万人，那有什么可怕的呀？从人数上他就占着优势呢，尤其是这李克用啊，没有李存孝那样的勇将了，要有李存孝这仗不好打了，没有李存孝啊，朱温就什么顾虑都没有了。兵对兵，将对将，都是俩胳膊一个脑袋，谁怕谁呀？晋军离山十里，扎下大营，晋王迫不及待山前讨战。朱全忠啊都不亲自出战了，他派杨彦宏带领着康怀英、段宁等人出战。两兵三声炮响，大队人马从山上就下来了，大家伙往对面一瞧啊，全愣了。李克用那边啊，挑着两杆特大号的大旗，头一面上写的是恩收康怀英纳为己用，第二面写的是擒杀朱全忠为帝报仇。呵，这什么意思？这是还没等他们闹明白呢，晋军这边2000弓箭手开弓放箭，射住阵脚。一边放箭，有一个中军官就喊上了，看住了啊，别射着康将军，没有十三太保了，咱们家王爷要这样的勇将有用啊，谁要是伤了康怀英，格杀勿论呐。杨彦宏心里话了，这不对劲儿啊，康怀英 把李克恭给杀了，李克用还要收服他，这可太邪门了啊。他拿眼一看康怀英，
5: 康先锋，本帅令你打头阵，你可冤枉啊，末将遵令。
4: 康怀英跃马挺枪就出去了，对面小将周光甫前来迎战，两员将一碰面，周光甫大刀横在马鞍桥上，冲康怀英一抱拳，满脸堆笑，声音还挺高，哎呦呵，这不是康将军吗？我家王爷有令要收服于你，你若归降，保你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考虑考虑啊，还是降了吧。老康一听，这都哪跟哪儿啊，我说周光甫，你说胡话呢你啊，满嘴胡言乱语，中了邪了是怎么着啊，我凭什么保他李克用啊，少说废话，哪儿走招枪吧你。他是颤枪就扎，周光甫抄刀在手，插招换式，跟他打了有十来个回合，扭头就跑。临走啊，还没忘了着吧呢，康将军，刚才我跟你说那事儿啊，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过了这村可就没有这店了。康怀英啊，听得云里头雾里头的，他跟我说什么了，让我考虑什么呀？他这刚要追周光甫，二太保李自昭过来了，烈焰苗一摆拦住去路，没打仗呢，先劝降。这声音呢，比周光甫还高，比那大喇叭喊的声音不小。康将军，刚才我大侄子跟你说这事儿，你考虑好了没有啊？我再劝劝你。话刚说到这儿，这声音又低了，小声说道，姓康爹，你摸摸你脖子上的脑袋还有吗？别稀里糊涂的活着了，不用我们杀你，你呀都快活到头了。老康心说话了，李克用手下这些战将这是怎么了，全犯了精神病了是怎么着啊，说话不着三不着两的。他一怒之下和李自昭当场动手，七八个回合，李自昭啊也败下去了。二太保回去了，大太保上来了，还是这套，接着劝。老康就当没听见，见人就打呀，八九个回合，大太保倒脱方天戟也败下去了。晋军这边周德威鸣金收兵撤回去了，梁军呢再叫战人家不打了，嘿，人家不打咱们就收兵吧。杨彦宏回到大营之内，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儿。第二天晋军老早啊就叫阵来了，

虽然呢是高挑那两面大旗，杨艳红吩咐一声亮队，一万人马亮开队伍。晋军这边呢，第一阵派出来大将聂烈基，这聂烈基呀可不是外国人，是一位沙陀的猛将，此人的汉语名字呀叫石少雄。要提他没什么人知道，要提起他儿子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啊。谁呀？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称儿卖土的石敬瑭。现在呀还提不着石敬瑭呢，二伐鸡宝山他才能出来呢。咱们还是先说这石少雄，这个人长得虎背熊腰，一张大黑脸，暴长刚然，脑袋大脖子粗，嗓门也大，马到疆场之上先喊上了，哎，对面的凉兵凉将听了，我乃是晋王麾下大将石少雄啊，康怀英啊，我说你想的怎么样了？昨天我们给你提的条件你要是不满意，晋王千岁可说了啊，你呀能漫天要价，我们呢再就地还钱，直到你满意为止啊，你好好的琢磨琢磨。杨艳红啊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嚯，这是在这儿公开挖我墙角啊，昨天还提出条件来了，我得问问康怀英李开用那边啊给他开什么条件了。杨艳红瞪了一眼康怀英，康先锋，昨天李开用要收降你，他手底下的战将都跟你说什么了？康怀英这脸都白了，什么大帅，他们什么也没跟我说呀，这纯粹就是血口喷人呐，我对皇帝一片忠心，这您是知道的呀。杨艳红一乐，康先锋，本帅昨天一看他们打那两面旗子就别扭，李开用要收降你，他这个态度很明确呀，上来三员将都跟你说明来意了，你们一打起来具体说的什么我可听不见。哎呀大帅，这么说您是在怀疑康某与他们有勾结不行吗？嘿嘿，画龙画虎难画骨啊，知人知面不知心，两军对垒要是出了岔子，在当今万岁面前本帅可吃罪不起呀。你说你跟李克用没有半点关系，也得有证据才行啊，末将已经枪挑了李克公，难道还不足为证吗？康先锋，李克公这篇啊早接过去了，李克用都不提了，你还提他作甚呢？你马上出战，再把这石少雄给我杀喽，本帅呀才能相信你呢。行嘞大帅，末将这就去取此人的首级。康怀英啊都快给委屈疯了，枪短一抽，坐下马上去，一句话都不说了，扑噜一枪奔石少雄就扎过来了。他急疯了，人家石少雄啊不急，晃动肾筋极力棒，见招拆招，见势破势，只守不攻，十几个照面啊是搏马就败。康怀英哪能让他走啊，背后刷啦亮出来乾坤宇宙风，一抖手照着石少雄的后脖梗就扔过去了。眼看着呀都快挨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嘡啷嘡啷三声响亮，晋军当中周德威是连发三箭射落宇宙风。康怀英往回一拽，把这暗器收回来，这石少雄啊早跑了。周德威往前一催马，来至近前，冲康怀英抱腕当胸，周真远这厢有礼了，康将军武艺高强，周某实在佩服我家王爷。刚说到这儿，老康这眼珠子都红了，周德威你给我住口，少说废话，拿命来吧。呼一枪就扎过去了，周德威啊连刀都没摘，一学马往东就跑，康怀英在后边紧追。周德威马往前跑的同时，把这箭囊啊摘下来别到马鞍桥前边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啊这箭囊一般都在马鞍桥后边右手底下，人家追你
你再回身拔剑，第一他别扭，第二你一拔剑就被敌人给发现了，不是？所以呢，他把这剑囊啊就挪到前边去了。但是他这个动作可让老康给看见了。康怀英暗想，哦，你凭武艺赢不了我，这是要放冷箭呢。周德威呀，周德威，使暗器呀，对我不灵，这是我的特长，我就追你了，看你呀能耍出什么花样来。他是催马紧追不放，他都往东啊追下去二里多地了，周德威呀什么动作都没有。康怀英又想了，哎，他不是要放冷箭吗？怎么没放啊？莫不成他这是诱敌之计，想把我骗进他们的埋伏里去，好把我给抓住。嘿嘿嘿，我呀不上你这当，穷寇莫追，我回去了。他一圈马呀不追了，往回就跑。周德威听见马蹄声往回走了，他把宝雕弓啊插入玄天带，抬腿摘刀，掉头就追回来了。康怀英返回头去，俩人没打三个回合，周德威掉头又跑，书不重续，俩人来回呀就这么转了好几圈，始终都在二里地以外。您想啊，二里地以外呢，咱就说这地势再平坦，没遮没挡，两军阵这边呢看他们俩呀只是俩小黑点儿，说什么呢，就是顺着风你也听不见。他们俩这么一来呀，两军大帅杨艳红这心里头疑惑可就更重了。康怀英那边呢也是疑惑不解呀，看起来周德威这肯定是诱敌之计，我再跟他纠缠下去就没有意思了，上了当了更麻烦，干脆呀我不打了，回去吧。他是催马赶紧往回就跑。他回去一看呢，哎，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两边怎么都收兵了？感情啊他跟周德威这一跑没多长时间，大太保李嗣源带着进兵啊就回营了，人家收兵了。杨艳红这个气呀，合着这是闹着玩呢，说打就打，说不打就不打，追，给我马踏他们的连营。往上这一追可不要紧，进军2000弓箭手殿后，开弓放箭，一点一点的就撤回去了，撤到连营边上，营子墙之上，进军的弓箭手又是一顿乱箭。这营子墙是什么呢？您看咱们有时候一说安营扎寨，总说呀挖壕沟堆土垒，设摆营子墙，挖完壕沟这土啊别糟践喽，把它堆起来拍瓷实喽，这就是营子墙，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军兵呢在上边巡逻防守，跟小型的城墙一样，进军在营子墙上一放箭，上打下不费蜡呀，两军呼啦倒下一片，根本攻不进去。杨艳红一生气也不管康怀英了，鸣金收兵，找朱温告状去了。老康再回来可不战场上没有人了吗？康怀英看到这个情况，隐隐约约的觉着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大帅杨艳红对我有猜疑，话里话外敲打我，我追周德威下去了，他不管我死活，自己收兵了，我这日子呀要不好过呀。分明是对方假打假战，使的是反间计，你杨艳红看不出来吗？干脆我也别跟你解释了，我跟皇上朱温解释去吧。想到这儿呢，他就奔了朱温的中军大营了。来到营门前，甩镫离鞍下战马，告诉守营的将士他要参见万岁。约莫有一杯茶的时间，里边出来人了，让他把浑身的武器摘下来去见朱温。一进这金顶黄罗帐，康怀英抬头一看，坏了，杨艳红啊在这儿呢。朱温是满脸怒气，一拍桌子，康怀英，朕待你不薄啊，你因何这两天在疆场之上和李开用的战将假打假战，又和禁军的元帅周德威跑出二里多地去，究竟你们俩人说什么了？居心何在？
你

是不是要和禁军里应外合，倒反我的大营，还不给我从实讲来吗？这几句话呀，可把康怀英给吓坏了。哎呀，万岁呀，您待臣恩重如山，臣焉敢反叛呢？一定是杨元帅跟您说什么了，您千万可不能信。据臣猜想，这是贼军用的反间之计，他们要逼得臣走投无路，归降晋王，还请万岁三思。朱温一听大怒，一阵的冷笑，哼哼，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朕也不能掉以轻心呐。来人呐，把康怀英推了出去砍喽，宁可错杀也不留后患呐。过来人绳捆索绑，把康怀英啊捆住喽，就往外推。军师谢同赶忙拦住，万岁，这的确是李克用的借刀杀人之计，我看您呢还是收回成命，以免错杀了一员大将。子明先生，朕也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敌人的奸计，可是你能保证康怀英他这心里怎么想的吗？当断不断，必留祸患，两军交战半点马虎不得呀，把康怀英给我推出去杀了。谢同说话都不灵了，谁也不敢拦了。康怀英这个嚷啊，爱嚷不嚷呢，军兵们把他给推出去时间不大，血淋淋的人头就拿回来了。朱温看着人头假装一扭脸儿，哎，康爱卿啊，不是朕非要杀你呀，只皆因人心难测，两国交锋，迫不得已呀。杨元帅，臣在，你去把这颗人头悬挂在咱们的营门之上，如果李克用真要收降康怀英，他也就死了心了。另外一个呢，也让所有人都知道背叛朕是何等的结果。臣遵旨。杨艳红说声得令，挂人头去了。咱说朱温这人呐，是真狠呐，做大事不拘小节，宁可错杀绝不放过，雷厉风行，果断利索。那么说康怀英死的冤不冤呢？真冤。原来呀，在潞州城，李克用跟众人商议怎么抓康怀英，大家伙都没把握。参军张承业就说了，王爷，我有一计，管保兵不血刃，还能给二王千岁报仇。李克用一点头，先生请讲。前文书咱们也说过，张承业呀是个太监，他带着昭宗的血诏去找李克用，结果呀这朱温动作太快了，没等李克用召集天下诸侯发兵勤王呢，他把昭宗李业呀就给杀了，皇上也死了，张承业也没出去了，就留在李克用这儿了。张承业是六根不全之人呐，总怕别人看不起他，今天有机会他能不说话吗？一看大伙都没主意，他说了话了，王爷，这康怀英论武艺咱们这边没有人能够有把握赢他，那就得使计策了，利用朱温的狡诈多疑的特点来个反间计，借刀杀人，不出三天康怀英啊是必死无疑。接下来呢，他把计划这么一说，大家伙点头同意，晋王也觉得可行，就照他说这个计划行事。后边的事儿呢咱们就都说了，这一切都在张承业的掌控之中。结果这两天一过去，晋军这边探马来报，禀报王爷，朱温斩杀康怀英，人头啊悬挂在营门之上了。好，知道了，你去传我的将令，在咱们的营门前边啊多放鞭炮，一是庆贺报了二王之仇，二是告诉他朱温呐上了咱们的当了，羞臊羞臊他，得令啊。李克用这边啊一放鞭炮，朱温那边能听不见吗？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7到25度。天气趋势，14号多云到晴，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到4级，气温12到23度。15号多云转阴，东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4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市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推进大会召开，省运时间开幕式亮点提前看山海港城元素闪亮登场，江苏沿海首家游艇俱乐部备案落地连云港，海洋人才缺口如何补，江苏海洋大学一张加海洋课程表给出答案。下面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10月12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推进大会，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打造标杆和示范项目光荣使命，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连云港双向开放综合改革的意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加快建设更具辐射带动力的东西双向开放门户，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主持会议，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行政军指出，实施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是牢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探索实践、服务全国全省开放发展的重要责任，也是连云港放大特色优势、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的重大机遇。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切实增强推进双向开放综合改革的高度自觉，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行政军强调，要对照省委省政府意见明确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围绕增强要素资源配置力、产业国际竞争力、城市承载力、制度创新力，以更宽视野、更高标杆建设东西双向开放门户、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要提升枢纽能级，畅通陆海联运大通道，建强双向开放出海口，打造数据流通交汇点，在打造标杆和示范项目上争取更大成效，要夯实产业支撑，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坐实产业能源保障，着力增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要深化改革创新，建好用好制度创新平台、开放承载平台、对外交流平台，不断增强集聚优质资源要素的能力和水平。要深化全域开放，拓展全球市场空间，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县域开放能级，持续拓展协同联动新空间。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做强特色文旅品牌，讲好港城开放故事，彰显山海文旅名城独特魅力。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统筹开放和安全，营造制度型开放良好生态。行政军指出，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推进机制，弘扬动真碰硬、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树牢有解思维，细致研究谋划，加强沟通争取，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双向开放综合改革各项任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周建指出，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各级各部门要增强被赋予重任就必须扛起重任的自觉，强化给了舞台就必须唱好大戏的担当，以闯的勇气、创的智慧、干的韧劲攻坚突破，切实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后发先至的发展盛世，书写好连云港新时代新游记的崭新篇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会上

0: 解读了省委省政府意见及我市贯彻落实工作方案。市发改委、市商务局、东海县、连云港经开区、港口控股集团做交流发言。
1: 本台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锚定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定位，明确持续深化东西双向开放，高质量建好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连云港港立足陆海联运枢纽优势，做强港口通道能级，优化口岸服务保障，持续畅通对外开放大通道。
2: 党代会提出持续畅通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完善连云港、霍尔果斯、阿克套三枢纽一体化运行格局，积极参与跨里海运输通道和中吉乌通道南北双线布局，健全上合物流园、连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无水港、海外仓等物流体系，深化连霍等口岸进出境协同，主动融入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建设，高水平打造中亚和中西部地区最便捷出海口。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个落地的实体项目，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将紧扣党代会部署，重点在提升物流通道能级、深化枢纽协同、加快绿色智慧转型等方面发力，持续放大东西双向开放优势，全力畅通新亚欧陆海联运大通道。
1: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赵多发：
3: 高标准推进连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巩固中亚主通道优势，拓展中吉乌、跨里海等新通道，全力构建三枢纽一体化运营格局，发挥好各节点优势，提升东西双向货源组织能力，推动跨里海通道中转业务常态化规模化运行，依托新亚欧陆海联运数据大通道建设，实现多枢纽全链路数据要素交换和协同，打造陆海联运绿色转型样板。
2: 紧扣党代会提出的持续扩大口岸开放、优化一站式、一窗式服务的目标任务，作为服务口岸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连云港边检站将坚守国门阵地，推出7x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模式、智慧安澜平台、博安码等，方便服务对象报检，营造快进快出通关格局。
4: 或集装箱航线开辟等产业研究一业一策，助力市委市政府加强先进产业培育壮大，打造全省首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将10余项口岸涉外业务实现一站式服务供给，积极营造良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省运时间。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目前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记者走进联排现场，提前感受这场体育盛典的精彩与热度。
2: 本次开幕式的文体展演设置5大篇章，演出融合现代光影技术与多样的艺术形式，科技感十足。不少创意取材于连云港的山海风光、港口印记、稀有文化，浓浓的本土元素贯穿全场，尽情展现山海港城独有的魅力，讲好大圣故里的动人故事。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5号正式举行。这场万众期待的体育盛典，不仅是全省运动健儿的竞技拼搏的舞台，更是连云港面向全省亮出的一张亮丽城市名片。让我们共同期待省运会开幕式的精彩绽放。
1: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7: 整个的文体展演还有包括仪式，已经经过多日的联排，已经很稳定，孩子们的发挥也在越来越好。然后随着我们这个临近开幕，我们目前在做的其实就是完善各个细节，希望让这场开幕式呈现的能够圆满精彩。

0: 然后呢，把大家最好的精神风貌展现出来。
1: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报道，十月十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交控集团杯射箭比赛在我市赣榆区圆满落幕。港城射箭小将们沉着应战，奋勇拼搏，共收获一枚金牌，一枚铜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各地顶尖青少年射箭选手，各组别竞争激烈，精彩纷呈。在14岁以下组女子反曲弓30米个人项目奖牌争夺战中，港城小将于子迪顶住高压，全力以赴，凭借精准的瞄准、稳定的拉弓和利落的发射，摘得该项目女子个人金牌。连云港市射箭队运动员、14岁以下组女子反曲弓30米个人冠军于子迪，
2: 心态上还有动作上都有很大的收获，认真打好每一件，然后不放弃，希望以后有更多像这样的机会去参加这种大型的比赛。
1: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11号晚上，市总工会送文艺进基层慰问演出精彩上演，诗意文旅剧《云台寻梦》在连云区海鸥广场倾情亮相，为备战省运会的参赛运动员和现场市民送上精彩的视听盛宴，用特色文艺演出点亮港城夜晚。
3: 整场剧目立足连云港独特地域特质，以云台山海风光为叙事底色，深度萃取西游文化、山海文化等本土核心文脉。剧目分为启梦临时奇缘、宿梦千年余韵、西梦洞天欢颜、寻梦青绿山海、圆梦山海归逢五大篇章，打破传统舞台表演形式，将舞蹈、声乐、情景演绎等艺术形式巧妙融合。剧目以新颖的沉浸式诗意舞台、年轻化的现代审美，活化千年港城历史文脉，生动呈现出连云港秀美的山海风貌、悠远的西游底蕴与独特的非遗匠心。唯美震撼的舞台效果、细腻丰富的剧情演绎，让观众沉浸式领略港城独有的城市魅力，以文艺力量舒缓运动员备赛压力，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4: 演出挺好的，我们白天比赛非常紧张，晚上到这边来吃吃串，在这海边散散心蛮好，然后有演出特别开心，
5: 非常精彩，很震撼，里面那个画面感很冲击。
6: 今天的晚会很精彩，
7: 在哪儿？
6: 然后让我从今天晚会中对连云港从古至今有一些了解，我很喜欢这个演出。
8: 我们是明天要比赛，我们的心情啊也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通过这样一场演出吧，可以让我们的心情逐渐的放松下来，可以更好的备赛，去明天就是准备好明天的比赛吧。
1: 本台记者王伟宇、吕伟报道，近日连云港秦山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游艇俱乐部通过连云港海事局核查备案，成为江苏沿海首家完成备案的游艇俱乐部，标志着我市游艇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自备案工作启动以来，连云港海事局坚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程跟踪企业备案申报流程，协调解决游艇专用停泊水域难点问题，完成江苏沿海首家游艇专用停泊水域划定与公布。连云港海事局政务中心4级主办刘贤兴：
9: 我们逐项核查申请备案的游艇俱乐部法人资格、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制度、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游艇安全停泊水域、防污染设施、水上通信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能力、废弃物回收能力以及应急预案和应急救助能力等事项，实现备案事项一次告知、一站办理、当场办结。
1: 此次首家游艇俱乐部的备案，为连云港沿海游艇消费市场规范化发展提供了示范。项目落地后，将有效带动游艇租赁、滨海观光、水上运动、游艇维保等关联业态急剧发展，丰富我市海洋旅游产品供给，补齐高端水上休闲业态短板。本台记者雷淑慧、基建报道，江苏是海洋大省，智慧海洋、海上风电、海洋储能这些新兴产业正在沿海一线快速铺开，但不少企业在招聘时发现，熟练掌握工科通用技术又懂海洋环境的专业人才有些跟不上。针对这一情况，江苏海洋大学顺势开设海洋信息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这类新专业，让人才培养跟着产业需求走，为海洋产业发展输送新鲜力量。
10: 在江苏海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的海洋探测与信息处理实验室里，一堂海洋信息采集与处理课正在进行。 学生们围在水下压力深度测量实验装置前，一边听老师讲解原理，一边动手操作。这样的场景如今已是这座高校涉海专业的日常，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学校对海洋产业人才需求的重新审视。
1: 江苏海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院长杨淼：
7: 我们过去培养工科的学生主要盯着通用技术能力，但海洋产业是不一样的，设备要抗腐蚀抗风浪，信号呢要能在高盐高湿的环境里稳定的传输，所以我们构建起了覆盖海洋信息获取传输智能处理行业应用完整流程的课程体系。整体培养方案呢是遵循先基础后应用的逻辑，
10: 而这恰好体现了江苏海洋大学布局新专业的思考，产业需要什么人，学校就培养什么人。在海洋信息工程专业的课堂上，学生既要夯实工科通用基础知识，还要系统修习海洋特色核心课程。光有理论还不够，学校摒弃单一理论教学模式，以企业真实岗位需求倒推人才培养方案，打造多学科交叉、校企深度协同的课程体系与创新实践平台，推动导师、教师、工程师角色互通，项目、课程、产品内容衔接，实验室、教室、工厂场景融通，目的就是让学生一毕业就能听懂企业的海洋语言。而这种听得懂在学生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真切。
1: 江苏海洋大学海洋信息工程专业2023级学生张振阳：
11: 比如海上监测设备的数据回传，在实验室里跑得好好的，到了海上却因为气象条件和环境因素，信号就是会受到影响。这种问题课本上是不会写的，但企业工程师会直接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学的时候就知道，将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些东西，普通电子信息专业的同学可能到工作以后才会碰到，我们在学校就上手了。
10: 从课堂上的听得懂到实践中的上手快，江苏海洋大学的培养链条还在向更深处延伸。在学校的未来星电子创客空间里，海洋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正在研发一套基于千问三 VL 大模型的海工管桩无人质检系统，主要应用于海上风电、海上油气平台、港口码头等海洋工程运维。这样的项目实践也让学生对技术如何真正落地海洋场景有了更深的体会。
1: 江苏海洋大学海洋信息工程专业2025级学生何俊赫：
12: 无人船和 ROV 水下机器人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我们实验的过程中遇到瓶颈就会跟企业工程师进行沟通，老师会把企业反馈的真实案例拿过来让我们倒推设计缺陷，也正是在一次次的实验里我们才慢慢明白，无人质检系统不是把算法搬到船上放在水下那么简单的，而是要让技术真正长在海洋工程的场景里。
10: 深耕产教融合的课堂不止在校园，在粟裕连云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企业工程师带着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边走边讲，从储能设备的生产流程到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特殊要求，把课堂理论直接搬到了生产线上。
13: 储能设备在陆上和海上的运用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比方说海上监测设备在台风前后的数据波动啊，比如储能电站在高盐环境下的运维节奏，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才能有更深的理解。
14: 这学期我们的储氢原理及技术课上刚好学习到了制氢以及储氢的相关内容，今天看着工程师指导我们现场装配氢能户外电源的线束连接，然后讲解氢能户外移动电源在海洋领域的运用优势和注意事项，实地学习让书本上的东西一下子变得具体化了，我对于课堂上说的海洋环境适应性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5: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0号，市河长办召开全市河长制工作座谈会，系统复盘全市河长制重点工作成效，剖析当前河湖管护短板弱项，研究谋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上，各协管单位依次汇报2026年度河长制协管工作落实情况，直面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明确后续工作计划举措，各县区板块河长办 聚焦河长体系建设、幸福河湖建设、河长履职等重点工作，详细汇报现阶段工作进展，深刻查摆存在问题，明确下一步工作思路。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化河湖长治，创新实施，持续建强河长组织体系，压紧压实各级河长履职责任，推动河湖管护责任层层传导，落地落细，不断夯实河湖治理工作根基。本台记者基建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少年儿童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小学生文明安全上网，近日，社区民警走进海州区大清路小学，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现场采访等形式，把通俗易懂的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帮助同学们认清网络风险。
3: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走进日常生活，网络给同学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暗藏不少安全隐患。为帮助小学生辨别网络陷阱，远离网络诈骗、网络游戏沉迷、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社区民警来到校园，开展一堂生动的网络安全教育课。活动现场，社区民警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网络安全小知识。民警告诉同学们，不能随意把家庭住址、父母电话、学校信息告诉网上陌生人，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随便下载不明软件，遇到网络上的不良信息要及时告诉老师和家长。同时提醒大家要合理控制上网时间，拒绝沉迷网络游戏。民警还通过现场提问互动，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回答问题，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实用的防护技巧。
16: 今天给我们讲了网络安全，我知道了不能随便把自己的信息告诉网上的人，遇到奇怪的信息要马上告诉爸爸妈妈，以后我上网会更加小心。
17: 以前我有时候会好奇点开网上的小广告，听完讲座我明白了，那些陌生链接不能点，很容易被骗，我也要提醒我的小伙伴安全上网，保护好自己。
3: 此次进校园宣传活动，把网络安全知识转化为少年儿童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不少同学表示收获满满，懂得了如何规避网络风险。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18: 近日，我市农村公路自动化检测招标工作全面完成，正在进行实地检测。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农村公路自动化检测7000公里，约占年度计划检测里程的68%。为持续加强人社政策和高品质服务供给，按照省人社厅统一部署，我市将于10月14号至20号开展苏保安享2026年江苏社保服务金万家活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已办理市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且纳入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含已移交的驻联国企退休人员均可免费参与。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岩，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4: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3: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5: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6: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 亩产突破1400斤。
17: 我们庄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庄的，比去年增产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庄稼的积极性也挺高。
16: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8: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9: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20: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9: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21: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田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2: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3: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2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4: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6: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5: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6: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

0: 务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5: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6: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7: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6: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7: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9: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8: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0: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2: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1: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2: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之家

0: 阿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向未来。

0: 经富有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寒露节气来喽。昨天短袖，今天外套，天气翻脸比翻书还快，是不是不少宝爸宝妈们在犯愁？娃一入秋就感冒咳嗽没完没了。今日妇幼二十四节气，颖儿为大家专程请来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张晓敏主任，指导各位在寒露节气怎么给娃护阳防寒。张主任先破个案吧，为啥寒露一到孩子这么容易中招？
1: 寒露是秋天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早晚温差能玩过山车，孩子脏腑娇嫩，寒邪最爱伤阳气，而阳气就是孩子体内的小火炉，火力一弱，手脚就凉，感冒、流鼻涕、咳嗽全都来了，有的还会腹胀拉肚子。
0: 那赶紧多穿点，裹成小粽子。
1: 千万别裹太厚，跑两下就出汗，风一吹反而容易感冒。穿衣记住三暖二凉，背暖、肚暖、足暖，头凉、心胸凉，早晚可以添件薄外套或者小马甲，护住肩颈、腹部、脚踝，以后背温热无汗为标准。特别提醒，寒露脚不露，晚上可以温水泡泡脚，白天后背垫块小汗巾，出汗及时抽掉，比多穿一件更管用。
0: 那多吃点贴贴秋膘。
1: 先别急着贴，寒露主旋律是凉燥，饮食抓两个字，润和暖。银耳、百合、梨、山药、莲藕都是润肺的好食材，可以煮银耳百合粥、山药小米粥等等。少吃生冷瓜果和凉酸奶，过食生冷容易导致脾胃受凉腹泻，油炸零食容易伤脾胃的阳气，生痰湿容易诱发反复的咳嗽，所以要少吃。建议多吃温热易消化的食物，不要盲目进补。
0: 那日常可以做些什么？
1: 可以做做推拿呀，两个手法，每天几分钟，一是顺时摩腹，手掌搓热，围肚脐轻打圈200下，肩皮合位；二是捏脊，从腰下沿脊柱两侧往上捏，每天6到9遍，振奋阳气，调理脾胃。容易感冒咳嗽的，每天做一次公司搓背，搓热维度，提升肺功能。另外晚上建议9点半前入睡，早睡可以帮我们身体把阳气收住。
0: 如果孩子已经反复咳嗽、积食、腹泻，咱妇幼保健院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呢？
1: 我们中医牙科有外治王牌部队，绿色安全，孩子配合度很高的。第一个是小儿推拿，补脾经、清肺经、揉板门、捏脊，这些推拿手法像给身体做温柔健身操，健脾宣肺，增强抵抗力。第二个是穴位贴敷，这是我们特色项目，很多孩子是寒热促杂体质，所以我们设计了健脾贴加清火贴的组合，另外还有咳嗽贴、感冒贴等等，贴穴位上温和不刺激，不用吃药，孩子接受度很高。第三个是中药热咽包，对付寒湿性腹泻、腹痛一流的，温中散寒的中药，加热以后敷肚脐、中脘，像给肚子敷了中药暖宝宝，温阳散寒，行气止痛。第四个是中药足浴，有鼻炎、腹痛、感冒初期等各种足浴包，睡前泡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药性如足入精，调理脾胃又增强体质。第五个是中药香囊，芳香化的中药挂书包或者床头，可以净化空气，预防食欲，不知不觉就给孩子增加了一层防护罩。
0: 听起来可太棒了，寒露养好阳，秋冬不慌张，孩子少生病才能体质棒。欢迎大家来连妇幼中医儿科，帮你家的小火炉烧得旺旺的。我是颖儿，我们下个节气见。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南宋词人辛弃疾罢官闲居江西上饶，夜行乡间小径，望见书星横空，清风裹着稻香的田园夜景，提笔写下了《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寥寥数笔，便把夏夜乡村的静谧与闲适定格成千古流传的画面。而今这般唯美的月夜景致，也在作家刘太益的散文《七八个星天外》中重现。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他笔下的月夜星河，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需晴空，需朗月，需夜色薄得像一张纸，最好有几朵瓦楞云陪在月亮身边。月亮越明，星星就羞于露面，散落在天上的只有几颗不知名的小星星，就像村里玩野了的孩子忘记了回家。据说那几颗星星是村南山顶草尖尖上的几只露珠，顺着太阳的一根光线飞到天上去的。露珠飞到天上，到了晚上就睁开了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个时候的村庄炊烟早已散尽，刚刚吃过晚饭，女人们还在忙碌，有几家院子里传来洗刷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把泔水倒在猪食槽子里的哗哗声，夹杂着女人们呵斥孩子的唠叨声。鸡宿了窝，牛槽放足了草料，猪仔们在圈里打着呼噜，猫不知躲在哪个角落和心上猫约会，都安上了。狗趴在草垛旁睡得沉沉的，听到女人的唠叨声，懒懒地抬起泰山似的眼皮，向四周撒摸了几下，知道女主人骂的不是自己，张大嘴打了个哈哈，继续埋头做他的春秋大梦。一个院子里各有各的习惯，阿爹习惯吃了晚饭卷上一支旱烟，坐在树下的凳子上吸，烟卷一明一灭，天上那几颗星星也一明一灭的应和。旁边的小桌上摆着茶壶茶碗，门旁泥炉里的木柴窜着通红的火苗，烧壶被熏得比夜还黑，壶嘴滋滋滋地冒着白气。阿爹摇着蒲扇吸一口烟，滋一声喝一口茶。树上的鸟窝里偶尔传来几声鸟孩子们的梦呓，大鸟朦胧中张了张翅膀，下意识地把小鸟们整个护住。阿妈这时 也拾到完了灶屋里的锅碗瓢勺，出来时顺便把烧开的水壶提过来蓄水。一天难得清闲的时候莫过于此，不大的小院，风不时地撩过来，带着点凉意。孩子们习惯在院子里铺个凉席，就地躺下打瞌睡，凉席就铺在阿妈坐着的凳子旁边。阿妈一边和阿爹说话，一边不时拿蒲扇在凉席上方猛扇几下。也有隔墙的邻居忙完自家的事情后翻墙过来凑热闹的时候，两家三家或者更多家围在一张小桌旁喝茶抽烟聊天，稻花香里说丰年，偶尔有破的一条一缕的蒲扇茬子啪啪的使劲拍打在后背上的声音，这也是村里人的习惯，这种拍法止痒驱蚊活血。庄稼人的脊背硬，再大的劲儿也拍不疼他。庄稼人简单而随性，他们有自己的活法。其实我那时根本没有睡着，我在睁眼看星星，星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方小庭院的上空是无限的大，星星就在我的眼睛的上方和我对视，我的眼睛眨一下它也跟着眨一下。我听祖母说过，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对应着地上的一个人，大人们此刻也在谈论着月亮和星星，他们说今黑的月亮真亮啊，亮的星星都没几颗了，明天肯定是个好天气，明早就把北洼地里的玉米掰回家晒上。邻居说我们家的豆子也该打出来了，明早就去长院里摊开晒它一头五。忽然趴在草垛旁睡觉的狗醒来，抬头向着空明的夜空大声喊了两声，显得完全安静下来的村庄更加空旷辽远。他的声音在小院的上空停留等待，村子那边的一家院子里接着也传来两声狗叫，不到一秒钟西边一家院子里同样传来两声。我知道这是我家的大花和他的几个孩子在夜里互相报平安问候，为了生活他们一家子不得不分开，然而聚散总有时，他们一家子通过夜空的传递在村庄的上空相遇了。家畜和人一样，在一个村庄里同样的生生不息，有分有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万物，连同树草和风。此刻月亮亮得毫无顾忌毫无道理，月朗人也朗，星稀人不寂，天清气和，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这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人最可心的时候。星星们距离遥远，即使以光的速度也要走几年几百年甚至几万年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某一颗星星的时候，其实那是很多年以前的它。那么800多年前辛弃疾和乡亲们稻花香里说丰年那七八个星已经不是我那晚看到的光了。那些光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在一个月朗的秋夜先期到达一个词人一个将军一个英雄的眼睛里，留在了一阙千古不朽的词里。紧跟而至的光又跋涉了800多年熏染了一个小孩的眼睛，注定了那个少年以后必定和一阙词不期而遇。当我们埋怨奔波之苦人生道阻且长的时候，原来星星也一直行走在永不停息的道路上，他们为了到达一个人的眼睛耗尽了光和热，消失在我们追不上的年月里。我躺在凉席上拿月光当背，阿妈拿蒲扇当翅膀护我在身下，天边那几颗星星走了那么多年的路 光要了一个孩子。

孩子的眼睛，我们目光于是相遇相知。我看到他们就像看到父母的眼睛，明亮如星，让我时常感觉到在亲人们的庇护下，我的心如皓月般光洁。当村南那座山还是一个小土丘的时候，星星们就出发了。那时候南山的目光就朝上望向几万年的路程，他知道一场艰苦的跋涉在星星和他之间，从此以后同时展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星光的奔赴里，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在星河的凝望中，我们也渐渐告别了家乡。那片璀璨星空，那方星夜下的烟火村落，被尘封在童年的深处，却早已深深镌刻进了记忆中。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向东老师为我们继续演播刘太义的散文《七八个星天外》。
4: 再后来，我离开了村庄，告别了躺在凉席上数星星的日子，从此那样的日子永远也回不到我的生活了。我也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跋涉，我辗转了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每次走进一个地方，我都努力地想把自己融进去，想成为那里的一份子，我也希望他们把我融进来，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可到头来，我的行囊和内心总是空空如也，总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异乡人。自从父母也搬来城里，我回村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所了解的故乡，是从乡下来看望奶奶的二叔嘴里了解到的。30年前他说，家里安上电话了，可以随时都和我们拉拉呱了。这玩意儿真神奇，隔那么远就能听到声。20年前他说，家里买了一台大彩电，这玩意儿更神奇，在家里就能看到全世界，想看啥就有啥，全世界都掌握在他手上一个遥控器里。后来奶奶去世，二叔来城里的次数也少了，我们的联系大多通过电话。15年前他在手机里说，现在根本用不着电话了，手里一部手机，在地里干着活，就能随时和外边的人通话。他还说，村里通上沼气灶，那玩意儿随手一拧，啪的一声，蓝蓝的火苗就窜上来，就可以做饭烧水，方便极了。10年前他在微信上和我视频，他说这玩意儿更神奇了，想谁了就打开手机，连上网络就能看见真人。你说说这世界咋变得这么快，以前谁想到过这个。他还跟我说，咱们村谁谁又老了，我知道老了就是死了的意思，那些死去的人被埋在南山坡上，随时都可以看见村子里的人和事。他不厌其烦地说着，哪个姑娘又出嫁了，哪家的小子娶了新媳妇，哪个过得好，哪个过得一塌糊涂，谁谁小时候整天鼻涕邋遢着，现在出息得很嘞。他说村里变化大着呢，一天一个样，人也一天一个样，有走的，有来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年跟着二叔说的话，我感觉离村庄越来越近，又感觉越来越远。我知道的只是电话里的村庄，而村庄到底变成啥样了，在我脑海里依然模糊不清。 我时常被自己的生活牵绊得一塌糊涂，虽然偶尔也回村里一次，可那一个个逐渐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里，我能看出点啥呢？前几年，二叔又带来一个消息，他说全村现在都搬进了新建的社区，大家和城里人一样了，都住上了漂亮的楼房。他说真没想到啊，上个厕所也在屋子里，搁以前连想都不敢想。他说对了，现在不叫厕所，得叫卫生间。他滔滔不绝地说，我的耳朵也滔滔不绝地听。二叔说，家里养的大黄狗送给亲戚了，他过惯了有庭院的生活，楼房他住不惯，这么多年都把他当成一家人了，真舍不得呀。他还说，他搬家时去南山根挖了几棵草，种在了阳台上，捉了几只蝈蝈养在笼子里，每天早上他看到花盆里的草的时候，就想到那个鸡飞狗叫的老家，每天清晨听到蝈蝈叫，他就恍惚地感觉到自己在山上的自留地里干着活。说着说着他沉默了，我能感觉出他眼里那时候浸着泪水，而我的眼里也潮乎乎的。我和他聊起以前躺在庭院里看星星的日子，他轻轻叹了口气说，小啊，现在哪还有闲情看星星，农忙的时候机器都帮着干了，不几天就忙利索，忙完地里的活就出去打工挣钱，谁不是像上紧了绳子的陀螺，忙得滴溜滴溜转呢？他说现在日子好了，大家还是想好上加好，生怕落到别人后面。

0: 听到这里，我心里想，多好算是好呢？太阳比月亮大，月亮又比星星大，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前些日子，有一个夜晚，我正在灯下敲打一些无聊的文字，二叔突然给我发来视频请求。等接通的时候，二叔兴奋的脸上的褶子都叠在了一起。他说，二小，你看我在干什么？他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家楼下的一个花坛旁，花坛边摆着一个小圆桌，桌上有茶壶茶碗，一圈人围坐在圆桌旁喝茶聊天。我认出来了，他们是我家以前的老邻居，有南瓜叔，有万波叔，有建民哥，有胜利哥，还有几个年轻的侄子辈儿。他们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我一一回应着，眼里慢慢渗出了泪水。以前的壮年都老了，以前的小孩都大了，而我和他们一样，鬓上也上了几层霜，每一个人都在和岁月较着劲。二叔说，你妹妹嘱咐我，让我不要这么拼了，现在吃不愁，喝不愁，玩不愁，这么好的日子也该放松一下自己了，身体健康才是本钱。我们这几个老哥也是这么认为。二叔接着说，今晚的月亮真好呀，亮得连星星都不见几颗，照得整个小区都白灿灿的，你该出来看看。我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快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晴朗的夜空里，月亮像一颗大露珠，明亮地挂在天空。不远的天边，随意地散着七八个星，一闪一闪的，像孩子的眼睛。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星光跨越万年奔赴人间，那些天边闪烁的星子，就像儿时澄澈的目光，藏着我们最纯粹的童年。无论走多远，总有一缕星光不远万里为你而来，默默守护着心底那个年少的你。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唯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刘华清，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临床心理科主任，兼任儿童心理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童和少年精神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会委。这俗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娃娃的脸，意思就是说这娃娃的情绪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就好像六月的天一样，可能啊上一秒是晴天，下一秒就会下雨，所以宝宝可能上一秒还满面笑容，下一秒就突然哭泣，因为宝宝不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也说不出一些特别晦涩的词汇，只能通过哭和笑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您知道吗，有一种病啊也会导致孩子长期的情绪低落，这就是儿童抑郁症。那儿童抑郁症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迹象能够表明孩子可能有这个问题呢？一起来问到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系的刘华清主任医师吧。
2: 儿童忧郁症啊，是以情绪低落为主的一组青少年的心理障碍，它的主要表现是以情绪低落、思维缓慢、高兴不起来为主要的一种这个临床表现。一般来说呀，它这个发病于五岁以前，或者五岁到十二岁，甚至到十八岁以内，我们还是在临床上非常的常见的。比如说像五岁以内，我们也见过儿童的忧郁症，就学龄前的忧郁症，在学龄期也有啊。然后在青少年相对于婴幼儿，就是少年的时代，它的发病率更高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学龄前100个孩子当中有一个有忧郁症啊，在2到4个有儿童忧郁症，12岁到18岁之间有4%到8%的儿童忧郁症，就平均下来啊，我们看到有5%到6%啊有儿童的忧郁的这个情况，这个在目前来讲还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1: 那这个儿童抑郁症的发病率啊是越来越多吗？
2: 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料和临床的这个感受来讲，它过去发病率可能低一点，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这个竞争的这个社会环境恶劣啊，然后这个失业各方面的问题，社会因素啊，都有可能让儿童的忧郁症增加，尤其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据说我们国家有6000到8000万流动和留守儿童，远离父母，这样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肯定要比以前增加，就从理论上来推测。但目前我们国内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流行病发病率的这个数字，是我们不好说。但是在门诊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以这样或那样的表现的由儿童忧郁症到我们的门诊来看病。
1: 那综合下来啊，这个诱发儿童抑郁症的原因会有哪些呢？
2: 这个说起来，就是儿童忧郁症的发病的因素复杂的是多种多样的。儿童忧郁症就我们说掌握的现有的资料来看，有遗传因素有生活事件的因素，有早年的经历，比如说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我们周围的环境等等，都会带来这个儿童的忧郁症的发生。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这个孩子从出生到6个月一般都是由母亲带，但是一般来讲6个月左右母亲要上班了，就把这个6个月左右的孩子送到外地姥姥家或者是一奶奶家，这样呢就是在6岁他上学的时候回到父母身边。像这样的孩子呀，就有2次的分离，给妈妈的分离，给奶奶或姥姥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创伤

0: 就会引起儿童的忧郁的问题。我们老百姓通常的认为啊，这个孩子小不会记事儿，没关系，过两天就好了。其实啊，我们在门诊经常看到的这个现象，就是儿童忧郁的发生啊，就会出现了。并不是说每一个孩子送到老家送到其他地方抚养一定会发生儿童忧郁症，但是儿童忧郁症的发生肯定和这些有关系。也就是说，送出去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这样的孩子发生儿童忧郁症的危险和风险大大的增加了，大大的增加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所以说这个诱发原因啊，和留守儿童和分离的创伤离不开关系。那还想请问一下您，哪些家教方式会容易导致小儿抑郁呢？
0: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在家庭，我们刚才提到了分离啊，创伤，还有一个父母的惩罚、暴力啊、严格的教育、高要求，都能对孩子造成自卑啊、忧郁的表现。如果父母一贯的就是没有温和的态度啊，严厉的批评、打骂为主，没有民主的教育方式。所以说我们经常要问我们家长和孩子，在你们家里边，你们家庭教育是民主的、协商的、温和的啊、欣赏的，还是批评、惩罚、否定为主？所以我们在儿童忧郁症的孩子身上，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否定、批评、惩罚、打骂更多，或者多于肯定和欣赏。这样的这个教养的态度和方式，形成孩子自卑的心理，自己看不起自己，而且很在意周围的同学和老师对他的评价。如果从小就是这样负面的评价为主，惩罚高要求为主的这样的家长养大的孩子，这些孩子就有可能在学龄期或者是中小学阶段，他的同学和人际关系差，他很在乎同学之间呀，他很可能会引发出他内心的不安，他认为他们都是说他不好，说自己不好，说自己是一个坏孩子，就是自卑的心理，而且很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所以这样的这个打骂惩罚的教育，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引起足够的自我反省。像过去我们的父母的方式的教育是打骂为主，孩子多，我们没有时间精力带孩子，那时候那个时代的这个孩子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引起心理问题的可能性，是因为有同年龄孩子之间的友情的支持、朋辈支持，以及宽松的这个学习环境和大自然亲近的接触，这样可以抵御这个忧郁的风险。而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的高楼大厦建得越来越多，独生子女、电子产品、网络游戏太多，所以孩子往往和自然的接触机会少了，说他们产生的心理问题的可能性，现在从理论上来讲要远远高于30年前或者20年前的发生。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在6岁，就是出生到6岁，我们有和父母过早的分离，还有呢惩罚、批评、打骂为主的教育方式，以及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经历过父母的离婚，就父母的之间的关系不和。我们作为儿女，作为青少年，儿童青少年，他最忠诚于家庭，他希望家庭是温暖的，是安全的，是父母双全的。如果在他成长阶段，从出生到青少年这个阶段，父母之间不和，争吵和打骂，动不动就说离婚，你看看你跟谁？你跟爸爸还是跟妈妈？让孩子从中做两难的选择，这样的孩子呀，心灵受伤害的更大。他到青少年或者儿童阶段患忧郁症的可能。

0: 能性会更多。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意见不一致，哎，这也会造成孩子内心的冲突和纠结，以至于让孩子选择困难。如果孩子听妈妈的，啊，爸爸不高兴；如果听爸爸的，妈妈不高兴。这样呢，在教育意见上，我们的父母他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教育的理念肯定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怎么从，哎，孩子的教育出发，从有利于孩子的这个角度出发，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角度出发，我们尽量父母在孩子面前保持一致。过去啊，我们说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可以有待的商榷。我们最好的在家庭里边一定要保证和孩子的一致。比如说老师其他同学啊，批评了孩子，说孩子这样会那样的缺点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一定不要像过去老一套的方式那样，要给老师给其他的人给足面子，当着老师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子狠狠批评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就伤了自尊。所以说作为我们父母来讲，我们不是要这个溺爱或者护犊子，我们更重要的客观的来看孩子。在学校里边如果发生矛盾冲突，调皮捣蛋，不听老师的话，我们内心世界里边我们一定要和孩子站在一起，贴近孩子的需要。因为孩子已经受到了老师同学的非难或者批评的时候啊，或者不正确的批评的时候，或者委屈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一定要站在孩子一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老师同学批评或者打骂了我们自己家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作为家长啊，如果顺应了老师或其他的取笑和要求的时候，我们也站在老师那一边，狠狠地批评孩子，狠狠地说孩子不是，那孩子内心世界里边太痛苦了，太孤单了，因为他没有得到这我们来自家长最亲近人的支持和肯定的时候，那我们的家长啊就会犯一些错误，孩子内心世界里边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因为老师批评他不认可他，我们做父母最亲近的人也不支持他不肯定他，那孩子内心世界太悲凉了。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掌握这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一定要和孩子在一起，情感上贴近孩子的需要，而且要不讲道理不讲教育啊，尤其是我们做父母一定要和孩子搞好关系啊，关系永远大于那个所谓的正确的教育。在家庭里边一定要讲情感，哎，不讲大道理，如果讲大道理那就是拒孩子于千里之外，让孩子感受不了父母那种爱的感觉爱的感情。如果这个孩子从小我们讲缺少啊这个蛋白啊，缺少肉鱼啊，我们没给他提供物质的营养，那这孩子可能缺铁性贫血啊，佝偻病，营养缺乏。那假设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爱温暖和关注的话，那孩子心理上的这个营养啊，爱的营养就缺乏，爱的营养一缺乏，我们就会得儿童心理疾病，就包括儿童忧郁症以及其他的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所以说今天这个节目非常好，我特别想来就是这一点，要从儿童的心理健康，要从娃娃抓起，要从父母的观念抓起，要强调这一点尤其的重要。
1: 那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呀，孩子的个性性格内向或者说外向，也很能决定这个抑郁症的可能性。那如果说孩子的性格太内向了，父母有必要去改变他的性格吗？
0: 这个因为我们说内向啊和外向，或者是这个开朗啊，或者是太老实了不爱说话的这样的性格啊，我们做家长和老师，尤其做家长比较头疼啊，觉得好像自己的孩子太内向了，不爱说话不爱交流了，他就心里比较着急啊。 我们现在就像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统计的数字，因为内向和外向的性格是很难划分的。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孩子显得外向，有时候在学校里显得内向，其实大部分多少的孩子啊都是混合性的性格特点。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做父母要接纳孩子的性格的特点，因为我们从遗传因素啊，从这个性格养育的环境，如果我们做父母就是内向老师不爱说话的，那可能遗传的因素就占了主要的部分，我们的孩子就表现出内向不爱交流不爱说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要着急的会有意的或者是急不可耐的要培养他成外向开朗的性格，提供一个社会交往的场合，这样给孩子就会带来压力。我们说你是那个这个桃树就结桃子，梨子呢梨树就结梨子啊，这样的孩子性格特点啊，我们不能用后天刻意的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他养成外向开朗的性格，那这就会给孩子带来压力，孩子就会感受到父母不接纳不接受这个孩子的性格，或者我们由于这样做的时候孩子感觉到不被喜欢了不被接纳了，所以这样呢孩子内心世界是冲突的是矛盾的是有压力的。所以说我们做父母一定要接纳孩子的现状啊，认同孩子目前的问题，而且要欣赏他这些特点优秀的特点，比如说不爱说话呀内向老实，那他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善于聆听善于倾听，那这样是优点的。如果我们做家长换位的思考啊，把孩子的内心我们自己感觉出来的缺点我们变成他的优势，那我们作为父母啊，从由内而外来接纳你的孩子，那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接纳父母的肯定，孩子的内心的安全和内心的力量就加大了，说他遭遇外在的批评和风险竞争他就有力量来抗衡。所以说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接纳对孩子的心身健康预防忧郁至关重要。
1: 那孩子得了抑郁症以后会不会和这个集体生活无法相容呢？就是说得了抑郁症以后还能上学吗？
0: 社会的这个交往以及集体生活，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孩子重返学校和原来熟悉的环境，比如说熟悉的同学和老师接触，等他在学校里边他的这个学习成绩以及听课各方面的效率在提高以后，他自我的信心也会增加，自我的价值感也会增强。所以说当我们大夫和家长评估这个孩子足可以恢复上学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提供这样的条件让孩子重返校园恢复集体生活，也有利于他的心理问题的康复。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华清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着重介绍儿童抑郁症的治疗以及后续的护理，所以也请您明天同一时间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3: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滥用抗菌药的情况，哪些情况属于滥用抗菌药物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淑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滥用抗菌药呢指的是非理性的使用抗菌药物，比如说有的医生呢然后没有抗菌药物应用指征的情况下给患者开具抗菌药物，在没有联合应用抗菌药物指征的情况下多种抗菌药物联合使用，还有呢老百姓在治疗的时候隔三差五的来预防用抗菌药物，在一些养殖业在饲料当中在鱼塘塘池的塘底掺杂抗菌药物，这些呢都是抗菌药物的滥用的现象。
3: 那滥用抗菌药物有什么危害呢？
4: 危害是比较多的。第一呢，可能会使病情加重恶化，药不对症的话呢，会致感染，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而延误治疗，导致病程加重，病程延长，费用增加。第二呢，是可能会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和药害事件，比如说发生过敏反应、菌群失调、二重感染、肝肾功能的一些损害、血液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等的损害，轻的为一过性的不适，严重的呢可能会造成终身的疾患，比如说出现耳聋，比如说出现那么造血功能的障碍等等。第三呢，可诱发耐药，使一些原本有效的抗菌药物减效甚至是失效。
1: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回龙观医院刘华清主任医师。
5: 哎呦，我肚子疼。
6: 哎呀，我胸闷气短。
7: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8: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9: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10: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1: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刘华清，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临床心理科主任，兼任儿童心理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童和少年精神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会委。今天咱们来讲一下儿童抑郁症的早期发现和预防治疗。昨天咱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儿童抑郁症的那些病理，那么今天咱们其实主要要讲一下儿童抑郁症难就难在前期的发现，有这个意识了当然不够，我们还需要及时的通过一些症状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有可能得了这个抑郁症。那么请问刘医生，如何早期发现孩子有抑郁症的倾向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儿童忧郁症的早期的表现可能有几下几个方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不爱说话了，不爱表达了啊，就是说愁眉苦脸，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来啊。第二个呢，就是原来喜欢的玩的游戏啊，玩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游戏玩具等一些东西，他呀再也不喜欢了，就丧失了原来的兴趣和爱好。第三个方面表现呢，容易发脾气，容易激惹，容易有冲突，容易和同学发生就矛盾和打仗和打架，因为细小的事件就能可以激发他这个内心的这些不良的情绪出来，跟同学很容易发生了冲突。另外在学校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学习成绩下降了啊，原来是优秀三好学生，原来有一个孩子是全市第一名，英语比赛、作文比赛第一名，突然这段时间对学习不感兴趣，注意力也下降，也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赶不上老师讲课的这个速度，感觉到笨了，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些表现啊都是这个儿童忧郁症的早期的表现。那还有一个表现可能就是睡得多或者睡得少，就入睡困难，以及睡得太多了，睡昏天黑地能睡15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啊。有一个儿童忧郁症的病人就是睡30个小时也起不来，我见过这样的例子。这些都要排除器质性的疾病以外， 如果在综合医院，比如儿童神经内科，

0: 和儿童保健中心已经排除了器质性的儿童病变以外，那我们要充分的想到儿童忧郁症的可能性。说有些孩子呀，他告诉父母他情绪不好，心情不好，那家长就不在意。一个是家长没有充分的儿童心理健康的知识，尤其是儿童忧郁症的知识啊，那些家长就说别瞎想了啊，你那么年轻那么小，怎么会得儿童心理疾病呢？就否认了这个儿童的诉说，或者否认了儿童的意见，以至于延误了很好的治疗的时机。
1: 嗯，那咱们再来聊聊症状。如果说孩子出现哪些症状了，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抑郁症的可能性呢？
0: 这个就是我在前面已经可能零零散散的讲了一些儿童忧郁症的这个临床的表现啊，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虽然和成人忧郁症有些不同，但是核心的症状还是相似的。比如说啊，从认知上面、思维方面，脑子慢了，记忆力、注意力不集中了啊，然后呢脑子就非常的和以前不一样，表现的就是说理解能力、思考能力都非常的明显的下降，学习成绩下降，这是很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情感的症状，情感症状的表现就是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什么都不想做，哎，这是情感的症状。就是满脸的抽晕，经常哭，他自己说，我经常在被窝里哭，我怕父母担心。第三个就是行为方面的症状，忧郁症就是一个易激惹，另外呢什么都不愿意做了啊，他自己说啊，就像一滩烂泥扶不起来，走也走不动，无力感、疲乏感啊，就是什么都不想做，甚至呢都整天躺在床上。所以说从认知思维这一块啊，这个慢，然后情感低啊，行为啊，这个动力的缺乏，这都是这个儿童忧郁症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同时呢儿童忧郁症还有一些特别的表现，是因为他的言语的发展相比成人来讲还是水平稍微低一点的话，他表达情绪和情感的体验就可能表达不出来，他不会说我难受啊，我情绪低啊，或者我脑子慢，或者我高兴不起来，有这样的孩子，那我们从其他方面蛛丝马迹可以发现儿童的忧郁的问题。比如说不爱吃饭啊，不爱吃饭，或者睡觉太多，或者睡觉太少，包括入睡困难和早醒。有时候孩子表现出的情绪说我上午很重，下午和晚上就开心了，好一点。还有一点表现呢，就是在这个人多的场合啊，他比较就是压抑自己，可能装好的倾向，有个叫微笑的忧郁可能好一点，一回到家真实的自我了，那真的是很难受的。那父母带他去看内科，看神经内科，查不出其他的问题。有些父母啊，就说你是装的，你是懒病，你是懒惰的病，啊，你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你不好好上学，不好好读书，你干什么在家里边？那就是父母的不理解。那还有一种症状，我们在成人表现出说隐匿性抑郁，其实啊在儿童也有，比如说头疼啊，身子疼啊，包括就是关节疼，这些疼痛的症状我们叫躯体症状。所以说如果擦，比如说有个孩子擦到风湿科说我关节疼，风湿各方面的检查都拍出了不是风湿性关节炎，也不是风湿方面的病，那就要我们要想到是儿童的忧郁症。躯体的不舒服，我们在座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各方成人的，就包括儿童青少年的，他说躯体上的不舒服，比如说头疼、肩背疼啊， 包括他头晕和身体上的不舒服，不愿意上学校，这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很可能就是情绪上的低落，也就是说他无法言说的心理上的痛苦用躯体的不舒服表达出来，尤其是儿童这儿疼那儿疼，我们查不出疾病，器质性疾病的用各种检查都否认了啊，躯体啊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要充分想到是儿童心理问题，是儿童心理的痛苦，无法言说的痛苦用躯体的症状的不舒服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有一些家长就认为是装病，没有病啊，是怕学习困难，是自己性格不好，或者是啊孩子的这个有意的偷懒造成的装病。所以说一旦家长这样表达的时候，孩子内心的痛苦会更大，因为没人理解他。所以我们家长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反思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态度，对孩子教育的模式，对孩子的，尤其是过去有没有打骂孩子。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的，十五六岁的小孩，父母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打得都青紫了，父母有点确实有点暴力，对家庭暴力，对儿童。所以这样的父母啊，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去思考，要注意我们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要注意啊孩子的心理健康的水平，这样长期的无缘无故的打骂暴力对待孩子，孩子忧郁症的可能性的风险的发生就大大的增加了。
1: 儿童抑郁症是可以预防的吗？
0: 儿童的忧郁症的预防啊，可能取决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啊，我们作为父母啊，在怀孕的时候或者怀孕之前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身体。比如说我们怀孕之前啊，作为男的啊，不抽烟不喝酒啊，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作为基础。那母亲呢，心态呀，营养要健康，那他的提供的卵子和精子的质量是高的，心情愉悦，身体健康，就能给胎儿啊打下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我们过去啊，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心理学的调查和研究，比如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红军和德国打仗，在苏联红军有阵亡的将士，有凯旋归来的将士，那凯旋归来将士的子女和阵亡将士的子女20年以后，他们看儿童忧郁啊，儿童心理疾病的发生率，看来明显的就是阵亡将士，就是一夫子的孩子，他们心理问题高于凯旋归来将士的孩子。那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胎儿，就母亲怀孕的时候，她的情绪对胎儿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母孕的时候心情好健康，那对未来的儿童忧郁症的预防是至关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产后啊，产后的问题也要注意。作为婆媳，作为这个妈妈啊，作为新生儿的妈妈的姥姥姥爷这一代人，对于新的妈妈，就是刚刚生下孩子的妈妈的情绪的关照，他们心理健康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这个坐月子，我们经常让妈妈在一个封闭的房间啊，不洗澡不换衣服啊，经常要求她不出门，其实这种观念啊可能是陈旧一些。我们希望这个产后的妈妈

和外界接触，啊，和洗澡啊，合理的卫生以及生活的习惯，不要做重大的改变。所以说，过去的这个坐月子太封闭了，所以我们希望啊，预防产后忧郁是重要的，要和这个丈夫、婆媳以及自己娘家的父母要多接触、多交流，适当的外出的活动，对于产后忧郁的预防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临床可以看到，就产后情绪低落，就产后忧郁的妈妈，她的孩子忧郁的可能性会增加。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可以想象，一个忧郁的妈妈、悲伤的妈妈、新的妈妈，她面对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一看到妈妈啊哭了，愁眉苦脸的，这个婴幼儿就会内心也会和妈妈一样悲伤和不愉快，所以这一点啊要尤其的重要，预防产后忧郁，加强产后对新妈妈的心理健康的维护，尤其是家属啊，尤其是丈夫，给予妈妈新妈妈的情感的支持，非常的重要。一旦有产后忧郁的妈妈，我们要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干预，可以从儿童忧郁症的预防来讲，啊，至关的重要。第三个，那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婴幼儿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母乳喂养，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不能让母亲和孩子过早的分离。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产后的妈妈母乳喂养提供三个意见。第一个，24小时尽量的和妈妈在一起开奶，就是母乳喂养。第二个，就是母乳喂养到6个月的时候可以添加辅食。第三个，母乳喂养至少到2岁，至少到2岁啊，也就是说孩子不愿意断奶的时候，妈妈不要轻易的和孩子断奶。断奶是孩子的权利，不是母亲的权利。因为孩子通过吃母乳和妈妈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让妈妈啊，让孩子也感受到亲情，感受到妈妈的皮肤，感受到妈妈的胸怀的温暖。当然我们怀抱婴幼儿的时候，这样的感受，孩子的感受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预防产后抑郁或者说预防儿童忧郁症至关重要的。3岁之前不能离开妈妈，这是我们全世界儿童心理学家的共识。那由儿童啊，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我们在上学阶段也要注意，在6岁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上那个寄宿的小学。因为寄宿小学我们调查了，他说孩子就会感觉到妈妈不要我了，妈妈抛弃我了。每次我们跟这些小孩子交流的时候，孩子都会非常痛苦，好多妈妈都很后悔我们的孩子这么早寄宿，这么早全托啊。寄宿和全托的孩子，他们发生儿童心理问题，包括儿童忧郁症的问题的发生率要高于普通的儿童，这一点要引起家长的充分的重视。儿童忧郁症的预防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家长、作为父母和周围的人，一定要不能批评、打骂、惩罚孩子。我们打骂和惩罚的孩子，让孩子很自卑，让孩子没有价值感，让孩子从小就没有信心和别人交往，觉得自己不好的孩子。因为最重要的是父母啊，来自父母的肯定和欣赏是孩子内心的价值感的最重要的基础。另外一点呢，我们父母和隔代教育也要重视，尤其是父母工作太忙，完全放在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家，充分的溺爱，过度的保护，保伴代替。有些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为了照顾好孙子和

0: 孙女就把孩子放在自己家里边，从来不带外边和其他小朋友交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多接触外界社会，多和同辈孩子的交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说，在家里出现一个儿童心理障碍或儿童忧郁症的患者，不仅仅是这一代人造成的，是三代人甚至更多代人这个家族带给我们这个孩子的。所以我们从儿童心理健康的知识以及儿童心理的保健知识，尤其是儿童忧郁症的知识，非常的重要。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华清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3: 我们在新闻当中啊，也看到有一些滥用抗菌药的情况。哪些情况属于滥用抗菌药物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淑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滥用抗菌药呢，指的是非理性的使用抗菌药物。比如说，有的医生呢，然后没有抗菌药物应用指征的情况下给患者开具抗菌药物，在没有联合应用抗菌药物指征的情况下多种抗菌药物联合使用，还有呢，老百姓在治疗的时候隔三差五的来预防用抗菌药物，在一些养殖业，在饲料当中，在鱼塘塘池的塘底掺杂抗菌药物，这些呢都是抗菌药物的滥用的现象。
3: 那滥用抗菌药物有什么危害呢？
4: 危害是比较多的。第一呢，可能会使病情加重恶化，药不对症的话呢，会致感染，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而延误治疗，导致病程加重，病程延长，费用增加。第二呢，是可能会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和药害事件，比如说发生过敏反应、菌群失调、二重感染、肝肾功能的一些损害、血液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等的损害，轻的为一过性的不适，严重的呢可能会造成终身的疾患，比如说出现耳聋，比如说出现那么造血功能的障碍等等。第三呢，可诱发耐药，使一些原本有效的抗菌药物减效甚至是失效。
1: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

0: 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7集，
5: 显然曾国藩的说法是在唱高调，字里行间很官方，却有理有据，让朝廷甚至是有远见卓识着对地方政治产生憎恨，为民间疾苦叫冤。为了表达一种更真挚的情感，也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曾国藩向朝廷提出自己的建议，称皇上身于外省，延赤都府务私，所以更张之。世人看了难免对国家产生爱莫能助的感觉，只能将希望放在朝廷改革上。就当时情况而论，此为非常不为善之举。曾国藩如此分析，具有浓烈的官气，但有一点可以证明，那就是曾国藩血液里流淌着爱民思想，一生爱民，政务恤民，强国人民等精神，让他在后来办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一样高举爱民大旗，赢得了天下人的敬仰、尊重和支持。湘军打仗中，曾国藩最显著的与之不同之处，就是以爱民为第一要义。爱民被湘军上下推到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最高位置。在家书中，曾国藩常常要求其家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何情，都以爱民为念念不忘之头等大事，否则一切将功败垂成，枉然若失。尤其是对曾国荃，他严格要求其一心一意，行军打仗可放在战略上，爱民却是打仗的最终目标。除打仗之外，百思谦虚者必为爱民。后来曾国藩学生李鸿章带兵打仗，实施东援战略时，因远离军事统帅范围进驻上海，无法实现湘军军规，曾国藩便叮嘱他，凡是治军都以民间疾苦为根本出发点，民富居安，万态俱定，民可聊生，方是建军之重中之重，并要求李鸿章爱民要义，三令五申，不可以官气文章粉饰。对于一个理学大师而言，一切都有其顺从、合理、格化的方向。在爱民上，曾国藩也不一棍子打死，他认为自己爱的是良民、顺民、规矩之民。当时民间或乡间存在大量不服教法、任意妄为的逆民、暴民和友民，对于他们，曾国藩恨之入骨，甚至要求将士们不与之理论，强行征服，甚至是绞杀。在其团练时，即表现出这种爱憎分明的迹象，讨岳飞袭中就窥见一斑。甚至在爱民歌实施期间，曾国藩既对民的好坏进行了彻底划分，并实施仁爱与残酷手段。难道这有悖曾国藩的爱民标准吗？事实上，曾国藩自统领湘军之后，终日以率军杀人为业，遇到很多友民，如果他不能爱憎分明，军事上无法取得成就，杀人成为曾国藩的必修课。此时他将逆民、友民划分出去，是渴望

获得军事成就，赢得天下太平。保护良民顺民，既是曾国藩军事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表现。因此，镇压逆民有民，保护良民顺民，成为一种必然。在此背景之下，爱憎分明更能赢得军事政治上的成就。所谓爱民，既是一种对政治的归附，更是赢得天下太平的要义。曾国藩募集乡勇时，主张大量召集山农，此等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身体健壮，可自训练壮实行伍。但是这些山农不识大体，目不识丁，曾国藩的古文词自然不能得到发挥。他一向宣讲教化，弘扬理学，此时曾国藩的一生经学怎能派上用场？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开始以白文撰写湘军内部文件，尽力通俗易懂，心口相通。曾国藩一边以文本策略教育将士，一边撰写一些白文，爱民歌就是典型的一篇，文章简单，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甚至让人传诵几次便可过目不忘。与爱民歌类似的，曾国藩还创作了重教化篇时，像《保平安歌》，以及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与江西南康营中所作《水师得胜歌》。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于南昌作《陆军得胜歌》等等，都是以巧曲而成，简单明了，一目十行，脍炙人口。关于对敌宣传方面，曾国藩还创造了解散歌，描述了被太平军掳掠地区的百姓疾苦，场景描述让人心生寒意。什么挑担、搬柴、上战场、长发犹存、无靴可穿、家人断绝、妻离子散等等，曾国藩做出承诺，不扰、不杀、不抢。在爱民方面，曾国藩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儒教家规，上下和谐，左右通融，是湘军必修课。后来的解散歌，则是对太平军给天下人带来痛苦和怨愤的真实写照。看到太平军的残忍行径，曾国藩深恶痛绝。事实上，这明显是一种唱高调的言论。就现实而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中，常实施烧杀抢掠之伎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解散歌中保证善民恤民的承诺，实际是一种欺骗行为，让百姓盲目崇拜湘军。曾国藩的言论只能是一种儒生对湘军的粉饰，对现实情况的遮掩。曾国藩在家守孝期间，突然接到胡林翼、李旭斌等将领攻克收复九江之捷报，了解情况之后，曾国藩对湘军的行径惘然若失，并写信严厉斥责其弟曾国荃，屠戮静进，三省官绅市民同为称快。之后的战役中，每次大捷都有湘军任意杀戮之现象，有增无减，手段极其残忍。甚至曾国藩自己指挥的部署的战役中，此现象亦屡见不鲜。但是解散歌依然发挥了不小作用，湘军攻占城池之后，即张贴解散歌，城民见到感动异常，有人云：留步献贼之境，于难民之久困贼中者，取达其苦衷。市民读之，莫不感泣，因此而自拔来归者颇多。曾国藩对自己的行政文件十分重视，并将解散歌与陆军得胜歌进行比较，认为后者文字冗长，欠考究，欠考究，亦再书写一篇，而前者落落有词，掷地有声，未获一言之褒。
今能由天下人见之，实属可圣可叹也。有此一笔，曾国藩深知文章之重要，苦心研究，打算再塑湘军军魂，成为天下之仁义之师。除歌体、宣传品之外，曾国藩还有大量散文体、通俗檄文，最为典型的便是咸丰四年所著，为小玉心目永元所著的文稿，其中有本部唐召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云云，行文依然保持通俗易懂、简单明了、朗朗上口的风格。乡勇一进军营，即受到一次精神和文化上的洗礼，要你们每日演阵，住则同住，行则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后大家退后，是操练你们的行伍，要你们齐心。这样的文风对曾国藩而言，无疑是做过礼俗化的处理，可谓白到家，讲究实在。而曾国藩非等闲之辈，其实当时影响中国文风百年的安徽桐城派掌门式的人物，对文辞自然精益求精，高雅尊贵，深邃通透，迫于形势他不得不白话，为其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做了很好的铺垫。当时清王朝朝廷内部崇尚文言文，皇上谕旨官场文书、地方通文皆以文言文为典范，就算在晚清曾国藩有所作为的时代，朝廷与官场依然盛行文言文，而基层通文有所松动，倾向于白话，是清王朝政治自觉的表现。在上层，曾国藩成为白文之要人，实用记文，不论基层文章白话与曾国藩是否有关联，甚至导致基层掀起一个白话的小高潮，但曾国藩已形成白话风格，并对军事上产生重要影响，是不可辩驳的。湘军的对手太平天国内部人才不是很多，能文墨清香者屈指可数，更无法与清王朝，起码不能与湘军中的文字水平相提并论。太平天国内部喜平实、平直、礼俗化的文章，就是天下人称之为文杰的干王洪仁轩，也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的风格，其目的就是拥有更多的民间支持，与百姓站在一起。就军事上论，士兵也更愿意接受朴实、简单、礼俗的宣传文稿。此时曾国藩已倡导文章礼俗、文字白话，与对人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获得百姓的支持，凝聚军心，来赢得未来战争中的胜利。复杂的军事环境中，曾国藩对军事进行教化，甚至是文化，让其书生的一面一览无余。带兵打仗不忘文以载道，曾国藩是个真实的文人带兵的楷模。整日杀气逼人的军队中，曾国藩将自己的文墨保持在一个可发展、能延续的环境中，可谓煞费苦心。在这种情况下，湘军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军事士气愈发高涨，爱民恤民之情由衷而出，这都是曾国藩操持文章精神强大的一种表现。军队发展是一个硬性的目标，所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之说，曾国藩深有体会。作为一个带兵打仗之人，唯有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方是统帅。曾国藩也觉得统帅者应以将气为之，以神为魂。具体落实上，曾是以文化熏陶将领，以孜孜以求之恒心研究学术，让自己多年来的书生气在军队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因此即使是最紧张的时刻，
曾国藩依然不忘致

学，以学术和思想的高度建设湘军，进而修身养性，使湘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建立湘军之后，军务虽然繁忙，而曾国藩却始终时刻不离书卷，不时不体文章句，尤其是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9月）至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6月），曾国藩大量阅读、研究、撰写日记，获得一定的学术成就，因此墨蝶从容，秩序井然，学徒光明，不撤军务，曾国藩做到了。此十月之间，湘军主力正驻守江西、南昌和抚州，每日定时，每夜定更，曾国藩都会认真研究四书五经以及其他新的典籍，一边温习一边阅新，为其学术之途做出了光明的铺垫。就四书五经而论，曾氏已烂熟于胸，但他却孜孜苛苛，温故知新，认真地阅读着每句话，心中体悟，神中升华，始终见地，可谓如痴如狂。每天侍从走到曾国藩帐中，既能看到《论语》《孟子》《大学》《易》《书》《诗》《春秋左传》之类的学术大作，其破败陈旧程度自然让人联想到曾国藩读书之刻苦，研究之讲究。除研究四书五经之外，曾国藩还为自己习徒增添了更多的科目，像史籍、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曾国藩亦白览而不知厌弃。尤其此时湘军创建，读史为鉴，前车为训，实乃湘军建设之法宝。还有曾国藩喜诗文典籍，此次不必待论。曾国藩爱不释手的有《文选》《唐宋诗纯》《古文词类纂》，此类读物曾国藩已研究深入，过目不忘，对其文章创作产生不小影响。真所谓博览群书者，唯文章不嫌多，因此他还揽阅戴震、彭玉尧等人的文集。最让曾国藩喜上眉梢的，当属他阅览并研究是经史考试，其案头始终摆放着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以及王隐之的《经义述文》《经传述词》等典籍。曾国藩总是认为自己虽未著作等身，而此类典籍不失为天下人之宝藏。为了能对学术有更深入的了解，曾国藩还常常阅读一些杂著杂说类经典，不失为开阔眼界之捷事，如《世说新语》《布天歌》《日之路》和《古今轶事》等等。军务繁忙，天下危变，面对名目纷呈的典籍，曾国藩往往是认真通读，唯有古圣哲学是其深入研究的对象，其他则此之。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使人修身养性，同样可让人进步发展，就事实而论，可为军事发展带来强大的思想和精神支持。因此他读书不仅仅囿于古圣哲学，更喜好史籍，通古论今，见以明哲。此外，曾国藩个人更喜练古文诗词，敬赏爱慕，玩味辞令，曲折见锋，凝思得彩，百读不厌。考据之学却是其研究学问之捷径，杂著杂说可谓消遣，获益匪浅。因此可见曾国藩的学术风格已超越道学之范畴，衍生为一种曾式学习模式。世说新语为典型的杂著小说，而曾国藩通览爱慕，手不离卷，成为湘军中广为传颂之故事。早年曾国藩即为翰林院书生时，对杂著小说迷恋情深，一本《绿野仙踪》即是其案头，枕边始终不得香气的经典，常常通宵而览，如痴如醉。

0: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十一月初六和十四日时，就曾在日记中记述自己看此小说之片语，深情感慨，如入仙境一般。当时世人罕能读《红楼梦》者，而曾国藩都督两江时，疯狂痴迷此书。因人见到曾府中有此小说，被人揭发，称总督衙门里藏有私言。晚年曾国藩一样痴迷杂著小说，因对纪晓岚一本名为《阅微草堂笔记》通阅，认为其中所述狐鬼传说、神灵以及因果报应之说产生浓厚兴趣，使其于同治十五年间书信给家人时，要求在长沙书市上搜索，如能购得当善读之，可增长见识，了解世间真情，弘扬仁爱之心。此类杂著小说之流，道学家常常以其为不耻，《红楼梦》为儿女情长之俗类典型，有伤文雅，有悖伦理，圣人们认为是不折不扣的劣根祸胎，当穷绝于天下的心中。《阅微草堂笔记》实为狐鬼神仙之杂说，严重诋侮神圣的儒家经典，实为儒家之大不敬。曾国藩阅读此类杂著，世人认为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学家。事实上，曾国藩此等表现正说明其实不拘一格之秉性，更不愿成为一个迂腐不化、循规蹈矩的儒生。因此曾国藩在学术上常常被人称赞旁门，而人间尤其是思想开明的学者眼中，他却是一位正直、进步、开明的思想家。曾国藩认为曾氏学派就是如此，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学术不是规定的，而是自身的价值和实用决定的。虽则《红楼梦》被道学家认为是放纵淫逸之说，却有其自身的文学价值。虽则《阅微草堂笔记》被认为是玩弄精神，空无一言之悖论，却能愉悦心灵，美化人生，阐述正道。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十四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岁，他又读诗书，

0: 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众连月十级，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
1: 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八集。
7: 纪晓岚本是个儒家道学者，此书问世之后曾发表感慨称，传与洛敏弟子，拜官愿不入儒家。深入研究之人发现，阅微草堂笔记内容汪洋恣意，无所不载，无言不至，阐述正道，大致要归于纯正，欲使人之所劝成，实为一部弘扬正道、惊世骇俗之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此书并未背离儒教。曾国藩是个论文达政、以文述道之人，阅读此书应是开拓儒家思想范畴的正义之举。至于《红楼梦》，则另当别论。起码，曾国藩阅读《阅微草堂笔记》是对儒家思想范围的延伸。可论为研究经典思想之外的娱乐行为。还有一个实证说明，曾国藩依然是正统的道学家。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新政，曾国藩于建昌大营花费几天时间撰写了一个治学纲领性文章《圣哲画像记》，其中包括了众圣贤明哲之著作，而像《阅微草堂笔记》之流则被抛弃。这里有儒家思想家们推崇的经典著作，也有曾国藩自己崇敬的文哲大师。此时军务一天比一天繁忙紧张，曾国藩一边纵马游江行军驰骤，一边勤勤恳恳地治学，虽大不如从前，感叹自己学业荒废，甚至弟子们已松弛待学。忧心忡忡之间，曾国藩重新指导自己的未来学徒，悉心教育后辈深学苦读，念念不忘，作此《圣哲画像记》，一来鞭策自己，二来为自己后辈指点迷津，确定研究方向。认真查阅，反复思考，他选择了古今30多位圣贤为研究目标，让自己30多岁在书画文辞方面小有建树的儿子曾纪泽代为临摹自己的画像，配上此篇文章，私藏于自家家塾之中，为后人读书学习研究古今学问指明方向。曾国藩主要列出32家33位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姚鼐对学问之事进行划分，即义理、考据、文章。划分过程中，曾国藩遇到一些棘手问题，像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不能列入某一门类，属综合性、全面性的人物。认真梳理之后，他发现还有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这种人才，与前者们亦为一般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以德行为要，兼济政

正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朱熹都为德行。曾国藩思来想去，认为应将此等人物划分为义理一类。在姚鼐的学术分类基础上，曾国藩添加了经济一类，可谓前无古人。根据他的理解，经济既是实用之学，应注重政事，凡与政事相关者皆为经济之类。此时义理很多一部分人属于经济一类，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化入文章。许慎、郑玄、杜佑、马瑞麟、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则规划于考据一类。以上是曾国藩常规学术的蓝本，却不是唯一的学术方向。早在此蓝本绘制成型三个月前，即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9月，曾纪泽就写信给父亲，提出治学要点，称自五经外，周礼、礼仪、尔雅、孝经、公羊、谷梁列于经典，十三经外列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于纪要，近人姚基传所集古文词类总，已抄录十八首，配之五经四书之后，此学习计划曾国藩赏爱之，为其后来的治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前番的《圣哲画像记》记载此找获灵感而作。曾纪泽列出的十三经中，曾国藩只对四书之外并称的五经感兴趣，其余六经则不知读好。曾国藩认真遴选，最终于四书五经之外增加了其他十一经，作为自己读书之首选。曾国藩的书信寄出七个月，也就是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完成三个月后，他修书于儿子，要求将书目精简，将四书五经之外的十一种经典精简为八种，即将《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删去，并以《通鉴》代替《通典》，视为如此方才安心。书目精简之后，曾国藩十分得意，《圣哲画像记》更精到题切，这与曾国藩的治学思想、世界观有很大关系。他认为有福不可尽享，有善不可尽用，天下之大，学徒之渊，无人通明，因此品遍天下之事，学穷天下之学，是愚笨的想法。有选择的处理人生，有局限的面对学习，方能让人处理不惑之中，尽享则愚，尽责则惑。人生两大弱点，需因人而动，因事而为，因有两则，方能不愚不惑。读书是一样的道理，选择经典就可成才，穷尽其欲，必惑不解，必愚不至。以上可用一个字总结，那就是专。曾国藩认为，事业发展、人生成就、学识渊博，皆贵在专。精为通达之本，专为发展之要，凡是精即可达专，专是一切发展成功之首要。曾国藩在其《圣哲画像记》中称，必若绝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爱，而必广掘数十百井，深老力疲，而足无健全之一日，其庸有当乎？所谓不愚不至，实是不精专。解决这一问题，须有选择，投其所好，非穷尽天下之事之道理。达到此目标，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曾国藩提出的涵脉。通过体悟研究以及典籍中的提示，曾国藩对涵脉有着深刻理解。
他认为韩

既是一春雨润花，清渠灌到的水量适中，使之受益的情景来喻之。麦则是鱼跃鱼渊之活泼快乐，人濯足洗浴之舒适惬意。能如此认为，曾国藩煞费苦心，并将词语拆分开来，意为水量滋润适中，性质舒适愉悦而产生的条件。此思想于是曾国藩的作品中几乎处处可见，实为韩麦的坚定实践者。此时曾氏父子制定出一套详尽的治学方案，为其未来发展做了指明。此时不失为韩麦之发挥，不断筛选，使之达到适中滋润的地步。开始学习时，即使学习者身心释放，精神愉悦，事半功倍，韩麦达人。在此套治学计划中，有两个非常特殊的书目，也是曾氏父子的一次历史性创造。书目最后，曾国藩将姚鼐的古文词类纂与其自己编写的十八家诗钞定为重要研究书目。这两本书什么样呢？我们认真了解一下。所谓十八家诗钞，曾国藩在京期间有编纂曾氏读文钞和曾氏读诗钞之预想，前者不必说，后者成型之后即演变成今天的十八家诗钞。此稿为曾国藩治学言辞方面的代表作，属选集，耗费其大量心血，定本28卷，收录诗作6599首，称十八家诗集，由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诗作组成。就分部而论，从三国到宋金主要诗人在列，尤以唐代诗人为主。诗集中包括五言、七言古诗、五言、七言律诗以及七言绝句，其目的是以此为代表，让自己的学生和晚辈认真研习，临摹效仿。曾国藩一生追求诗令美学，其过人之处既是研究此诗集中的重要作品，其中最为有影响力者为杜甫、韩愈、苏东坡、黄庭坚、李商隐五家。对于此五家，曾国藩甚是赏识，居翰林院期间曾对此事进行剖白，称吾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此外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易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除此五家，曾国藩诗文创作与研究方面并无太大变化，始终保持自己惯有的研习五家的美学方法。姚鼐的古文词类纂是其人古文修养与词文研究之代表，凝聚了他一生的文学观和学术观，为桐城派一大力作。从诗集内容选取而论，姚鼐只取本朝刘大奎、方苞之习风，同时兼济明朝归有光、唐宋八大家之文统诗风。就其诗集分布就论，陶鼐的大体学术架构及范畴一览无余，该书对以后的文古经派产生巨大影响，曾国藩极为看重，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发展和改编，最终成就了一本曾国藩的编纂集《经史百家杂钞》，也就是曾国藩先前编纂之曾氏读古文钞的延伸。此文本既是体现曾国藩治学风格以及诗歌观点思想的集中体现。曾国藩自己认为，编纂《经史百家杂钞》是为了弘扬姚鼐之学术，广大桐城派，为天下书生留下一笔宝贵的财产。无论怎么说，曾国藩也想通过纂书

立说为自己证明，留名青史。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曾国藩用去2个月时间苦心编纂，终于大功告成。而一年多之前，曾氏已经撰文《圣哲画像记》，两者相辅相成，几乎是一个系统之内的工作。看到此编篇时，人人都感叹，虽与习交驰而不废书史，曾氏之经史百家杂抄与姚氏的古文词类纂有何区别？事实上，我们需要认真研读。在姚鼐的十一类中，曾氏大加删改，最终分为三类，即将论著、词赋、序跋三类归为属数门，诏令奏议、书读、哀记四类归为告语门，传至序记、典志、杂记四类归为记载门。在此基础上，曾氏对姚鼐版进行删减，就是体裁上曾氏也创新创造，主要是因体列的变化和内容提纲切领之需。未纂曾氏读古文抄之前，曾国藩曾对姚氏古文词类纂既表示了不满与失望。首先，他认为古今圣贤既以文章词藻思想这里见长，推崇圣著，弘扬儒家理学，是义不容辞之责，而姚氏编作中未能体现此点，因此曾国藩对其大加修改，并以六经之文冠以篇头，一目了然，遵从圣教万流归于本宗，正统应流。其次，姚氏认为史多不可胜录，历史文学庞而杂，无法形成编纂诗集风格，曾国藩认为此观点有失姚鼐理学大家之风，不入史稿不能系统理学，因此曾国藩在新编中加入大量史传。最后，曾国藩别出心裁，特别设立经济一目，大量吸收正史文章。曾氏纂作共有700余篇目，除经史名典揭露之外，还涉及吸纳由汉至宋诸多名家诗文作品。此书问世，学术界产生震动，后人更是推崇备至。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拿到此书时，亦赞不绝口，称自己喜爱古文，此书不愧为传世之作，为他了解中华、学习古文常识产生巨大作用。行军期间，曾国藩戎马孔总，可谓心浮气躁，却始终不忘修养学习、研究文学。此时，曾国藩主要建树在诗古文，研究深入之后，他发现考据学也是一门深奥而修养之学，于是曾国藩的学习方向渐渐延伸至考据，最为推崇者为王念孙。曾国藩自己坦言，王念孙为本朝经学之冠，甚至认为在他心目中，除大儒顾廷麟之外，只是崇拜王念孙。他不止一次地教育亲属子侄、门生晚辈沿袭王念孙之研究方法，做一个有节操、有成就、是宏才大儒。曾国藩写信给家人，凡于市场中见到王念孙之作，皆买回，寄送毕处。曾纪泽也认为王念孙实乃本朝之考据大家，著书立说不论，就是其品行和修养亦为众学者所以不如。曾国藩不止一次地教诲曾纪泽，汝欲读书研究写文，需认真研究王念孙，可放弃因读群书，专心治王室，将来必成大器。曾国藩自己亦临摹顾炎武、王念孙之碑，却始终未达其境，未阅其咎，实乃苦心研究受益一生之良友。在父亲大人的影响下，曾纪泽孜孜以求，发扬王念孙之学，曾国藩实感快慰。有人说，曾国藩的一生有无数三变，此时我们即可发现一处，即在初入翰林院时，苦习汉朝词赋，

0: 而后是研读先儒语录，最后博览六书，参透钱家训诂诸书，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其变化类似于否定之否定定理，先由汉朝研究，后喜宋学，最后转为汉朝考据。事实上，曾国藩一直未对考据产生怀疑，大家追捧考据阐释义理之学说。到晚年，曾国藩曾方案琐碎细微的考据学。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6月，曾国藩曾提出知之搜而忘其本，随之逐而移其源。说此话之后半年多时间，曾国藩即仙逝。在军界，人人都讲究实战，对于书的认识，将士们基本是漠不关心。在湘军中，曾国藩却要求将士们对书有别样的感情。生灵涂炭的岁月，声嘶力竭的战场上，曾国藩是怎么保持自己清洁的作风，保持自己终生治学的传统？其实这并不难回答。前半生寒窗苦读，手不离卷，曾国藩渐渐养成爱书的习惯，每日读书，天天进步，朝朝阅读，已是风雨无阻。就是治军一样不忘读书。在曾国藩的一生中，最喜欢收受之礼便是书籍，每次朋友赠书，他都会记录在案，心存感激。有时没书看了，或觉得书房中书籍不新，曾国藩都要专派人去城郭购买，行军时亦然。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正月25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开书目教庄委员记省买书。该年二月初七，曾国藩又记下，以邮寄来书一篓，其中包括五代史记注、毛诗古韵考、屈颂古音译、卢克的国策、纪孝的新书、唐诗纪事等书，外有徽墨两夹。时间长了，太原知曾国藩有书癖，于是纷纷送书献媚。短短的五月间，太原即赠送曾氏宋诗纪事，出印王隐之的经传释词，朱斌的经传考证，杨文定集。此时曾国藩眼疾加深，却未忘日日苦读，夜夜秉烛，实属难得。行军中，曾国藩念念不忘之事便是打听当地是否有藏书大户，一旦发现，他便下马弃任，虔诚取经。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
0: 安进，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再来为您开启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曲艺里的三国，集中为您展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哎，今儿是这组节目的第一期，给您安排的是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作品，这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歪批三国》，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7: 你看我们今天的妇女同志
2: 啊，
7: 那是特别是啊
2: 有地位，
7: 幸福啊，
2: 就是啊，
7: 您在这个旧社会
2: 啊，
7: 妇女全都受压迫，
2: 哎，
7: 尤其这个封建。把这个妇女约束的那简直的很了不得，
2: 三从四德吗？
7: 啊，就是吗？
2: 啊，
7: 因为过去那个封建思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2: 嘿，
7: 是沾衣裸袖、
2: 啊、
7: 为失贞洁。
2: 这个何为沾衣裸袖呢？
7: 就是衣服不能碰上。
2: 是啊，
7: 啊，
2: 男女授受不亲，
7: 乐的时候不能露牙齿，
2: 笑不露齿吗？
7: 让人看见牙不行。
2: 你瞧瞧。
7: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
2: 啊、哦，
7: 您知道这个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吗？
2: 啊，这故事知道。
7: 嗯，孟姜女怎么嫁的范喜良，知道吗？
2: 您给介绍一下。
7: 这个孟姜女啊，正在后花园那玩，
2: 哦，
7: 没留神扇坠呢，掉在月牙池里头了。
2: 嗯，
7: 这时候呢，把袖子呢挽起来，去捞那个扇坠。回头一看，假山神后边有一个男的，
2: 谁呀、啊？
7: 就是范喜良。
2: 哦，
7: 孟姜女当时一想，自己的胳膊让人看见了
2: 啊，
7: 这怎么办？这失贞洁了
2: 啊！
7: 不行，我非嫁他不可。
2: 哦，看见胳膊就要嫁给范喜良。
7: 你瞧，那时候那妇女是多封建，
2: 就是
7: 啊。你说现在有这事儿吗？
2: 啊，
7: 你说现在要把这路人。搁到我们今天，搁到游泳池去
2: 啊，
7: 那就麻烦了、啊，是不是？
2: 那胳膊腿全露着啊。
7: 就是
2: 啊，
7: 您看一写个呀、啊，这个书啊，这个什么文学啊，
2: 啊，
7: 反映这个妇女受压迫的事儿是很多的
2: 啊，这都是历史上记载的那么个故事。
7: 对对对，
2: 啊、
7: 我喜欢这个看书
2: 啊，听您讲就有这意思
7: 啊。对对对、啊，我最喜欢的是古典文学作品，
2: 哦，爱看，
7: 像什么《三国》《列国》
2: 啊，
7: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
2: 啊，
7: 像这些个书我是经常看的，
2: 这都是中外驰名的书嘛，
7: 啊，就是，嗯、尤其是。三国
2: 啊，
7: 三国这部书是人人爱看，
2: 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书。
7: 我认为百读不厌全说明不了三国好。
2: 那么应该说是
7: 永读不厌。
2: 对，就是您多的看多的爱看。
7: 我有亲身体会。
2: 嗯，
7: 三国这部书我看过700多遍。
2: 对，您等会儿。
7: 到现在我还想
2: 看。您先等、啊。三国这部书看过多少遍？
7: 700多遍。
2: 看过700多遍呢。
7: 嗯，
2: 啊，
7: 我由打5岁就看三国。
2: 嗯，
7: 我8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去讲课。
2: 嘿，
7: 干嘛？您这叫什么呢？这是啊？
2: 我咂您那滋味儿。5岁看三国。
7: 对，
2: 8岁那年嘛，

0: 就给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哎呀，您真是神通啊啊！您说我那兄弟今年都13了，还天天尿炕呢。
1: 那个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0: 是你都透出机灵来了。
1: 我可以说是一位三国的爱好者吧？
0: 别那么说呀，您应该说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1: 嚯，这也不敢当。
0: 不，你也别客气。
1: 反正这些年来啊，我很感到苦闷。
0: 苦闷什么呢？
1: 我很想找一位喜爱三国的人啊，我们在一起进行一下探讨。可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一位。我很遗憾。
0: 我劝您呐、最好死心。哦，不易找到的。我让你想啊，谁敢跟神童坐块谈三国呀、那不找难看吗？
1: 这个据说啊，当然了，既然据说嘛，就不是什么可靠的事儿。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是吗？
0: 这不胡来吗？我研究什么三国呀、我就说相声，还研究三国呢。
1: 你看过三国吗？
0: 这怎么回答你呢？他我们演员嘛，许可我们不演这部书，不许我们不看。我们看倒是看过。
1: 你看过有多少遍？有记载吗？
0: 哎呀，这我可没有记载。他我不像你似的，
1: 是
0: 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我看过700多遍。我这看完往脖子后头一扔也就完了啊。
1: 那么大概齐你看过有多少遍？记得吗？
0: 哎呀，大概齐，哎，这么说吧，三国这部书啊，我能默写。你感觉哪儿不好受啊？我们后边有大夫来强心针，怎么样？
1: 不是，您说什么？
0: 就是默写三国。
1: 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0: 啊，也写不好。哎呀，让您见笑。这二年这个眼神也不行了，这个脑子也差了。反正就我这写吧。在这个默写的过程当中呢，也背不住那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1: 哎呀，真是高人呐。
0: 不高，1.7米。
1: 真是瓜子儿里头刻出个臭虫来。
0: 这话怎么讲啊？
1: 什么人都有啊。
0: 这什么文学爱好者啊，一嘴俏皮话还。
1: 我请问您，三国的作者是谁知道吗？
0: 不，这您得说清楚了。您问的是三国志啊还是三国演义？
1: 三国志的作者
0: 陈寿。
1: 三国演义的作者
0: 罗贯中。
1: 带批带讲的看过吗？
0: 我连小书全看过。
1: 有一部金批三国您看过吗？
0: 金圣叹批的，对吗？看过。
1: 毛批的。
0: 毛宗刚。
1: 玉批的。
0: 乾隆啊，这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
1: 哎呀，这个人您看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
0: 我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1: 怎么
0: 哪位出国开护照还限量脖子啊？不，你管我有脖子没脖子干什么？
1: 不就说你出国我不信。
0: 是许你8岁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呀。反正咱们吹吧，你说大话也没有枪毙的罪过。
1: 这您领会错了啊。刚才我说我8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啊。因为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啊。的确我给人讲过课。
0: 我还真给人讲过课啊。
1: 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事儿啊。说心里话，出过国吗？
0: 没有，没出过。也别说，去年我到国边上又回来。
1: 哦，到国边上又回来。
0: 对啊，
1: 就是出口转内销的意思。呵，
0: 有那么比方的吗？
1: 不简单呢。您是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0: 这些书倒是都看过。
1: 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0: 什么批？
1: 苏批三国，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三国。看过？
0: 你说那是日本人批的三国？
1: 对，
0: 一般那个
1: 我可没告诉你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呢。
0: 不，你听这名字可不日本人吗？
1: 不，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0: 没得话。中国人的名字普通3字，起码2字，复姓的名字才4个字。您听这名字，苏文茂先生5个字，日本人大多数都5个字。
1: 哎呀，这位感觉没什么学问。 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啊？那就错了。哦，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
0: 不是五个字的名字。
1: 不是。
0: 哦，苏是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这啊，
1: 好嘛，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啊。嗯，您这乱点什么呀？啊，就是苏文茂啊。见过这位作者吗？
0: 这人还活着吗？嗨，
1: 这叫什么话？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0: 是啊，
1: 想见一见。
0: 哎呀，太想见了。嗯，我得好好向他学习学习。
1: 那好啊，既然你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哎，可以见一见
0: 啊。您领我去一趟，
1: 来啊，握握手吧。
0: 怎么回事？
1: 我就是苏文茂
0: 哈。哎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啊？
1: 对对对。
0: 哎呀，这手可冰凉了啊。
1: 今天没戴皮手套。
0: 好好好，
1: 我披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0: 没有。
1: 遗憾啊，没看过苏披三国呀、啊，你是终身遗憾哦。甚至你是死不瞑目啊。
0: 死不瞑目是？
1: 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0: 你们瞧瞧、嗯、我得赶紧买本看看。
1: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0: 怎么呢？
1: 我刚从新华书店来哦，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当然我们印的是不少啊啊，因为需要的人太多，根据大家的需要嘛，我们还要继续出版。恐怕再版得过年了。
0: 这还麻烦了。我这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
1: 哎，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披三国的主要内容啊啊，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0: 我跟您呐、啊，嚯、嗯，跟您谈不上研究，嗯，主要是跟您学习。
1: 别客气，嗯嗯，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0: 好好好，
1: 当然啊，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啊，
0: 我这万一也不可能的事儿，
1: 就是这意思。
0: 您甭客气了。嗯、啊，
1: 我问问您啊，三国这两个字，这是本书的标题。我们写文章嘛，这个标题很主要。嗯、啊、嗯。一般的全要概括全文。您说三国两个字，它跟本书有什么关系？它为什么叫三国？
0: 哦，这是您向我提的问题，
1: 请您回答。
0: 这好回答呀。嗯。为什么叫三国？
1: 对，
0: 魏蜀吴。也就是刘备、孙权、曹操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1: 哦，依你说嘛，魏蜀吴是三国。嗯，那就错了。啊，错了。
0: 怎么呢？
1: 这个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啊，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
0: 他那怎么能叫十八国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成事呢。嗯，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啊，统一了为什么不叫一国？喂，他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0: 嗯，这还真说不上来了。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1: 就因为这部书啊，啊，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0: 带三字的目录多就叫三国呀。
1: 对了，不，
0: 您给介绍一下有多少带三的？
1: 嚯，那可太多了啊！是看过《三国演义》的全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0: 这有啊。
1: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0: 有。
1: 刘玄德三顾茅庐，
0: 嗯，有。
1: 诸葛亮三气周瑜，
0: 有。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啊，有。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0: 有。
1: 三秦孟户，
0: 有。哎，没有，去。嗯，差点没让他划过去啊。
1: 怎么了？
0: 几秦？
1: 三秦孟户。我
0: 七秦孟户您呢？啊，七秦。
1: 七秦。嘿，七秦他得由三秦那儿过呀，对不对？
0: 哦，这过过就算了。
1: 他能由二秦蹦到四秦上去，把三秦给免了。
0: 啊，对，由三秦、啊、
1: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0: 确实还真不少。
1: 刚才我说的啊，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一翻个书页可以看到。哦，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
0: 哦，还有含着带三的。
1: 对了，
0: 有什么呢？
1: 那可多了，
0: 您给介绍一下。
1: 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
0: 行行行，
1: 三个数学家。
0: 行了，打住打住，打住，行行行。您这三国里边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1: 对啊，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个小商人。
0: 头一位做小买卖的是？
1: 头一位就。

0: 这是刘备刘玄德。
1: 做过什么买卖呢？
0: 刘备卖过草鞋。
2: 刘备卖草鞋，
1: 三国里边有吗？
0: 当然有了
1: 啊，
0: 这你得细看。这是由曹操嘴里头说过这样一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知习范吕小儿。
1: 嗯，
0: 就是轻视刘备的意思。知习范吕，吕啊
1: 啊啊，
0: 吕乃衔也。
1: 您就甭上口了，还衔了，再一上口门牙崩下来了。嗯，
0: 是不是卖过草鞋？
1: 哦，这叫刘备卖草鞋。
0: 对对对。
1: 第二位做小买卖的是
0: 张飞。
1: 做过什么买卖呀？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哦，
0: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1: 嗯，对，
0: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1: 啊，
0: 涿州那儿有个地名叫张飞店
1: 啊。那地方我到过。
0: 是啊
1: 啊，
0: 这个张飞店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张飞开的肉铺子。
0: 嗯
1: 啊，第三位做小买卖的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做过什么买卖呀？
0: 赵云卖过年糕。
1: 这胡来，绝对不要说吧。
0: 怎么了？
1: 据我知道啊，赵云没卖过年糕。
0: 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对了，谁说的？
0: 不对，
1: 这不对啊，卖柿子干什么？世家子弟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0: 啊，不不不
1: 啊，
0: 卖年糕的。
1: 三国里边有吗？
0: 这三国里没有。
1: 对，你没根据啊。
0: 哎，我专门研究三国呀。
1: 啊，
0: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
1: 啊，
0: 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云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1: 什么戏呢？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
1: 啊，
0: 又叫收姜维。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赵子龙那个家底儿给唱出来了。
1: 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是这样唱的。这一杆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嗯，赵子龙老卖年糕。
1: 嗯，
0: 也就是说一辈子没卖过别的。
1: 哎，
0: 老卖。
1: 嗯，
0: 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1: 哎，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啊，对对对，
1: 他连那个驴打滚都没卖过。
0: 没。
1: 哎呀，你是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姜维唱那个流水板呐，
0: 啊，
1: 赵子龙老卖年糕，哪个卖啊？人家是那年糕卖的卖，一个千万的万字加个走之儿，那意思是赵云年纪大了，那赵云卖年糕啊，哪儿的事儿嘿？
0: 恐怕你这个说法是错误
1: 啊，
0: 我这是正根儿啊。
1: 他那倒正根儿啊。
0: 你要不信的话
1: 啊，
0: 你可以到赵云的老家真定府常山县，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为一块年糕也不值当搞外调啊？
0: 要不你不信呢，对吧？
1: 哦，这是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对对。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三个不知道
0: 啊？对
1: 啊，
0: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恐怕要提起来啊，在座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1: 这人自高自，你也太狂了
0: 啊！
1: 甭各位，你跟我提我就知道。
0: 你
1: 啊，
0: 不见得吧？
1: 啊，见得呀。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嗯，
1: 姓周名瑜字公瑾。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了。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那么第二个不知道呢？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
0: 哎，咱进一步研究
1: 啊，
0: 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您这就是主要的地方。
0: 对。
1: 哦，净研究娘家人
0: 啊。
1: 那么这三个不知道你得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
1: 哦，你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周瑜他姥姥家呀，
1: 啊，
0: 姓纪。
1: 姓纪。
0: 纪氏生的周瑜
1: 啊。
0: 过去女人出嫁一般的不叫名字，姓张就是张氏，姓王王氏。周瑜他母亲是纪氏。
1: 哦，
0: 证明呢他姥姥家姓纪。
1: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0: 姓何呀。何氏生的诸葛亮。
1: 这个三国里边全有 啊
0: 有啊
1: 啊，
0: 有有有。
1: 哪写着呢？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1: 啊，
0: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
1: 这意思是，
0: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呵，哎呀，你是狗带嚼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
0: 哎呀，这什么语言
1: 啊？
0: 不堪入耳啊！
1: 还不堪入耳了，假斯文这是。嗯，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这句话有。
0: 嗯嗯，
1: 说既生瑜，何生亮？那意思是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生诸葛亮？说明周瑜这人嫉妒，这么讲啊？
0: 恐怕你这是错误，我这是正根儿。
1: 对了，正根儿全在他那儿呢啊。
0: 嗯。
1: 这是周瑜跟诸葛亮。
0: 对，
1: 那么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吴氏生的张飞。
1: 三国里边也有啊？
0: 这三国里没有。
1: 不，你又根据什么呢？
0: 在街上有这么一句俗语
1: 啊，
0: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
1: 这是
0: 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这个吴氏生飞啊，应该解释成为什么呢？
0: 我这是正根儿。
1: 行，咱们别跟他抬杠了啊。
0: 嗯嗯，
1: 哦，这是三个不知道。
0: 对，
1: 还有一个三个数学家也是你说的
0: 啊？对，
1: 三国里边，
0: 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1: 是啊。
0: 嗯嗯，
1: 头一位数学家是？
0: 头一位数学家就是诸葛亮。
1: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
0: 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啊。三国里边有吗？
0: 当然有了
1: 啊，
0: 这在三国第46回。
1: 嗯，
0: 这个目录叫用奇谋孔明借箭。
1: 哦，草船借箭。
0: 对
1: 啊，
0: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
1: 嗯，
0: 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1: 嗯嗯，
0: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身上。
1: 嗯，
0: 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1: 啊，有那么个场面。
0: 诸葛亮一估计这时间差不多了，
1: 嗯嗯，
0: 他问水手，
1: 问什么？
0: 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不够？
1: 嗯嗯，
0: 水手说报，现在已经够数了。
1: 哦
0: 哦，够数了，带回去。
1: 嗯，
0: 带数的，这玩意儿深了，这东西啊。
1: 哦，够数了，带回去叫带数啊。嗯，好，你说你真是当代的圣人啊，了不得。好好好。哦，第二位数学家是
0: 曹操
1: 啊，
0: 曹孟德。
1: 研究什么数学？
0: 曹操研究几何。
1: 这二位，一位代数，一位几何。
0: 嗯嗯，
1: 三国里边也有啊？
0: 有啊。
1: 啊，
0: 这在三国第48回，这个目录叫宴长江曹操赋诗。
1: 哦，
0: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1: 怎么谈的呢？
0: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这意思是？
0: 这是曹操告诉我们
1: 啊，
0: 他的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1: 这都哪儿的事？人生几何是研究几何啊？
0: 嗯，对，
1: 奇才。
0: 嗯，
1: 第三位数学家是？
0: 第三位就是貂蝉。
1: 哦，这是女的。
0: 对
1: 啊，
0: 这在三国第八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1: 嗯，
0: 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呢？
1: 为什么呢？
0: 就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1: 哦，
0: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1: 啊。对，
0: 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
1: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0: 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1: 是干父子的关系。
0: 王司徒略使小计，
1: 嗯，
0: 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就为破坏他们的关系，
1: 给他们制造矛盾。
0: 对，
1: 哦，
0: 要说貂蝉可真有两下。
1: 是啊，
0: 貂蝉到了凤仪亭
1: 啊，
0: 她见到了吕布，她跟吕布是这样说的。
1: 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
1: 嗯，
0: 小吕，
1: 小吕，
0: 你真好，
1: 啊，
0: 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1: 哦，
0: 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董卓还是这套话。
1: 怎么说的？
0: 董老太师，你真好，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
1: 对呀、啊，
0: 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1: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1: 哦，三角恋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一起收听过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那段《歪批三国》可以算是文哏相声的代表作品之一。哎，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文哏的作品，是文字游戏类的。不过这是两位年轻演员后起之秀，张天雷和张硕合说的《双字义》，小罗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6: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7: 谢谢。
6: 哎呀，今天是这个兴业相声会馆的相声大会啊。
7: 对，
6: 名家云集，都是著名的相声演员。
7: 是，
6: 作为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7: 对，
6: 尤其一个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那更是难上加难。
7: 那要求更高了。
6: 首先说文化水平要求的非常高，
7: 得有文化。
6: 过去不要求，现在说相声必须得是高学历，
7: 是
6: 有文化底蕴。不过你们这后台就不错。
7: 我们后台怎么样？
6: 他们后台好
7: 啊、
6: 好多那个演员那大腕那都受过高等教育，
7: 带出的氛围也好。
6: 你打听过？
7: 嗯，
6: 就说你们这领衔主演
7: 谁呀、
6: 你先就那个小个那何，对，就那个何云伟啊，何云伟老师呢，可能就是属于一个
7: 把何云伟种起来了。你啊，这何云伟怎么这样？
6: 说了小个嘛，小个
7: 太小了，你给人高着点不行吗、
6: 这矮了是吧？
7: 矮了
6: 啊！对，那行，何云伟。
7: 哎，不行，又太高了，
6: 帽子哈帽子啊啊！
7: 实事求是，
6: 这个度还不好掌握。
7: 对，这也差不离。
6: 哎，差不离，就反正就说这意思吧。
7: 嗯。
6: 何老师。
7: 嗯。
6: 何老师，你别看那个相声说的不错啊。
7: 嗯。
6: 文化而且也特别高。
7: 受过高等教育。
6: 人家是北京上的大学。
7: 对。
6: 北京是著名的一个名牌大学，可他上的是这个北京侏儒的民族大学。
7: 不是，你说清楚，是民族是侏儒。
6: 民族大学，
7: 反正要侏儒大学也够条件，反正、
6: 民族
7: 啊，民族
6: 对北京民族大学毕业的、
7: 哎，
6: 好啊，那是好学校。
7: 当然，
6: 那甭说他了，他那个搭档李菁，
7: 李老师，
6: 相声说的好吧？
7: 好啊，
6: 人也名牌大学，
7: 对，
6: 也在北京上的，
7: 是不是？
6: 是这个北京工地大学，对，
7: 工地大学
6: 就是对，
7: 不是怎么毕业考搬砖呢？是怎么？
6: 不是有这个北工大，北工大怎么？
7: 人是北京工业大学，
6: 哦，工业大学，
7: 北工大嘛。
6: 啊，对，差不多
7: 啊、
6: 这反正好学校，
7: 好学校，
6: 工业大学
7: 是。
6: 他们后台的那个，大才子啊，
7: 什么？
6: 都说有学问的才子，
7: 大才子，反正
6: 啊，
7: 大才子，
6: 子对子。
7: 子
6: 你嫌你大才子徐德亮
7: 啊、
6: 你这后台这个有文化，
7: 好
6: 老朋友您都知道，那正经人是北大，
7: 对，
6: 北京大学吧，
7: 这回说对，
6: 大伙都熟悉徐德亮，确实人家是北京大学肄业的、
7: 白混了人家啊，肄业干嘛呀？
6: 是那么
7: 毕
6: 啊，
7: 毕，
6: 对对，反正他是那儿毕的啊，
7: 对，上完四年就地正法了，
6: 嗯，都是有学问的人，
7: 毕业啊，
6: 哎，对，毕业的，
7: 毕业
6: 那儿毕业的。为什么爱跟你们聊天呢？
7: 咱别逗乐、
6: 爱跟你们聊天
7: 啊、
6: 因为相声演员啊，知道多，
7: 对，
6: 知道事儿多，认识字儿多，而且又有学问。
7: 老先生，
6: 我就爱跟有学问人聊天。你别看咱们不是一个行业啊，这、跨行业，但是咱们有交集，能聊到一块儿，
7: 是吗？
6: 跟你们不一样
7: 哦，
6: 不是你们搞语言艺术的。
7: 哎，我真是忘了问了
6: 啊，
7: 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6: 啊，跟你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7: 差别在哪儿？
6: 你们不是说相声，你是搞相声的吗？
7: 对呀、啊，
6: 我不是搞相声的。
7: 您呢？
6: 我是搞文人的啊。哎，
7: 您先等一会儿。您、哎、您是什么干什么呢？
6: 我是搞文人的。
7: 搞文人的
6: 啊？对，
7: 这文人脾气还真不错，是不是啊？
6: 什么叫文人脾气不错、啊？
7: 什么叫搞文人的？
6: 不就你说你不是说相声的吗？
7: 啊，
6: 说相声搞相声的，我就是文人，我就搞文人的。
7: 不，你别瞎说了啊！不是，您是搞学问的。
6: 嗯，嗯，不认识，反正差不多吧，差不多。嗯，
7: 不是，你别含糊啊！
6: 对对对，就是文化人，懂吗？文化人，哎，对，
7: 您是文化人。就是、
6: 对，文人。
7: 好，我真是瞧不出来
6: 啊！研究的涉猎的东西很多呀。最喜欢的
7: 啊，
6: 国学。
7: 您还喜欢国学？
6: 传统中国文化，咱的最好啊。
7: 好，
6: 咱今儿这么办吧，咱今儿碰上你们这说相声的，
7: 哦、
6: 再加上我这文人、嗯，这个组合啊，不轻易问世，
7: 哦、
6: 是不是？咱们这样，咱们跨行业的，咱们搞一次交集，
7: 搞交集，
6: 对不对？嗯，相声员，我文人，
7: 你别说，
6: 咱们来一个文字游戏，
7: 文字游戏，
6: 文字游戏，哎，
7: 啊、
6: 你一说相声，我文人，咱游戏一回，行吗？来游戏，
7: 这是什么游戏？这是，这杵着我回头再啊。
6: 文字游戏嘛，我手势加重语气就
7: 不用这手势啊。那您说咱来什么文字游戏？
6: 嗯，我出个主意吧。文字游戏既然是国学，咱们就玩一这个比较传统的。
7: 好，
6: 传统的文字游戏都是它这个涉猎的比较全面。
7: 什么游戏？
6: 文化比较深，咱们来脆丁壳好吗？
7: 不是，也就搞文人去了，你这玩意儿啊，脆丁壳干嘛呀？
6: 那什么，拉火车。啊，这样吧，咱就啊翻扑克牌比大小，输了剁手指头，行不行？
7: 不是，你这智商也就糟践这上头了。我告诉你，这样我呀，我出个题吧。
6: 那你说玩什么呢？
7: 我出个主意，这样啊、
6: 嗯，
7: 咱真是来文字游戏。这文字游戏有个名字
6: 叫
7: 双字义，听说过吗？
6: 啊，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你介绍一下吧。
7: 我说说这规矩啊。
6: 是什么意思？
7: 怎么玩法？
6: 嗯，
7: 这样，咱们说这么一个字。
6: 嗯，哦，说这么一个字。
7: 这一个字拆开了是两个字，
6: 一个字拆开是两个字，
7: 还得找出两样东西，
6: 还得找出两样东西。
7: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着可得一样，
6: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着还得一样，
7: 还得前言搭后语，
6: 还得前言搭后语。
7: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6: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7: 你说呀？
6: 你说呀？
7: 那你说，你说，
6: 你说，你说吧。
7: 那又不说，
6: 那又不说。
7: 学我，
6: 学我。
7: 真学，
6: 真学，
7: 学说话可倒霉，
6: 学说话可倒霉。
7: 我不好，
6: 我不好，
7: 这也学，
6: 这也学。
7: 我罪有应得，
6: 我罪有应得。
7: 我明儿枪毙，
6: 我同意。
7: 你这不是你这怎么不学了？
6: 就再学死台上了吗？
7: 合着就枪毙我一人，感觉
6: 这个这是玩笑了啊！
7: 咱别逗啊！
6: 你大概意思我是听懂了，但是呢，咱说实在的，头一次玩啊，可能对规则不太熟悉，
7: 这还是不大了解。
6: 那你看是不是？
7: 那这样，我先来个样子，
6: 对，
7: 好吗？
6: 对，这样好，你先来个样子，那我呢？
7: 您照着我这来呀、啊？
6: 哦，我按你那来，
7: 对，
6: 这样就好了。
7: 啊、
6: 你先样，你样完，我在后面我也样，好吧？
7: 这俩样，你看啊，什么叫我样完你样？
6: 不是你样子我也样子，
7: 我举个例子，
6: 对，对，就是这个，你表达能力太差，这个人，就这意思。
7: 哦，是这么回事、啊。
6: 来了，我先听听吧。
7: 这样，我先说一个吧，
6: 嗯、
7: 好吧？咱们说一个字、
6: 嗯，哪个字？
7: 先说林，
6: 哪个林？
7: 树林的林。
6: 哦，这怎么说呢？
7: 听我说说啊。
6: 嗯嗯。
7: 说林字拆开两个木，
6: 树林的林拆开是两个木字。
7: 对。
6: 好，还得找两样东西啊。
7: 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6: 外观差不多，
7: 嗯，
6: 还说几句合辙押韵是
7: 说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6: 好，
7: 你看多清楚，
6: 还得是木头的房梁房都有关系，
7: 听得明白。
6: 好，不错。那我怎么着？
7: 您照我这样来呀、
6: 啊？我照您这样来，
7: 对，
6: 非常简单，
7: 行吗？
6: 张嘴就来，不打啵的。
7: 您来一来，
6: 林子拆开两个木，
7: 是
6: 一样的房梁配房柱，
7: 是
6: 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7: 好，
6: 好吧。
7: 这是一个好的 MP3 的，这是啊，
6: 有这么大 MP3 吗？
7: 复读机黑色的，还是你看见没有啊？
6: 什么叫复读机啊？
7: 不是，跟我这一个字儿都不差。
6: 不是你不说让我跟你那样子来吗？
7: 你这格式跟我一样，内容得单找去。
8: 你没说清楚啊。
7: 你看这赖我。
8: 嗯，格式一样
7: 啊，
8: 内容不同。
7: 当然了。
8: 得另辟蹊径啊。
7: 没少吃蒜吧你啊。
8: 对不对？
7: 哦，
8: 我说一个，
7: 嗯，
8: 说一个你不一样。

0: 样的
1: 啊，
0: 你听听啊，
1: 你说，
0: 林子拆开两个木，
1: 什么样东西？
0: 一样的这个电线杆子配松树，好吧？
1: 您先等会儿，
0: 好，
1: 您等，文人，您等，您累了啊？
0: 怎么了？
1: 松树跟电线杆子谁都见过，它不一样。
0: 这怎么？我跟你说，这小孩他没赶上。
1: 谁小孩？
0: 没见过这个。
1: 你赶上？
0: 电线杆子不是现在电线杆子，
1: 什么？
0: 现在水泥的，过去电线杆子是老的木头的，木质电线杆子。树也是木头的，一模一样，都是木头。
1: 我不是指那，是木头的电线杆子
0: 啊。
1: 但问题是上面有东西，松树、树枝、树枝、树枝、树叶、树杈，这都有树皮。
0: 哦、嗯，
1: 电线杆子不是，
0: 电线杆子呢？
1: 秃的，上面就是电线，所以不一样。
0: 哦，这不一样。
1: 对，
0: 不一样，你着什么急？
1: 我怎么能不知道？
0: 我说我没说完呢。
1: 你
0: 不一样没关系，我给修理修理。
1: 你这怎么修理、啊？
0: 对我一修理就一样了。
1: 还能修理
0: 呢？你听着呀，
1: 您给来来
0: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一样的这个梅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配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1: 哦，
0: 我说一木做这梅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一木做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1: 嘿，你是一个修理的家、
0: 哦、哎，对对对，
1: 好好好，
0: 全带着修理上，
1: 这哦，算您找上来了，
0: 这都文化呀，
1: 没关系没关系，我后边还有字儿呢，
0: 还有啊，
1: 咱往后说、
0: 啊、你接着来，
1: 换个字儿，
0: 再测测我，
1: 铝，
0: 铝怎么说？
1: 听我的啊，说铝子拆开两个口，
0: 双口铝，
1: 对，
0: 两样东西呢，
1: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0: 颜色差不多，
1: 还
0: 得说两句啊，
1: 说我大口喝淡茶，小口喝啤酒，
0: 这为什么要小口喝酒呢？
1: 主要是啊，我个人原因
0: 啊，
1: 酒量不行，大口喝酒我就醉了，
0: 哦，
1: 所以小口喝啤酒，
0: 还得结合实际情况。
1: 你看，
0: 那没问题了，
1: 这您能说吗？
0: 你听我，我受你启发了，
1: 铝字，
0: 受你启发，马上我下一个，哎，马上水平就高出来一块，
1: 真的，
0: 对你启发，噌，我这就起来了。我这水平蹭就上去了，
1: 是吗？哎，蹭蹭的，
0: 对，蹭就出来了。
1: 哦、
0: 你听我这个啊，
1: 啊
0: 还是铝字，铝、啊，铝字拆开两个口，
1: 找什么东西？
0: 一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1: 您等会儿，
0: 这多好呢！
1: 这人没常识，还蹭蹭的，您别蹭了啊！
0: 怎么了？
1: 先不说这东西一样不一样啊，
0: 啊，
1: 就这话就没有韵呢。讲究有辙有韵没韵，
0: 明白？你说我这，你说我这词儿，我说出来没韵。
1: 对呀、
0: 啊，那没关系
1: 啊。
0: 你这思想你太禁锢。
1: 怎么？
0: 你别看我现在没韵啊。
1: 哦，
0: 没韵，我腾楞一下我就韵了，你信吗？
1: 什么叫腾楞一下就韵了？
0: 不是，我随便修改一下就有辙韵了。
1: 你怎么修改？
0: 因为你是用普通话来理解的。
1: 你呢？
0: 我要用我们地方老家话说出来，就有韵了。
1: 那您老家是哪儿啊？
0: 老唐山呢？
1: 哦，这能说吗？
0: 哎，你听咱这个，
1: 你给说一说。
0: 铝是吧？铝字拆开两个口，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一个样的这个铁饼子配窝头，
1: 真够切的啊！
0: 怎么运没运？
1: 是
0: 运了，
1: 运了啊！但是这个两样东西不行，
0: 不是怎么又挑毛病呢？
1: 不是挑毛病，人各位都理解
0: 啊。
1: 你像这铁饼子
0: 怎么了？
1: 扁的圆的，上面有搁着，窝头呢，上面一个尖，底下一个窟窿。这两样东西根本就不一样
0: 哦，就外形不相似。
1: 对，
0: 那你着什么急？
1: 怎么？
0: 你这我修理修理啊，
1: 这还能修理？
0: 当然能修理了。
1: 你怎么修理？
0: 张嘴就来啊！说铝字拆开铝，对，老家话
1: 啊，
0: 铝字拆开两个口，
1: 好，
0: 一个样的这个结了嘎吱的铁饼子，配这个去了尖堵上眼排扁了陈昌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这个结了嘎吱的铁饼子，小口吃这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陈昌了的窝头，
1: 噎死你就完了啊！
0: 唐山出文人啊，知道吗？唐山特产文人的故事，
1: 别问谁说唐山特产
0: 啊！
1: 你呀、啊，甭骄傲，我跟您说呀、啊，
0: 怎么了？
1: 答上两个来算什么呀？
0: 还得
1: 后边还有字儿，
0: 后边还有啊，
1: 而且是越来越难。你
0: 我听听，你这字儿是什么？
1: 这字好写，可不好说。
0: 叫
1: 二
0: 什么
1: 二？
0: 好，这字不错。
1: 你看，
0: 不错。他而且他说这他有优势。你本命数，他这是。
1: 你本命数才二呢。
0: 就说这字儿好，
1: 这字儿好吗？
0: 说吧，
1: 你不一定说得上来。
0: 啊、二说吧，
1: 听我
0: 二
1: 什么叫二说？说二，
0: 你说吧，你说
1: 二啊，听着啊，说二字拆开两个一， 一个样的芦柑配蜜橘。
0: 哦，
1: 说一天我吃芦柑，一天我吃蜜橘，
0: 这算说完了，
1: 两样东西一样，
0: 这就该我了。
1: 当然了，
0: 没问题、啊、
1: 你行吗？
0: 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样的骡子配叫驴，一天骑。
1: 您别问，你等会儿。
0: 我这话都快
1: 闪着了，什么玩意儿说的这是？
0: 怎么了？
1: 骡子叫驴，那个能一样吗？骡子大驴小啊！
0: 哦，你说那骡子大驴小，
1: 表面看起来跟你一样，
0: 这你着什么急啊？
1: 怎么？
0: 你着我修理修理啊？
1: 你还能修理？
0: 当然可以修理，
1: 怎么修理
0: 什么都能修理啊！说这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样的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配那个老么大个的叫驴。
1: 嚯、
0: 哦！哎，我一天骑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一天骑那老么大个的叫驴。
1: 好，这
0: 好不好？
1: 这个头也蹭蹭的啊、
0: 哎哦！就这么快
1: 听我这个啊，说二字拆开两一，
0: 嗯，
1: 一个样的精米配稻米。说一天我吃精米，一天我吃稻米。
0: 听我这个啊，
1: 你这个
0: 二字拆开两一，
1: 嗯，
0: 一样的马褂配大衣。
1: 不，我还得拦你。
0: 你老拦我呢，
1: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的。
0: 怎么了？
1: 马褂短，大衣长啊，这怎么办呢？
0: 就不一样是吧？
1: 当然不一样。
0: 我修理修理啊。
1: 你怎么修理？
0: 别着急，我修理修理。
1: 嗯、你说，
0: 二字拆开两一，
1: 嗯，
0: 一样的这个加肥加大的马褂啊，配这个缩了水的变小了的大衣。哎，我一天穿这加肥加大的马褂，一天穿这缩水变小的大衣。
1: 可你真有辙
0: 啊！你看
1: 看，老能修理上来，
0: 都一样的。
1: 听我的，二字拆开两一，
0: 嗯，
1: 一个样是黄花鱼配大王鱼、嗯。说一天我吃黄花鱼，一天我吃大王鱼。
0: 这水产啊。
1: 对，
0: 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样的泥鳅配鳝鱼。
1: 嗨，
0: 我修理修理。
1: 哎，
0: 你别着急，我还没说，我还修理呢。
1: 啊，对，我把这茬吧。
0: 对，我得修理修理。哦、
1: 怎么修理？
0: 二字拆开两个一。嗯，一样的这个长的泥鳅配这短的鳝鱼，一天我吃长的泥鳅，一天我吃短的鳝鱼。
1: 听我的，
0: 一样
1: 的、嗯。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个样的吃饭配米喜，
0: 嗯，米喜是什么意思啊？这
1: 米喜米喜日语，但是我不爱说日语，我也不会啊，就是为了赶这折。
0: 哦，明白啊，米喜，
1: 哎，
0: 这行啊你。
1: 你看，
0: 我可没想到这演员日本话也会啊。
1: 会点吧。
0: 日本话还真好啊。
1: 你看。
0: 你是日本话大王吧？
1: 没有那八啊！
0: 啊，对，是这意思。
1: 前面有俩大王吧？
0: 吃饭配咪洗，
1: 是
0: 配咪洗。然后怎么说？
1: 说一天我吃饭，一天我咪洗。
0: 哦，都是吃饭的。
1: 你行不行？
0: 我没问题啊。
1: 你说你的，
0: 我当时张嘴就来、
1: 嗯。
0: 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啊，
0: 一样的烤鸭配烧鸡。
1: 我必须拦你了。
0: 你拦我好几
1: 回，我忍半天了。
0: 干嘛呀？
1: 烤鸭烧鸡，你懂吗？
0: 什么呀？
1: 烤鸭个大
0: 啊、
1: 嗯，烧鸡个小，那鸭子是扁嘴，有鸭脯；鸡是尖嘴的，有鸡爪子，
0: 全
1: 知道吗？
0: 全都不一样是吗？
1: 不一样，
0: 全都不一样，你着什么急呀、啊？对不对？
1: 啊，修理修理，
0: 对，一修理就完了嘛，能就是费点劲，这费点劲啊。
1: 我听听
0: 啊，说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样的这个，卡了头剁了爪的小烤鸭，配这个卡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一天我吃这个砍了爪剁了头的小烤鸭，一天我吃砍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
1: 你全给剁了人家啊！
0: 乐意
1: 我的，
0: 嗯，
1: 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
0: 不，您等，
1: 对，
0: 您这日本话又出来了啊！
1: 你管这叫日本话呀？
0: 这比基尼是什么？又是
1: 三点式？什么都不懂啊？
0: 就那个哦，有那招电话。就有那个有沙滩穿，你是那个是吧？
1: 啊、
0: 你是穿那三点，哈！你早那么说，我懂，我家大挂历好几本了，都是那个，老多了，资料盘那么高，我对，你说我爱听，
1: 你不是本事，你倒盘的吧？你是啊？
0: 我就说我见过，
1: 你到底干什么的？
0: 我见过这个，别以为我没见过
1: 哦，
0: 对不对？
1: 好，那你听我的啊，
0: 你接着说。
1: 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
0: 嗯，
1: 说一天我穿游泳衣，
0: 嗯。
1: 一天我穿比基尼，豁出去了啊，豁出去了。
0: 啊、
1: 对，
0: 那是变态，是吧？好，
1: 你少说这个啊！
0: 我说
1: 你都看那么一摞了，你还说我？你这
0: 但是我看那么一摞，跟你这不，你这遮得住吗？你关键这东西可都 他是不是？
1: 哦，对了，你
0: 有点勒得慌吧？
1: 这型号适合你，
0: 那个
1: 什么、
0: 啊，
1: 你来吧，啊，
0: 这路人他叫称心，
1: 哦，
0: 这叫挤了人，
1: 嗯，
0: 我那么大文化，他跟我较劲，
1: 你少说文化，
0: 来两番都要外国话，
1: 嘿，
0: 都有外语，你以为我不会说外语？
1: 你会吗？
0: 张嘴我这外语你都没听过，
1: 你说一说，
0: 听咱这外语啊，
1: 嗯、
0: 二字。

0: 外开两个亿，一样的你好配 plus 机。
1: 什么玩意儿这？
0: 听过吗？外国话问好你好的意思
1: plus 机。
0: 听过吗？
1: 没有。
0: 听知道哪国话吗？
1: 哪国话？
0: 不知道就算了啊，这别打听，别打听，不知道算了啊。
1: 不让问呢。
0: 哎，说二字拆开两个亿。一样的你好配 plus 机，一天我说你好，一天我说 plus 机，
1: 说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配哆来咪发嗦拉西，一天你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天我说哆来咪发嗦拉西，
1: 说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汽车配滴滴，一天你去开汽车，一天我去开滴滴，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跑度配拉稀，一天你跑度，一天我拉稀。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倒霉配崴泥，一天你倒霉，一天我崴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孝衣配寿衣，一天你穿孝衣，一天你穿寿衣。
1: 全是我呀。
2: 共同收听过刚才张天雷、张硕合说的相声《双字义》，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妻、
0: 离婚、
1: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2: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17集。
0: 降霜的节气过了，地里的霜下的并不重，红薯叶子

像是当年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游子。如果把这样很有在怀里喂点白菜心子，游子一冬天都会叫，一直叫到春节。如果没人收养它呢，这样幼小的生命会随着红薯秧子被扯掉，不是饿死就是冻死。金种没有油葫芦，也没有养游子听叫声的闲情逸致，不会把游子收起来。若搁平日，金种也许会把游子轻轻捉住，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看，判断一下这只游子将来是不是一个好歌手，或把游子向有油葫芦的人推荐一下。可是今天，金种的心情不是特别好，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游子不游子的？他一直喜爱的自华走了，这一走就成了人家的人，给人家干活，陪人家睡觉，还得给人家生孩子，这难免让金种想来心痛。还有，自华走了，自良却被吊了起来，不知自良是死是活，他心里也有些吊吊。自良在家里是长子，这也是他和自良相同的地方。他后悔不该给自民出那样的主意，不该挑拨自民与自良的关系，但后悔已经晚了。千不怨万不怨，还是怨他们的成分不好，就因为他们是地主家的孩子，才落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这让金种心里很是抵触，都是土里长出的红薯，谁能比谁高多少，低多少，贵多少，贱多少呢？因为有了抵触情绪，金种格外不能容忍荷西欺负他。荷西骂他，他也骂荷西。荷西从来不骂金种的奶奶、祖奶奶，总是爱骂金种的姐，好像辈数高的人看不见摸不着，骂了无关痛痒，只有骂金种的姐姐才便于联系实际，才能把金种刺痛。金种的亲姐有两个，他最反感人家骂他姐姐，一骂姐他就恼。荷西到地头去撒尿，走到金种身边，张口就骂了金种的姐姐。金种脸上火烧火燎，马上就恼了。金种没有骂荷西的姐，荷西只有妹妹没有姐，金种可以骂荷西的妹妹。荷西的妹妹还没有出嫁，骂起来应当很解气。但是金种可不敢骂荷西的妹妹，他要是骂了，人家会把骂当成真事儿的，把假当成了真，不把他揍个半死也差不多了。金种没有忘记自己的险恶处境，虽然他也骂荷西，但骂得比较迂回，也比较含蓄。其实在这方面金种还是很有天赋的，在学校写作文时，他就经常编顺口溜，受到过老师的鼓励。他的学呀没有白上，字也没有白识，他把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派上了新的用场。像黄金种这样的也算是一个民间艺术家吧，因为他把骂人艺术化了。这样一来可把杜荷西气坏了，气得脸都紫了。他骂人只会用脏话，而金种骂人却只是字儿话。在荷西看来，用字儿话骂人更加恶毒，也更加深刻，他怎么骂呀也骂不过金种。他骂金种一句，金种的骂等于还他了一百句。他骂了金种一尺，金种对他的骂至少有一丈。二人就这样在地头你一句我一句的，最后没办法，金种硬是把荷西逼得动了手。这时副队长杜建岭说，我看你小子嘴怪溜，好吧，你晌午饭先别吃了，留在地里看红薯吧，等别人吃完下了地你再回去吃。这时太阳已经当头，杜建岭抬头把太阳看了看说，收工吧。每天中午地里都要留下一个人来看红薯，以免外村路过的人偷红薯。不过呢，出于信任考虑，地里每次留下来的大多都是贫下中农。而今天杜建岭提出把金种留下，显然这不是信任，而是一种惩罚。杜建岭和杜荷西一家的门头挨得比较近，他当然要向着荷西。杜建岭的另一个意图也很明显，他适时地宣布收工，就是给荷西一个机会，让荷西把金种收拾一下。

荷西显然是领会了杜建岭的意图，他不去撒尿了，把金种抱了起来，抱得脚不沾地，要把金种撂倒。荷西比金种高了不少，也比金种胖，把金种撂倒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荷西竟撂不到金种，在金种着地的瞬间，金种的脚一蹬，腿一绷，又站了起来。由于金种反弹时的用力很猛，差一点把荷西还给拱倒了。金种的力气也是偷偷练出来的。庄里有一个人在外面当工人，有一年秋天，那个工人从外面回来了，金种看见工人一只手就能把加重架子车的下盘举过头顶，让金种十分羡慕。金种想，他要是有这么大的力气就好了。于是呢，金种开始在家里偷偷的练，家里没有架子车的下盘，他就趴在地上做俯卧撑，从十下、五十下到一百下，双手撑练过，再练单手撑，没有架子车的下盘可取，他这样就等于把自己举起来。他还蹲成了骑马步，在夜间练习马步冲拳，冲了左拳冲右拳，越冲越快，越冲越有力。他听过打鼓书，知道武功里有一个动作叫鹞子翻身，他很想练练鹞子翻身，但不知道鹞子翻身怎么翻，所以也没法练。见荷西一个人收拾不住金种，河东还有珊瑚都过来了。珊瑚说，诶，你个小舅子还怪有劲儿呢。荷西说，来给这个地主告子老头看瓜。老头看瓜是好看的节目，大家都爱看。那么什么叫老头看瓜呢？就是把一个男人的裤子脱下来，脱到腿弯那里，然后使劲儿地摁住男人的头，将他的头塞进自己的裤裆里。男人的腰弯得很厉害，成为老头，裤裆里并没有瓜，他的下体呢就代表瓜，他看自己的下体就算是在看瓜。因把看瓜者的双手在背后捆了起来，一旦他的头塞进裤裆里，他的头呀就拔不出来，就得一直把瓜看下去。河东和珊瑚扑了上来，同意给金种来个老头看瓜。珊瑚抱住金种的腿，很快把金种撂倒在地。金种当然知道看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他的脸装在裤裆里，把他的屁股暴露出来，这是对金种最大的侮辱，对他的脸面和自尊心是最大的伤害。金种不能就范，不能让他们的伤害得逞，他的手拼命捂着，不让这帮人把他的双手捆上，他还使劲翻滚身子，要想保住他的裤腰带不被解开。杜建岭没有走，不少社员都没有走，大家都想看看关于看瓜的节目。荷西报过节目的名字了，他们想证实一下这个节目到底能不能上演。可是折腾了半天，金种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是敌不过三个人的力量，他们跪压在金种的背上、脖子上，把金种的双手捆了起来，把金种的双脚也捆了起来。他们捆金种的双手时用的是金种的裤腰带子，金种的裤腰带是用织布剩下的棉头子搓成的。捆金种的双脚时，他们就地取材，用的是红薯秧子。秋后的红薯秧子也很柔韧，捆东西的效果并不比绳子差多少。在捆绑金种的过程中，珊瑚发挥的作用比较大。珊瑚力气大，善摔跤，在庄里是数一数二的，他算是杜老庄有名的大力士之一。按说珊瑚家的门头与荷西家的门头并不近，虽说都姓杜，但已经出了五福了。可珊瑚的力气大得没地方使，平时有事无事的都愿意找人摔上一跤。看见荷西和金种斗的是难分高下，他手痒脚痒，当然愿意助荷西一臂之力。金种的裤子被脱了下来，他的裤子是黑粗布做成的，上面是白裤腰，下面是黑裤子。这种裤子是免腰裤，大裤裆，最适合做老头看瓜了。裸露的屁股使金种感到了秋天的凉意，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荷西没有像他爹杜鹏飞说的那样把金种往死里打，可给金种的感觉是这样的侮辱比刀砍脖子还难以接受。金种破口大骂，他没有单骂哪一个，把河西、河东、山虎通通骂着，骂了他们祖宗十八代。而他们这几个这会儿重视的是行动，是行动的成果，是成果带给他们的快感，顾不上和金种对骂。金种的骂声突然变闷了，变得呜啦啦，是他们握了金种的脖子，终于把金种的头塞进了金种的裤裆里去了。金种的头把自己的裤裆绷得紧紧的，顶出了一个大疙瘩，但他顶不开裤裆，只能眼睛向内在裤裆里看瓜。老头看瓜，这既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刑法。这种刑法不知是哪位民间高人发明出来的，受刑的人不至于断胳膊断腿，也不至于毙命，但受刑的过程是够难受的，从心理和生理上他是对受刑人的双重折磨。金种觉出杜建岭和一些社员还没走，他哭了，哭得泪水横流，他想着用自己的哭来唤起杜建岭的同情，希望杜建岭命令人把他放开。然而杜建岭到底还是走了，他把沾了土的双手互相抹哈一下，一句话没说就走了。那些社员也走了，其中一个社员说，叫你小子漏能，这下不能了吧。河西、河东、山虎还没走，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成果还没有欣赏够，还没有玩够，还要继续采取更好玩的行动。有一种叫刺脚芽的植物，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到了秋天，刺脚芽的果实已经长得很硬了，长成了坚果，类似圆圆的算盘珠子。河东找来一颗刺脚芽，利用刺脚芽茎顶的圆果子抽金种的下体，这样一来金种可遭了老罪了。也不知这样的折磨到底持续了多久，河西、河东和山虎玩累之后走掉了，最后还是银种来到了地里，帮哥哥把捆手的裤腰带解开。银种和叔叔做好了午饭，迟迟不见金种回家吃饭，叔叔让银种到地里看看，银种这才发现哥哥正在红薯地里进行老头看瓜。银种看见了哥哥的屁股上插着红薯，他没敢动红薯，帮哥哥先把手解开，手一活人就活了。金种从头上褪下裤子，把刚才折磨他半天的红薯和乱七八糟的一些秧子给抽了出来，把捆脚的红薯秧子也解开了，提上裤子，系上了裤腰带。金种没有跟随银种回家吃饭，他从红薯地里岔开，岔到官道上，与杜老庄背道而驰，向南边走去了。哥哥丢人了，哥哥伤心了，可银种不知道要强的哥哥要到哪里去。金种这是到白马营找大姐去了，他一遇到想不开的事儿，过不去的坎儿，他就去大姐家找大姐。母亲没有了，他几乎把大姐当成了母亲。他不能去找二姐，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二姐夫李国成逼着二姐与二姐的娘家人断绝了关系，与地主家划清了界限。李国成不许二姐再回杜老庄，也不许二姐的娘家人到二姐家走亲戚。有一年清明节，二姐趁李国成到大队开会，偷偷地跑到杜老庄给父亲母亲烧纸。二姐烧完纸没有赶紧装，从坟地里直接回婆家去了。可最后烧纸的事还是被李国成知道了。金种听别人说，李国成那次把二姐打得很厉害，李国成揪着二姐的头发抽二姐的脸，把二姐的脸抽得肿了好几天。二姐拿了绳子去上吊，李国成一点都不回心转意，夺过绳子当鞭子接着抽二姐，把二姐抽得满地打滚。在没听到这些情况之前，金种到二姐家去过一次，李国成一见他就说，你来干什么？黄月菊已经和你家断了关系，你不知道吗？金种当然说不知道，他说道，

0: 你又为把声明贴到公社墙上去，谁会知道？李国成说，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黄月菊已经和你们断绝了关系，以后你们谁都不要来找他了。李国成的爹把金仲拉到一边，对金仲说，国成写着入党申请书，现在正要求进步，如果不和你们家断了关系，他是没法进步的，你要理解他的心情。二姐对婆婆说，俺兄弟轻易不来，好不容易来一趟，让他吃了饭再走吧。可婆婆却说，吃啥呢，家里没啥可吃的了。金种听到此处转身就走了，自打那时起，他再也没有到过二姐家去了。杜老庄离白马营有20多里，金种去大姐家走的不是很快，大姐也是天天下地干活，他去早了也见不着大姐，等天落了黑，地里收了工，大姐才会回家，那时去大姐家是比较合适的。他走走停停，走过一条小河，就在桥边的砖头垛子上坐一会儿，扭着脸看看桥下的流水，见有人要过桥，他再站起来接着往南走。又走过一座小桥，他再次坐下来看水，河水从西面流过来，穿过桥洞向东边流过去，河水流动得很缓很慢，往远处的河面上看，几乎看不见河水的流动。河水到了桥下，两边的水往桥下集中，这才显出流动来。显示河水流动的是水中的水草，水草的秧子长长的，一顺头向东，在水中轻轻摆动，如同受着梳理。水是自由的，想流到哪儿就流到哪儿。金种要想，他要是一滴水就好了，他愿意掉进水里，随着河水流走，流得越远越好，流到哪儿都行。金种在此时想到了死，既然活着处处受欺负，这样窝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如死了算了。这样想着，他的头蒙了一下，仿佛做好了跳河的准备，但他很快清醒过来，他想起自己会浮水，而且浮得还不错，这样缓缓流动的河水不可能淹死他。秋天来了，河水变清，金种往水里看了看，觉得河水的深度似乎也不太够，他要是跳下去，河水顶多埋到他胸口，他轻轻一游就上来了。人们都说会浮水好，看来会浮水也不是处处都好，想来个跳水死都死不成。金种走着走着来到了白马营，他见到了大姐，大姐对他并不是很热情。大姐问，你怎么这时候来了，下午没上工？金种说，没上。大姐又问道，不上工干啥去了，你跟队长请假了吗？金种说，没有。大姐听到这很不悦，说道，不上工又不请假，不用说又跟人家闹气了吧，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就是记不住，人是人，驴是驴，不管到啥时候都是人牵驴，没有驴牵人的，驴再强也强不过人，强不过人手中的木棍，手中的鞭子，犟驴吃犟亏，人把驴活打死，驴也是活该的，死了呀还得扒皮吃肉。你得记住啊，金种，你是地主家的孩子，天生就比人家低一等低三等，你得服这个低，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走路你哈腰，人家捏你的头皮你得让人家捏，人家把你的头皮捏疼了你得忍着，别跟人家闹，跟人家笑笑。你看看人家杜建勋，人家眼头多活多会来事儿，庄里那么多干部跟他老婆好，让他当乌龟，你见他跟谁闹过？见面该说话还是说，该笑还是笑，当乌龟怎么了？人家把头往肚子里一缩，回到家老婆还是人家的。我看呀，你得向杜建勋好好学习。你说你岁数也不小了，还得让别人替你操心，这个心操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大姐见金种眼里有了泪光，才停止了对金种的数落。大姐又说道，好了好了，我也不说你了， 说了你还不够我自己生气的呢。大姐这才想起了问金种到底跟谁闹了气。金种没有提何西，也没有说具体跟谁闹了气。他受了这么大的侮辱，跟大姐他是说不出口的。他只是说道，杜老庄姓杜的都是坏种，没有一个好人，我恨他们。大姐一听金种这样说，又有些生气了。我就听不见你说这样的话，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哪里都有好人坏人，你咋能说姓杜的没有一个好人呢？傻事啊，都是一报还一报，你恨人家，人家就恨你，你得先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你啥时候不恨人家了，人家也许就不恨你了。毛主席说过要相信群众，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群众怎能容得下你？你必须赶快转变思想，要是不转变思想，就是没法在杜老庄待，受罪的时候还在后头呢。金种的眼里显然都已经充满了委屈的泪水，他说道，没法待，没法待，我不待，我走。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换妻、
0: 离婚、
2: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2: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1: 用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第18集。
0: 在杜老庄受了欺负的金种去了白马营找大姐，可是二人聊着聊着，金种就犯了去。大姐 正要问饭局的金种到哪儿去，大姐的儿子海生背着书包回来。海生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姐说，海生，你大舅来了。海生看了金种一眼没说话，金种先跟海生说话，海生放学了。海生还是不说话，大姐说，海生，你大舅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你喊你大舅了吗？海生翻了一下白眼向里屋走去，砰的把书包扔在床上。大姐说，这孩子真不懂事儿。其实喊不喊大舅的金种并不计较，他每次到大姐家来都是空着手，一分钱的礼物都不带，失礼的首先是他。海生有理由不喜欢他，像海生这么大的孩子，家里来了客人，他最关心的不是客人的身份，是客人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他见人不亲，见吃的东西就亲了。金种每次来，海生都很失望，海生排斥他是必然的。金种还想到，大姐夫是富农家的儿子，那么海生就是富农家的孙子。作为富农家的孙子，海生在学校里肯定也是不得志的，也要受到同学的歧视。海生在学校里受了气，回家肯定就没好气。孩子这么小，就受家庭成分的连累，是可怜的。大姐说，金种，我去做饭了，你中午饭吃了吗？金种没说实话，说吃了。大姐去灶屋做饭，金种跟到灶屋里帮大姐烧锅。大姐一边用刀往锅里砍红薯，一边接着刚才的话问金种，你说你往哪儿走？金种说，我去找俺大姐夫。大姐又说，你上哪儿找他？他在贵州的山窝里建煤矿，连我都没到他那儿去过，你到哪里找得到他？金种说，你给我一个大姐夫往家里寄信的信封，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我就能找到他。大姐说，给你封信容易，可咱这离贵州这么远，你哪有路费？路费不是小事，我听你大姐夫说过，现在对行走的人盘查得非常严，坐车住店吃饭都要看你的证明信，你拿不出证明信，人家就把你当成流窜的犯人给抓起来，再把你送回来。金种说，那我去大队开一个证明信，证明我是去探亲的。大姐把一个红薯砍完了，又拿起一个红薯是忘了砍，说道，我敢肯定啊，大队不会给你开证明信的。我不知道你找你大姐夫干什么。金种说道，我想让我大姐夫给我找点活干。大姐说，那不可能，他那里呀，哪有什么活给你干的，我不同意你去找他。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大姐夫跟我说过，他坚决反对老家的任何人去找他，也反对任何亲戚去找他，包括咱叔，包括你和银种，你去找他他也不会认你的。金种听得出来，大姐说的想起来了是临时编出来的。不管大姐夫是否反对去找他，大姐先反对在了前面。大姐是金种最信赖的人了，现在大姐也拿编出来的话堵他的嘴，他还能有什么说的呢？他塌下眼皮不说话了。大姐接着往锅里砍红薯，砍完红薯放上篦子，在篦子上面溜了几个红薯馍，还蒸了半碗咸糊糊。咸糊糊是当地人常吃的一种馍菜，切点葱花，放点辣椒，放上盐，用水搅成稀面糊，在锅里蒸，等馍溜透了，咸糊糊也蒸好了。他们没有油炒菜，就把咸糊糊当菜吃。大姐盖上锅盖对金种说，你不知道你大姐夫是怎样当上工人的，那是1959年，上面派下来的任务让白马营出一个人到很远的地方去建煤矿。那时候白马营正在吃大食堂，有馍有米饭还有豆腐熬粉条，大家都在过着共产主义生活，谁都不愿意出去，把外出看成是受罚受罪，贫下中农家的孩子都不愿意去，就派富农家的孩子，这不就派到你大姐夫头上了。当时啊，你大姐夫也不愿意去，可他不敢不去啊，不去队里就断他的伙食，他只得哭着走了。你大姐夫 这才算是捡了个工人当。要是搁现在，轮一百辫子也轮不到他去当工人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他这个工人跟别的工人可不一样，家里成分不好，他什么都担待不起，犯一点错误，人家可都把他开除了。要是把他开除回来，俺家的日子呀，就没法过了。大姐沿着这思路说下去，几乎红了眼圈。金种答应不去找大姐夫了，但他还是要走。他说，树挪死，人挪活，他要是不挪一挪，在杜老庄就没法活。他说，中国这么大地方，地外有地，水外有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不信找不到一个可以混饭吃的地方。他听说新疆有很多荒地，他准备到新疆去开荒种地。大姐说，你能都不清，你知道咱这儿离新疆有多远吗？听说坐火车不停气儿的跑得坐四天四夜，你要是地上走啊，走不了多远就得死在半路上。金种显然还在赌气，他说道，死就死吧，死哪儿算哪儿，反正早晚也是个死，不如早死早脱身。大姐说，你看又说气话，又说气话，是不是？我劝你半天都白劝了，你要是这样不识劝不听话，我以后就不管你了，啥事都不管了。大姐一直在数落他，他不知大姐劝了他什么。大姐说起前些天他还想着给金种介绍一个对象，那闺女是白马营的，叫小慧，今年17了，还没说好婆家。小慧长得不赖，眼是眼，眉是眉，嘴是嘴，鼻子是鼻子，个头也不算低。小慧家的成分好，是贫农成分。小慧的舅舅还在公社里当干事，听说字写得非常好。可唯一有一点不足的是，小慧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发过高烧，留下后遗症，脑子呀不太够数，说话不太照路。小慧这点毛病不是胎里带的，是半路添的。估计小慧不耽误结婚，也不耽误生孩子，生了孩子不一定不聪明。大姐已经探听过小慧她娘的口气，小慧她娘也没说不同意，看来呀事情是有些希望的。大姐建议金种哪天把小慧看一看，要是金种不嫌弃小慧，这桩姻缘兴许能成。大姐对金种说，人呐，走到平地说平地，走到洼地说洼地，咱们家成分不好，你就不能想那么高，能找下一个女人过成一家人就不错了。咱呐，别求别的，只求皇家能留下一个后代，留下一根苗，咱叔是指望不上了，银种也很难指望，我看呀，老黄家就指望你了。金种到白马营来过很多次，他没见过大姐说的小慧，不过他一听就知道小慧肯定是一个傻闺女，脑子不够数，就是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说话不照路，就是说话颠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大姐给他介绍小慧，当然是往好里说，说的都是轻的，实际上的小慧啊，不知是傻成什么样了。金种到镇上赶集时，看见过一个女傻子，那女傻子捧着头发，满脸黑灰，裤脚烂得都成柳了，赤着双脚，拾起一个烟把子也往嘴里放。赶集的人一看见女傻子，就赶紧往一边躲。金种不知道，小慧与那个女傻子是不是有着同样的形象。金种是没有放弃过找对象的想法，而且他对要找的对象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起码他也是一个正常人，不能把一个鸡蛋说成两个，不能把猪说成羊。金种没有想到，一向对他比较关心的大姐给他介绍的是一个傻闺女，可见他掉价掉到了什么地步，竟然跟傻子到了同一个水平。金种想到了自华，想把赵家昨天发生的事情跟大姐说一说，他还没说，大姐见他态度不太积极，又说道，你好好想想，别看小慧那样，小慧可不是嫁不出去，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要不这样吧，一会儿等海玲回来，我叫海玲把小慧叫来，你看看海玲啊，天天跟小慧在一块玩。海玲是大姐的女儿，今年6岁了，还没上小学，天天在村里跑着玩。 吃晚饭时，海玲回家来了，海玲还没见屋就喊娘，嚷着她饿了。大姐说，不饿不饿，你还不知道进家呢。一看小慧跟在海玲后面也来了，小慧提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放着几块很小的红薯，像是从犁过的地里拾回来的。大姐对小慧很热情，说道，哟，是小慧呀，你来了，你到地里拾红薯去了，拾得不少嘛。说着给金种递了一个眼色，意思说这就是小慧。小慧把大姐叫嫂子，跟嫂子说她在地里看见了一只兔子，兔子一跳一跳的跑得很快，一眨眼儿，哎，兔子就没影了。大姐对小慧说，看见兔子了，你咋不抓住它呢？你呀把它抓回来，我给你熬兔子肉吃。小慧笑了，说道，熬肉熬肉。海玲见了金种，大姐对海玲说，喊大舅。海玲喊了一声大舅。这时小慧也看见了金种，小慧随着海玲也喊了一声大舅。大姐赶快纠正小慧，说道，不对，这是我娘家兄弟，你应该呀叫他哥，你叫他一声哥试试，我看你会不会。那么小慧就看着金种叫了一声哥，小慧会叫，发音很清晰，还有些脆。金种没有答应，他不知道应不应该答应。小慧与他在集上看见过的女傻子大不一样，他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应对。这时大姐说道，哎，金种，小慧喊你呢，你怎么不答应，快点答应。金种这才回过神来答应了，一答应就是两声哎哎。小慧又叫了一声哥，金种又答应了。不料小慧这下来劲儿了，她咯咯咯的连着叫了起来。她叫了哥，金种答应了，她就嘻嘻的笑，像是找到了一个好玩的游戏。笑完了她再叫哥，她再叫哥时眼珠子就直直的看着金种，连转都不带转的。大姐说，好了好了，够了，这个小慧啊好像800年没叫过哥一样。这边说着话，海玲已经掀起了锅盖，从篦子上拿起一个馍吃。大姐说，这孩子真不懂事，你大舅还没吃呢你就先吃，来给你小慧姑爷拿一个馍吃。海玲说，她不吃。小慧也说，我不吃，俺娘不让我吃别人家的东西，说吃了别人家的东西啊光拉稀。大姐说，不吃不吃，你就回去吧，回去晚了你娘又该喊你了。小慧走了，走到门口，小慧像是想起了什么，回头对大姐说，嫂子我走了。大姐表扬小慧说，小慧真懂礼貌，好了好了走吧。金种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小慧，小慧扎了两个小辫，头发一点都不乱，小慧脸上没有黑灰，脸很干净，脖子也干净，牙也很干净。小慧的裤子没有烂，穿着一双带泡的黑布鞋。小慧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口长得端端正正，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小慧真是可惜了，要不是落下了脑膜炎的后遗症，小慧应该是一个又漂亮又聪明的女孩子。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小慧没毛病，不知道小慧有多骄傲呢，别说一连声的叫她哥，恐怕连看她一眼都不会看。金种长这么大，除了妹妹秋月，还有哪个闺女叫过她哥呢？小慧是第二个。小慧的样子还真的挺像一个小妹妹呢。金种难免沿着大姐的想法想得远一些，倘若她真的娶了小慧，她对小慧体贴一些，爱护一些，或许能过成一家人。大姐认为事情很巧，说到小慧，小慧就来了。大姐有些话还没说出来，遇到巧事，她都理解为是老天爷的安排。大姐问金种，你看小慧这闺女怎么样，我没瞎说吧？金种想了想，似乎不好做出评价，说道，我也说不出来。 大姐对金种的回答不是很满意，说道：“这有啥说不来。”

我又不是外人，你有啥说啥。金钟说，我看他傻的呀，还不算狠，还透点气儿。大姐说，你不能说人家傻，傻子不是这样的，你要是说人家傻，让小慧他娘知道了，人家肯定不高兴，你只能说小慧老实，不会玩心眼子。要我说呀，小慧有小慧的好，小慧到啥时候啊都不会害人，不会把人分成这阶级那阶级的。金种想了想承认道，那倒是。大姐说的，小慧很喜欢小孩子，海玲才几个月大的时候，小慧就跟她抢着抱海玲。小慧有时候抱海玲抱得不得劲，把海玲抱得哇哇大哭，小慧都舍不得撒手。海玲都这么大了，小慧对海玲还是很喜欢。金钟以为自己想得远，听大姐的话也，大姐比他想的还远呢，还周到，连小慧将来能不能带孩子都替他想到了。金钟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捏起一根草棍，又捏起一根草棍，把两根草棍放在一起，见一根草棍比另一根草棍长一些，他把长处的部分掐掉，使两根草棍一般齐。不要以为金种把两根草棍比来比去有什么意义，没有，他的动作是下意识的，因为他双手一时无所措施，只好寄托在草棍上。金种觉得这一趟来大姐家真是来对了，只有大姐在为他着想，为他操心，他也没有再提离家出走的事，当晚也没有在大姐家住，吃完晚饭摸黑就返回了杜老庄了。回家之前，金种还是把赵家因换亲所引发的风波对大姐讲了，说自良这会儿可能还在队部的梁上吊着呢，不知是死是活。大姐听了有些吃惊，也很感兴趣，问了金种不少细节。大姐叫着老天一再感叹，你看看你看看，多吓人，成分不好，日子多难过。大姐安排金种说，你可要小心呢，看见人家的鸡也敬着，看见人家的狗也敬着，对谁都不要惹。金种这才跟大姐提到了荷西，说别的也没什么，就是荷西一家盯着他了，光找他的事儿。至于荷西一干人让他在红薯地里老头看瓜，并拿红薯捅他屁股，他还是没好意思说。对于荷西一家对越局有气，并把气转移到金种银种身上，这事儿大姐是知道的。大姐说，根子在荷西他娘陈慧君身上，陈慧君的娘家人在村里受了欺负，她心里不平衡，就仗着婆家成分好，在杜老庄欺负别人。听说解放前陈慧君在娘家当过地主小姐，嘴头子厉害着呢。要我说呀，地主家有地主家的毛病，把地主阶级打倒了也不算亏。你听听他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字，一个河西，一个河东，他还惦记着十年河西撞河东呢，还惦着变天呢。亏的他家的成分好，要是换了成分不好的人家，敢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早把他逗得分不清东西了。他们找你事儿啊，这也没办法，河西横着走，你绕开他就是了，实在绕不开你就退回来，他走咱不走还不行吗？金种下午没上工，也没跟干部请假，大姐对金种也有交代，要求金种回到杜老庄马上向干部检讨，请队长原谅。大姐又嘱咐金种，今后一定要记着，不想让人家找你的事儿，你自己得先不出什么事儿。金种喜欢听大姐说话，同样的意思大姐说出来就是不一样，而且还说得一套一套的，带着比喻。金种说，大姐我听你的。吃中午饭时，赵大婶来到队部门前，推开了一点门缝，抵着门缝往里看，见自良还在梁上吊着，他喊自良，自良，听不见自良应答。赵大婶又喊自良，自良，我的孩，听见娘喊你了吗？你要是听见呀，就哼一声。赵大婶喊着，声音发了颤，眼角子也湿了，自良还是没答应。

0: 也没吭。我的娘，子良不会是死了吧？赵大神往地上一坐，手拍着门哭了起来。他哭的不是他的儿，是他的娘，一哭就拉了拖腔。赵大神这一哭啊，一个妇女端着饭碗走过来了，问道：赵大神，这是死了吗？赵大神这一回哭的是天，哭的声音更大些。见赵大神哭成了这个样子，那个妇女一只手扒着门缝帮赵大神喊：子良，赵子良。得不到回应，那个妇女说：神可能不忠了。他对赵大神说：你还在这哭啥呢？还不快去找队长，让队长开门把神放下来。赵大神找到了杜建春，一句话没说，坐在地上还是哭。杜建春说：哭啥哭，死不了他，吊三天三夜也死不了他。赵大神听到这儿不敢哭了，说道：那我喊他，他咋不吭气儿呢？杜建春说：不吭气儿啊，是他装死，说明他还是不老实，我看他吊的时间还不够。杜建春的老婆小声对杜建春说：我看你还是让赵大婶去看看子良吧，万一有个好歹传出去呀不好听。杜建春想了想，采纳了他老婆的意见，对赵大婶说：你呀去找杜建兴，就说我说的，让他把门打开，你给子良喂点水可以，但是不能把他放下来，不能给他松绑，他想跟无产阶级专政耍奔厥，哼，我要让他知道知道，是他的奔厥厉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不钻出他的尿来，他就不知道谁是马克思。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

0: 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很多人早上醒来照镜子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的牙龈边缘上有些黄黄黏黏的脏东西。奇了怪了，明明昨晚把牙刷了个遍，短短一晚怎么就凭空出现了这种又软又黏的牙垢呢？事实上，这些疏松趴在牙面上的东西是软垢，可能还包括牙菌斑、早期牙结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当你看到软垢时，牙菌斑已经在疯狂繁殖了。软垢长得丑但很温柔，本身没有什么致病性，不过它养活了一种更危险的东西，那就是各种口腔疾病的罪魁祸首——牙菌斑。牙菌斑刚开始看不见摸不着，繁殖速度却极快，20分钟如睡个午觉的时间，牙菌斑就打好地基。刷完牙后只需要20分钟，牙面上就会形成一层结构均匀的薄膜，厚度约1到10微米。别小看这层膜，它能让原本光滑的牙面充满粘性，抓住口腔中游离的细菌。简单来说，口腔中原本无依无靠的细菌通过附着这层膜，就能在上面安居乐业。获得性薄膜生成1小时之后，最开始的细菌拓荒者就粘附其上，快速生长繁殖。有研究发现，在菌斑开始形成的2到6小时，链球菌明显增多。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一个个球形的细菌手拉手成为一条链，给后来菌群提供住所。据统计，每颗牙菌斑里面有1000亿个细菌，这可是一后面带11个0啊，要养活这么多细菌弟兄可不容易。这个时候开篇说的软垢它就发挥作用了。软垢一般包含着食物碎屑，也就是来自上次刷牙没刷干净的残留，期间进食后的残留等等。想想看，我们一天24小时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果不及时的漱口或刷牙，牙颈部很容易残留食物碎屑，酿成软垢。有了软垢，就有了生长繁殖的资本。软垢中的糖分、蛋白质都是细菌生长繁殖所需，能让牙菌斑发展得更加迅速，做大做强。如果不及时清理软垢的话，牙菌斑会持续的堆积。有实验发现，在72小时持续酝酿之下，牙菌斑变得十分厚实。随着牙菌斑中的细菌增多，含氧量下降，厌氧菌也变得越来越多。要知道，很多引起口腔疾病的细菌都是厌氧菌，它们存在其中像拆迁队一样，开始对牙齿牙龈搞破坏。牙菌斑中的细菌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酸，不及时被冲刷会腐蚀牙齿造成蛀牙。另外，长期沉积的牙菌斑结合唾液中的矿物质会钙化形成硬质的牙结石，肉眼表现为黄色、棕色甚至黑色。同时，牙结石当中的细菌会分解食物残渣产生气体，导致熏人口臭。牙结石还最容易

这个时候除了最最重要的刷牙、漱口水、牙线，能及时清理口腔里的食物残渣和牙面软垢，让细菌赖以生存的土壤流失。我们牙齿之间的缝隙比较密，长期使用牙签剔牙的话，会导致牙齿缝隙越来越宽，而缝隙变大则更容易使得食物残渣卡进牙缝，容易造成恶性循环。所以用纤细的牙线来代替牙签是非常必要的，不仅不会使牙缝变宽，使用起来还比牙签更加方便。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款式的牙线可供选择，无论是整卷式的还是便携单根式的，都可以轻松买到。相比起牙签，牙线也能够清洁的更为干净，口中没有食物残留，口气自然回归清香宜人。如果牙缝过宽，建议使用单根硅胶型牙线或齿间刷，柔软的硅胶颗粒刷头可以轻松而且彻底的带出牙缝中的牙垢和食物残渣。如果牙缝较窄，则建议使用整卷牙线或牙线棒，这样更加安全。当然，如果口腔本身容易出现牙结石，建议在刷牙之后配合口腔清洁器，也就是水牙线，来清理牙齿间的污垢，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牙结石的产生。最好选择那种可以调节压力档的产品，根据牙齿以及牙龈的耐受情况调节水压，避免伤害到牙龈。那漱口水什么时候用呢？漱口水最初的诞生是为了给那些不方便刷牙的人提供清洁帮助，如口腔手术或是拔牙之后，其中会含有喜必泰、硼砂等抗炎杀菌成分，这类属于医用的漱口水。而现在我们在超市可以直接买到的是属于护理类的漱口水，可以有需要的时候随时使用。漱口水在很多人眼中是不方便刷牙的时候才会选择的下策，其实正相反，漱口水实际上是刷牙后应为口腔做的二次清洁。漱口水可以深入许多我们平时刷不到的缝隙，帮助我们更好的清洁口腔。目前市面上的漱口水除了我们常见的冰凉薄荷型之外，还推出了很多其他的口味，比如樱花味、蜂蜜味等等，当然也推出了便携漱口水，随时随地吃完东西就可以用它快速的清洁口腔，完全是作为必备的方方小物。比如说平时吃完午饭或者下午茶，不妨考虑来个漱口水，咕噜咕噜几十秒就能冲刷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防止酿成软垢，抵御牙菌斑，变得更简单方便而且很高效。最后，舌头也是容易滋生细菌的部位，因此除了牙缝中残留的食物会导致口腔产生异味之外，舌苔也是决定口气是否清新的重点。很多时候即使牙缝干净了，口腔内还是有异味残留，这是因为刚才吃过的食物气味在舌苔上还有一定的残留，此时就需要将舌苔彻底清洁。现在呢，很多牙刷都配有舌苔的清洁软刷，在刷牙的时候就可以轻松地将舌苔清洁干净。如果平常使用电动牙刷，也可以购买专业的舌苔清洁器，专业产品可以在不伤害口腔的情况下清洁舌苔，让异味无处躲藏。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达芬奇曾说，人体是大自然中最完美的事物。经过百万年的进化，人类有了灵活的手脚，能说各种语言，拥有抽象和具象思维。然而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人类学家阿兰·曼恩他就指出，人体其实并不完美。从眼球到牙齿，从脊柱到膝盖，全身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仅如此，人体还有很多器官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有些甚至切掉之后会

会更好。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最无用的人体器官。第一个器官，长肠肌。请试着将你的手掌向手臂内侧弯曲，将拇指靠近小指，看看你的手腕正中有没有一条细细的肌肉凸起。如果有，那么它就是长肠肌。长肠肌主要负责手腕的活动提供支撑，比如你用手指捏住一个球，那么这个动作就是由长肠肌和指伸屈肌共同完成的。然而长肠肌并非人人都有，那么那些没有长肠肌的人是不是就握不住球了呢？当然不是。实际上长肠肌是一块退化了的肌肉，它原先负责的动作已经由其他肌肉来代替了。不仅如此，如果食指和中指过度运动，还可能会引起长肠肌的疼痛。所以说这块肌肉不仅无用，还非常脆弱，是身体的一个累赘。1953年一项专门研究日本人长肠肌的报告当中提出，男性没有长肠肌的比例约为 5.5%， 女性的比例则为 9.5%。 据推测，女性中长肠肌缺失的比例较高，是由于女性本身肌肉的发达程度就不及男性。那么长肠肌是否毫无用处呢？其实不是的，它虽然是人体无关紧要的一块肌肉，但在医学领域却有着用武之地。长肠肌可以说是移植专用的肌肉之一，比如可以将长肠肌用于鼻尖等部位的塑形，上颌肿瘤摘除之后缺损部位的整形，还可以在某些部位的肌腱断裂之后用长肠肌来进行移植等等。原本已经变得可有可无的长肠肌，现在却成了能够发挥极大作用的移植专用器官。第二个，智齿。通常来说，成年人一共有32颗牙齿，从牙齿形状上来看，牙齿可分为四大类，左右侧呈对称分布。就拿单侧来说，最前面的两颗前牙叫切牙，切牙里面是尖牙，尖牙再往里的两颗是小臼齿，小臼齿里面又有两颗大臼齿，而智齿就是最里面的第三颗大臼齿，也就是从前牙往里数的第八颗牙齿，在牙科用语中被称为第八齿。早期人类不具备烹饪技能，需要强大的咬合力和大臼齿来咀嚼坚硬的食物，智齿的存在十分必要。而且那时候的人类颌骨比较大，有足够的空间生长智齿。然而到了人类进化到智人之后，下颌骨变小，导致智齿的生长空间不足，生长方向与普通臼齿不同，常常会出现横着长、斜着长，甚至在牙龈内生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牙刷很难完全深入到口腔的内侧，所以智齿就得不到有效清洁。而且刚刚长出的智齿质地比较柔软，很容易导致牙龈发炎。上述因素综合起来，会导致智齿生长时非常疼痛，尤其是当你吃冰冷或者麻辣食物的时候，那种酸爽实在是令人难忘。所以智齿发育情况不正常的话，就需要将其拔除。不过人类的智齿虽然是一个退化器官，但有些人的智齿能够正常生长并且发挥功能，而且形态正常的智齿可以用来移植。在牙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智齿也算有了用武之地。第三个，鼻窦。我国约有1亿人患有鼻窦炎，他们要经常承受鼻塞、打喷嚏，甚至头痛、闷胀的痛苦。而这些痛苦都是人体一个几乎不再使用的退化器官鼻窦发炎所引起的。鼻窦由上颌窦、筛窦、额窦、蝶窦四个空腔构成，鼻窦的形状因人而异，内部有狭窄的通孔，也就是自然孔与鼻腔连通，人类通过鼻腔呼吸完成空气的交换。鼻窦与鼻腔的表面都覆盖着一层长有毛发的黏膜，用来清除灰尘以及微生物。对于大部分的哺乳动物来说，鼻窦是一个嗅觉辅助器官，但是人类与其他的哺乳动物不同，80%的信息传递是通过语言来传递的，因此接收费洛蒙和思维的嗅觉器官会逐渐的退化。鼻腔最主要的功能只是呼吸，而用来辅助嗅觉的鼻窦已经没用了。不过鼻窦作为一个含有空气的间隔间，在调整头盖骨和头部的形状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鼻窦的大小、位置、形状会对颧骨是否突出、脸部是细长还是扁平等产生影响。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鼻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容貌的影响。第四个，阑尾。相信你一定听说过身边人有患有盲肠炎的。盲肠是位于大肠与小肠连接部的一个囊状器官，而在盲肠上又连接着一段长度5到6厘米的细长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就是阑尾。其实盲肠炎就是阑尾炎的俗称。阑尾炎在发病时如果不及时治疗，那么阑尾内的细菌会大量的滋生繁衍，导致组织坏死，甚至产生的脓液流进腹腔内，引起其他的病痛。对于鸟类和草食动物来说，盲肠要参与消化，所以十分发达。但对于人类而言，盲肠已经严重萎缩，长度也很短，因此在过去人们认为将盲肠或者阑尾切掉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影响。不过现代医学认为阑尾无用论可能是错误的，因为阑尾起到了调节肠道内菌群的作用。当肠道内的恶性细菌大量繁殖的时候，阑尾可以提供一个暂时性的避难场所，供正常的菌群临时躲避。所以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存在的盲肠阑尾，实际上在培育肠内有益菌、维持人体健康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前阑尾炎的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随着医学的进步，在症状不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现在大部分情况都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的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

0: 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1: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0: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最近呢，我们一直都在讲血浊，但是工作人员跟我说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很容易把瘀和浊混为一谈，觉得活血通络就能一了百了了。但我们讲过，瘀跟浊它们完完全全是两回事儿，对吧？那什么是瘀呀？哎，就是脏东西堵死在一块儿了，形成的结块堵塞。而浊不一样，浊呢，它是散在血液里边的那些个代谢垃圾、浑浊污垢，它不是固定堵在某一个点位，而是顺着全身的血到处循环流动。也就是说，你就算是把已经长出来的瘀给通开了，只要血液里边的浊还没有清除干净，那么这些浑脏的物质随着血液流转，日复一日的沉积，用不了多久又会怎么样啊？又会重新的堆积出新的瘀。而老来瘦胶囊，它不是盯着已经成型的瘀去通，而是处理血液当中到处游走的浊。所以大家哈，一定要分清楚了，普通的活血产品虽然可以化解已经成型的瘀，但是它们呢都不能够净化血浊，所以淤堵就会反复发作。前面啊，我们讲了血浊对于人的危害，可以说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幸免，是不是？流到哪儿，哪儿就要出问题，尤其是我们血管的病变更为严重，因为血管无时无刻都在被血浊腐蚀。那么像咱们身上的血管啊，可要说危险性最高，那出事之后几乎没有反应时间的，就要数咱们身体里边这条最粗最大的大血管，什么呀？主动脉。这条血管承担着咱们全身的血液运输，压力本身就非常大。那么当血浊积累的多了，就会形成动脉硬化。到了这一步，主动脉就再也不是原来那根结实又有弹性的大血管了。这个时候啊，它就像那种用旧了的胶皮管子一样，发硬发脆，该弹的时候弹不动，该收的时候收不住。血压一冲，轻的会出现主动脉夹层撕裂，重的呢就会直接破裂大出血。很多人从发病到人不行了， 往往就是几分钟、十几分钟的事儿，根本就来不及抢救。那提到主动脉，就不得不说一说咱们主动脉夹层这个病了。大家都知道，咱们全身最大、最重要的一根血管叫主动脉，它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里那个供水的总管道，从心脏出发，穿过胸腔、腹腔，一路向下，全身所有脏器的供血全部都要靠这一根大血管输送。这根血管的管壁不是薄薄一层，而是分成三层，内膜、中膜、外膜，这三层啊紧紧地贴合在一起，结实又有弹性，才能扛得住心脏蹦出来的高压血液冲击。那正常情况下呢，三层牢牢地粘在一块儿，血液就在血管中间的通道安稳流动。可如果血液里边常年都堆满了血浊，那么血管壁啊就会不断地被血浊侵蚀，并且这个伤害它是一层一层向内渗透，层层递进的。首先遭殃的就是血管内膜。我们的血管内膜原本是光滑平整的，被血浊侵入之后呢，原本光滑完整的血管内皮表面会形成许多细小的坑坑洼洼，甚至是裂口，不断的升高血流阻力。那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开车行驶在刚铺完的柏油马路上，那这个路面特别平整，是不是车跑在上边速度就快呀，就会畅通无阻啊。那反过来，如果这条公路经常被各种重型车压来压去，那路面就会出现很多坑坑洼洼，那你不光速度快不起来，车一多是不是还可能拥堵啊，对不对？那血管内膜就是这个道理，当它出现了这些个坑坑洼洼之后，血液流通不顺畅，身体啊为了把血液输送到全身，心脏就只能加大泵血力量，那这个时候血管壁压力就会变大，于是血压就会升高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意识得到，没有及时的清理血浊，那么血浊就会进一步发展，进到咱们的血管中膜。你看血瘀进不去，但是血浊它的分子密度更小，就会进一步的渗透沉积到血管中膜。那中膜是血管的核心，它决定着血管的柔韧性，扩张和收缩都得依靠它。血浊一旦进到中膜，那它的弹性纤维啊就会被一点点的破坏、老化、断裂，那这个时候的血管就开始硬化变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呀，就是动脉硬化了。那么血管失去弹性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再像健康血管那样缓冲心脏泵血所带来的冲击力了。那大家想啊，你心脏每收缩一下，血液就会对血管壁产生一次很大的冲击。原来弹性好的时候，血管能跟着扩张一点、收缩一点，把压力给它卸掉。但是一旦血管硬化变脆了，这个缓冲不就没有了吗？血液每蹦一下，压力都会硬生生地顶在血管壁上，很容易就把这个血管壁呀冲出个口子，破裂出血，对吧？同时呢，还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用降压药血压降不下去，因为血管调节能力下降了，血液里边全都是脏东西，降压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即便是你顿顿不落的吃降压药，血压它也不往下降。那么一旦这个血浊继续渗透啊，波及到外膜的时候，可就更危险了。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外膜上啊分布着很多的痛感神经，而大量的血浊它会使神经受损麻痹，很多人血管已经损伤很重了，却感受不到疼痛，身体给不出预警信号，进一步的影响神经、血管、肌肉，你会发现感知越来越不敏锐，麻木，拿东西拿不住，这是最可怕的。那等到出现剧烈疼痛的时候，已经是夹层爆发了，外膜已经被撑到极限， 随时都有可能兜不住。真到那一步，那血液可就不是顺着血管流了，而是直接涌进胸腔、腹腔里头，在夹层之间横冲直撞，硬生生地把这个血管三层结构给撕开，分出一个虚假的腔隙，这就叫主动脉夹层。当最外面只剩下薄薄一层外膜撑着，那么这层外膜，哎，薄得就像一张纸，一旦这层外膜撑不住压力破裂了，那胸腔腹腔瞬间就会大出血，人短短几分钟就会失去生命。医学上有数据表明，一旦急性主动脉夹层发作，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情况之下，死亡率高达70-80%以上，比我们大家谈之色变的心梗还要凶险得多。心梗尚且还有抢救窗口呢，主动脉夹层很多人就是救护车还没送到医院，人就已经完了，没有了。那说到这儿，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心里边啊就应该敲起警钟了，是不是？很多人以为啊，这个病是一下子凭空就得来的，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就血管撕裂了。大家记住啊，世间可没有凭空而来的急症，所有突如其来的凶险背后，其实都是长年累月一点一点埋下的病根。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血压高，吃着降压药，但是血压忽高忽低，血脂呢常年超标，血管里边堆满了斑块。那这些问题平时可能也只是偶尔头晕呐、后背发紧、身上发沉，好像也不算什么大毛病，是吧？人几乎没有什么明显难受的症状，你该吃饭吃饭，该遛弯遛弯，这就是血管的哑巴阶段。你就像咱们之前讲过的肝脏一样，哎，血管早期受损，人呢感知不到疼痛，等到真正爆发撕裂剧痛的时候，那危险都已经降临了。很多人发病往往就是一个小小的诱因啊，比如说啊，在家里边跟谁呀、生一顿气，动了肝火，或者说上厕所排便稍微用点力气了啊，包括说可能是使劲儿搬了一点重物啊，或者说天冷一出门，这一冷一热一刺激等等等等，血压骤然这么往上一冲，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主动脉夹层病变。而且这个病的疼痛哈，就是跟那种普通的胸口痛完全不一样，不是闷闷的那种压榨疼，而是一种撕裂一样、刀割一样的剧痛，从胸口瞬间放射到后背、肩膀，甚至会窜到腰腹，疼的人顿时就浑身大汗淋漓、坐立不安，普通的止疼药根本就起不到半点作用。很多老百姓往往患病了也分辨不清楚，像胸口后背疼，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心绞痛、心梗啊，也有人把它当成胃疼啊、胆囊炎、后背肌肉劳损，揉一揉，吃点止疼药去硬扛，白白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还有一部分人夹层撕裂之后，那压迫到别的脏器血管，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剧烈的肚子疼，那不少人可能会当成阑尾炎呢、肠胃病去治，完全想不到根源是大血管的撕裂。这种误诊代价往往就是生命啊。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呢姓王啊，68岁，就是血压血脂异常，有主动脉粥样硬化。他出事那天吧，没有任何前兆，就是突然感觉双腿发软，站不住，直接瘫坐在地上，整个人都动弹不得，呼吸困难，强烈的濒死感瞬间爆发。家人当场就吓傻了，火速拨打120，紧急送往省立医院急诊，做完增强 CT 检查，哎，检查查出来就是急性的主动脉夹层。护士寸步不离，守在床边，眼睛死死盯着监护仪器，一秒都不敢松懈。 这个时候的王大哥

都已经脆弱到了极致了，连轻微咳嗽大气儿都不敢喘，身体一丁点的晃动都不敢有，就怕再出现什么意外。医生当时看完片子脸色十分沉重，跟家属实话实说，现在啊，他的主动脉只剩下那么一丝丝外膜连着，薄薄的一层肉撑住，一旦这层膜崩裂开大出血，几分钟人就没了，根本就没有抢救机会。而且这个手术也不是说你有钱就能做，主动脉夹层修复它是心外科超高难度的手术，普通医院根本就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专家，哪怕放眼整个全省，敢主刀能救得活的权威专家都是寥寥无几，全省都找不出几个来。而且专家你也知道，都得是提前挂号，提前预约，对吧？最后，医院紧急调动全省的医疗资源，连夜加急对接，好不容易请到顶尖专家，连夜赶来主刀。经过连夜手术，全力抢救，王大哥也总算是勉强啊，脱离了生命危险，争来了唯一的活命机会。所以说打进电话来呀，就想咨询一下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当时我就安慰他呀，我说药物肯定不能停，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咱不能自己吓唬自己，不能过度焦虑，不能精神紧绷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反而会刺激血压波动，加重血管负担，你越怕出事儿，就越容易出事儿。其次呢，我告诉他有机会一定要用上老来瘦胶囊，因为只吃药不清浊，就很难摆脱这些反复难受随时遇险的困境了，所以必须要用上老来瘦胶囊。那对于王大哥这种已经出现血管撕裂突发夹层的危重急症，大家记住哈，第一时间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马上送医院抢救，手术救命，没有任何例外，这是保命的底线。你像我们平时吃那些降压药，它降的都是血压数值，降脂药控制的也是血脂指标，它们能调节指标，让你看起来是处于安全的范围之内，但是这些药物它是溶解不了血浊的，冲刷不掉血管污垢，修复不了受损的血管壁，逆转不了血管老化变脆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术后的患者天天大把吃药，日日小心翼翼，却依旧后背发紧，胸闷心慌，血管脆弱不堪，甚至会有二次以及三次的复发。这里边的三味核心配伍，八年生长周期的七叶角骨蓝提取物，搭配高含量的茶多酚，再加上山楂，作用十分强大。首先呢，生长满八年的七叶角骨蓝提取物，大家可别小看这一个选材差别。市面上普通角骨蓝大多都是一两年速成种植，生产周期短，有效成分极低，只能当个普通茶水来喝，顶多是轻微活血，根本就碰触不到陈年血浊。而老来寿选用的呢，是实打实生长满八年的成熟七叶角骨蓝，再经过现代低温多级萃取工艺，把里边的核心总皂苷高度提纯，提纯活化，有效活性成分是普通原料的数十倍之多。那它最大的厉害之处呢，不是简单的疏通表面淤堵，而是深入血液深层，穿透血管缝隙，逐层分解、软化、剥离常年附着在血管内壁上那些个顽固的血浊。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血管啊，想象成家里的水管，常年的流水，常年的堆积污垢，那个管壁它会越来越厚，越来越脏，越来越脆。那人的血管也是同理，几十年的油脂代谢垃圾，浑浊血垢层层堆积，牢牢地粘在主动脉全身血管壁上，日复一日不停地冲刷磨损腐蚀本就受损的血管，
尤其是像王大

0: 阿哥这种夹层树后的人群，纳血管壁本来就薄如蝉翼，经不起半点儿持续侵蚀。而八年的七叶角骨蓝提取物呢，就是专门针对性化解这些陈年浊垢，把混在血液里边、粘在血管上、堵在微循环里边那些个浑浊垃圾一点一点的分解、打散、稀释，让粘稠浑浊的血液慢慢的变通透，不再持续磨损血管内壁，从源头切断血管持续受损、持续硬化、持续变脆的进程，给伤痕累累的血管一个喘息休养、慢慢修复的机会。当然了，你光分解血浊还不够，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哎，咱们代谢变差了，体内呢会源源不断产生大量有害自由基。那么这些自由基呢，就像铁锈一样，持续的腐蚀破坏血管壁的弹性纤维。原本柔软、有韧性、能收缩、能缓冲血压冲击的健康血管，被自由基常年的氧化破坏，慢慢的失去弹性，变硬了、变僵了、变脆了，那血管耐受压力的能力直线下降。这也是动脉硬化、血管脆弱、容易撕裂的原因之一。这个时候，那高含量的茶多酚就跟上了。茶多酚它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可以清除体内大量自由基，减少血管细胞被氧化破坏，守护血管管壁的弹性。与七叶角骨蓝提取物相互配合，清血浊的同时，还可以兼顾延缓血管衰老。那山楂这一味就不用多说了哈，它呢负责辅助七叶角骨蓝，把七叶角骨蓝分解打散的浊垢废物、代谢垃圾，来快速的疏导、顺畅的排除体外，彻底杜绝浊垢反复堆积、血管反复受损的恶性循环。那包括说老来瘦胶囊里边那些个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还可以养护受损的血管，修护受损的血管内膜，慢慢的恢复血管的韧性和弹性，减少破裂的风险。那简单总结一下啊，医院手术它救的是当下的命，西药管控的是表面的指标，唯独老来瘦胶囊是从根上清浊净血、阻断复发的。如果不清浊、不养护，你光靠吃药维稳，就算是这次抢救成功暂时稳住，那后续依旧会持续硬化、变脆、受损，那么二次夹层突发破裂的致病隐患永远都悬在头上。那既然说到这儿，我呢想再叮嘱大家一句哈，有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朋友，无论你是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冠心病，还是什么糖尿病，只要有血浊血管问题的，那除了要尽快解决血浊问题之外，我呢特别建议大家哈，就是我在我们家里边呢都应该备上一些个安宫牛黄丸。了解这个药的朋友都知道哈，安宫牛黄丸它是咱们中医传承200多年的急救名方，尤其针对咱们今天讲的主动脉夹层、心梗、脑梗这类凶险急症，那发病往往就在一瞬间呢，几分钟就能决定生死。救护车赶来、医院抢救都需要路上的时间，那么每多耽误一分钟，你的脑组织、血管的损伤就会加重一分，是不是？那关键时刻家里边常备的安宫牛黄丸就能第一时间起到一个救命的作用，为医院抢救争取宝贵的黄金时间。反正我身边家人呢、亲戚呀、好朋友，哎，他们都常年的四季养护，用的就是安宫牛黄丸，多年来没有一个人突发心梗和脑梗的。另外很多人可能对安宫牛黄丸存在一些个误区哈，有的人觉得它是滋补品，没事儿就嚼上一丸用来保养，我告诉大家这是大错特错的啊。安宫牛黄丸它是实打实的急救药， 不需要大家天天吃，不要随便吃啊。应该什么时候吃呢？你记住，而是每年换季的时候，哎，你就每天一碗，连续吃三天，那一年下来就是12碗，对吧？啊，你家里边常备一些啊，要是用不上它也不会坏，你放个5年放个10年都没有问题，没有关系。但是一旦真的发生意外了，用到它了，那这安宫牛黄丸就等于是一条命啊。那现在你要说是突发心梗脑梗脑出血了，你到医院抢救，你别说1万2万，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不见得能把你的命救回来，对不对？你就像王大哥这个主动脉夹层手术，最起码得需要30万。那这笔花小钱救大命的账，大家还是应该算得清楚的，是不是？所以大家记住，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家里边要常备安宫牛黄丸，它是关键时刻救你命用的。生命当中啊，这些个意外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真的有可能说好好坐着呢，哎，情绪一激动，劳累过度，险情说来就来。不少家庭可能就是抱着那种侥幸心理啊，总觉得急症不会落到自家人头上，平时没有准备，一旦突发急症，到处买药，到处找人，手忙脚乱，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家人遭罪，错过最佳的缓冲时机，事后留下终身遗憾。当然我要讲明白啊，安宫牛黄丸呢，它是应急兜底，它不能够替代日常的调理养护，更不能够代替医院的救治。而懂得养生保命的家庭，都是日常坚持用老来瘦来清浊养血管，化解血浊，减少血管的损伤，主动去杜绝病根，预防急症发生。同时呢，常备安宫牛黄丸，守住最后一道保命防线，这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守护血脉平安最完整的方案。那希望我今天说的这段话大家都能听得进去，都能记住，都能做到啊。好了，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黎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何做到我的职业我做主？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树立个人品牌？如何打造高质量社会资本和人际关系呢？今天采取的小行动，可能引领你走向事业成功的明天。如果这些行动有创意、明智且及时，他们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帮助你在面临职场不确定和遭遇干扰时游刃有余、从容应对。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几乎每一家让人念念不忘的餐厅都会有那么一两道招牌菜，这也是他们吸引顾客的法宝。本书的作者，新加坡银行家沈文才，招待客户的时候经常会光顾一家法餐厅，因为这里有一道非常受欢迎的免费招牌菜——土豆泥。这是餐厅已故老板罗比熊研究出来的菜品，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主厨，2016年时获得过32颗米其林之星。这款招牌土豆泥有着神奇的作用，它迎合了大多数人的胃口，能让人有一种怀旧感，于是第一次来的人就容易变成常客。土豆泥帮助餐厅拓展了客源，但招牌菜不是用来赚钱的，真正赚钱的是主菜单上的红酒。用红酒赚钱，用土豆泥做招牌菜拓展客户，这样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职场。人人都会的是工作中的基本技能，也就是餐厅里红酒的技能，它可以让你妥善地完成工作，但是不足以提升职位，因为基本技能都是相似的。如果想在职场中有出彩的表现，招牌技能在此刻的作用就开始凸显了。沈文才在他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会让自己具备一些不同的招牌技能。他在一家区域银行工作时，风险管理成为他的红酒技能，后来他跳槽到一家新公司时，给金融出版物写稿又成为新的招牌技能。正是这个技能让新公司的上司通过一篇文章认识了他。招牌技能的使用会让我们积累职场关注度，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内容也能够积累粉丝数量，但是粉丝的质量又比数量更为重要。粉丝的质量除了取决于博主创作内容的质量，还需要一些方法的辅助。沈文才每次看到一篇有趣的帖子，都会尝试给作者留下一些有见地的评论，一般情况下这些评论都会得到作者的回应。当这种互动提供给其他读者价值后，这些读者就很可能关注评论者。沈文才是生活上的有心人，他说自己非常善于观察周边环境，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就会成为他的话题素材，而且每次想到一个好点子，他就会立刻记录下来。这就是沈文才有那么多话题可写的制胜法宝。除了在网络上，沈文才有时会组织线下活动，邀请一些和自己互动比较活跃的粉丝参加。这种活动既能增加粉丝数量，也能让自己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自己发表的内容。在伦敦工作的原油交易师夏奇鲁，就是因为一篇名为《我的数学考试没及格》的文章认识沈文才的。每次沈文才到伦敦，都会邀请他参加线下活动，并把他介绍给自己在伦敦的其他朋友，这样更加巩固了与粉丝之间的粘性。粉丝的数量不会像我们梦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呈现爆发式上涨，它的数量增加更像竹子，开始的时候总是非常缓慢，只要一直保持内容创作的热情，保证优质的内容输出，前期的积累就是为了厚积薄发。真诚是吸引粉丝的关键，文章要符合现实，真诚才能让粉丝的粘性更强。沈文才的父亲是一名街头小贩，他在新加坡卖了30年的虾面，每天一大早他都会煮一锅高汤卖面养活一家子人。从上小学开始，沈文才每逢周末和假期都会去给附近的小摊帮忙，他的主要工作是洗碗，因为摊位设施环境有限，用于清洗的水槽很小，便一直采用3桶水洗碗的方式，先用一个比较深的桶加入洗洁精，把所有客人用过的碗筷餐具都放进去浸泡，然后把每只碗里里外外都擦一遍，擦过的碗再放到第二只装着清水的桶里，把洗洁精洗掉，第3桶水则完成最后的冲洗，擦干之后就可以继续使用了。高三那年，沈文才开始为顾客煮面条，

碗的时候更加用心了，他要做到洗的每一只碗都要让自己用的时候不用再洗一遍。那一天他也学会了一个职场准则，即使没有人在看也要认真做事。后来沈文才卖金融产品给客户时，一定是自己也愿意买的产品才会推荐给客户。或许从短期利益上看是一种损失，但这样却可以收获到客户的长期信任。只有保持信任才能有更长久的发展。用同一个碗原则告诉我们，无人监管的独自工作更有挑战性。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如果任何时候我们都能采取认真的态度做事儿，那么我们在发展之路上就会潜力无穷。小行动带来大改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欢迎继续收听。职场中，无论你身处何种职位，工作压力都避免不了。即便是能力很强的人，也会在工作中不断地面对压力。沈文才之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给一位客户发放了一笔贷款，但是这个客户后来违约了。他听到消息后感到压力巨大，同时脑海中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一定要把这笔钱追回来。他一边和银行请求重组交易，一边帮助客户从其他渠道融资贷款。这个压力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的沈文才也一度想过用辞职逃避压力，但他又担心自己在金融行业的声誉，于是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解决了。在坚持了11个月之后，沈文才终于收回了全部贷款。就像他说的那样，遇到再艰难的事情，给自己减轻压力，并且努力坚持到底，就更容易克服工作中出现的挑战。抗压两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而沈文才正是因为采取了合理的减压措施，才能坚持下来。在这期间，他总结出3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坚持锻炼。沈文才看过一篇有关运动解压的文章，上面写到几乎所有的有氧运动都具有独特的抵抗压力、焦虑和抑郁的能力。因为锻炼之后，压力的释放会让人进入一种更加平和的状态，所以即使工作再忙，沈文才依然会坚持锻炼。第二种方法是健康饮食。人们吃的食物直接影响大脑结构和功能，最终影响情绪。沈文才在饮食习惯上就会注意去吃营养更加丰富的早餐，少吃油炸食品，避免暴饮暴食。而这些饮食习惯的改变让他明显感觉自己的抗压能力提升了。第三种方法是表达情绪。很多时候人们只想让他人看到自己最优越的一面，不会轻易展示自己的失败和弱点。当展示成功成为习惯之后，自己的压力和焦虑就会更加无法说出口。但实际上，表达一下自己不完美的地方更有利于减轻压力，情绪也能够被很好的释放出来，这样心里才会感到轻松。虽然压力避免不了，但是我们却可以采取一些减压措施，顶住压力坚持到最后，很多看似困难的问题都可能会迎刃而解。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儿，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值得。每个周一的中午，沈文才都会去健身房训练，训练完毕他就会去附近的小吃摊买一份海南鸡饭。有一次排队买饭时，前面正好有一位身穿正装的年轻人，当轮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摊主告诉他5元一份。年轻人打开钱包正要付钱，却发现自己的钱包里只有3元钱，而这种小摊在当时只能付现金。可想而知，年轻人很尴尬，他不知道此刻的自己要怎么办。此时排在年轻人身后的沈文才递出2元钱给摊主，他说我给他付吧。年轻人当时就像看救命恩人一样转头看着他，出于感激，年轻人主动问沈文才有没有支付软件，这样他就可以还这2元钱了。而沈文才却微笑着对年轻人说，小意思，祝你用餐愉快。这件事儿让沈文才意识到，幸福感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金钱和精力，这无意的小举动就可以让他一整天心情大好，所以他觉得这是他花的最有意义的2元钱。其实我们只需要稍微关心他人一些，就能收获幸福感。可是对这种幸福感的寻得，沈文才也不是一开始就会。他从事的行业竞争特别激烈，所以沈文才一直都非常努力的工作，想得到上司的认可。不光如此，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担心职场竞争压力大，
自己的功劳会被

0: 同事抢走，上司看出了沈文才的问题，在给他做绩效评估的时候提议把一些功劳放给同事，沈文才把这个建议记在了心里。后来反思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做的确实有问题，于是他便改变了工作态度。每次完成一笔大型的交易时，他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感谢所有的相关人员，将他们的功劳反馈给上司，让上司知道下属的出色工作。他还会组织一场小型的聚会，庆祝他们一起取得的成绩。曾经把一切功劳归功于自己的时候，大家都流于表面的祝贺他，但是现在他把功劳分给大家之后，他感受到的幸福感明显增加了，而且大家的工作氛围也发生了变化，不再觉得他是对手，而把他看成可以合作的盟友。一味突出自己的存在，短时间内会有很高的存在感，但是从长远来看，互相合作，承认彼此的贡献，才会获得更多的成功。当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而是合作时，他们知道的消息更愿意让你知道，这样大家就可以共同受益。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这本书作者沈文才在书中用他职场升级路上经历过的诸多事情，让人们看到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是如何一点点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所以希望读过此书的你也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剧本，在职场上实现人生逆袭。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子墨说，看完这本书后，觉得自己缺乏改变的勇气，也没有坚持的毅力，要多去尝试，多去努力，也要找到持之以恒的事儿。读者湘南说，从小贩之子到银行家，作者用平时的语言介绍了直接可行的66个小行动，当不了 MVP 就行动起来，争当最快进步球员吧。读者文心说，看完这本书，对于一些老生常谈的话终于释然了，有些话有道理，但没人告诉我们用在何处，常被有心人歪曲。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不是用来团建喊口号的，而是要小心留意选择和谁成群。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4: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峨眉山。如果以人比山，峨眉应该是秀美端庄的女子，自古以来便有峨眉天下秀之说。峨眉山的得名是因为其山形逶迤连绵，好像女子的峨眉，秀美修长，秀也就成为峨眉美景的灵魂。千百年来，峨眉山以秀闻名，在中国的名山之中独有其动人的魅力。峨眉山又称大光明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山、乐山两市西部。峨眉山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享有植物王国和天然动物园之称。在2000多种野生动物中，有珍稀的大熊猫、黑冠、小熊猫、短尾猴、白衔鸡等，尤其是见人不惊、与人同乐的峨眉山猴群，早已成为峨眉山中独具一格的活景观，而闻名中外。只要到过峨眉山的人都一定不会忘记山中那一只只充满灵气、顽皮淘气又惹人喜爱的猴子。这些猴子世代在峨眉山上与游人为伴，早已消去了畏惧人类的心理。他们三五成群，在长达10多千米的游山道上，沿途围住游人，向游人索要食品，游人要与之嬉戏或者抱住照相，猴子也从不会拒绝。他们偶尔还会撒撒野，和游人抢夺食物。全世界出名的日出景观着实不少，但峨眉山的金顶日出却是有其独具一格的魅力。 在金顶看日出，因气象条件和季节的不同而千姿百态，差异极大。天气晴朗时，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可观赏到壮丽日出的全过程；或天边有云气，待见日出时已是脱离地平线的一轮红日；或云层弥漫，则仅能看到朝霞、云海。伴随着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万道金光射向大地，峨眉山从头至脚逐渐变成了灿烂的金色，呈现出它全部的秀美身姿。此时此刻，天上地下变成金色的世界。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壶口瀑布。壶口瀑布位于山西省吉县西南，地处九曲黄河中游，与陕西省宜川县相邻。瀑布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峡如壶口，故得名。明代诗人陈维帆在其《壶口秋风》中有云：秋风卷起千层浪，晚日迎来万丈红，是对壶口瀑布的真实写照。黄河流至壶口，巨流从宽300余米的两山之间奔泻而下，在吉县与陕西宜川交界一带，河槽猛缩为30余米，聚拢的河水坠入深潭，落差达20米，有如茶壶注水。由于地壳运动，岩石在此断裂陷落，河水从高处横面泻下，浪涛滚滚，水花飞溅，声如雷鸣，一团团水雾烟云慢慢上升，由黄变灰，由灰变蓝，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圈圈彩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脍炙人口的佳句勾画出了大河奔流的壮观景象。滔滔河水从千米河床排山倒海似的涌来，骤然归于20-30米的龙槽，形成了极为壮观的壶口瀑布。更为神奇的是，黄河流入壶口以后，在流经一个长1000米、深30米的龙壕后，似乎隐身匿迹了。这个龙壕其实是一个弯弯曲曲的石峡，像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壶口是龙头，一口吞噬巨流；孟门是龙尾，腹泻黄河水向下游。在壶口瀑布正中，黄水跌宕的地方，有一块油光闪亮的石头在急流中上下浮动，这就是龟石。这块石头能随水位的涨落而起伏，无论水大水小，总是露着那么一点点。远远望去，两侧的黄水滚滚扑来，掀起重重浪花，犹如二龙戏珠。过去来往的船只每逢行至壶口，都是人在岸畔拉纤绕行，飞鸟也因瀑布呼啸四震，云烟弥漫，惊吓得不敢飞过。因此当地从古至今就传承着一种奇特的航运习俗，旱地行船，而且一直流传着飞鸟难渡关的奇谈。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 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 明年中心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4: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1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9: 第140届广

0: 交汇起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4: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 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4: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1: 恒源祥，
12: 羊羊羊。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你是否曾经凝望过大海，凝望过广袤的山峰？你是否曾经运用你所有的感官，仔细凝望过一束正在伸展腰肢的小草？雨晴一直觉得生活在别处，而旅行就是发现这些美好的过程。你觉得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看一看那云峰雾锁的黄山，感受季老笔下黄山的独特之处吧。早就听人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又经常遇到去过黄山的人讲述那里的奇景，还看到画家画的黄山，摄影家摄的黄山。黄山在我心中就占了一个地位，我也曾根据那些绘画和摄影再掺上点传闻， 给自己描绘了一幅黄山图，挂在我的心头。我带着这样一幅黄山图曾周游国内，颇看了一些名山大川。五岳之尊的泰山，我曾临绝顶观日出。在国外，我也颇游览了一些国家，徜徉于日内瓦的莱蒙湖畔，攀登了雪线以上的阿尔卑斯山。尽管下面烈日炎炎，顶上却永远白雪皑皑，所有这一切都是永世难忘的。但是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尽管随着游览的深广而多少有所修正，但毕竟还是非常美的，非常迷人的。今天我就带着我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到真正的黄山来了。汽车从泾县驶出，直奔黄山，一路上汽车蜿蜒绕行于万山丛中，

千山万里中，是谁首先发现黄山这个天造地设的人间仙境呢？是否还有另一种更美的什么山没有被发现呢？我的幻想一下子又扯到徐霞客身上。今天我们乘坐汽车来到这里，还感到有些疲惫不堪。当年徐霞客是怎么来的呢？他只能自己背着行李，至多雇上个农民替他背着，自己手执藤杖，风餐露宿，踽踽独行于崇山峻岭中，夜里靠苏明引路，在虎狼的嚎叫声中慢慢地爬上去。对比起来，我们今天确实是幸福多了。就这样，汽车一边飞快地行驶，我一边飞快地幻想，我心里思潮腾涌，绵绵不断，就像那车窗外的绵延的万山一样。汽车终于来到了黄山大门外，一走进黄山大门，天都峰就像一团无限巨大的黑色云层，黑乎乎的，像泰山压顶一般对着我的头顶压了下来，好像就要倒在我的头上。我一愣，这哪里是我心中的那个黄山啊？然而这毕竟是真实的黄山，我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那一幅黄山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心中怅然若有所失。但是我并不惋惜，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真实的黄山，从此以后，真实的黄山就像一幅古代的画卷一样，一幅一幅地慢慢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出宾馆右行，经疗养院右转进山，山势一下子就陡了起来。我曾经听别人说过，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是多少多少华里，在导游书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我原以为几华里几华里都是平面上的，因此我对黄山就有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解。现在接触了实际才知道，这基本上是按立体计算的。在这里走上一华里，同平地上不大一样，费的劲儿要大得多，就是向上走一尺也要费一点力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喘气流汗了。我低头看着脚下的台阶，右手使劲地拄着竹杖，一步一步向上爬行。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台阶，台阶，台阶。有时候我心里还数着台阶的数目，爬呀，数啊，数啊，爬呀，以为已经很高了。但是抬眼一看，更高、更陡、更多的台阶儿还在前面嘞。想当年登泰山的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快活三里，这里却连一个快活三步都没有。但是既来之则安之，爬就是一切。我到黄山来当然并不是专为来走路的，我还是要看一看的。但是在黄山想看也并不容易，有经验的人说，走路不看山，看山不走路，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有点像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谁想要兼之，就有失足坠下万丈深渊的危险。我只在爬到一定的阶段时才停下脚步，小心地抬头向身后和左右看上一看，但见峭壁千仞，高岭数云，幽篁参天，苍松夹道，鸡鸣相和，蝉声四起。而且每看一次，眼前的情景都不一样，扑朔迷离，变幻万端，就连同一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看出不同的形象。从慈光阁看朱砂峰，看到天都峰上的金鸡叫天门，但是登上龙盘坡再抬头一看，金鸡叫天门就变成了五老上天都。

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黄山真面目呢？我想，在什么地方也是看不到的。我很想改一改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黄山真面目，即使身在此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接下来看看季羡林老先生的黄山之行又有哪些新的感悟。季羡林先生说，我有时候也有新的发现，我简直觉得其中闪现着天才的火花，解人难得，我只有自己拍手叫绝。比如我看远山上的竹石树木，最初只觉得一片妄语，但细看却有明暗之别，有的浓绿，有的淡绿。经过我再三研究揣摩，我才发现明的是竹，暗的是松。所谓苍松翠竹，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又想改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松暗竹明又一山。一想到陆游，我又想到了徐霞客。我们且看看他们登上慈光寺以后是怎样看黄山的。由此而入，绝眼危崖，近接苍松悬节，高者不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裂，盘根球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其山中又有此奇品也。他看到了奇山，又看到了奇松。他看到的山同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这毫无可怪之处。但是他看到的松，有多少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呢？愈短愈老，愈小愈奇，难道在这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内，他们就一点儿也没有长吗？就是起徐霞客于地下，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也无法回答了。我就是这样一边爬一边看，一边改着古人的诗，一边想到徐霞客手脚眼耳心无不在紧张地活动着。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天都峰脚下，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向右一拐，走不多远就可以登上台阶，向着天都峰爬上去。天都峰是黄山的主峰，不到天都非好汉，何况那天险鲫鱼背我已经久仰大名。现在站在天都峰下，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蚂蚁似的人影在晃动，真是有说不出的诱惑力啊。但是一看到那一条直上直下的登山盘道，像一根白而粗的线绳一样悬在那里，要爬上去还真需要有一把子力气呢。我知道倘若给我半天的时间，登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惜现在已经过了中午，到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玉屏楼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再三斟酌，只好丢掉登天都峰的念头， 这好汉看来当不成了。我一步三回头地向左一拐，拾级而上，一直爬到了宜信天的门口。这时我坐了下来，背对宜信天口，脸朝前望，可以看到近在咫尺的蓬莱三岛。所谓蓬莱三岛，只是三个石笋似的小山峰，上面长着几棵松树，下面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山谷。据说白云弥漫时，趁着下面的云海，他们确确实实像蓬莱三岛，但现在却是赤日当空，万里无云。我只能用想象力来弥补天宫的不作美了。宜信天真正是名副其实，在两个峭壁中只存一条缝隙，仅容人体。抬眼一看，只见高处露出一线光明，上面是蓝蓝的天，这一团光明就召唤着我们奋勇前进，我们也就真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鼓舞了勇气，爬了上去。低头从我们两腿中间向后看去，还可以看到悬挂在天都峰上的那一条白练式的灯道。过了宜信天，再向右一拐，就走上了玉屏楼。这里是从温泉到北海去的必游之路，一般人都是在这里过夜的。徐霞客时代，这里叫玉屏峰。他在游记里写道：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可见徐霞客对此处评价之高。原来这里有一座庙，叫做文殊院。古人曾说过，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这同徐霞客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有什么特点呢？这里是万山丛中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天造地设，就是一个理想的中途休息的地方。一转过山脚，就能看到峭壁上长着一棵松树。提起此松，真是大大的有名，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大概都经常能够看到它的形象。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一幅叫做迎客松的照片就是它。这棵松树的大名就叫做迎客松，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名人学者会见中国领导人时，就在那个照片下面照相。你看他伸出双臂，其实是不知道多少臂，仿佛想同来游的人握手拥抱。他那清脆的枝头仿佛能说出欢迎的语言，他仿佛就是黄山好客的象征，不，他实际上成了中国人民好客的象征。你若问他的高瘦，那就很难说，他干并不粗，也不特别高，看样子他至多不过几十年至百年。然而据人说，他挺立在这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山高峰静，夏有酷暑，冬有寒冰，然而他却至今巍然屹立，俊秀挺拔，苍翠欲滴，枝头笼烟，仿佛正值妙龄青春。我在这里祝他长寿。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将继续追随着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看尽黄山的奇绝秀色。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康比特运动营养，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仲元。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天气趋势，14号多云到晴，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到4级，气温12到23度。15号多云转阴，东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4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市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推进大会召开，省运时间开幕式亮点提前看山海港城元素闪亮登场，江苏沿海首家游艇俱乐部备案落地连云港，海洋人才缺口如何补，江苏海洋大学一张加海洋课程表给出答案。下面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10月12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推进大会，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打造标杆和示范项目光荣使命，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连云港双向开放综合改革的意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加快建设更具辐射带动力的东西双向开放门户，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主持会议，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3: 行政军指出，实施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是牢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探索实践、服务全国全省开放发展的重要责任，也是连云港放大特色优势、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的重大机遇。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切实增强推进双向开放综合改革的高度自觉，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行政军强调，要对照省委省政府意见明确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围绕增强要素资源配置力、产业国际竞争力、城市承载力、制度创新力，以更宽视野、更高标杆建设东西双向开放门户、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要提升枢纽能级，畅通陆海联运大通道，建强双向开放出海口，打造数据流通交汇点，在打造标杆和示范项目上争取更大成效，要夯实产业支撑，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坐实产业能源保障，着力增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要深化改革创新，建好用好制度创新平台、开放承载平台、对外交流平台，不断增强集聚优质资源要素的能力和水平。要深化全域开放，拓展全球市场空间，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县域开放能级，持续拓展协同联动新空间。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做强特色文旅品牌，讲好港城开放故事，彰显山海文旅名城独特魅力。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统筹开放和安全，营造制度型开放良好生态。行政军指出，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推进机制，弘扬动真碰硬、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树牢有解思维、细致研究谋划，加强沟通争取，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双向开放综合改革各项任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周进指出，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是一项开创性事业， 各级各部门要增强被赋予重任就必须扛起重任的自觉，强化给了舞台就必须唱好大戏的担当，以闯的勇气、创的智慧、干的韧劲攻坚突破，切实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后发先至的发展盛世，书写好连云港新时代西游记的崭新篇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会上解读了省委省政府意见及我市贯彻落实工作方案，市发改委、市商务局、东海县、连云港经开区、港口控股集团做交流发言。
2: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锚定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定位，明确持续深化东西双向开放、高质量建好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连云港港立足陆海联运枢纽优势，做强港口通道能级，优化口岸服务保障，持续畅通对外开放大通道。
4: 党代会提出持续畅通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完善连云港、霍尔果斯、阿克套三枢纽一体化运行格局，积极参与跨里海运输通道和中吉乌通道南北双线布局，健全上合物流园、连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无水港、海外仓等物流体系，深化连霍等口岸进出境协同，主动融入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建设，高水平打造中亚和中西部地区最便捷出海口。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个落地的实体项目，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将紧扣党代会部署，重点在提升物流通道能级、深化枢纽协同、加快绿色智慧转型等方面发力，持续放大东西双向开放优势，全力畅通新亚欧陆海联运大通道。
2: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赵多发：
5: 高标准推进连徐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巩固中亚主通道优势，拓展中吉乌、跨里海等新通道，全力构建三枢纽一体化运营格局，发挥好各节点优势，提升东西双向货源组织能力，推动跨里海通道中转业务常态化、规模化运行，依托新亚欧陆海联运数据大通道建设，实现多枢纽全链路数据要素交换和协同，打造陆海联运绿色转型样板。
4: 紧扣党代会提出的持续扩大口岸开放、优化一站式、一窗式服务的目标任务，作为服务口岸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连云港边检站将坚守国门阵地，推出7x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模式、智慧安澜平台、博安码等，方便服务对象报检，营造快进快出通关格局。
2: 连云港边检站党委书记、站长吴峰：
6: 确保外局船舶靠港即作业、进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常态开展边检大走访、换位跑一次活动，聚焦安防产业、自贸片区、绿色石化、大宗散货、集装箱航线开辟等产业，研究一业一策，助力市委市政府加强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打造全省首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将10余项口岸涉外业务实现一站式服务供给，积极营造良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7: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省运时间，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目前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记者走进联排现场，提前感受这场体育盛典的精彩与热度。
4: 本次开幕式的文体展演设置5大篇章，演出融合现代光影技术与多样的艺术形式，科技感十足，不少创意取材于连云港的山海风光、港口印记、西游文化，浓浓的本土元素贯穿全场，尽情展现山海港城独有的魅力，讲好大圣故里的动人故事。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5号正式举行。这场万众期待的体育盛典，不仅是全省运动健儿的竞技拼搏的舞台，更是连云港面向全省亮出的一张亮丽城市名片。让我们共同期待省运会开幕式的精彩绽放。
2: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8: 整个的文体展演还有包括仪式已经经过多日的联排，已经很稳定，孩子们的发挥也在越来越好， 然后随着我们这个临近开幕，我目前在做的其实就是完善各个细节，希望让这场开幕式呈现的能够圆满精彩，然后呢把大家最好的精神风貌展现出来。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报道，十月十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交控集团杯射箭比赛在我市赣榆区圆满落幕。港城射箭小将们沉着应战，奋勇拼搏，共收获一枚金牌，一枚铜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各地顶尖青少年射箭选手，各组别竞争激烈，精彩纷呈。在14岁以下组女子反鞠躬30米个人项目奖牌争夺战中，港城小将于子迪顶住高压，全力以赴，凭借精准的瞄准、稳定的拉弓和利落的发射，摘得该项目女子个人金牌。连云港市射箭队运动员14岁以下组女子反鞠躬30米个人冠军于子迪，
9: 心态上还有动作上都有很大的收获，认真打好每一箭，然后不放弃，希望以后更多像这样的机会去参加这种大型的比赛。
2: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11号晚上，市总工会送文艺进基层慰问演出精彩上演，诗意文旅剧《云台寻梦》在连云区海鸥广场倾情亮相，为备战省运会的参赛运动员和现场市民送上精彩的视听盛宴，用特色文艺演出点亮港城夜晚。
3: 整场剧目立足连云港独特地域特质，以云台山海风光为叙事底色，深度萃取西游文化、山海文化等本土核心文脉。剧目分为《启梦临时奇缘》《宿梦千年余韵》《西梦洞天欢颜》《寻梦青绿山海》《圆梦山海归逢》五大篇章，打破传统舞台表演形式，将舞蹈、声乐、情景演绎等艺术形式巧妙融合。剧目以新颖的沉浸式诗意舞台、年轻化的现代审美，活化千年港城历史文脉，生动呈现出连云港秀美的山海风貌、悠远的西游底蕴与独特的非遗匠心。唯美震撼的舞台效果、细腻丰富的剧情演绎，让观众沉浸式领略港城独有的城市魅力，以文艺力量舒缓运动员备赛压力，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10: 演出挺好的，我们白天比赛非常紧张，晚上到这边来吃吃串，在这海边散散心，蛮好。然后有演出，特别开心。
11: 非常精彩，很震撼，里面那个画面感很冲击。
12: 今天的晚会很精彩，
13: 在哪？
12: 然后让我从今天晚会中对连云港从古至今有一些了解。我很喜欢这个演出。
14: 我们是明天要比赛，我们的心情啊也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通过这样一场演出吧，可以让我们的心情逐渐的放松下来，可以更好的备赛，去明天就是准备好明天的比赛吧。
2: 本台记者王伟宇、吕伟报道。近日，连云港秦山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游艇俱乐部通过连云港海事局核查备案，成为江苏沿海首家完成备案的游艇俱乐部，标志着我市游艇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自备案工作启动以来，连云港海事局坚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程跟踪企业备案申报流程，协调解决游艇专用停泊水域难点问题，完成江苏沿海首家游艇专用停泊水域划定与公布。连云港海事局政务中心四级主办刘贤兴：
15: 我们逐项核查申请备案的游艇俱乐部法人资格、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制度、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游艇安全停泊水域、防污染设施、水上通信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能力、废弃物回收能力以及应急预案和应急救助能力等事项，实现备案事项一次告知、一站办理、当场办结。
2: 此次首家游艇俱乐部的备案，为连云港沿海游艇消费市场规范化发展提供了示范。项目落地后，将有效带动游艇租赁、滨海观光、水上运动、游艇维保等关联业态急剧发展，丰富我市海洋旅游产品供给，补齐高端水上休闲业态短板。本台记者雷淑慧、基建报道。江苏是海洋大省，智慧海洋、海上风电、海洋储能这些新兴产业正在沿海一线快速铺开，但不少企业在招聘时发现，熟练掌握工科通用技术又懂海洋环境的专业人才有些跟不上。针对这一情况，江苏海洋大学顺势开设海洋信息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这类新专业，让人才培养跟着产业需求走，为海洋产业发展输送新鲜力量。
13: 在江苏海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的海洋探测与信息处理实验室里，一堂海洋信息采集与处理课正在进行。学生们围在水下压力深度测量实验装置前，一边听老师讲解原理，一边动手操作。这样的场景如今已是这所高校涉海专业的日常，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学校对海洋产业人才需求的重新审视。
2: 江苏海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院长杨淼：
16: 我们过去培养工科的学生主要盯着通用技术能力，但海洋产业是不一样的，设备要抗腐蚀抗风浪，信号呢要能在高盐高湿的环境里稳定的传输，所以我们构建起了覆盖海洋信息获取传输智能处理行业应用完整流程的课程体系。整体培养方案呢是遵循先基础后应用的逻辑，
13: 而这恰好体现了江苏海洋大学布局新专业的思考，产业需要什么人，学校就培养什么人。在海洋信息工程专业的课堂上，学生既要夯实工科通用基础知识，还要系统修习海洋特色核心课程。光有理论还不够，学校摒弃单一理论教学模式，以企业真实岗位需求倒推人才培养方案，打造多学科交叉、校企深度协同的课程体系与创新实践平台，推动导师、教师、工程师角色互通，项目、课程、产品内容衔接，实验室、教室、工厂场景融通，目的就是让学生一毕业就能听懂企业的海洋语言。而这种听得懂在学生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真切。
2: 江苏海洋大学海洋信息工程专业2023级学生张振阳：
17: 比如海上监测设备的数据回传在实验室里跑得好好的，到了海上却因为气象条件和环境因素信号就是会受到影响，这种问题课本上是不会写的，但企业工程师会直接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学的时候就知道将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些东西普通电子信息专业的同学可能到工作以后才会碰到，我们在学校就上手了。
13: 从课堂上的听得懂到实践中的上手快，江苏海洋大学的培养链条还在向更深处延伸。在学校的未来星电子创客空间里，海洋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正在研发一套基于千问三 VL 大模型的海工管桩无人质检系统，主要应用于海上风电、海上油气平台、港口码头等海洋工程运维。这样的项目实践也让学生对技术如何真正落地海洋场景有了更深的体会。
2: 江苏海洋大学海洋信息工程专业2025级学生何俊赫：
18: 无人船和 ROV 水下机器人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我们实验的过程中遇到瓶颈就会跟企业工程师进行沟通，老师会把企业反馈的真实案例拿过来让我们倒推设计缺陷，也正是在一次次的实验里我们才慢慢明白，无人质检系统不是把算法搬到船上放在水下那么简单的，而是要让技术真正长在海洋工程的场景里。
13: 深耕产教融合的课堂不止在校园，在粟裕连云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企业工程师带着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边走边讲，从储能设备的生产流程到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特殊要求，把课堂理论直接搬到了生产线上。
19: 储能设备在陆上和海上的运用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比方说海上监测设备在台风前后的数据波动啊，比如储能电站在高盐环境下的运维节奏，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才能有更深的理解。
20: 这学期我们的储氢原理及技术课上刚好学习到了制氢以及储氢的相关内容，今天看着工程师指导我们现场装配氢能户外电源的线束连接，然后讲解氢能户外移动电源在海洋领域的运用优势和注意事项，实地学习让书本上的东西一下子变得具体化了，我对于课堂上说的海洋环境适应性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7: 水利之声。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0号，市河长办召开全市河长制工作座谈会，系统复盘全市河长制重点工作成效，剖析当前河湖管护短板弱项，研究谋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会上，各协管单位依次汇报2026年度河长制协管工作落实情况，直面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明确后续工作计划举措。各县区板块河长办聚焦河长体系建设、幸福河湖建设、河长履职等重点工作，详细汇报现阶段工作进展，深刻查摆存在问题，明确下一步工作思路。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化河湖长制，创新实施，持续建强河长组织体系，压紧压实各级河长履职责任，推动河湖管护责任层层传导落地落细，不断夯实河湖治理工作根基。本台记者基建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少年儿童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小学生文明安全上网，近日社区民警走进海州区大清路小学，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现场采访等形式，把通俗易懂的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帮助同学们认清网络风险。
3: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走进日常生活，网络给同学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暗藏不少安全隐患。为帮助小学生辨别网络陷阱，远离网络诈骗、网络游戏沉迷、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社区民警来到校园，开展一堂生动的网络安全教育课。活动现场，社区民警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网络安全小知识。民警告诉同学们，不能随意把家庭住址、父母电话、学校信息告诉网上陌生人，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随便下载不明软件，遇到网络上的不良信息要及时告诉老师和家长。同时提醒大家要合理控制上网时间，拒绝沉迷网络游戏。民警还通过现场提问互动，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回答问题，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实用的防护技巧。
0: 今天给我们讲了网络安全，我知道了不能随便把自己的信息告诉网上的人，遇到奇怪的信息要马上告诉爸爸妈妈，以后我上网会更加小心。
21: 以前我有时候会好奇点开网上的小广告，听完讲座我明白了，那些陌生链接不能点，很容易被骗，我也要提醒我的小伙伴安全上网，保护好自己。
3: 此次进校园宣传活动，把网络安全知识转化为少年儿童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不少同学表示收获满满，懂得了如何规避网络风险。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2: 近日，我市农村公路自动化检测招标工作全面完成，正在进行实地检测。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农村公路自动化检测7000公里，约占年度计划检测里程的68%。为持续加强人社政策和高品质服务供给，按照省人社厅统一部署，我市将于10月14号至20号开展“苏保安享2026年江苏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已办理市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且纳入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含已移交的驻联国企退休人员均可免费参与。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岩，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2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